0: 的愿望在他心底滋生了，那就是拜高剑父为师。然而正当关山月即将学业有成，而他自己也不懈地探寻着绘画的法门时，接踵而来的灾难却悄然降临了。1933年夏末，毕业前夕的关山月收到了一封家信，他的母亲去世了，这已经是当年家中去世的第三个人。刚跨年头，妹妹就不幸夭折，三个月后他的大母也因病去世。如今灾难又降临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头上，此时他的人生面临着无奈而艰难的选择。因为学业优异，他毕业后可以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但家庭的变故却迫使他必须尽快找到工作以维持生存。而眼下他要做的是立刻回家为母亲奔丧，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却又让他无法离开。万般无奈之下，关山月只能忍痛孤零零地待在广州。几个月后，在他得到自己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成为广州第93小学的教员后，他立即赶回家中为母亲吊唁。然而当他在学校的催促下又匆忙返回广州时，更大的噩耗降临了，父亲也丢下了一大堆子女撒手人寰。此时的关山月无从选择，他只能再次返回，将外祖母和弟弟妹妹分别送给本家亲戚，自己带着最小的七弟去往广州教书。这一年家破人亡的关山月才21岁。父亲病倒，没钱请医生，没钱买药，连买米的钱也没有。我想到退学去做工，退了学就没书读了，不知怎么好。这是关山月在批改4年级作文时看到的一则学生日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悲惨情景让刚刚经历过不幸的关山月顿生恻隐之心。于是他找到了这位名叫李淑珍的女同学，了解她的家庭情况。李淑珍出身贫寒，父亲是越剧演员，因为病重无法登台，全家靠举债度日，生活十分艰难。听完他凄惨的经历之后，已经非常拮据的关山月毫不犹豫地掏出了几毫银元让他去给父亲买药。但是杯水车薪终究无法挽救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李淑珍的父亲病亡后，他的母亲也躲债而逃，这个年仅16岁的姑娘被逼上了绝路。
1: 他的父亲过身了，债主就上门来追债，那人家要抓他去抵债，没办法，还想跳出江，后来还是给那个校工看见了，把他一把抱过来，就救了他的。
0: 这位好心的女校工，不但将李淑珍救了回来，还让走投无路的他跟自己吃住在一起。就这样，李淑珍勉强读完了小学。关山月和李淑珍有着极其相似的苦难经历。2年后的1935年9月2日，在这位教工撮合下，这两个同病相怜的人最终结为夫妻。这两个孤苦伶仃、失去了各自家庭的人，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新家。尽管婚后的生活清苦而平淡，但是他们却精心呵护，倍加珍惜，从此相濡以沫，

0: 相伴一生。由孙中山先生创办，有着100多年办学传统的广州中山大学，是中国南方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文化学术重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里也是关山月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地方。1935年秋，为了推广艺术强国的人文理想，春穗画院的创办人高剑父在中山大学开设夜班讲堂。这个消息让关山月非常兴奋。虽然他一直有拜师学艺的念头，但是苦于投师无门，而此时机会就在眼前。
1: 但是他这个课嘛，要中山大学的学生拿着学生证去报名，那他没有学生证，他不是中大的学生嘛。
0: 为了能够得到自己仰慕已久的大师指导，情急之下，他找到了一位在该校读书的朋友，靠着借来的学生证蒙混过关。因为用的是别人的名字上课，因此课堂上的关山月万分紧张。
1: 高剑父老师在黑板上钉出一张画，就是让他的学生在下面临摹，那么他就在下面也临。临了以后，那个高老师就下来学生这边走动，就指导一下学生嘛，辅导一下，走到关山月的背后就停下来不走了。那他就害怕，哎呀，是不是知道我是冒充学生？
0: 但是高剑父并不是要来核查他的身份，而是因为看到了他的画。由于长期模仿高剑父的绘画风格，关山月临摹的画与老师的原作笔墨技法极为相似，这让高剑父感到异常吃惊。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破格将他召进春穗画院，收为自己的入室弟子。对于关山月来说，高剑父对他的影响绝不仅仅是教授技艺，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一个全新的人生。关山月本名应心，11岁以后的学名叫泽佩，这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而成为入室弟子后，高剑父这位恩师则借用古代乐府诗集《关山月》的诗名，为他取了一个与他相随一生的名字——关山月。从此，带着这个全新的名字和老师的期望，关山月翻开了他人生和艺术的崭新篇章。这一年，他24岁。

罗布人阿木东正在沙漠里烤鱼。这是一种出产于塔里木河的鲤鱼，从中间剖开，穿在红柳制作的木签上。罗布人是楼兰古国的后裔，世代逐水而居，靠渔猎为生。罗布人从小以鱼为食，不种五谷，不养牲畜，是真正的吃鱼专家。罗布烤鱼闻名天下，就是因为这种天然粗犷的味道。

60岁的阿姆东家中四代罗布人，只有他和妻子还居住在罗布人村。阿姆东也曾在镇里住过一段，但很快就回来了。他早习惯了罗布人村的安静，也习惯了祖辈留下的生活。

0: 有的人第一次把火车开进了自己的家乡，有的人在海拔4000多米的工区里一年又一年守着信号，有的人在车厢里唱歌送糌粑，让漫长的旅途变得没那么难熬，有的人把一本汉文安全规则翻成了藏文，只为让更多人看得懂危险也守得住平安，还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西藏，慢慢学会这里的语言，这里也成了他的家。这是一群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不大也不轰烈，但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铁路把高原上的很多事都悄悄连了起来，有些路通向远方，有些路通向家。
1: 去喂雪人吗？
2: 去不去？
3: 去。
1: 好，咱们今天下午干什么呀？
2: 一会儿就知道了。
1: 张叔叔，
4: 怎么了？
1: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5: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主子送去。
6: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放下！把枪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白蚁艇。
4: 乔安妮，谢谢你帮我绘制弓背蚁巢穴的地图。
5: 不用客气，小敏，而且你的白蚁艇大小刚好可以进入我们的大树里面。
6: 这棵树可真是太神奇了，不过它的内部看起来就好像是被吃过了一样。
5: 是被我们吃的，不过我们并不吃木头，我们只是把它咬碎来筑巢。我们很喜欢吃甜的东西，比如蜂蜜，但是我不确定蚁群里的每个人是否都吃够了，能撑过这个冬天。
4: 我可以让海底小纵队再给你们送一些蜂蜜。
5: 那得快点了，现在的天气对我们来说太冷了，所以在日落的时候我们要把巢穴封起来过冬了，在那之后你就没办法把吃的送进来了。
4: 没问题，我的白蚁艇上储存了你巢穴的定位，我会发给海底小纵队，
6: 他们就能马上送来蜂蜜了。
5: 那就谢谢你了，小敏。
7: 发亮的种子，我的。
6: 那只鸟把白蚁艇叼走了。等一等，回来。它去哪儿了？
7: 别过来偷种子贼。
6: 不是偷种子的贼，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叫小米。
7: 我叫克拉克，我是一只北美星鸭。很抱歉刚刚冲你发火，但是这片森林里有很多偷食物的动物。
6: 我可不是要找你的食物，我要找的是我的白蚁艇。
7: 没错，那颗种子实在是太亮了，我放在我的一个储藏室里，但是如果它不是种子，我想你可以把它拿回去。
6: 但是它不在这里。
7: 它不在这个储藏室，知道吗？在这座山上有我藏的10763个储藏室，这样的话就算被偷种子贼发现一个，我还有很多其他的种子。来吧，跟我来。我们到了我的第10762号储藏室。
6: 你怎么记住储藏室的位置的？你绘制地图了吗？
7: 算是一种特殊的地图，我在心里记下了每一个储藏室的位置，我只需要记住三个地标就可以了。这个储藏室就位于它们中间，那边的大树桩、小溪的转弯处，还有这块条纹岩石。嘿，有人洗劫了我的储藏室，还有你的白蚁艇。
6: 糟糕，白蚁艇上储存有弓背蚁巢穴的定位，这下我可想不起来它在哪棵树上了。能告诉我你是在哪儿找到白蚁艇的吗？
7: 抱歉，我只记得把种子藏在哪里，不记得找到的地方。
6: 看来需要有人来帮我找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4: 我现在所在的地点是内华达山脉，这里有一群弓背蚁需要蜂蜜来过冬，它们巢穴的确切位置储存在白蚁艇上了。
2: 你把定位发给我们，我们会送过去的。
4: 我也想发，但是我的这位新朋友克拉克带着白蚁艇飞走了，我收不到信号。当我追上他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蚂蚁的巢穴在哪棵树上了。而当克拉克去他的食物储藏室拿白蚁艇的时候，他不见了。
5: 在我听起来，这里存在着两个谜团，一个是找不到的弓背蚁巢穴，而另一个是丢失的白蚁艇。
4: 我们得快点，日落时分，蚂蚁就会把自己封闭在巢穴里过冬了。
2: 确实没剩多少时间了。卡西西，坦克，拿一些蜂蜜到海龟艇上，你们可以帮小敏找到弓背蚁的巢穴，搜寻白蚁艇的下落。
5: 遵命，姐姐。
8: 遵命，大西西。
2: 小纵队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6: 谢谢你们赶来。
8: 不用客气，我们还带来了蜂蜜。
6: 坦克，那些蚂蚁生活在一棵白皮松树上，
8: 那找到它们应该不会很困难。
6: 想找到一棵白皮松树是不难，但想找到它们所在的那棵树就难了。
8: 那好吧，我该行动起来了。
5: 与此同时，我会检查这片区域查找线索。啊哈，有动物留下的痕迹。
6: 根据动物大全的资料来看，这些

0: 是美洲红松鼠留下的痕迹。
1: 美洲红松鼠，我想我知道是谁拿走你的白衣艇了。道格，它可以算得上是这座山上最古怪的松鼠了，而且它总是会回到同一个地方。呵呵，跟我来。快看看这个，美洲红松鼠把过冬吃的种子全都放在了一个地方。呵呵，这怎么行呢？
2: 依我看能行得很呢，因为我可以从你的储藏室里拿种子，克拉哥。
1: 这么说你承认了，道格。到现在为止，你到底乱翻了我多少个储藏室？
2: 不知道，我找到种子，把它们挖出来，我们都要为过冬做准备。
1: 好吧，现在我要去检查我所有的储藏室了。好了，三个地标。一号储藏室，东西都在。再去二号储藏室。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所有的食物都储存在这里，就这一个储藏室，这样我就可以盯紧他们了。
3: 我们在找我们丢失的白衣艇，请问你在克拉克的储藏室里见过它吗？
2: 见过，我记得很清楚，我还以为那是一颗闪闪发亮的种子呢。
4: 我们能拿回它吗？
2: 可以，我马上回来。
5: 这些白皮松树长得都一模一样。既然没法把食物送给蚂蚁，说不定我可以让蚂蚁自己来找食物。
1: 我的第1701号储藏室，安全。
6: 不见了！
2: 你们的白衣艇不见了，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不见了。谁会偷拿别人的东西啊？
1: 是啊，谁会做这种事啊，道格？
3: 等等，我接收到白衣艇的信号了。但是我没有办法移动它，也无法使用导航系统来确定它的位置，它一定是受损了。
4: 从图像上来看，我感觉白衣艇像是在地下。
7: 不知道松鼠为什么会在它的储藏室里放一只闪亮的蚂蚁，但我怎么会拒绝免费的食物啊？
4: 等等，不要吃那个，那根本不是食物，那是我们的白衣艇。
3: 我叫小敏，这位是卡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7: 我的名字叫艾米丽，我是一只冬梅鼹鼠。这么说，这个白衣艇一点都不好吃吗？
4: 是的，而且我们都找了它一整天了，可以请你把它送到地面上来吗？
7: 哦，那当然可以了。
3: 谢谢你，艾米丽，太阳就快下山了，我们就快来不及了。
5: 好了，这下每棵树旁边都有蜂蜜了，希望这样可以把蚂蚁们给吸引过来。
8: 刚刚有人说蚂蚁。
5: 等等，住手！打扰一下，来点新鲜的蜂蜜怎么样？
8: 你刚刚说蜂蜜。
7: 我们上来了，
9: 总算是钻出我的地道了。
4: 不过这是哪里呀？
3: 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使用白衣艇的导航系统，看看我的地图能不能帮上忙。
4: 你地图上的那座山看起来和屏幕上看到的一样。
3: 等等，克拉克能够利用三个地标来找到他的储藏室，如果我们能再看到两处地标，就可以找到艾米丽。艾米丽，你能把白衣艇转一圈吗？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四周了。
7: 没问题。
4: 那里有一个瀑布，而且旁边还有一片巨山。
3: 我在地图上看到了，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正好位于这三者之间的地方就行了。在这个地方。嗨，艾米丽，谢谢你把我们的白衣艇照顾得这么好。
9: 不用客气，
4: 要是你还饿的话，这里有一些嘎吱脆饼干，
9: 味道好极了。
4: 卡西西，呼叫坦克，我们现在找到白衣艇了。
3: 不幸的是，白衣艇上的导航系统还是不能用。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那棵有蚂蚁巢穴的树？
10: 是的，我找到了，但是一头黑熊过来了，蚂蚁们都吓得跑回树里了。
5: 我成功的把这头熊引开了，但我没有机会在他们的树上做标记，我需要你们帮我再找一次。
4: 我们马上就到。坦克，你刚刚说有头熊把蚂蚁吓跑了，对吗？
5: 就是这样，它用爪子在抓树，想要抓住蚂蚁。
4: 如果熊用爪子抓树的话，那么它一定会留下爪印的。
5: 你真聪明，卡西西。
3: 乔安妮，我是小米，我们带来了蜂蜜，外面很安全，可以出来。
11: 小米，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这下我们。

0: 蚁群就有足够的蜂蜜过冬了。
1: 没有那些爪印，我们还找不到蚂蚁的巢穴呢。
2: 如果没有那些地标的话，我们也没办法找回白蚁艇。
3: 我的第6737号储藏室。哦，嘿，离我的储藏室远一点，道格。
4: 哦，这些都是你的种子吗？
3: 这到底有什么好笑的？
5: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倾斜的树，
4: 这真是太惊人了，希瓦，我完全没想到西伯利亚的北方针叶林面积这么大。
6: 是啊，达西西，这片北方针叶林是世界上最大的森林之一，而且通常都非常的寒冷，但是最近这个地方变得异常温暖，所以我们需要来确认一下森林是否健康。
4: 没问题的，我们在高空中观测森林的同时，地面上也会有队员检查动植物们的情况。巴德，地面上的情况如何？
7: 安静，有点太安静了，对吧，坦克？
8: 确实是，在这片森林当中生活着200多种不同的鸟类，但我完全没有看到它们。
4: 皮医生、谢灵通，你们那边怎么样？
9: 这里许多树看起来都很健康，
10: 但奇怪的是没有看到鸟类，
11: 也没有看到其他动物。
4: 收到，继续寻找，我们会继续在空中观测。通话完毕。
7: 这附近的某个地方肯定有鸟类。哦，我看到鸟了，快来！嘿，原来你不是鸟啊！
12: 当然不是鸟了，我叫米莎，我是一只自豪的西伯利亚鼯鼠。
8: 很高兴认识你，米莎，我是坦克，这位是巴德，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是我们在这片森林里见到的第一只动物。
12: 没错，这里有很多鼯鼠都生病，所以就离开了，但米莎没有，呵呵，我留下来没有走，现在我可以独享整片森林了，我拥有最好的坚果和浆果可以让我过冬，呵呵，我是不是很聪明呢？
7: 等等，你说很多鼯鼠都生病了？
12: 对，他们头晕目眩，没有胃口吃东西，但米莎没事，我像牛一样健壮，呵呵呵呵。
7: 接住了，米莎，你没事吧？
12: 我现在觉得天旋地转，我感觉肚子也有点不舒服。
7: 看来你需要医生。
13: 皮医生，谢灵通，我们这里有一只身体很不舒服的鼯鼠。
7: 其他鼯鼠们感觉到不舒服后就离开了森林，但是米莎留了下来。
13: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在这里看不到其他动物？
8: 这种可能性很大。像鸟类还有鼯鼠这种动物，通常都被称为指示种，因为它们的体型更小，环境的变化对它们产生的影响会更快。
10: 所以如果它们生病了，那可能是早期预警，代表这个区域有更多的问题，我们最好马上赶过去。
7: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
8: 米莎，这是皮医生和谢灵通，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这里帮忙的。
10: 别担心，我们很快就会让你感觉舒服一点。
8: 米莎，你有没有发现森林里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即使是最微小的改变，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12: 森林确实是比以往的这个时候更加暖和，不过除此之外嘛，
14: 很抱歉，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我的名字叫。

0: 叫彼得，通常来说，像我这样的驯鹿在走起路来的时候是非常稳健的，但是最近，
1: 你感觉头晕吗？肚子也不舒服吗？
0: 是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说的没错，邪灵通，先是米莎跟鼯鼠们生病，现在体型更大的动物也生病了。
3: 是什么导致鼯鼠和驯鹿生病的呢？
4: 希瓦，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个样子的树呢。我应该也没有见过，我们去仔细看一下。我的天哪！
5: 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有些东西必须让你看看。
6: 这些树它们都朝着不同的方向倾斜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7: 我的老天爷呀！这下我们都有大麻烦了。达西西、西马，赶快回到飞鱼艇上，并且关闭所有的舱门。
3: 好的，但为什么？
7: 晚点解释。不过首先，我们要把彼得和米莎带上舰艇，而且，我们还需要启动章鱼警报。
8: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你为什么要在森林里戴泡泡头盔呢？
9: 队长。达西西和西瓦在西伯利亚的北方针眼林里观测的时候，发现了一片倾斜的树木。
8: 你刚刚是说倾斜的树吗？
9: 是的，没错。而且在有倾斜树木的地方，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北方针眼林的地下，存在着一层永冻层，它们是一种常年都能够保持冰冻状态的土壤。但是随着气温的升高，永冻层会融化成黏糊糊的泥巴，这样一来的话，地面就会变软，而树木就会开始倾斜。
4: 哦，我的老天，那些树可能会砸到人的。
9: 不止这样，解冻的永冻层同时也会释放出甲烷气体，而这种气体通常是储存在地底下的。
10: 甲烷气体？那是有毒气体吗？
9: 甲烷气体本身并没有毒，但是它会把空气中的氧气挤出去，从而使得动物们没办法呼吸。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动物身体都不舒服。大家待在舰艇里很安全，而我戴着我的泡泡头盔才能够让我在外面正常呼吸。
8: 一定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甲烷从地底下泄露出来的。
11: 之前地面冻结是甲烷被困在地底，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让地面继续融化了。
12: 那么用热虹吸管怎么样？
8: 热虹吸管吗？
12: 热虹吸管是一根内部有冷却液体的长管子，当它被埋在地下时，它就会把土壤中的热量吸收到液体中，温度比较高的液体会上升到管子的顶部，从而把热量释放到空气当中。没有了那些多余的热量，永冻层应该就会再次冻结了。
8: 好主意，兔兔兔，我们需要把热虹吸管放置在整片森林当中。
12: 我们还需要一些东西来保护永冻层，这样它才能保持冻结状态。
11: 我倒是有个主意，队长，我只需要用到一些雪和大象艇就可以了。
8: 我知道了，兔兔兔、谢灵通和我会前去安置热虹吸管，达西西和西瓦用飞鱼艇把雪收集起来，皮医生和坦克前去照顾生病的动物们，海底小纵队前往西伯利亚的北方针叶林。
4: 哇，快看呐，那些雪真是太美了！我们要怎么把它们装进飞鱼艇呢？
3: 兔兔兔是根据福分为原型来建造的飞鱼艇，你看过福分是怎么吃东西的吗？
4: 没有。
3: 就像这样。

0: 里可以憋气很长时间。
1: 这里的甲烷浓度真的相当高，难怪那些动物们都生病了。
0: 好了，我们开始收集松针吧。
2: 兔兔兔，热红吸管你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队长。我帮长颈象艇加装了钻头，可以很快装好那些热红吸管，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现在把热红吸管插进去吧。
1: 再往下一点，快到了。
4: 好了，那应该可以把剩下的甲烷困在地底下了。
2: 皮医生，你的病患们怎么样了？
5: 他们好多了，队长，现在这些氧气面罩在帮助他们呼吸。
2: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
1: 我们也刚安装好最后一根热红吸管，

0: 间刚刚好，队长。这些松针会为永冻层增加一层隔热层，就像一块巨大的保温毯，这样永冻层就能保持低温，而且再在上面铺上一层雪，就会反射阳光，从而防止地面温度上升了。
1: 收到，巴德。
2: 现在该下雪了。
3: 那会让永冻层保持冻结状态，并且防止甲烷外泄出来，这样动物们就又能呼吸了。
4: 哇，这看起来真的是太漂亮了。
5: 热虹吸管开始工作了吗？现在安全了吗？
3: 是的，甲烷已经停止从地底外泄了。
6: 太棒了！
7: 那就表示米莎和彼得能够回到他们森林的家了。
8: 又能在家里畅快呼吸了，这简直太好了！谢谢你们。
9: 我还是可以赶在其他五鼠回来之前开始给自己准备过冬的食物，他们到时候会争抢着收集坚果，但米莎不用。
10: 我希望其他动物用不了多久就能再回来了。
11: 我觉得根本用不了多长时间的。看哪，那有一只朱雀，一只红鞋蓝尾鸲，而且还有一只红喉歌曲呢。
0: 那些树怎么办？我们不用把它们扶正吗？
12: 既然地面已经稳定了，树木就会自己直立起来的。它们现在是倾斜着，但植物永远会朝着太阳的方向伸展。
7: 做得好，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来庆祝一下了。
2: 雪花冰来喽！
4: 有雪花冰！
5: 我的最爱！
10: 太好吃了，
7: 真好吃！
13: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达西西报告，倾斜的树。

0: 点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4: 波浪的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停车！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9: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都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0: 开火车的人，守信号的人，唱歌的人，翻译规则的人，做饭的人，搬迁后重新生活的人，他们都在这片神奇的雪域之上，把高原上的很多事慢慢连了起来。《天路风华》第四集，家园，看一条路，怎样走进人的日子。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一直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那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在哪让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2: 现在我们3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3: 10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4: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3: 我要调动申请，多姐已经签字了。
16: 什么时候的事儿？
17: 就下午啊。
3: 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17: 当然了，局里肯定会再派一个人来。
3: 你们满意了？
18: 其实大家还是更
19: 关心关你。
20: 是的，我们都喜欢你。
3: 晚了，你们以后再也不能来我们家蹭吃蹭喝了。
17: 小贺，你怎么才来呀？
3: 你吃饭了吗？
20: 我来叫他们，刚要回去。
3: 有情况了？
20: 有情况。
3: 别说了。

0: 梨花，你不能死啊！你死了，娘靠谁呀？能靠你两个兄长吗？我跟你讲，现在他们和你爹一样，成天就想着自己的罪恶野心，从来没把娘放在眼里，什么仁义孝道早抛得九霄云外。他们就是跟你爹一样，难道你让我靠他们吗？如果你要死了，娘也不活了。 二哥，我问你，刚才我在柴房里跟娘说话，是不是你跟爹说的？
1: 谁又怎样？
0: 你出卖我也就罢了，为什么连娘一起出卖呢？
1: 当时情况紧急，我顾不了这么多了。
0: 娘，你说的没错，我这两位兄长不仅没有把你放在眼里，更没有把你放在心上。你们这么做。 真的是让娘伤心，让我齿寒呐！
2: 方虎，还跟他啰嗦什么？上！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仗该如何进行下去。强攻不成，劝降也不成。
1: 如此看来，梨花姑娘对丁山是一片真心的，对朝廷也是一片忠心的。
2: 如果是这样，先不要强攻，要不然呢，樊姑娘会更为难。
1: 千钧易得，这一将难求啊！梨花姑娘可是一个难逢难遇的人才呀，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收服过来。
2: 这样，我们再好好合计合计，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 哎，你们两个小子别傻坐着，也出主意。
3: 好的，爷爷，
4: 好，
3: 我们也想想。

0: 女儿，来。女儿，你要振作起来，要保持清醒，不可乱了方寸。下一步该怎么办？你要早点做决定。
1: 娘，你说的对。这寒涧关还有数万的军队和百姓等着我们，不能像一盘散沙一样。我现在就去大厅召集将领，宣布县官归顺朝廷。
0: 好，你去。娘要去写封信给程咬金程老千岁，让他速派人来接管寒江关。
2: 各位将领，你们都跟随家父多年，今日父兄不幸亡故，所以只好由我暂时接管寒江关守将之职，不知在座各位有何异议呀？
3: 这怎么回事？
2: 你们都不说话，我就当没有异议了。大家都知道，朝廷十万大军已兵临我寒江关城下，眼下我们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战，要么降。如果战的话，我想问大家一下，我们有没有胜利的把握？
4: 朝廷大军兵多将广，要战我方绝无胜算，
5: 而且伤亡惨重，一败涂地。
6: 如果降，是不是太没骨气了？樊老将军在世时对投降是最反感了。
2: 你们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当面说话不成是非，现在有什么想法尽可能说出来，但如果一旦决定的事情，私下就不可以再随便议论了。
6: 我也知道要战是战不过人家的，总觉得投降不是件光彩的事儿。
2: 你说的我完全可以理解，作为一个军人可以战死，但绝不能投降。但是我们这次的投降跟别的投降不一样，因为我们西凉原本就属于大唐的疆土，我们西凉的子民原本就属于大唐天子的子民，我们跟朝廷军作对那是不义，现在我们停止战争又有何不光彩呢？所以我们不叫投降，只是归顺而已。
7: 说的对，
8: 是对，
7: 哎呀，有道理呀。
5: 说的对，我们本来就是朝廷的军人，怎么能算是投降呢？
9: 经大小姐这么一点拨，我觉得豁然开朗了。
4: 大小姐，该怎么办？你拿主意吧，我们都听你的。
9: 对，
4: 我们听大小姐的。
2: 好，为了我寒江关五万士兵不做无谓的牺牲，为了我寒江关的百姓免遭涂炭，我决定，县官归顺朝廷。
10: 好。

0: 陈老千岁，这是韩江官樊老夫人给陈老千岁的书信。
1: 我说老夫是福建嘛，啊，已经决定开门献官，请程老千岁速来关内详叙。哈哈哈哈！
2: 奇怪，为什么是樊老夫人来信？那樊老将军呢？
1: 哎，不要管那么多，只要能献官就行，其他的事情等老夫去了就明白了。
3: 对，能兵不血刃夺取韩江关，乃是众将士万幸百姓之福。事不宜迟。
4: 樊老老千岁火速赶往韩江关。来者何人？
1: 我乃大唐国公程咬金，前来拜会樊老夫人。
4: 开门，恭迎程老千岁，樊老夫人和大小姐已在大厅等候。<笑>程老千岁到。<笑>
5: 恭请程老千岁。
1: 老夫人可安好啊？
4: 一切都好。
5: 老千岁，请坐。
1: 老夫人，请。梨花姑娘，不知樊老将军和二位兄长干什么去了？
4: 回禀程老千岁，家父身体欠安，不便见客。两位兄长外出，所以现在只好由家母和我来招待程老千岁了。<笑>

0: 李花姑娘，你太客气了，无妨无妨啊！
1: 回禀程老千岁，我韩江官本属大唐疆土，守关将领亦属朝廷之君，所以我们决定打开城门迎接朝廷大军入关，这样也好，及早整编部队，安抚百姓。不知程老千岁意下如何？
0: 难得樊姑娘深明大义，此乃朝廷之幸。
2: 万民之福啊！
1: 万副将，
0: 末将在。
1: 将名册账卷交于程老千岁。
0: 是。
2: 老千岁，
1: 李花姑娘，你此次主动献官，实乃为朝廷立了一大功，老夫要奏请皇上，对你进行嘉奖。
0: 我等主动献官。
1: 只是为了生灵免遭涂炭，不图嘉奖。
0: 老夫明白，李花姑娘是处处为苍生着想，实乃让世人敬仰。老夫这就马上回营，报告丁山元帅，安排大军入关。
1: 程老千岁，你们的公事谈完了，老身还有一件私事，要向老千岁言明。
0: 哦，哈哈哈。
1: 不知老夫人有何事啊？程老千岁，我们家女儿梨花的师父梨山老母，早就说过，她和丁山元帅有段姻缘，这两个孩子从小就情谊犹在。我希望程老千岁能够撮合此段姻缘，不知道老千岁意欲如何？
2: 好啊，好啊！
0: 丁山元帅与梨花姑娘之情，我等早有耳闻呐。
1: 原来是天作之合呀！我等是求之不得啊！老夫这就马上回营，与丁山父母商议，安排他们两个人早日完婚。
0: 那就有劳程老千岁了。
1: 哎，应该的，应该的。
2: 太好了，太好了，梨花姐，以后就不叫你姐了，叫嫂子了。
0: 哎，老夫可又有喜就喝了。
3: 樊姑娘确实深明大义，既然如此，我们得马上安排入关。
0: 对，这事儿宜早不宜迟啊！你在这里速速安排，我和你父亲去后营，找你母亲商量婚事，等你办完以后也来后营吧。
3: 好的。

0: 是啊。
1: 两位夫人遇到什么喜事了，乐成这个样子？
0: 相公，不如你猜猜。
1: 我实在猜不出。
0: 那相公为何独坐于此啊？
1: 我在此等候两位夫人，是有事情要跟你们说。
0: 有事？不知为何事呢？
1: 我就怕我说出来，你们不高兴。
0: 那相公还是不要讲了，免得扫了我们的兴。
1: 可此事非说不可。
0: 要不就让我们姐妹猜猜。
1: 也好，那你们就猜猜吧。只不过，不是什么好事儿。
0: 不是什么好事。妹妹，不如你来猜。姐姐聪明伶俐，还是姐姐先猜吧。我猜。相公，不是梨花姑娘要悔婚了吧？
1: 你这是何意啊？难道说她悔婚了，你还不高兴？你说的是反话吧？
0: 我们说的是真心话，对，真心话。
1: 你们不爱我是吧？
0: 恰恰相反，我们对相公深爱不已。
1: 他可是要做我的夫人，你们知道吗？
0: 我们当然知道。
1: 那你们还这么高兴？
0: 我们对相公深爱不已，只要是相公高兴的事，我们就开心。
1: 你也是这么想的？
0: 开始我没这样想，姐姐劝了我一夜，我才这样想的。樊姑娘和相公孩提之时就相知相识，前日在阵中，我能看出樊姑娘对相公是情真意切，而且她美若天仙，有她相伴相公，相公定当高兴。况且她文武双全，有她辅佐相公，何愁相公的事业不成？
2: 对呀，这样我们也能减轻不少。

0: 找负担呢？难道说我是你们的负担？
1: 当然，如果相公遇到了真正的强敌，我们姐妹只能干看着，却不能帮手。有了樊姑娘就不一样了，你们两人联手，何愁强敌不破？何愁江山社稷不保？
0: 我薛丁山有两位夫人相伴，这是三世修来的福分呐。
1: 相公，你不是有事还要跟我们讲吗？怎么还不说呢？
0: 此事已属多余，不说也罢。既然你们做父母的赞同这门婚事，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一会儿等丁山过来，征求一下他的看法。
2: 薛仁帅到。
3: 娘，
1: 哎，丁山，
0: 父亲，
1: 乔
0: 乔
1: 千岁，快来，我们呀等你好久了。
0: 我去仙童那儿了。
1: 对，跟他们打声招呼啊，商量一下是应该的。
0: 怎么样？他们没有闹吧？他们这仙童尤其开通，真是令我汗颜。哎呀，他可真是个好儿媳妇儿啊！哎呀，丁山呐，那你是怎么想的？
3: 全凭父母之命。
0: 那好，那就这么定了。老夫我去寒江关回话。
1: 辛苦程老千岁了。
0: 哎，老夫不是想喝口喜酒吗？
3: 老千岁呀，只要你把这事儿说成了，我请你喝个够。
0: 啊，谢谢贤侄了。

0: 的就是今日的洞房花烛，大小姐致富家中，为的就是今日的洞房花烛，大小姐弑父杀兄，为的就是今日的洞房花烛，大小姐弑父杀兄。
1: 保罗，你在这里胡言乱语什么？
2: 见过程大人。
1: 你喝醉了吧？
2: 不，我没喝醉。
1: 没喝醉在这里胡言乱语？
2: 这我没有胡言乱语，我没喝醉，这都是事实。
1: 什么事实？你是亲眼看见樊姑娘弑父杀兄的？
2: 不是我看见的，是张毅看见的。
1: 张毅？亲口告诉你的？
2: 我不知道，你问张毅去吧。
1: 大人，他是胡说八道的。哎呀，不管了，他喝多了，走。
3: 张毅是樊楼的亲信啊。
1: 你要说什么？
3: 相公，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绝对没有弑父杀兄啊。
1: 如果你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还要欺骗我，说你父亲病了，兄长外出？
3: 我是怕你误解呀。
1: 丽花，我们都是明事理之人，做人要光明磊落。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有所隐瞒？
3: 我原本打算先告诉你的，我怕现在跟你说了你接受不了，我怕失去你啊。
1: 可你这么做岂不是有骗婚之嫌？
3: 我绝对没有骗你。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去问我娘，要不然把那个张毅叫来，我当面跟他对质。
1: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0: 喜气洋洋，父兄三人躲在棺材里，好凄凉。狠心女嫁了个黑心郎，这就是我们要投靠的大唐。
1: 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吧？我们不能成婚，李环，你走吧。
2: 相公，为什么呀？
1: 刚才这个人所说的，很快就会传遍全军上下。这对我是小，对朝廷乃至大唐，那影响可就大了。
2: 可是你现在让我走，你想过对我的影响吗？
1: 我们要顾全大局，不能影响大局。
2: 我没有做过影响大局的事情。
1: 谁能证明？
2: 我可以对天发毒誓。
1: 丽花，就算是我相信你，可这影响已经存在了。
2: 那你相信我吗？
1: 说实话，我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你。丽花，你还是走吧。事实总有澄清的那一天。如果你是清白的话，我们再会。
2: 我现在走了，我哪还有脸去见人？倒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1: 丽花，如果你真的弑父杀兄的话，你要死，我绝不拦着你。因为要是你活着的话，会被万人唾弃，那真的生不如死。如果不是你做的，那你就要好好的活下去，澄清事实，还自己一个清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这，啊，怎么了？哎，没事儿，梨花这是怎么了？是啊，怎么哭成这个样子了？起来，还不去看看你嫂子？哦，哎，夫人，你也去看看。哎呀，贤侄啊，咱们去丁山房间看看吧。哦，好。哎，
1: 嫂子，
2: 梨花，嫂子你别走啊！梨花，
1: 嫂子，
0: 哎呀。
1: 孩子，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丁山的畜生他欺负你了？啊，
3: 娘，
1: 孩子，别哭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娘说说，娘给你做主啊！
3: 嫂子，你别哭啊！你这一哭，我们也想哭。这件事要是没有散布开来的话，我也不会这么做。 要是散布开来的话，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不但会影响到招降敌军，说不定还会影响到我军军心呢。哎呀，
4: 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你处理得太鲁莽了。仅凭一个醉汉三言两语，你就做出这种判断，那如果这事儿要不是这梨花姑娘所为。

0: 岂不伤了他的心呢？老夫觉得，丁山这么做也没错，只是太委屈梨花姑娘了。
1: 梨花姑娘不会有问题的啊，她对人对事儿是很有分寸的。是啊，梨花绝对做不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这事儿一定要查清楚。哎，那个醉汉是谁呀？对，找着了没有？那个醉汉是谁不清楚，只知道。
0: 他是听樊龙的亲信张毅说的。哼，我看这里面一定有鬼，没准儿那个鬼就是他。
2: 对，一定要查清楚。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征西评判。过几天，我就发兵去攻打青龙关。
0: 丁山呐，打仗的事儿，就按你的计划去做吧。
2: 孩子，娘相信你。 只是丁山那畜生，他怎么就不分青红皂白这么做呢？我去找他，娘，梨花，
3: 你放心，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娘，张毅在陷害我。事发的时候我就在跟前，他们的死跟梨花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想想看，如果是梨花杀的，那换做别人。 就是我都不会饶恕他，我现在去找丁山，把这件事跟他说清楚。娘，还是不要去了。事已至此，还是等将来慢慢澄清吧。难道这么大一个黑锅，你准备自己背着吗？娘，事实终究抹杀不了的，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孩子，你这样太委屈了。
3: 是啊，
2: 娘。
3: 我想回骊山，去师父那儿住几日。
2: 你这么一走，你准备把娘一个人扔在这儿吗？我住几天就回来了。
3: 亲家母啊，让孩子去散散心也好。这几天我陪陪你啊。
2: 这样也好。梨花呀，你去散散心，要早去早回啊，免得你娘和我牵挂。
3: 你们放心吧，我已进了薛家的门，我就是薛家的人了。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0: 徒儿见过师父，徒儿来了。师父，徒儿的父兄，一日之内全部亡故。天意多命，奈何不得。徒儿，你要想开一点。可是定山听信谣言，误会是我所杀，洞房花烛夜就将我逐出了洞房。你和定山今生有缘。
1: 确实，一波三折才能成为眷属。
2: 什么？还要波折？这次都快让我崩溃了。这
1: 有什么奇怪？尘世间就是这样，你连这点小磨难都承受不住，怎么能成得了大器？
3: 徒儿谨记师父教诲。
1: 嗯。照您的吩咐，该说的我都说了。他们听见了吗？那还听不见啊？我在这窗外那么大声喊。行啊。
4: 银子呢？给你可以，别说出去，不然把你做了。大少爷，
1: 你安息吧，您的仇我给报了。
4: 张毅，你太卑鄙了，这是在栽赃陷害，你知道吗？
1: 李山，你以前是个小小的军士。 你现在狗屁都不是，你凭什么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4: 凭的是我的良心。凭良心？我告诉你，少爷是我的恩人，我要报答他，你知道吗？你报恩我不管，但是你不能害人。老爷他们三人死时，你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根本不能怪大小姐。

0: 李山，你不是老爷的亲信吗？啊，你为什么不给老爷报仇？
1: 不错，老爷他是我的恩人，我为了他报仇，我可以付出一切，以及生命，但是良心不能丢，那是做人之根本。张毅，那可是三条人命，你把他们全栽在大小姐身上，你于心何忍？
2: 报告赵将军，朝廷大军已在离我关30里处扎营。
1: 再探。
2: 是。
3: 师父，唐军刚刚扎营，何不趁其立足未稳，杀他个措手不及？
0: 这个主意不错，
3: 我带5000精兵前去，青龙关就拜托师父了。
0: 放心吧，大鹏，在偷营之时一定要随机应变，如果敌军有防备，不能硬拼；若没有防备，也不可恋战。
3: 徒儿明白。
4: 梳妆。
5: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7: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8: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5: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

0: 斤，送四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四斤，送四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
4: 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

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

电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天地汹

0: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1: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2: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
3: 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4: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跟你聊了这么久，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对工作很有想法的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岗位的要求。我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安排二面，
4: 我再考虑考虑吧。
3: 你可以先去聊一下，毕竟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呢。
5: 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
6: 哦，哎呀，
5: 现在呀，有几个投资人呢，对我是很感兴趣，就前期很多东西我都铺垫好了。来吧，跟我一块干吧。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兰诺拉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别吵！
8: 别吵！别吵！
1: 别吵！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哎，今天晚上怎么是你们两个在巡营啊？
1: 相公，怎么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啊？哎，
0: 一直在想破敌之法，实在是睡不着啊。
1: 别想太多了，早点睡吧。
0: 嗯，你们也早点歇息。
1: 我们这就去。

0: 兄弟们，杀进唐营，活捉薛丁山，重重有赏，杀呀！
1: 姐姐，快去禀告元帅，我在这里顶着。
2: 好，
1: 妹妹小心啊。
2: 好，
1: 走。

0: 看来敌军不是很多，应该不足一万。罗将军、窦将军，命你两人率一万人马，截住敌人的后路，一个都不能放过。
1: 是。
0: 仙童，你和金莲速去程老千岁营中，保护好他老人家安全。是。
2: 其他人随我来。是。这。你是何人？
1: 你乃将死之人，还问这么多何意？呀！
2: 撤！
1: 追！
2: 站住！ 你又是何人？
1: 我乃薛丁山师爷。不想死的，放下武器，站到我这边来。赵将军，你呢？
3: 笑话，放马过来吧！我要与你拼个你死我活。
2: 好，那就怪不得我了。
1: 元帅，末将自从杀死那个贼婆王后以来，还没有机会杀敌立功，这个贼将就留给末将吧。好。
3: 那就把这个机会留给你，好好把握。
1: 谢谢元帅。
3: 将军，你的人头元帅已经留给我了，你想怎么个死法？
2: 你到底是何人？
1: 我乃武当圣母之弟子陈金定，在朝廷大军中还排不上名，实属无名小卒。
3: 我知道了，你就是薛丁山第二个老婆陈金定。看你长得那个丑样，也能当元帅夫人。我看薛丁山也不择时，拉到篮子里就是菜。
1: 你竟敢羞辱本将！
3: 羞辱你又如何？
1: 念你临死不降，还算条汉子，我就给你留个全尸。
3: 你还挺能吹牛皮，来吧！

0: 来人，末将在，不知先师有何吩咐？
1: 传令布阵。
0: 是。
1: 我要他们堂决死无葬身之地，
2: 为我的爱徒报仇。
0: 炸炸炸炸炸炸！

0: 报告元帅，朱鼎先到人率军在营区外叫阵，请点名要元帅出战。
1: 传令，所有将领速来率营听命。
0: 是。
2: 薛丁山出来！你就是薛丁山？
1: 正是本帅。
2: 你们竟敢杀我的爱徒，今天我要你们为我的爱徒陪葬。
1: 哼，那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2: 你不就是王敖的一个徒弟吗？有何德何能？
1: 你良友不分，为虎作伥，有什么资格可以提我师父名字？
2: 但我有资格杀你。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
3: 站住！元帅，为何不追啊？
1: 不可贸然前行。
3: 那是为何？
1: 前面是妖道摆的阵法。
3: 老千岁，
1: 夜深风寒，程老千岁为何也来此地？
4: 丁山呐，老夫素知朱鼎先想用怪阵伤人，知道你们和他交战，放心不下就赶过来了。多亏你心细沉稳，阻止了这帮小将，不然他们可就没命了。
1: 多谢老千岁关心。
4: 丁胜呢，其实老夫也不懂这到底是什么怪阵啊。

0: 十大阵法里，没有这种阵法。从阵型来看，应该是红云老祖星云壁所创的红云阵，实际上就是一个火阵。这种阵法凶险无比，入阵之人稍有不慎就会葬身火海。
1: 啊，奶奶的，这么吓人呐！
0: 那如何破阵呢？要破此阵，我也没有把握。不过我要试试。
2: 元帅曾可亲自施阵，让我去。
0: 我去。
2: 没有我的命令，你们谁也不许擅自行动，否则军法处置。这种阵法只有我去探，即使我破不了，也知道如何自保。若你们去，就很难说了。
0: 丁山呐，既然没什么把握，就不要去冒这个险了。老千岁，此阵必破，否则我军将无法西进。罗章听命，末将在，命你带领众将在此为我略阵。
3: 是。
0: 程老千岁，如果两个时辰之后我还没有出来。 请你速派人去找梨花，他会有办法的。
2: 那好吧，即使我回不来，你们谁也不许入阵救我，这是军令，违者立斩不饶。
0: 遵命。你怎么了？大点声！
2: 遵命。丁山呐，我看这太危险了，别去了，咱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0: 老千岁放心吧，拜托你管好这些小将，千万别让他们轻举妄动。

0: 陈老千岁，我们要抗命了，请老千岁见谅。
1: 张儿，站住！
0: 老千岁，待救回袁帅后，我们甘愿伏法。
1: 张儿，我何尝不讲救他呀？但是你们救不了他呀，你们想过没有？这国家以后全靠你们，你们要是死了，征西怎么办？这朝廷怎么办呀？
2: 陈老千岁，我们也是将领，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袁帅遇难而袖手旁观呐。
0: 问题是你们救不了他呀。哎呀，这样吧，你们在这守着，我连夜去请梨花，让他设法救廷山吧。
1: 这深更半夜的，您还有病，怎可长途跋涉？如何是好啊？
0: 那怎么办？总比你们白白送死强吧。
2: 陈老千岁，要不派个人去吧？
0: 哎呀，我也想叫别人去，只怕别人请不来梨花呀。
1: 那就让金莲陪你去如何？
0: 几年不见，今日来到我这深山老林之中，是为何事啊？哈哈哈哈，
1: 老妹子，去年我无意当中遇见王敖兄，得知老妹子在此修仙，老夫是特来拜望啊！哈哈哈哈，
0: 师姐兄有心了，难道这次前来还有别的事情吗？
1: 哎，有，王敖兄托我。
0: 多年陈旧往事，贫道已经记不得了。师姐兄若无其他要事。
1: 贫道就送客了。
0: 不，老夫有十万火急之事啊！你净扯些无聊话题，哪像有什么急事啊？
1: 有啊，老妹子，我今元帅薛丁山，昨夜被困注定仙的怪阵之中，至今尚未出来，是生死不明啊！
0: 师父，智杰兄，此乃是十大绝阵中的第九阵，名为红云阵。 此阵十分凶险，
2: 老妹子，既深谙此阵的玄机奥妙，定能破阵的，
1: 老夫今日上山就是请梨花下山破阵救人的。徒儿，几年前为师曾给你演绎过破此阵的方法，你还记得吗？
0: 徒儿岂敢忘记，去年师父下山，徒儿还在山林中反复练习过呢。
1: 那就好，那你愿意陪老千岁下山破阵吗？
0: 当然愿意。丁山现困于阵中，并无大碍，7日后才有生命之忧，
1: 所以破此阵千万不可气急心躁，操之过急呀。
0: 徒儿明白了。
1: 那你们就快走吧。
2: 是。
1: 哈哈哈哈，
0: 多谢老妹子相助。
1: 智杰兄不必客气。
2: 哈哈哈哈。

0: 陈老千岁，我打算今夜先去探镇。
1: 全凭姑娘安排。
0: 还有，我要暂管帅印，以便我调兵遣将，破阵之后立即奉还。
1: 嗨，这是理所当然的。姑娘尽管放心，前去探镇，一切由老夫安排。
0: 谢陈老千岁。

0: 众将士听令，没我的命令，不可轻举妄动。
1: 是。
0: 三位将军，请随我一起前去探阵。
2: 是。

0: 贼婆，竟敢前来窥视我阵，分明是送死。恶婆子，你要有本事就与我阵里一较高下。
1: 妖道，你听好了，我等一定会破了你这红云阵，并取你狗命。
0: 我在阵中等你。
1: 红彻。

0: 白元帅，请即帅印。诸将听令。末将在。今夜所破之阵非常险恶，稍有不慎就会引起重大的伤亡。既然本姑娘长此帅印，必先严明军纪，望众将领唯令是从。有违反军纪者，立即斩首，绝不宽容。
1: 是。
0: 唯令是从。秦汉将军听令。
2: 末将在。
0: 你武功高强，开战之时命你严密监控敌营上方，以防妖道从营头逃跑。
1: 得令。
0: 窦一虎将军听令。
3: 末将在。
0: 开战之时命你密切监视地面，以防妖道伏地而逃。
1: 得令。
0: 窦仙童、陈金定、薛金莲三位将军听令。
4: 末将在。
0: 这有三面锦旗，分别授予你们。窦仙童将军，你持青龙旗。 镇守东方，薛金莲将军，你持红云旗，镇守南方；陈金定将军，你持白虎旗，镇守西方。
5: 得令。
0: 罗章将军听令。
6: 末将在。
0: 你持黑星旗，镇守北方，不得有误。
5: 是。
0: 我将持黄龙旗，将带5000人马直入中道。调将完毕，诸位有何意见啊？
7: 既然如此，
0: 天黑之时各行其令，开始破阵。
7: 得令。

0: 姑娘，这一片火海，怎可入阵？
1: 程老千岁放心，看似一片火海，却有不着火之地。不然，朱鼎仙如何立身？我自有办法。你们随我而行，不得擅自离开，明白吗？
2: 明白。

0: 陈老千岁通知我，说你被困红云阵中，我连夜就赶过来了。你放心吧，周鼎先已经死了。
1: 幸亏你破了阵，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们俩之间还有说这些客气话吗？
0: 梨花，都是我不好，错信了那个恶人张毅。我知道，你心中之结。 还尚未解开，对吗？梨花，我现在完全相信你是清白的。待我军到青龙关以后安顿下来，我即刻前往汉江关，找出张毅，让他向世人把事情说明白。你再忍耐几天，
1: 相公，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只要你不误会我，多忍几日又有何妨？

0: 丁山哥，相公，我先走了。你要去哪儿？我回去向程老千岁交出兵符和帅印，然后回骊山去了。委屈你了，丽华。
1: 相公，丁山哥，你终于没事了，多亏了樊姑娘破了阵，要不然我们就阴阳相隔了。
0: 相公，梨花这么优秀，如果没有她，就没有你，千万别再辜负她了。放心吧，我明白。罗章将军，速派人马。
2: 去青龙关抢官。
3: 是。
2: 我们走。
3: 禀告程老千岁，我军已经将敌军的红云阵击破，妖道朱鼎仙已被斩首，薛丁山已被获救，所以特此向程老千岁复命。哈哈哈！哈樊元帅此次破阵，你是为朝廷立了一大功，本监军奏请皇上。 对你记。

0: 为国效力是臣子的本分。你们下去吧。是。梨花呀，今日就由老夫做主，替你与丁山今夜圆房吧。
1: 谢谢程爷爷。不过，我想还是先回骊山复命。这圆房之事。 还是改日再说吧。怎么了？又发生何事了？
0: 是不是又性病呀？哦，真的没有。哼，我不信。既然丁山没事，那你俩为何不圆房啊？啊，孩子，既然把我当爷爷，你就要跟我说实话，不许骗我。哼，这个小畜生！
1: 如此不懂人情世故，他父亲在锁阳城养病，我就代其父去救救他。程爷爷，这次真的不是他的事。哦，不是他的事是谁的事啊？难道是你的事吗？正是我的事。啊，
0: 你又有何事啊？
1: 这回我真的想通了，其实丁山一直没有做错。我弑父杀兄的谣言四起，如果真相不能大白的话，我们结了婚，不仅对大局不利。 反而对我也不利。梨
0: 花呀，那为何对你不利啊？程
1: 爷爷，你想想，如果没有弄清真相的话，别人一定会认为我樊梨花为了贪慕虚荣，不惜将父兄杀害。外人都会这么说，那么我军几十万将领，他们即便嘴上不说，心里也会这么想的。那个时候，我该如何抬头做人，低头做事呢？
0: 李花呀，你这么一说，也有些道理。还是你聪慧过人，想得如此周到啊。那如何制止谣言，弄清真相呢？
1: 丁山说了，等青龙关安顿好之后，他就去韩江找张毅，因为谣言就是张毅传出来的。而且那天晚上还有一个士兵叫李山，他们都在外面。
0: 原来是这样啊，那为什么要等丁山去弄呢？啊，等到他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
1: 老夫去
0: 最适合，我这就去韩江关。爷爷，等等，我想不用这么着急吧？哎呀，为什么要等啊？我在这里闲着又没事儿啊，我本来就不想闷在这里，我是出去散散心呐。
1: 这个总要让丁山知道为好。
0: 也好，我叫尉迟青山去一趟，去告诉他一声，同时把兵符和帅印都交给他。
1: 真不好意思。
0: 又要劳烦程爷爷了，<笑>劳什么烦呐？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正好想出去散散心呐。<笑>
1: 那好，那我就先回骊山了。
0: 嗯，你回骊山也好，先回去避一下。

0: 元帅，啊，齐山，你来了。这么聚精会神，要是有刺客怎么办呢？要是有刺客的话，我早就感觉到了。从你一进门开始，我就知道你不是刺客。怎么？什么事？这是程老千虽让我送过来的。哦，那程老千虽人呢？他去寒江关散心去了。过几天回来。去寒江关散心？不是吧？他是去寒江关办事了吧？这个他倒没说。不过他对我说啊，你要是去寒江关的话，得等他回来。 哦，对了，正好你来了，我军粮草情况怎么样？不成问题吧？
1: 这要看怎么说了。我们攻占了那么多关寨，这粮草怎么还有问题啊？哎呀，我们是缴获了一些粮草，但同时也招降了不少敌军。仔细一算，这些粮草还不够那些降兵吃的。再说了，连续两年西粮灾害，粮食欠收，现在在西凉是根本征集不到粮草的。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正打算跟您商量。
1: 我打算走远一点，去外地征集一些粮草，把粮草储备充足，这样心里安稳。
0: 从别处调运，这押运会不会有问题啊？
1: 不会，我们走的是后方，那要多派一些押运的士兵，这个就不用了，人多了反而麻烦。我说啊，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由我来安排就好了。不过你要明白，我们再往西推进的话，那可就是大山区了，不要再去想我们能缴获多少粮食。 所以说，粮草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0: 我明白，你放心吧。嗯，是千岁。报，程老千岁，外面有个叫李山的求见。
1: 李山，把他带进来。
2: 是，把他带进来。
1: 小人李山见过千岁，
2: 见我何事啊？
0: 樊家父子三人之死，都说是大小姐所为，其实不然。
1: 哦，这么说。
0: 你当时也在现场，樊老将军死时，我不在现场。可是樊龙、樊虎死时，我却在现场，看得一清二楚。哈哈哈哈！
1: 那好，你把他们两个人怎么死的，给我从实讲来。
0: 当时两兄弟看见樊老将军死了，都认为是大小姐所杀。两兄弟说要杀大小姐来偿命，老夫人极力解释，说樊老将军是自己摔倒撞剑而死，但两兄弟根本不相信，坚持要杀大小姐。可是。 老夫人不依，她说他们父子三人从来没把她当做亲人看待。若大小姐死了，老夫人要如何过活？听了老夫人的话，大小姐这才又捡起剑，说要留命侍奉母亲。
1: 那好，那他兄弟俩后来又是如何死的？
3: 清仓了。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 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5: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
4: 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 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0: 订单取消，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

0: 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空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身体舒服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有的人第一次把火车开进了自己的家乡，有的人在海拔4000多米的工区里一年又一年守着信号，有的人在车厢里唱歌送糌粑，让漫长的旅途变得没那么难熬，有的人把一本汉文安全规则翻成了藏文，只为让更多人看得懂危险也守得住平安，还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西藏，慢慢学会这里的语言，这里也成了他的家。这是一群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不大也不轰烈，但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铁路把高原上的很多事都悄悄连了起来，有些路通向远方，有些路通向家。
2: 刘老师，
3: 我拦你。
2: 不不不不，我自己来。
3: 上车吧。
2: 上车啊。
3: 嗯。
2: 你开下来的。
3: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车技。
2: 行，好嘞。
3: 走了。
4: 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来当学徒，或者报个班什么的。
5: 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再说了，报班多贵呀！我现在在一个工作室学木匠，也得花钱。
4: 哟，这么卷啊！来，我来教你做拿手的蛋糕。
1: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6: 哪儿不一样？
7: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6: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8: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9: 波兰文化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0: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11: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3: 停车！
14: 停车！停车！
13: 停车！
9: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1: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5: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6: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3: 这里是无人区。

0: 两兄弟竟难以杀死大小姐，便冒险使出险招。当他们一前一后将大小姐围在中间的时候，同时将手中的剑刺向大小姐，大小姐凌空飞起，这两支箭却同时误中对方。<笑>
1: 原来是这样，哎，那后来为何说是梨花所杀呀？
0: 是那张毅花了一两银子，让那王五故意在新房外散布谣言。
1: 哼，这个张毅。
0: 真是够狠毒的，他为何要害樊姑娘啊？这张毅原是樊龙的亲信，他说要为他主子报仇。
1: 哼，你不是说你也是樊老将军的亲信吗？
0: 不错，他还是我的恩人，我可以为他付出一切以及性命，不过良心我得留给自己，那是做人之根本啊。
1: 好，说得好啊！哈哈哈哈哈！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军事。
0: 竟有如此的胸襟，
2: 视分如此分明啊！哈哈哈哈哈！老夫佩服佩服。你小子将来一定大有出息。哈哈哈哈哈！哎，你说的话都讲完了吗？
3: 我说完了。
2: 好，你先暂且退下。
0: 是。
2: 把他带下去。
3: 是。
2: 小的告退。
4: 停。
2: 夫人，喝杯茶吧。 您别难过了，厨房的饭菜已经做好了，您去吃点吧。人死不能复生，您注意身体啊。
5: 王五，这里没你什么事，下去吧。
2: 是。
6: 夫人，程老千岁来了，快迎。
1: 程老千岁，您终于来了。那两个小冤家的婚事到底怎么样了？<笑>
6: 老夫人，不急不急呀、啊。我来问你，你们府上是不是有个家仆叫张毅，还有个花工叫王五？
5: 不错，是有这么两个人。<笑>
1: 老夫人，麻烦你把他们都叫过来吧。
6: 好，
5: 把王五和张毅叫来。
6: 是。<笑>
1: 程老千岁，
2: 这王五和张毅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1: 老夫人大有关联呐！老夫正是为此事而来呀。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啊？哎呀，梨花呀，弑父杀兄，他非要把这事弄清楚，不然的话他就不和丁山圆房啊。
2: 这，
1: 王五带到。
2: 见过老夫人，见过程老千岁。
3: 程老千岁，他就是王五。
1: 哦，先坐吧，阿七。老夫人请。<笑>老夫人请。<笑>大胆王五，你罪行不小，见了老夫人还不下跪，
7: 跪下！
1: <笑>我来问你，我们家元帅和樊家大小姐洞房花烛夜，是不是你在洞房外面胡言乱语？
7: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
1: 哼。
7: 那你从
1: 张毅手中接过一两银子的事儿还记不记得？
7: 我喝醉了，我忘了。<笑>
1: 我看你最好把它记起来，从实招来，我可以免你一死。不然的话，你必死无疑。
7: 我又没犯法，又没杀人，为什么要死啊？
1: 你犯了法，而且你犯的是国法，你没杀人，却比杀人之罪还重。
7: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您不要冤枉我。
1: 冤枉？ 栽赃陷害朝廷大元帅和元帅夫人，这还不比杀人之罪还重吗？按照朝廷的律法，应该对你斩首还不够，应该满门抄斩，株连九族。
7: 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1: 你所说的话，做的事都记不起来了，叫我如何饶你？
7: 我记得，我记得非常清楚。
1: 你要如实的说，我可以保你不死。
7: 我说，那天晚上是张毅让我去说的，要我说两次。

0: 就给我一两银子，还要我在新房的窗外大声地说，让房里的人都知道。
1: 老夫人，你看你们找的是什么家丁，简直就是一群狼啊。
2: 程老千岁，这些人都是那老鬼给找的。
1: 哼，这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
3: 张毅，夫人找你。
4: 夫人。

0: 元帅，归顺部队的整编、粮草和财物的清点登记已经全部完成了。
1: 好，部队已经休整3日了，我想应该可以考虑攻打朱雀关了。
0: 那我通知将领们过来吧。
1: 好，去吧。
0: 是。张毅带到。
2: 夫人。
3: 张毅，知道我为何找你来吗？
4: 我不知道，您是军中之人，我是草民一个，我不知道您为何叫我来。
3: 今日是前方打仗，后方断案，老夫是专为断案而来。张毅，你不是百姓，你是朝廷的罪犯。
4: 我罪该万死，但是我何罪之有？
3: 你栽赃陷害，造谣惑众，你不是罪犯是什么？还不给老夫跪下！
4: 跪下！你有证据吗？
3: 当然有证据。你认识旁边的王五吗？
4: 当然认识，花匠。
3: 王五，你说的可都是谎言？
4: 我没有说谎，我说的句句属实。是他花了一两银子让小的害大小姐的。
3: 你这个软骨头。
4: 是的，我是怕死。那你呢？你难道是硬骨头吗？你刚才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吗？
5: 程老千岁，说起樊红的死，确实和梨花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那老鬼是铁了心的要把我们母女俩给杀了。梨花求他爹放过我，可是那老鬼说要把我们一起给杀了。正当他要杀梨花的时候，我趁老鬼不注意，就推了他一把。他手中的剑脱手掉在了地上，哪知那把剑又弹了回来，刺中了老鬼的要害，然后他就死了。
3: 哼，多么懂孝道的姑娘啊！张毅，你怎么忍心向他泼污水？你才是真正大逆不道！张毅，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4: 我无话可说。
3: 那你指使王五的事儿，你还是不敢承认？
4: 张毅，你别充好汉了，你本来就是小人一个。
6: 狗东西！
3: 大胆张毅，竟敢在老夫面前杀人灭口！来呀，给我压下去，打进死牢！
7: 是
8: 是。
7: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3: 刚才是谁出手相救的？
0: 陈老千岁，是在下李成。
3: 哦，哈哈哈！果然你功夫了得呀！啊，王五。你还不向李成谢过救命之恩？
4: 谢谢勇士救命之恩，谢谢勇士救命之恩。
3: 王五，我答应不杀你，但是你必须配合我作证。
4: 好的，我一定配合。
3: 嗯，来呀，把他押下去。
4: 是，谢谢程老千岁不杀之恩，谢谢程老千岁。
3: 看来这军中真是藏龙卧虎啊！李成，你们俩连夜去审张毅。
9: 他要是死不认罪怎么办？
3: 那好办。得用老夫的办法。
0: 不知程老千岁用的是何种办法？
3: 很简单，啊，又死不了人，只需两只筷子往他鼻孔一插，他非招不可。再强硬的敌人，他也得屈服。哈哈，他虽然不是刑法，却比刑法管用。这是老夫所创的，名为飞行。哈哈。

0: 如果也算，那我就让他回去。那得看什么课，什么课？
1: 是樊梨花姑娘。那什么表侄女？那能算骚扰吗？你真是个猪！哦，
2: 反正我横竖都是个猪。你还在这干嘛？还不把她请进来？你这个猪啊！
0: 是。
1: 哦，樊姑娘。
3: 表叔。
1: 哎，丫头，你怎么来了？
3: 听说朝廷大军马上就打过来了，我娘怕你有危险，让我过来看看你。
1: 你娘是怎么说话的？仗还没打就说出来这句话，好不吉利啊！
3: 表叔，这打仗本来就是很危险的，管他吉不吉利，我都得提醒你。
1: 你表叔是什么人？我还怕他几个朝廷的娃娃兵？
3: 表叔，你这么轻敌，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叔宝同厉不厉害？不是被他们打得口吐鲜血、落荒而逃吗？
1: 还有那个飞伯禅师，不是一样身中重伤，逃回庙里再也不敢出来吗？你说朱鼎仙厉不厉害？不是一样被他们打死了吗？哦，
2: 听说你嫁到朝廷了，今天你是来当说客的吧？
3: 我嫁到朝廷不假，但当说客不真。
1: 好歹我们也是亲戚，我也要过来关心你一下嘛。
2: 你要真关心你表叔，你就过来帮我一下，帮我打这场仗。
3: 帮你打仗，我可不敢。朝廷几十万大军呢，那些小将个个都像天兵天将一样神勇，我可不想白白去送死。
2: 你这丫头净是乱说。你看我这阵法，厉害无比呀，我一定把他们一网打尽。
3: 他们布阵破阵的能人多了，就你这个破阵啊，几下子就得让人家打个稀巴烂。
2: 哎呀，丫头，今天咱就打这个赌。
3: 他们要是能破我这个阵，我心服口服，我马上献关投降，归顺朝廷。就怕你说话不算话啊！
2: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
3: 好，一言为定。
2: 哎，不过你不能帮他们，否则不算。<笑>
3: 表叔，你也太抬举我了，我想帮他们也帮不了啊。
2: 我就此告别，回我的骊山去了。哎，回去也好。
4: 省得你跑回去帮你丈夫。表叔，我先走了啊。
5: 好。
4: 陈老先生，
6: 哎，你们俩审得怎么样啊？
4: 张毅啊，他认罪了，
6: 而且态度很好。哦，怎么说？你给他动了飞行了？
2: 没有，我只是给他讲了一下飞行为何行，他就认罪了。哈哈哈哈哈哈！
4: 好，明天就带着张毅、王五和李山。
7: 回青龙关。是，走，咱们看看去。
8: 请。
7: 这。这。来者何人？竟敢在此挡路！
8: 我是玉翠山山主薛影龙，你是何人？
7: 过路人。
8: 过路可以，留下买路钱。
7: 我过路从来不留钱财，
8: 哼，那你可走错路了。这里是玉翠山，没有不给的。
7: 哼，别说什么玉翠山，就算是金翠山，我也不会给的。哼，那姐姐你就要受委屈了。
8: 我既不想给钱，也不想受委屈。
7: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8: 有没有本事，得试试看才知道。
7: 那你打不过我怎么说？
8: 我要是输了，拿钱买路，那你要是输了呢？
7: 我跪在地上叫你声娘。
8: 好，一言为定。好，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娘亲在上，受孩儿一拜。
8: 乖儿子，起来吧。
0: 是。
8: 你呀，就凭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想拦路抢劫，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0: 娘教训的是。
8: 不要叫我娘了，听起来怪别扭的。以后你就叫我义母吧。
0: 是义母，孩儿从此不再打劫了，以后跟随义母学功夫。
8: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尚未成人，

0: 报告祖师，朝廷大军已越过荒漠，正向朱雀关逼近。
1: 来吧，我正等着他们呢。以后没什么事儿，不要来骚扰我啊！
0: 是。
1: 报告祖师，
0: 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告诉你不要来骚扰我吗？你真是个猪！如果有客人来访，算不算骚扰？

0: 怎么不思进取，竟在这落草为寇呢？
1: 我是高祖皇帝总兵薛举的第四世玄孙，当年我祖父领兵征讨西戎时，在此成亲落根。后来我的双亲亡故，我自是会几架拳脚，就带一些人上了山。
0: 原来你也是朝廷将领之后啊。
1: 不知义母是何人，是何身份？
0: 我是原邯江关守将樊宏之女，现已嫁给朝廷三军元帅薛丁山为妻。
1: 啊，今日遇上义母，真是应龙三生有幸啊。
0: 好了，别跪了，快起来吧。你知道吗？你走的不是正道。
1: 知道。
0: 这样吧，我看你年纪轻轻，慧根尚且不浅，我有意正式收你为义子，教你武功，将来好报效朝廷。
1: 啊，为国效力本是我祖孙三代夙愿，今如愿以偿，实属义母再生之德，应龙感激不尽。
0: 改日我带你去拜见你义父。起来吧。
1: 一切听从义母安排。
0: 不过你义父现在在朱雀关跟扭头祖师对决阵法，如果你义父能破他的阵，他就可以投降献官。不过他不许他人帮你义父。这样，我这里有一秘诀，你去带给你义父，帮他尽快破关。
1: 孩儿谨遵义母之命。
0: 就是这本破阵秘诀，你必须秘密地送到你义父他们手上。
1: 谨遵义母之命。
0: 此事关系重大，万万不可有疏忽啊！
1: 义母放心，孩儿绝不辜负义母重托。义母，你将去何处？
0: 为了不让扭头祖师有什么怀疑，我先去我师父那里住几日，过几天我再去朱雀关。
1: 好，那我稍作收拾，就带领一众手下下山，到时候在朱雀关等候义母。
0: 好，那你路上多加小心啊。
1: 嗯。
2: 关上何人？扭头祖师在不在？
3: 贫道就是。你可是薛丁山？
2: 我乃薛元帅麾下前部先锋罗正。
3: 罗将军，还是让你们元帅来吧，我有话和他讲。
2: 驾。
4: 在下就是薛丁山，不知祖师有何话要说。
3: 薛丁山，你带领几十万大军一路杀来，我且问你，你们为何定要灭我西凉？
4: 此言差矣，这西凉本来就是大唐之疆土，朝廷从未有灭西凉之说，只是叔宝同他蛊惑西凉王兴兵造反，我等也是不得已才奉命出兵，为的是要剿贼平叛，怎有灭西凉之说？我看祖师也是明事理之人，应该替天行道，怎知你是助纣为虐，实在是匪夷所思啊。
3: 你应该知道，识君之路，忠君之事，大王一向对我不薄，我岂能不为他分忧呢？
4: 祖师，晚辈与您本是同道中人，难道您忘了自见者不明，自视者不彰之说，望您三思啊。
5: 哎，祖师，薛丁山之言所谓何意，末将不明啊。
3: 道经之语，薛丁山是在说我只关注自己的事情，所以不明事理，只认为自己正确，所以不分是非。
5: 哎，说得太对了，
3: 你这个猪头啊你。薛丁山，下面还有一句，你为什么不说呀？
4: 晚辈不敢。
3: 下面还有一句他没有说出来，他要是说出来，你还认为他说的对吗？
5: 末将不明。
3: 他是说不分事理不分是非之人，犹如残羹坠油，遭人厌恶啊。
5: 哎，太对了，你
4: 不知祖师想的怎样？
3: 好了，不必多说，我与别人打赌，摆下了一个阵，如果能破此阵，我自愿献官投降，归顺朝廷，你意下如何呀？
4: 此话当真？
3: 绝不食言。
4: 那要先让我观阵才是。
3: 可以，我陪你观阵。
4: 一言为定。
3: 倘若你破不了此阵，又当如何？
4: 薛丁山将任由您处置。
3: 你若破不了此阵，

0: 你们朝廷大军撤回长安，不再踏进西凉一步，不可。
1: 为何？
0: 破不了此阵，是我薛丁山无能。要杀要剐，任由你处置。可是剿贼平叛乃是国之大计，我无权拿来做赌注。还望祖师见谅啊！
1: 也罢，就依你所言。不过你不要找人帮忙，尤其是樊梨花。
0: 你认为如何？好，我答应你。
2: 好，明日就来观阵吧。好，明日辰时，我准时观阵。
0: 撤。
2: 就。
0: 今晚你带人去把阵势修改一下。
2: 为何？
0: 你真是个猪头。
2: 哦，木匠明白了。
1: 你是让我去把这个阵改得乱七八糟，骗薛丁山，明日让他观阵，观不出个所以然。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要改得乱七八糟，关键部位略改一下就好了，切不要露出痕迹。你明白吗？
0: 祖师您放心，骗人且不露痕迹之勾当，末将已经跟祖师学了不少了。
3: 也是，会不会讲话，猪头？丁山呐。
1: 这扭头祖师乃旁门左道之士啊，最擅长各类怪阵，你大不该与他下什么赌注啊！
4: 程老千岁，请放心，这八门金锁阵我也略知一二，明天再去仔细观察一番，破阵应该不成问题。
3: 丁山呐，这破阵不同于打斗，打斗打不过可以跑啊，破阵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万一破不了，想跑都跑不了。要是梨花姑娘在就好了，她的师父骊山老母。
0: 和你师父有所不同，也擅长旁门左道，
3: 对各种怪阵均有研究。梨花一定能破此阵。
0: 可刚才他说了，绝对不可以让梨花帮忙。
3: 丁山呐，这就有点冒险了。如果没有把握，咱就不跟他赌了。
0: 程老千岁，我已经答应他了，义不能反悔啊。不过您放心，此阵我一定能破。
3: 那好，待你破了阵，丁山呐，我还有好消息给你。

0: 回来，怎么又走了呀？
1: 我见祖师在睡觉，不敢打扰。
0: 我这叫睡觉啊，我这叫打盹儿。真是改好了吗？
1: 改好了，祖师。怎么改的呀？我在那个阵底啊，开了一个生路出口。
0: 啊，改得好。
1: 哎，让他误以为那有条生路，到时候进去就是死路一条。
0: 看来你不是个猪头啊。
1: 好了，你下去吧，我要继续在这儿打个盹儿，不要来骚扰我啊！
0: 夜深了，请祖师早点休息吧，小心着凉。
1: 告诉你不要骚扰我了，你还是个猪头！去去去去去去去去，末将告退。夫人请。
2: 下去吧。
3: 是夫人。

0: 相公。啊，
1: 仙童，你已经有身孕了，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哦，是他吵醒你了是吗？
0: 傻瓜，我才刚有身孕，他怎么能吵到我呢？相公，破阵有没有把握？我真的很担心呢。
1: 仙童无需担心，此阵已明了，虽然没有找到生路出口，明日探完阵会有办法的。
0: 你累了吧，喝碗莲子羹吧。
2: 哎呀，我真的找元帅有急事。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
3: 你就是找元帅有急事，也要容我去通报一声吧。什么事？
4: 吴将军，这位公子说要进去见薛元帅。
3: 你是何人？

0: 有何事要见薛元帅？我是薛应龙，受人之托，有重要之事要见薛元帅。受何人之托？樊梨花，
1: 樊姑娘，有何重要之事？
0: 就是这个。
1: 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现在天色已晚，你入营有所不便，这样，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我，我亲手交给薛元帅吧。那你是他何人？啊。
0: 我是元帅麾下前部先锋罗章。哦，交给你也可以，一亩提气过你，嗯，那就拜托你了。你放心，我一会儿就交给他。啊，天色已晚，要不然就在营地住一宿吧。多谢，我自有安排，告辞。
2: 好，慢走。
0: 丁山哥，
2: 哎，罗章，你怎么还不睡啊？
0: 哦，你看。 锦囊啊！谁送来的？樊姑娘托人送来的，应该与破阵有关。梨花这一锦囊妙计，真的是帮了我们大忙了。看来樊姑娘真是个好人，
3: 相公，她又一次帮了你。
0: 他是托谁送来的？哦，一个14、15岁的少年，他叫薛应龙。梨花不便出面，难得他来一趟，好好招待一下。我跟他说了，他不肯，他说他自有安排。那就改日吧。嗯，好。
3: 相公，咱们破阵有几成把握？
0: 10成。

0: 祖师，难道这就是八门金锁阵？
1: 是啊，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是没看出来，要不然，就是你不会摆此阵。此话何意？八门金锁阵当中，只有一个生门是敞开的，而其他的门呢，都是各个相通，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迷宫。入阵的敌人，十个当中，最多只有一人可以逃出来。
0: 你在这个地方又开了一个生门，这是为何呢？难道说祖师这是在误导我？哎呀，这你就枉费心机了，否则此阵不堪一击。
2: 那你能说出阵中之生路出口吗？
0: 哼，若是我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此阵必破，你就要现官，
1: 如何？让我再想想。
2: 好，那你就好好想一想，明日辰时，关前我替你回话。
3: 祖师，
2: 朱副将，你来的正好。末将不敢轻易骚扰祖师。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正需要你骚扰。你说说看，薛丁山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个阵中生路之出口啊？
2: 那还用问？
3: 肯定知道。那你说他能不能破此阵呢？
2: 那还用问吗？肯定能破。切，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3: 那还用问吗？我肯定不知道。
2: 猪头，
3: 主事为何又打我？
2: 那还用问吗？你还是个猪头。我让你帮我想想办法，让你帮我下决心。
3: 你竟然这么回答我！原来祖师是让我出主意啊！主意我倒是有。
2: 说来听听。
3: 从今日薛丁山看阵时所言，他对此阵已拆解过多遍。我想他能轻易破此阵。既然他破得了，不如我们就主动现官归顺，这样免动干戈，全城百姓和所有将士也会感谢您的。
2: 你这是何意啊？
3: 他还没破阵呢，我就得现官。
2: 等他把阵破了，我们再现，那祖师您的颜面也就一同破掉了。不行，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他还没说出阵中之生路出口呢。要是他不知道呢，也许他就破不了此阵了。

0: 不知道镇中的生路出口的可能性极小，不如这样，明日人家要是说对了，你也不要说他对，你就说你说错了。看来你是破不了此阵的。不过，我还是把这个关系献给你吧，这样多体面。
1: 啊？你是说，他要是说对了，你也让我说他错了？
0: 是啊，骗他嘛。
1: 啊，要说骗人，他可不是祖师您的对手。你这个，祖师为何又打我？你还是个猪头啊你！哎呀，这是我最后一次打你了。
0: 祖师为何伤心了？
1: 哎，我已望断天涯路啊，不献官。
0: 却又无法抵挡他们。献了官，我此生也就完了。
1: 祖师，你不献官，你此生就真的完了。我相信，献了官，也许他们还仍然会让你做此官总兵的。
0: 我哪还有脸当什么总兵啊？好了好了，不要说了，你下去吧，让我静一静。
1: 是。

0: 报。
1: 怎么样，探子回来了没有？
0: 回来了，他马上就到。报。
2: 报告杨将军，在下已经打探清楚，樊姑娘再次被薛丁山休息，她现在已经回了骊山。
1: 哼，好，太好了。那前方战事如何？
2: 朝廷大军已兵临城下，但双方还未开战。
1: 再探。
2: 是。
1: 给我准备行装，安排十个随从，我要立刻出发去韩江关找梨花。
2: 是。
3: 老夫刚才讲的就是樊宏父子三人死的真相，我现在把当时目睹一切的证人都带来了，让他们向众位将领讲清楚。你们二位要老老实实的讲，一五一十向众位将领讲清楚，不许隐瞒，更不许讲假话。张毅，你先说。
4: 哎，那天我来到后花园，看到樊龙和樊虎正在围攻樊梨花。当时樊梨花一直在躲避他们，并没有主动出手。
5: 薛大王，你义母……
6: 住口！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现在是朝廷中人，就不能再叫大王了。你怎么还叫？
5: 对不起，我一时说习惯了，改不了口，以后不会了。
6: 记住了啊！你刚才想说什么？
5: 我是说，我们在这里等你义母，她一定会走这条路吗？
6: 一定会，这是青龙关的必经之路。
7: 有人来了。
1: 咦，哼，你是何人？为何挡路？
6: 你又是何人？要去何方？
1: 本将军乃白虎关守将杨帆。那你是谁？报上名来。
6: 本将军是樊梨花樊元帅收的义子薛应龙，薛丁山元帅就是我的义父。
1: 樊梨花，当真是你义母？
6: 那还有假？还不快快下马受擒，让我带你去见我义父。
1: 你的义母本是我妻，却被薛丁山夺去。我正要去找你义母，既然遇上了你，倒也省了我奔波。你就随我回去，让你义母去白虎关与你相会吧。
6: 你胡说八道，我义母怎么会嫁于你？你休想！看枪。

0: 你们还敢伤害我？刚才我所说的句句属实。我就是为了报答樊龙的恩，所以才陷害大小姐的。请在座的各位恕罪，请轩辕帅恕罪。我错了。
1: 来呀，把他们带下去。
2: 是。
1: 各位，现已真相大白，梨花姑娘是无。

0: 无辜的，丁山呐，你是这么打算的？
1: 是我错过了丽花，我对不起她，我会向她道歉的。
0: 我看你俩就择吉日完婚吧，你看如何呀？
2: 父亲交代过，全凭老千岁做主。
0: 哈哈哈，那好，此事就这么定了。<笑> 明日我要李成和王妃带张毅他们三人先回汉江关，同时接梨花来此完婚。那张毅他们怎么发落呀？
1: 就听梨花的吧。至于李山那边，如果他愿意，可以留在军中。
0: 哎，我问过他，他愿意。
1: 那好，那就让他留下来吧。我想，梨花会同意的。
0: 哈哈哈。

0: 来人，找一可靠之人，把这封信送到韩江关，交给梨花。如果梨花不在的话，就交给樊老夫人。
1: 是。

0: 好看吗？
1: 好看，是吧？
0: 对。
2: 好看。
3: 你这疯丫头，这两天去哪儿了？
0: 娘，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回了趟骊山。
3: 我啊，有件事找你呢。
0: 什么事儿啊，娘？
3: 程老千岁啊，来这里住了几天，把你父兄三人的死因啊，都弄清楚了。他现在把王五、张毅、骊山带到朱雀关去了，说要还你清白。
0: 真的，程老千岁太好了。
3: 程老千岁说啊，你一回来就到朱雀关去完婚，你赶快收拾收拾，明日咱们就动身啊。
0: 嗯。
3: 他们三个都走了，娘也不想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待在这里。我要跟你去享享福，到时候抱抱我的外孙子。
0: 娘，你说什么呢？臊不臊啊？
3: 这有什么好臊的？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之常情。哎，难道有了外孙，你还不给娘抱吗？
0: 行，给你抱，给你抱，到时候给你生个大胖小子，让你好好抱。
3: 这还差不多。
1: 小姐，小姐，刚刚有个人捎了封信过来，说是给你的。
0: 哦，下去吧。

0: 卑鄙！女儿，怎么了？这信上写什么了？啊？杨帆那个无耻小人，居然将我刚认的义子薛英龙抓到了白虎关。娘，我不能跟你去朱雀关了，我要先去白虎关要人。哎，女儿啊，这白虎关你千万去不得。你爹把你许配给杨帆，你这一去弄出什么事情来，到时候丁山又要误会了。
1: 那我不能不管应龙啊。
0: 要管也得你和丁山圆了房之后再管。不行，等我圆了房之后再引起误会更为不妥。娘，您放心，我跟杨帆之间早晚要有个了断，要了断在圆房之前比较好。哎
1: 呀，女儿啊，你这一去呀，不知道又要搞出什么事情来。
0: 娘，不会有事的，我去去就回。
1: 儿啊，你要留心，你千万啊别再让丁山误会了啊。
0: 嗯，我知道了。
1: 哎，梨花，梨花，你早点回来。
2: 梳妆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

0: 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

0: 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 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0: 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

0: 美食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速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天地汹涌。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我来到哪里？
5: 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6: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7: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8: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别走！
9: 别走！别走！
1: 别走！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0: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2: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开火车的人，守信号的人，唱歌的人，翻译规则的人，做饭的人，搬迁后重新生活的人，他们都在这片神奇的雪域之上，把高原上的很多事慢慢连了起来。《天路风华》第四集，家园，看一条路，怎样走进人的日子。
2: 跟你聊了这么久，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对工作很有想法的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岗位的要求。我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安排二面。
3: 我再考虑考虑吧。
2: 你可以先去聊一下，毕竟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呢。
4: 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
5: 哦，哎呀，
4: 现在啊，有几个投资人呢对我是很感兴趣，就前期很多东西我都铺垫好了。来吧，跟我一块干吧。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祖师可在城上？辰时已到，难道祖师要见约不成？
1: 笑话，贫道从不见约。
0: 昨天所言之事，不知祖师思之如何？
1: 你再说一遍。
0: 如果我说准此阵生路出口，此阵必破。
1: 如果你说错了呢？
0: 还是那句话，薛丁山任由您处置。
1: 那你说吧。
0: 口说无凭，以字为证。弓箭。
2: 神剑呢，祖师，绝不可与此人相斗。

0: 太对了，你，祖师，你说过不打我的，好像我是说过是吧？你这个猪头，好像只会说这三个字。怎么样，祖师，我说对了吧？你让我再想一想，明日辰时，我回你话。
1: 明日回话不要紧，只是祖师不要食言。
0: 撤，走。

0: 周将军，事态如何？到底会不会打起来？你们究竟想不想打？
1: 当兵就是为了打仗而来的，不过这一仗不打也就罢了。
0: 这是为何？
2: 是啊，
0: 这还用问吗？兵将力量如此悬殊，要打也是白白送死啊！好死不如赖活，这谁都懂。祖师与薛丁山打赌，输了，输了就要献官，归顺朝廷。现在祖师正在犹豫。
1: 那你为何不去劝他献官？要动动脑筋，紧力劝。这个我知道。我是想先听听你们的想法，再决定怎么劝他。我们的想法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也是绝大部分将领的想法，包括士兵。听说朝廷的兵比这里强多了。
0: 既然如此，我知道怎么劝他了。不过，到时候需要你们配合我。
3: 没问题，没问题。
0: 祖师，这你这个猪头怎么又来骚扰我呀？哎，真是！
3: 该用膳了，祖师。
0: 我说了要用膳了吗？
3: 饭祖师要吃的。
0: 我在想事儿，不吃不吃。
3: 一边吃一边想吧。
0: 我……这……我……末将是担心您的身体。
3: 好了好了，去吧去吧，我继续想。
0: 这么简单的事情，想了那么久还没想出来呢。
3: 说得轻巧，那么简单。

0: 这个问题简不简单呐？你给我想想看。
1: 要我想，也就四个字，什么？愿赌服输。
0: 愿赌服输。

0: 杨帆，你这卑鄙小人，放我出去！你为什么要关我？
1: 你是朝廷中人，既然被我抓到，难道关你不得吗？而且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只要你义母来救你，我就放你走。
0: 杨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义母不会上你当的。
1: 那就要看你义母想不想救你了。
0: 你杀了我算了。
1: 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我怎么见你义母啊？我还想让你喝我们一杯喜酒呢。
0: 我呸！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2: 这天鹅肉本来就是我的，却被薛丁山给夺了过去，我一定抢回来。
0: 你做梦吧你！
1: 今天这梦就要变成现实了。
0: 杨帆，杨帆，你放我出去！杨帆，你给我回来，放我出去啊！
3: 辰时已到，祖师是否在城上？
4: 薛元帅，我是扭头祖师的副将朱头，祖师身体健安，特让我来履行诺言。
3: 朱将军，那你们如何实施诺言？
4: 你们让开一条道，准备迎接我们的大军。领头的是许校尉和程校尉，他们手中有花名册。
3: 那朱将军为何不来？
4: 末将还要去伺候祖师。
3: 罗将军，你快去准备接受名册吧。
0: 是。
4: 放下武器，排好队，排好队。
0: 王姑娘，祖师，
5: 不要吵。这件事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下不了决心呢。
0: 祖师，不用想了，末将已经替你下了这个决心。嗯，
5: 此话何意？
0: 辰时已到，末将已将城门打开。啊！我军士兵已经列队走了出去，朝廷大军马上就要进来了。
5: 你个小小的副将，真是胆大包天呐！竟敢擅自开门相敌。
0: 祖师，你已经答应人家了，末将只是维护您一诺千金的形象。
5: 混账啊你！这么大的事儿，我想了一天一夜都没想好，你竟敢如此轻率啊！你，我今天饶不了你！我。你为何不躲？
0: 祖师，你平日打我，你看我躲过没有？
5: 这不是打耳光，可是要你命。真是个猪头啊！
0: 为了几万将士的性命，末将死而无憾。
5: 你真是猪头啊！不过你也是条汉子。但是那么多将士，你调着去投敌，他们听你的吗？
0: 不瞒祖师，将士们都想走这一条路，求我来劝你。但我知道劝你是没有用的，你是不会答应的，因为你就是一个观音菩萨。
5: 我是观音菩萨。
0: 俗话说得好，观音菩萨眼漏漏，不服讨来只服偷。
5: 你这猪头啊，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好了，你走吧，我也该走了。
0: 祖师，你要去哪里？
5: 我如今哪儿都没脸去了，只有去阎王爷那儿喽。
0: 祖师，你不能死，别人自杀都是有理由的，而你却没有啊。
5: 我开门降敌是不忠不义，对不起大王和舒元帅啊。
0: 你为什么要对得起他们呢？他们反叛朝廷是不忠不义，而你归顺朝廷是大忠大义，理直气壮，光明磊落啊。祖师，
5: 你别宽我心，让我去死。
6: 住手！表叔，你这是做什么呢？
5: 梨花，你为何要救我？

0: 表叔，你乃朝廷中人，此乃正义之举，表叔亦是朝廷之臣，为何要寻短见呢？朱将军，你先下去吧。
1: 可是
0: 这有我在，你祖师不会有事的。
1: 好的。丽华，你来干什么？
0: 表叔，我这次来是有点私事，想请你帮忙。
1: 说吧。
0: 是这样的，
2: 哥，爹说你居然拿下朱雀关，不如让你和梨花姐的婚事去朱雀关办好了。他让我问问你。
3: 好吧，那就按爹说的办。
2: 好，那我去告诉爹。
4: 丁香哥。
2: 哎，罗章哥。
4: 哎啊，我今天在城门口看见一个人，好像是梨花姑娘。
3: 什么是好像？你又不是没见过她。
4: 哎，门口人又多又乱，我离得又远，没看清楚。当我要仔细看时，那人已经走了。
3: 不可能是他，如果真的是他的话，怎么不来我的营帐呢？你一定是看花眼了。
4: 可能是我看花眼了，不过那人真的很像。
3: 好了，你就别想了。哎，收编的怎么样？
4: 哦，已经准备好了。
3: 那么先让将士歇几天，待我和梨花办好婚事之后，我们就攻打玄武关。
0: 是这样的，我与丁山刚刚把误会解除了，没想到杨帆又来这么一招，我怕会引起更大的误会，所以我希望表叔能够出面替我把应龙救出来，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误会了。
5: 这个我是知道的，杨帆可不是什么好人啊，要是以前他会给我几分薄面，可现在我已经献官归顺朝廷了，只怕他不但不给我面子，弄不好还反目成仇啊。
0: 表叔所言极是，那就算了。表叔现在已经是朝廷之臣了，这样的话恐怕对朝廷也不利。
5: 你何不先与丁山圆房以后再去要人呢？
0: 这样做会激怒杨帆，我怕对应龙凶多吉少啊。
5: 不管怎么说，我陪你去一趟也好有个照应。
0: 嗯。
6: 杨将军，扭头祖师和一个姑娘求见。
7: 扭头祖师也来了？
6: 是。
7: 范梨花，你终究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6: 两位请。
7: 给我统统退下。
8: 是。
9: 是。
7: 娘子，坐下吧。
0: 恬不知耻，你叫谁娘子？
7: 叫你啊。你我是定了娃娃亲的，而且上个月你爹已经答应我把你许配给我，你就是我真正的娘子，难道这还有假吗？
0: 我从来没有同意过，我师父也没有同意过，你们定了又有何用？再说我现在已为人妻了，我的丈夫是薛丁山，请你识趣一点，不要再胡搅蛮缠了。
5: 杨将军，你也是个有头有面的人，天下的女人那么多，你干嘛非要缠着樊梨花不放呢？再说梨花她已经嫁人了，杨将军，你看能否给我一个薄面放过梨花，让她把薛应龙带走算了。
7: 给你薄面？你算什么东西？你投靠了朝廷，我不抓你已经算给你面子了。你要多嘴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
5: 你想怎样？
0: 表叔，别跟他一般见识。我表叔顺应朝廷，光明磊落，顺天意，应民心。你和叔宝同一伙，反叛朝廷才是真正的反叛逆贼。算了，今天不和你说这些。你让我来救薛应龙，我来了，请你让我把他带走。
7: 娘子，其实你也太天真了吧。
0: 这是你写的吧？
7: 没错，是我写的。我不这样写，你能来吗？
0: 这卑鄙！一个大男人出尔反尔，你还算是男人吗？你到底想怎样？
7: 与你完婚，洞房花烛。
0: 无耻之徒，我看你是在找死！
7: 哎呀，别这么凶嘛！我现在才不

0: 怕你的，如果你要我死的话，恐怕你义子会死在我前头。不信你就来啊，动动看。
1: 杨将军，我看有事儿还得好好商量。没商量的，如果你不同意完婚的话，你就不要想把你的义子带走。我给你们两天时间，你们好好想想吧。表叔。
0: 咱们走，慢着！你们都不能走。为何？你不是说给我们两天时间吗？两天后我们再来。
1: 你们谁也不能离开白虎关，房间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你想关押我们？
0: 不敢。你放心，我会好好待你们的。为何不让我们出去？
1: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带什么人过来。
0: 你放心，在你们没想好之前，我绝对不会骚扰你们的。把他们带下去。
2: 是。
1: 你可别忘记薛应龙的安危。请。
3: 元帅，元帅，经过查实，正当扭头祖师犹豫不决时，正是副将朱头主动开门献关，而且在开门献关之前，他对将士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看来这朱头算是立了一大功啊，将他记录在案，到时一并奏请皇上。哎，那扭头祖师呢？
4: 他事后也认同了。
3: 他现在人在哪儿呢？听说他病了，我还来不及去看他呢。报。
5: 报告元帅，一切准备妥当，可以搬往朱雀关了。
6: 好，收拾好地图，我们现在就出发。是，
5: 走吧。好。
7: 杨帆这小子到底想做什么呀？故意把我们一晚困在这里。
6: 若不是如此变故，恐怕我现在已经在丁山身边了。
3: 将军有令，不能踏出门半步。

0: 表叔，我看外面好像在娶亲。
1: 杨将军今天娶亲，我们今天晚上有大餐吃哦。是呀，是呀，知道杨将军娶的是谁吗？好像听说新娘名叫梨花。坏了，杨帆把我们软禁在这里，是不是故意做个迎亲的假象，来破坏你的名节呀？
0: 表叔，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赶紧想办法救出应龙，离开这里。
2: 我俊已休整3日，将士们在操练几日。是，我已经做好安排了。下面就要准备攻打玄武关了。丁山，在进攻玄武关之前，得赶紧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你娘就是为了完婚之事才从锁阳城赶来啊。等办完了你们的婚事，她还要速回锁阳城。你父亲的旧伤有点复发了。程老千岁说的是，我会尽快办的。这样的话。
3: 可以让我娘快点回去，适合我父亲。
4: 哥，娘来了。哎，娘，您怎么来了？
0: 丁山，梨花还没有回来吗？我们呀，新房都准备好了。
4: 娘，您先别急，李成还没回来呢。
3: 李成回来了。
0: 啊，
4: 元帅，李成正在说你呢。
0: 梨花姑娘呢？
4: 没有接到樊姑娘，她不在韩江，
0: 不在韩江，
4: 那会去哪儿呢？ 听樊老夫人说，他为了救他的义子，好像是去了白虎关。义子？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他有义子啊？前不久刚收的义子叫薛应龙。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个人，就是那天晚上替樊姑娘送命函的那个少年，他叫薛应龙。
0: 那他和白虎关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你就想这样走了吗？
1: 你想怎么样？本将给你践行的。不必了。如果你要我们这样离开的话，我们将相安无事。我们会感激你杨将军的通情达理。本将军一向通情达理。放他们出去。杨将军果然是个痛快人，贫道在此谢过了。宁华。
0: 后会有期，我们走。杨将军，就这样便宜他们了？便宜？哼！我要樊梨花这个贱人痛哭一声，末将不明。到时候你就明白了，本将军不是好惹的。
2: 表叔，我怎么心里有点不太踏实啊？总觉得这事有点蹊跷。按杨帆这个人的人品来说，他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们的。
0: 我也感觉杨帆不是那种可以宽容的人。不过，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三个能全身而退，总归是个好事。
3: 一木，杨帆他抓我是有目的的，难道他的目的达成了？
4: 哎呀，我们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5: 是啊，元帅，这位就是扭头祖师的副将朱头。这次县官朱将军可是立了头功啊！谢元帅夸奖，为朝廷尽点绵薄之力也是属下之本分。再说扭头祖师早有归顺之心，只是犹豫不决，不然末将也不敢如此大胆。看来扭头祖师也是有功于朝廷。他现在人呢？县官当日。
3: 他的表侄女樊梨花来找他，后来两人就去了白虎关，说是去救一个什么人，现在还没回来呢。
5: 朱将军，本帅现在命你为主将，镇守朱雀关。
3: 谢元帅栽培。可那扭头祖师呢？
5: 我另有安排。朱将军，你现在抓紧时间交接吧。
3: 遵命。
5: 哎，对，等一下，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为何起？ 如此之名，实在欠雅。末将原来本叫朱斌，文武之斌，后来扭头祖师说我笨得像猪头，就取名叫猪头，后来就叫开了，<笑>我也无所谓了，就认了。好，文武斌很好，还是叫回原名吧。
3: 谢元帅，末将求之不得，末将朱斌告退。
5: 罗章，末将在粮草那边情况怎么样？
6: 粮草数目不多了。 都不够城中的百姓和归顺的士兵用的，
5: 唉，看样子只能靠尉迟青山了，不知道他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孙将军，此处地势险恶，据说经常有山贼出没，吩咐下去，让队伍加速前进，走出山谷。
1: 是，驾，加速前进。

0: 驾！驾！驾！
1: 表叔，照这个速度，天黑之前咱们能赶到朱雀关吗？
2: 照此速度，赶回朱雀关还不会天黑。
1: 那咱们再抓紧点吧。
2: 好。
1: 驾！
2: 驾！
3: 驾！
1: 驾！
3: 驾！

0: 老人家，你怎么了？要不要休息一下？
1: 有什么事儿吗，军爷？
0: 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孙将军，快帮老人家挑一下柴。
2: 是，将军。
0: 小心。哎，小心。哎，来这边。老人家，这一带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一带啊，仍然是大唐的疆土。军爷，我看你们快走吧，这里啊可不干净啊。
0: 不干净？这怎么个不干净？
1: 哎呦，这云隐山上有一伙山贼，他们可是人多势众，他们的首领是三个兄弟，老大叫雷虎，老二叫雷豹，老三叫雷彪。他们仗着武艺高强，杀人放火，欺男霸女，是无恶不作呀。
0: 那难道地方官府不管吗？哎，
1: 这山高路远，很偏僻，人烟稀少，朝廷对他们是鞭长莫及呀，地方官也拿他们没办法，这样山贼就无法无天，更加猖狂。这方圆几十里，不管是谁家的闺女，只要一长到14岁，他们便强行把她抓走啊，如果稍有不从，便会被杀掉。
3: 这简直是禽兽啊。
1: 他们丧尽天良，无法无天，我们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呐。军爷，我不耽搁你们了，你们还是快走吧，千万别碰上他们。
0: 谢谢您老人家。您自己也小心点。孙将军，把柴火给人家。慢走啊，老人家。
1: 军爷您慢走。
0: 老人家慢走。

0: 来者何人？为何挡道？
1: 吾乃云隐山三代王雷彪是也。这道是你们走的吗？
0: 哼，我乃朝廷押粮官尉迟青山，此乃大唐之疆土，我朝廷大军岂有不走之理？
1: 这云隐山方圆百里乃我山寨之疆土，我山寨就是朝廷，你们要想活命就放下粮草快快滚蛋，方保你与你一众手下性命，要不然就将你们杀得干干净净。
0: 你是想造反？
1: 什么造反？你擅闯我之领地才是造反，你放下粮草方免你死罪。
0: 你们几个不服王法之山贼竟然口出狂言藐视朝廷，岂不是找死？驾！
2: 哎呀！

0: 玄武关总兵刁印祥神勇过人，他有个女儿，那更是厉害。他女儿名叫刁月娥，是从金刀圣母，从小就练习一只金灵，非常的厉害，名曰摄魂灵。上阵交战，只要他取出金灵一摇，无论对手是谁，立刻就头晕目眩、晕倒在地，要一时三刻才能醒来，甚是厉害啊！
1: 看来对玄武关还不能等闲视之啊。
2: 周将军，你先下去吧。末将告退。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新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
1: 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粗细粗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祖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酒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香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3: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4: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幸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由手就会。
5: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
2: 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 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
5: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2: 跟买菜一样。

0: 芝麻上有什么建议吗？跟买菜一样，能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 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呀也就赔今天1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先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医保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先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 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说被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
2: 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像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3: 扎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现身炖猪蹄。
2: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 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根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 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生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3: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深纹，深纹深而细密的是竹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真竹顶，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身虚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 T 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9块9吃鲜参，9块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1: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2口尝尝。
3: 哇，炖
2: 炖的也太

0: 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啊。
1: 嗯，好香啊，这参香味
0: 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0: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
1: 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嗯，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的烂吗？嗯，
0: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煮啥啥香。嗯，关键啊，9.9元，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元享上等人参。
2: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9.9元，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春天用它泡茶，夏天用它泡酒，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9元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3: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记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0: 9.9元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9.9元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3: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0: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6: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

0: 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块，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2: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3: 好参还能泡出好酒来吗？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3: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3: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2杯。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际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5: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根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际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9.9吃鲜参，9.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0: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际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 一看，心里虚长。

0: 色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它来了，它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元，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穿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两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我也知道里边乱，可为什么会乱？还不是穷闹的。人的欲望就跟无人区一样，无边无际。
4: 好了好了，吵架不解决问题。林县长，说说你的意见吧。
5: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6: 队长，心里头咋确定的？
7: 谁在等车？白俊呢？

0: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1: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0: 向世界上宣布了我们能建好有用运河一条桥。
1: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2: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那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1: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的！
1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4: 不合适，
13: 叫哥。
14: 哥。
4: 分买辆车吧。
14: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14: 哥。
4: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14: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4: 瞅你帅，
11: 是不是？
14: 真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4: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跳。
16: 各位乘客，鲁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空

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各位观众，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宫保扎西、刘奇凡等省领导集中收看大会实况，共同庆祝建党105周年华诞。直播画面中，万人大礼堂气氛庄严而热烈。十时整，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随后，习近平总书记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记录，用心领会，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位高远，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行动遵循，感悟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的崇高品格、深厚情怀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 7月1号上午，我省广大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感悟百年大党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2: 庆祝大会庄重热烈，振奋人心。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字字千钧，彰显初心使命，标定历史方位，指引前行方向。
3: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大会传递的使命担当让我深受洗礼。紧握历史接力棒，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引过硬本领当好参谋助手，把赤诚热爱转化为履职实效。
4: 105载的辉煌历程，沉淀的是笃定纯粹的信仰底色，根植群众的为民本色。对我而言，不仅是一次厚重的历史回望，更是一场直击心灵的政治淬炼。
2: 走过105年峥嵘岁月，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大家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必将推动中国号巨轮胜利驶向民族复兴的光辉彼岸。
5: 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身在高原心向党，为民服务建初心。撸起袖子加油干，
6: 紧盯常态化监测帮扶、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民生改善，用实实在在的成效践行一名党员干部对党和群众的承诺。
7: 广泛团结资源环境界别委员和群众，汇聚同心，会凝聚力量，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履职服务大局，在助力全省生态文明建设中彰显共产党员的担当作为。
2: 新时代号角催征，使命在肩，实干为要。大家表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
8: 立足引领服务联系妇女群众的主责主业，用心做好巾帼关爱、助学帮扶、家风建设等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妇联干部的责任与担当，用爱浇灌每一个小家，为党旗添彩，为时代建功。
9: 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紧盯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身边环境问题，以过硬党建护航生态环境保护。
10: 围绕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聚焦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以严谨务实的作风和过硬的本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地方立法工作，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法治力量。
11: 坚持党建引领，立足本职岗位，不断涵养功臣不必在我的胸襟格局，扛起功臣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在155开局起步的火热实践中勇挑重担，为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6月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走访慰问党员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0: 来到高原医学研究中心， 罗东川与七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

0: 一、亲切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科研进展、成果应用等情况。他说，吴天医院士扎根高原数十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孜孜不倦投身高原医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为保障高原人民健康、服务国家战略做出了突出贡献，用一生诠释和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希望吴天医院士保重身体，继续为高原医学事业发展和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他叮嘱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为院士潜心科研、健康生活创造更好条件。在老战士、老党员、青海监狱系统离退休干部杨文夫家中，罗东川细心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看病就医等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幸福。罗东川说，老党员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为党和国家事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学习发扬老党员的崇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统，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增进民生福祉，要求有关部门做好老党员、老同志的服务保障，主动听取意见诉求，用心用情办实事、解难题，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副书记刘奇凡、省委常委刘美平、王卫东、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何禄春、曹俊分别看望慰问了我省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功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转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爱，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每到一处，省领导都与慰问对象亲切聊家常、忆往昔、话发展，详细了解大家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和生活保障等情况。在看望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时，省领导对他们立足岗位、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勉励他们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看望老干部、老党员时，省领导与他们一起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感谢他们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健康长寿、生活顺心。在生活困难党员家中，省领导详细询问他们的医疗保障和子女就业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保重身体，在党的政策帮扶下努力克服困难，把日子越过越好，并叮嘱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兜底保障工作。在走访烈士遗属和因功殉职党员干部家属时，省领导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子女教育情况，要求有关部门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落实各项优抚政策，传承好英烈精神，营造缅怀英烈、学习英烈、关爱烈属的良好社会风尚。慰问对象一致表示，将一如既往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继续关心和支持青海各项事业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省级党员领导干部看望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功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看望慰问了老同志桑杰佳、陈瑞珍，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共同追忆峥嵘岁月，由衷感谢他们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并介绍了今年以来省政协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履职尽责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以及正在推进的重点任务。龚宝扎西说，老党员、老干部是青海改革发展光辉历程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奉献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的重大贡献。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主动汲取前进动力，立足本职，干事创业，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连日来，杨逢春、蔡成勇、刘涛、杨志文、刘超、李洪亚、王海红、程基伟、王振昌、田奎、刘大业、金生寿、张泽钧、扎庆九等省级领导走访慰问了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代表党组织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由衷感谢党组织的关爱。老党员、老干部表示，要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余热。6月30号，由炎黄九省区社科院社科联共同发起的第七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黄南州尖扎县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致辞，省领导刘同德、程基伟、刘大业出席。王大南指出，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源头责任与干流担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全力打造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四张金名片，大力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为炎黄流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等议题展开研学交流，携手绘就黄河流域生态优美、产业兴旺、民生富足、和谐共治的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1: 6月29号，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两性工委召开全省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其中表彰新兴领域涌现出的先进个人与先进集体，激励全省新兴领域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锚定使命，实干争先，以高质量新兴领域党建服务全省现代化建设大局。近年来，全省新兴领域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动适应新业态、新群体、新场景，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实践从全面发力、破局起势向提质增效、长效规范跨越提升。迈入15五，各级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将创新党建工作载体路径，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行业治理、企业成长的发展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注入强劲动能。
2: 以此为新的起点，持续深耕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当好桥梁纽带，用心做好服务，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使命，
3: 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做好民族文化传承、助学帮扶、民族团结宣传、基层助残助学等好事事实，运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4: 连日来，我省各地各级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迎七一主题活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0: 海北州、海西州、黄南州等地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追忆峥嵘岁月，汲取干事创业的精神力量。
5: 我将忠诚履职，维护正义，做党纪国法的坚定捍卫者，不负胸前党徽，不负人民重托。
6: 铮铮誓言是承诺，更是鞭策，传承英烈精神，坚守初心，履职尽责，踏踏实实为民办事，用实际行动兑现今天在党旗烈士英魂前许下的誓言。
0: 黄南州铜仁市举办挥念初心、烛光一生、沉浸式情景党课，融合情景演绎、红色诵读、本土血域革命故事、红歌联唱，以实景舞台再现革命先辈奋斗历程与高原民族团结奋进征程。连日来，来自全省各地的党员干部先后走进西宁市黄中区蓝龙口镇慕容古寨红色金仓岭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峥嵘岁月，以沉浸式党性教育淬炼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0: 通过一件件食物，一段段历史，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革命岁月的艰辛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1: 海东市海北州、青海油田等市州和单位还以走访慰问表彰大会、志愿服务、文艺演出等丰富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以实干担当凝聚奋进力量，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2: 我将以榜样们为精神坐标，淬炼党性，立足本职，恪尽职守，以笃行实干践行入党誓言，为海燕高质量发展注入青年党员力量。
1: 武警青海总队组织开展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官兵自觉强化党性观念和党员意识，坚定对党忠诚的理想信念。基层单位还组织开展战旗淬初心主题党课，依托支队战斗模范连荣誉战旗，打造沉浸式教育课堂，引导全体官兵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强军忠魂。
3: 身为党员，就是要以荣誉战旗为圣战标尺，官兵一体，党员当先，苦练打赢本领，守护战旗荣光。
1: 7月1号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结合高原路网特点和客货运输需求，统筹优化运力布局，丰富客货产品供给，进一步提升了高原铁路通达性和运输效能。调图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开行途经的旅客列车总数将达到106.5对，开行货物列车数将达到163列。此次调图进一步优化了进京客运运力布局，首次开行西宁直达北京动极卧铺动车组列车，实现夏都至首都的 G 字头、D 字头、Z 字头、T 字头全谱系列车全覆盖，进一步拉近青藏高原与京津冀地区时空距离，助力沿线人员互通，文旅经贸往来。
4: 清晨，平均海拔2850米的黄南州尖扎县当顺乡，云雾缭绕，山野青山若隐若现，处处静谧温柔。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军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揭示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

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韵，新篇启航。

的人第一次把火车开进了自己的家乡，有的人在海拔4000多米的工区里一年又一年守着信号，有的人在车厢里唱歌送糌粑，让漫长的旅途变得没那么难熬，有的人把一本汉文安全规则翻成了藏文，只为让更多人看得懂危险也守得住平安，还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西藏，慢慢学会这里的语言，这里也成了他的家。这是一群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不大也不轰烈，但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铁路把高原上的很多事都悄悄连了起来，有些路通向远方，有些路通向家。

0: 我来，
1: 我帮你。
2: 不，我自己来。上车吧。上车啊？嗯。你开上来了？
1: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车技。
2: 行，好嘞。
0: 走了。
2: 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来当学徒，或者报个班什么的。
1: 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再说了，报班多贵啊！我现在在一个工作室学木匠也得花钱。
2: 哟，这么卷啊！来，我来教你做拿手的蛋糕。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那要想办法破了他的精明才是啊！不管怎样，3日之后向玄武关开进。登山呐，可有梨花姑娘的消息吗？
1: 还没有，只知道她去了白虎关，至今还没有回来。
0: 要是梨花姑娘今明两天能回来就好了，你们俩正好把房圆了，去玄武关也多了一个难得的帮手。
2: 精灵，你怎么来了？
3: 梨花嫂子回来了。
2: 哦，人呢？
3: 在后堂呢。
0: 真乃天助我也呀！<笑>丁山呐，我已经算好了日子，明日就是黄道吉日，我已经同你娘商量过了。我看你们明晚就圆房吧。
2: 程老千岁，这
0: 别啰嗦，就这么定了。
3: 哇，又能大吃大喝了。<笑>
2: 就你馋嘴。<笑>
0: 开门，开门！
4: 大哥二哥不好了，
5: 三弟怎么了？
4: 大哥二哥，怎么了？三弟，
5: 我巡山时发现朝廷正押着数十万粮草经过下面的圣谷，我率众兄弟们去拦截，抵他们不过，我被那押粮官打伤。押粮局队有多少人？应该就500人左右。可那个叫尉迟青山的押粮官，武功却十分了得。
4: 押粮官又有几人？就一个，还有一两个副将。
5: 宰了他，一个不留。
4: 是。
5: 三弟，你就留下来守寨，给你留下200弟兄，其余1000弟兄随我和大哥下山。
0: 快，
4: 是。走。

0: 你就是那个押粮官尉迟青山吗？
1: 正是。我劝你们早日放下兵器，不要再做烧杀抢劫之事，趁早归顺朝廷。
0: 什么狗屁朝廷，就是皇帝来了我们也一样照杀照抢。
1: 你如此不识时务，那就莫怪我今天让你的寨子就此覆灭。
0: 覆不覆灭不用你操心，今天我却要让你和你的押粮队全部覆灭。弓箭手，
1: 弟兄们，我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2: 是，
1: 难道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们吗？他们死定了。孙将军，快杀出重围，向元帅禀报。
3: 是。
0: 准备。

射死他，为三弟报仇。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俊彦，怎么了？俊彦，老人家，他们追来了，你不要管我，会连累你的。快，快跟我走！啊啊！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老东西，有没有看到一个受伤的人跑过去？
1: 倒是看见一个人跑下去了，不过好一阵子了。
0: 真的吗？你要是骗我，小心我宰了你！
1: 我为何要骗你啊？
2: 老家伙，是不是藏你屋里了？
1: 门开着呢，你要不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2: 大哥，我进去看一下，
0: 好吧？
2: 哼。

0: 大哥人就跑远了，
1: 来了，
0: 怎么样？没有，没有，走到那边去看看，走。

0: 军爷，快点跟我走。
1: 老人家，这样会连累你。
0: 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快走，要不他们回来了。快，
1: 我这样会连累你的。
0: 没关系的，这是我藏山芋的地方，你先进去。你的箭伤先不要担心啊，我有药，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再给你治，放心吧。
1: 多谢了老人家。
0: 你快进去吧，你别说谢，这事儿啊光说谢是不行的，我救你是有条件的，以后再说，快进去啊。
2: 大哥，不找了，这么大座山藏个把人难找，咱们还是回去狩猎三弟吧。
3: 算这小子命给大，好吧，回去走。
4: 老千岁，
5: 丁山，
6: 请老千岁。
5: 丁山，你娘明天就要回锁阳城了，我想今日把你们俩的婚事办了，你娘就可以安心的回去了。
7: 哥，娘说天色不早了，让你快点回后堂沐浴更衣。
6: 知道了，快去吧。
7: 那我先回去了。
5: 丁山呐，梨花可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她呀。
6: 我会的，请老千岁，请放心。
8: 元帅，不好了！
6: 孙成，怎么了？快说。
8: 池将军这次催运粮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攻，那些粮草

0: 年轻人还能起来吗？
1: 能。
0: 来，来坐。
1: 哎呀，哎呀，
0: 快，趁热吃了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1: 您看，这么好吃的东西。哦，对了，您这儿怎么也会有大米呢？
0: 啊，这大米啊是从山外买来的，金贵得很。我们呀，过年才能吃上一两顿呢。
1: 这么金贵的东西，我怎么好意思吃啊？
0: 哎，既然叫你吃，你就吃啊，快吃。哎，
1: 那就谢谢您了。
0: 我不说了吗？光说一句谢呀是不行的。
1: 您让我怎么报答您？
0: 先吃饭，吃饱了再说啊。
1: 我跑出来时，见他们兄弟三人和300多人一起围攻尉迟将军，我看尉迟将军是凶多吉少了。
2: 来人，在，带孙成将军下去歇息，传医官给他疗伤。
3: 是。
1: 谢元帅。
4: 丁山呐。对这事你是怎么打算的？
2: 这帮山贼藐视朝廷，杀我兄弟，抢我军粮，绝对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即刻出兵救出尉迟青山，踏平云隐山。
4: 对，一定要救出青山，夺回粮草，剿灭这帮山贼。不过对此老夫倒有个想法。
2: 千岁请明示。
4: 我先问你，你父亲有没有将无名十三的指令权交给你？
2: 有，当着他们的面交给我的。
4: 太好了，灭山贼启用无名十三，他们的速度快而且彻底。
2: 随后再派3000人马去接运粮草。
4: 对，但要同时出发。无名十三速度快，当大队人马到了，他们也完成了灭贼的任务。
2: 就按千岁说的办，这3000人马我想派江湖和小四率领，千岁意下如何？
4: 嗯，很好，公关剿贼两不误啊。
2: 事不宜迟，我这就召集他们。
1: 老先生，你现在应该告诉我，我该如何报答你了吧？
0: 好，其实我本姓吴，祖祖辈辈住在山外的村子里，我们一家四口人，我和老伴儿，膝下还有一儿一女，平日本来过得很美满，
1: 后来就是因为那雷家三贼。他奸杀了我的女儿，我的孩子和他娘被他们乱刀砍死。幸好我不在家，否则……
0: 这帮山贼竟如此惨无人道，是可忍，孰不可忍呐！本来我都不想活了，
1: 我就是想看到他们遭报应的日子，不然我死不瞑目啊！我就在这里栖身，我就是要活到他们报应的那一天。我希望你们朝廷派兵去把他们灭了，这就是我所要的报答。
0: 好，我答应你，吴老伯。这帮山贼蔑视朝廷，残害百姓，我尉迟青山一定会将他们剿灭得干干净净。
1: 太谢谢你们了，我给你磕头了。
0: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呀！山贼是你我共同的敌人，他们理应被剿灭。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如同再生父母，要跪，那也是我给你跪。
1: 使不得，
0: 不行不行，吴老伯，你听我说，你现在无亲无靠，孑然一身，如果不嫌弃的话，晚辈愿意拜吴老伯为义父。

0: 知你意下如何？老夫求之不得，只是你乃朝廷将军，老夫高攀不起啊。义父在上，请受孩儿尉迟青山一拜。
1: 孩儿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我儿快快请起。
0: 义父，孩儿现在正在追随薛元帅西征平叛，等大功告成之日，孩儿一定回来接义父进京，供养您一辈子。
2: 孩儿有这份孝心，老夫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进京之事，以后再说吧。
0: 义父，
3: 这里就是云隐山，山上有一伙山贼，为首的是雷虎、雷豹、雷彪三兄弟，贼众千余人，他们残害百姓，藐视朝廷，夺我军粮，你们速速前往，绞杀匪首，一个不留。如果遇到尉迟青山将军的话，把他带回来，任务完成之后发出信号，都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快去吧。
4: 是。
3: 江湖小厮将军进来。
5: 元帅有何吩咐？
3: 两位将军，今天有个特殊任务要交给你们。我们的军粮被云隐山的山贼所抢夺，你们带领人马赶到云隐山，把我们的军粮给抢回来。你们火速前往，不得有误。
5: 是。
3: 两位将军，你们的任务都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我再强调一下，一是要把军粮夺回来，二也就是最重要的，要把尉迟青山将军给我找回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是。

0: 相公。
1: 丽花。
0: 相公，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先跟你说了吧。
1: 你说吧。怎么这个时候还有人敲门啊？门外何事？
2: 元帅，有人送来一封信函，说要尽快交到元帅手上。
1: 什么信这么重要？我去看看。你下去吧。
2: 是。
3: 薛丁山，我乃白虎关总兵杨帆，吾父杨虎与梨花之父为同朝之臣，十年前其父已将梨花许配于我，大前晚他已来白虎关与我完婚，可婚后未满三天他又弃夫而去，实属水性杨花，望你见到梨花劝其回归夫君身边，刚常廉耻，休得乖乱，扬帆摆脱。

0: 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定过亲？
1: 我以前听爹提起过，但从来没有正式定亲。
0: 这么说，并非无中生有了。那你是不是去过白虎关？
1: 是，杨帆绑架了我的义子薛应龙，我是同扭头祖师一起去的，是为了去救他。
0: 那扭头祖师呢？我正要问问他。
1: 他从白虎关出来以后，不愿意回朱雀关，就云游四方去了。
0: 这么巧啊！那么杨帆为何要绑架薛应龙？
1: 我刚刚就是想跟你说明此事，可还来不及开口，这送信的人就来了。他有意抓走应龙，说是让我去白虎关一趟。他说，如果我去，他就放了应龙；如果我不去的话，他就杀了应龙。情急之下，我也没有想太多，就和扭头祖师一起去了。去了之后，我才知道中了他的圈套。他故意搞了个什么假成亲，还故意宣扬是同我成亲。
0: 既然他娶的人不是你，为何要这么做？
1: 他意在毁我的名节，挑拨我俩之间的关系。他说过，就算他得不到我，也绝不让你得到我。他这样不择手段，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相公，你想想，我对他从来没有好感，怎么可能突然间嫁给他呢？
0: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1: 再说，就算你不要我了。我宁可死，也不会嫁给他的。
0: 杨帆这招实在狠毒，不光要毁了你的名节，还会毁了我的名声。到时候他肯定四处宣扬，说堂堂大元帅夺他人妻，岂不是叫世人来戳我的脊梁骨吗？别说做元帅了，连做人的脸都没了。
1: 相公，既然你话已至此，我无话可说。您放心，我这就走。不过走之前，我要跟你说两句话。第一，我对你至死不渝；第二，我永远都是清白的。

0: 大喜的日子，这是怎么了？嫂子，嫂子，娘来了。孩子，你们俩不是好好的吗？又怎么了？是不是丁山那畜生又欺负你了？你跟娘说说，娘给你做主啊。嗯。哎呀，孩子，别难过了啊。嫂子，你别难过了啊。你给我说说话吧。啊，你说给娘听听，这到底怎么回事？来，我们进屋说吧。金莲，你把线筒找来。
1: 哦。
0: 来，
2: 大嫂。
0: 娘，听妹妹这么一说，这件事情完全就是杨帆这个小人为了陷害妹妹，一手精心策划的离间计。娘，他先抓了应龙，然后威胁嫂子要嫂子去白虎关，一旦嫂子答应了，他就可以大做文章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坏人使的计，你说那畜生，他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3: 他还是不信任我，太顾及他的颜面了。 完全是那个畜生。

0: 是你造成的错，孩子又让你受委屈了，等娘去跟他说个清楚，让他给你赔个不是啊。
1: 看来啊，又是个很大的误会。不过，我觉得这个误会还是很好解决的。放心吧，嫂子。他还是不相信我。上一次的误会，我们好不容易才解开；这次的误会，就算将来能解除，那下一次呢？如果他从心里不相信我，将来就算一点小事情，他都会怀疑我。
0: 那我永远都逃脱不了这种欲哭无泪的厄运。看来，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脱。孩子，你这么说可要伤娘的心了。娘，你放心吧。既然我已经拜过堂，我就永远都是薛家的人，你永远都是我娘。
2: 将来我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我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薛家的事情。丁山呐，这明显是杨帆设的圈套，是在挑拨离间、报复梨花，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这是不是杨帆设的圈套，一时还无法考究。就算这是杨帆的圈套。
3: 也已造成严重影响，到时候丑闻遐布，人伦道丧，丁山实无立锥之地。哎呀，看来丁山，元帅这包袱你背的也太重了。俗话说得好，这人怕出名猪怕壮，弄不好你会为此毁了自己啊。我看。
0: 你还是把自己当个普通人才是啊，妹妹，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薄面，再原谅他一次吧？我知道你是个好人，还有金莲妹妹，还有娘，你们都对我很好，我心里都很感激你们。可是我去意已决，只能跟你们说声对不起了，嫂子。
1: 你要去哪儿啊？遁入空门，落发为尼，了却终身。哎呦，我们薛家做了什么孽呀？金家这么好的媳妇儿，避入空门，真是作孽呀！
0: 娘，你别伤心了。嫂子，我们知道你是一时间想不开，请你给我们留点余地，一旦落发，就没有回头路了。嫂子。 你们都不用劝我了，我主意已定，绝不回头。姐姐，你这是做什么呀？赶紧起来，有话好说。你这么做，怎么叫妹妹承受得起啊？妹妹，我们一家人对你可说是情真意切。 尤其是公公婆婆，对你更是疼爱有加。丁山现在被坏人蒙蔽，一时糊涂伤了你的心。可我们一家人都在为你抱不平，情在妹妹，理在妹妹，情真意切，无半点虚假。你难道感受不到吗？这还用说吗？我当然有感受了。姐姐，有话还是起来说吧。 既然如此，请妹妹答应姐姐一件事。姐姐，起来再讲。如果妹妹答应，我马上起来；否则，长跪不起。姐姐，请讲。妹妹，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想出家。我们暂且不拦你。 可你答应我，不削发，我求你，姐姐，你就别再劝我了。

0: 你们一家人都很好，梨花没齿不忘。可是我确实看破红尘，万念俱灰。还请你们能够成全我。妹妹，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难道不明白吗？此事错不在我们，更不在公公婆婆。你执意要落发为尼，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家人？ 还有公公婆婆，他们会怎么样？你让公公婆婆背负了逼席为尼的恶名，你让他们蒙羞，让他们的颜面何存呢？嫂子，求嫂子答应我们不落发。你们这么做，真的叫我无地自容。
1: 也罢，我答应你们，暂不削发，待发修行。你们快起来吧！梳妆。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稍微有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
2: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2: 对，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 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4: 对，
2: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字呢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 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 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卷绣，而绣工呢又非常的 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您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 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

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

0: 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呀、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哎，
2: 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
1: 凉
0: 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几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

0: 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啦，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开火车的人，守信号的人，唱歌的人，翻译规则的人，做饭的人，搬迁后重新生活的人，他们都在这片神奇的雪域之上，把高原上的很多

0: 是慢慢连了起来。天路风华第四集，家园，看一条路，怎样走进人的日子。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跟你聊了这么久，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对工作很有想法的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岗位的要求。我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安排二面。
3: 我再考虑考虑吧。
2: 你可以先去聊一下，毕竟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呢。
4: 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现在啊，有几个投资人呢对我是很感兴趣，就前期很多东西我都铺垫好了。来吧，跟我一块干吧。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元帅，进来。
1: 报告元帅，空中发现信号弹。
0: 什么颜色？
1: 蓝色。
0: 你先下去吧。
1: 是。
0: 终于铲除了一方祸害。

0: 怎么都死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哎呦，豆腐粥，你怎么了？撞鬼了？
1: 比撞鬼还可怕，好多的血，好多的死人，
0: 山寨的人都被杀光了。
1: 谁杀的他们？
0: 我怎么知道？没准是天兵，他们坏心做尽了。天兵来惩罚他们了，惩罚他们！
1: 苍天啊，苍天开眼了，我终于等到今天了，我终于等到今天了。

0: 小四，无名十三已经得手，您和李副将带领大军去搬运粮草，我去寻找尉迟将军。
1: 好，李将军，在，我们回去吧。带部队上山。
2: 是。
0: 这。

0: 孩子，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
1: 有何好消息？把义父高兴成这样。
0: 山寨上的山匪全死了，一夜之间全被杀光了，一个不剩啊！
1: 真的？
0: 那当然了，豆腐章亲眼所见，千真万确呀。
1: 这会是谁杀的呢？
0: 听说是天兵天将啊。
1: 天兵天将？莫非是他们来了？
0: 他们是谁呀？
1: 他们啊，就是天兵天将啊。
0: 我说是吧？不是天兵天将，谁能一夜之间杀那么多人呢？
1: 对啊，
0: 苍天开眼呐，
2: 我家的仇终于是报了。
1: 义父，朝廷大军派人来了，我得去找他们了。
0: 孩子，你若是找到了大军，是不是就要跟他们走了？
1: 如果我找到了他们，我会回来和义父辞行的。
0: 那你去找他们吧，路上小心呢。
1: 我会的。

0: 这现在是什么呀？
1: 对呀，看这
2: 天苍苍，地惶惶，天兵杀了山大王，过路的乡亲看一看，一觉睡到大天亮。好啊，他们死了，
3: 太好了，
4: 我们有好日子过了。
2: 老天，
0: 天苍苍，地惶惶啊！
1: 太好了，
0: 真好。这是谁干的呢？你说？
5: 是啊。
2: 哎呀，太好了，他们终于死了。
1: 人心好嘛，
2: 好啊，可以过好日子。
0: 是啊，是啊。
4: 我听说是天上天降。
0: 哎呀，这真是你这是作恶多端。

0: 尉迟将军，
1: 江湖。尉迟将军，终于找到你了，
0: 我也在到处找你们。啊，都谁来了？
1: 我们边走边说，小厮还在那边等我们。好，这，这，这，嗯，江将军。
2: 山上的千余名匪兵被无名十三锁在几个大屋里，他们好像吓破了胆。小四将军正在安置他们，他叫我下来向你们汇报一下。很好，那粮草呢？
1: 都原封不动的在山里，正在组织人手搬运。
2: 好，我们晚一点去山上和他会合。走。
3: 是。
2: 此次要破的玄武关与之前所破之关有何不同之处？不知道各位有何破关妙计啊？
4: 末将以为此关守将刁应祥虽武功高强，亦不难对付。
2: 只是他有个女儿，名叫刁月娥，为金刀圣母之徒。此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手中有一个金铃，十分厉害。
4: 金铃？这难道金铃也能杀人吗？
2: 你可别小看这金铃，我曾听师父说过，这铃就如同达摩的金钟铜铃一样，与人打斗时，它将此铃挂于刀柄之上，挥刀之时，此铃就会叮叮作响。此响声是金刀圣母用毕生的精力研造出来的。此铃本身对人并没有杀伤力。
4: 但其响声锥心刺耳，可将对手的心智搅乱，使其精神分散、招式散乱，即便是高手也不例外。所以此铃被人称为摄魂铃。
1: 这么说，谁也对付不了了。
4: 听说能对付之人，必定是内功深厚、功力高超之人。
5: 看来要破此关，必先攻破此铃才行。
4: 嗯，
1: 要破此铃，那就一定得偷。
5: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关内虚实，贸然去偷铃。 这风险太大，还是明天到阵前叫阵，探探虚实再说。还有，为了能够和平破关，我们还是尽量不要让他们破釜沉舟。
6: 是。
7: 孩儿再次拜别义父，等到评判凯旋之时，孩儿定当回来看望义父。
6: 一路保重，义父保重，义父，我走了。哎，孩子，枪，
7: 保重，驾，驾，义父保重，孩子保重。
8: 罗章听令，末将在，上前叫阵，得令。这，玄武关刁总兵可在城上？
9: 本将军便是。你是何人？
8: 我乃朝廷大军薛丁山元帅麾下前路先锋罗章。刁将军，我朝廷大军入关西凉平叛，一路上遇关可关，逢寨破寨，势如破竹。今天来到玄武关下，不知刁将军。 将作何打算？
9: 我玄武关与别关不同，你们恐怕是攻不破的。
8: 哼，真要强攻，就凭你这区区人马，怎能抵挡得了？我们只是怕你城中的将士跟百姓遭到无故之伤亡，何去何从？还请刁将军三思。来见何人？
7: 我乃刁总兵帐下先锋红里达师爷。
6: 罗先锋，让我来收拾这个红毛怪。
8: 好。
7: 你还没长成人形，也能上场打仗吗？
8: 一会儿我打得你嗷嗷叫，你才知道我的厉害。
7: 红毛怪，我只轻打了你一下，你啊什么？你等第二下。
6: 啊！

我们一个堂堂先锋，玩弄于鼓掌之中，这个人了不得呀！

0: 我们大军竟能有如此一员神将，还能不一路势如破竹啊？
1: 此人还心存善意，爹爹看到了吗？他一直对洪礼达手下留情。

0: 唐将休走，我来会会你。兄弟，我来吧。哼，刁将军，请。
1: 洪将军今天为何如此狼狈？
2: 大小姐，不是本将无能，是那唐将太过了得，如此高手确实少见。不过总有一天，我要报仇雪恨。
0: 你如此恨他？我看他似乎对你手下留情了。
1: 那怎么会？两军对敌，你死我活，那是他功力没到。也许大小姐看走眼了吧。
0: 我想我真是看走眼了。我爹也是。
2: 大小姐，你说什么？
0: 没有什么，撤！大小姐，撤！大小姐，撤！撤！撤！撤！弟弟先入关休息。 带女儿来杀子将，
3: 女儿小心点。我看姑娘乃天姿国色，为何还要与人交战？丧了性命，岂不是可惜了？
0: 看是谁人丧命，迟点你必知晓。哼。

0: 刁姑娘的精灵果然不同凡响。
1: 那你还前来送死？
0: 看来你很自信呐。
1: 不信你就试试。
0: 刁姑娘，我想问一下，你这对精灵和达摩祖师那对金钟铜铃有何不一样啊？
1: 世上除了他的金钟铜铃，就属我的金灵了。
0: 好，我倒是想见识一下。
1: 那你可在马上坐稳了。
0: 刁姑娘也要抓紧你的金灵啊。

0: 危险了，我去。
1: 万万不可，你这样去会扰乱轩辕帅的心智，更加危险。

0: 孩子，你不要命了！孩子，听命令，赶快撤回城中，再做打算。快开城门！
1: 元帅，这回可好了。秦汉，这个就交给你保管吧。是。女儿，你这么哭也不是个办法呀。孩子。 目前只有两个办法可行，一个办法就是爹去找你师父解释，向他求个情，求他原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爹亲自去求薛元帅，求他把金铃还给你。
2: 爹，这两个办法都使不得，要去师父那里，也得我自己去。
1: 可你师父重罚你怎么办呢？
2: 只能任由师父处置。你师父怎么重罚你呢？这不免又让为父担心。你娘走得早，只有咱父女俩相依为命。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爹真没法往下再活下去了。爹，你放心，不会有事儿的。
3: 求薛元帅一事更是使不得，这样会让人瞧不起的。那就去求你师父。孩子，还是爹陪你一起去吧。
2: 不行，爹，你去了反而更不好。
3: 好，爹不去，你打算几时动身呢？
2: 明日。
3: 诸位想想看，刁应祥下一步会有何举动？总兵跟先锋都受了伤。 刁姑娘又没了金铃，照我看，他们一时之间不会有什么动作。刁姑娘丢失了金铃，不但不会与我们开战，恐怕连自身的性命都难保了。哦，此话怎讲？我曾听师父说过，金刀圣母外出云游时，将此宝交于刁姑娘保管，并嘱咐她要用性命来保护此宝。做到人在保在，
4: 这么说，那就是保毁人亡了。正是如此。
3: 帝战哥，想什么呢？我在想，我们此次奉旨西征，是为了平息叛乱，严惩那些挑唆叛乱之人，比如叔宝同等。可是，在这其中，有的人是死心塌地跟随的，有的人则是被迫从之。对于前者，我们理应严厉打击，将其歼灭，绝不姑息。而对后者，
4: 我在想，
3: 我们是不是应当尽量争取，为朝廷所用呢？那是当然了。那你们说，这刁应祥和他女儿，究竟属前者还是后者呢？毫无疑问，当然属于后者。
4: 嗯，我看也是。
3: 罗将军呢？哦，
5: 我觉得也是。
3: 我和诸位一样有此同感。我觉得他们是可以尽量争取的。我们的宗旨是此关必取。
4: 但如果要能像破朱雀关一样，不动一刀一枪就能破此关的话，
3: 那对那些无辜的黎民百姓，还有被迫从之的士兵，都是一种福音。
4: 元帅言之有理，我们应该尽量争取他们。如果诸位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3: 什么想法？
4: 将金铃还给刁姑娘？那可使不得。要是把金铃还给刁姑娘，她要拿金铃伤害我们怎么办？
3: 我觉得刁姑娘不是这种人。
4: 他不会的，
3: 此次交战，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他是一个有情有义、讲信用的人。但如果要是我们看错的话，咱灭了他也不迟。
4: 嗯
3: 嗯，
4: 那就试试吧。
3: 对，我看也可以试试。对，试一试。
4: 我觉得要还此灵，不应该还给他本人，应该还给他师父。
3: 他师父一高兴，还会劝其归顺朝廷。
4: 嗯，
3: 这是个好主意啊，秦将军。就这么办了，秦将军。
4: 末将在，那此事。

0: 是，就交给你去办，如何？末将遵命。我与洪将军均不敌敌将受伤，我女儿最有威力的金翎也被敌军夺去。你看我们该如何是好啊？末将觉得要守此关，仅凭我们自己，恐怕是无能为力啊。洪将军说的对呀，我想为今之计，一方面上表大王，请求派兵增援我们，同时。 去白虎关找杨帆将军商量，看他能不能派兵帮帮我们。将军所言极是，杨将军那里兵多将广，他若能出手相助，定能保住此关。洪将军，你平时和杨将军过往甚密，就劳烦你去白虎关走一趟。末将遵命。王副将，从明日起，城外高挂免战牌，待援军到来再做打算。是。
1: 小兰，我这次回无名山，要是回不来了，你们要照顾好我爹。
2: 嗯，知道了，大小姐。啊，大小姐，你怎讲回不来了？
1: 小兰，我实话告诉你，我此去无名山，八成是回不来了。
2: 大小姐，你别吓我，为什么回不来呢？
1: 老爷知道吗？我爹他不知道。小兰，我走了以后。
2: 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爹，免得他担心。这可如何是好？只能听天由命了。不要，大小姐，我舍不得你。难道没办法躲，没办法救吗？
0: 世上有些事是必须面对的，回避不了的。月娥，
1: 我爹来了，快把眼泪擦掉。
3: 月娥，
1: 怎么了，爹？
0: 月娥。
4: 收拾好了吗？收拾好了。哎呀，爹还是有点不放心。放心吧，爹不会有事的。总之，
0: 女儿，你要处处小心，早去早回。知道了，爹，你快去忙吧。嗯。徒儿，你一向聪明伶俐。
4: 知书达理，为师对你寄以厚望，没想到你违背师意触犯道规，为师真的无法宽恕于你。
1: 徒儿知错了，徒儿辜负了师父的期望，徒儿愿有师父处置，怨不得师父。
4: 徒儿清楚，丢失金翎将受到如何处罚吗？
1: 人在灵在，灵失人亡。
4: 既然徒儿清楚，又当如何？
1: 以死谢罪。
4: 徒儿，请自便吧。

0: 师父，徒儿自幼丧母，一直视师父为亲娘。可否在临死之前，叫师父一声娘？娘，请受徒儿一拜。徒儿，你六岁就进了为师的门下，为师一直把徒儿视如己出，为师我真的也是心痛难忍呐。爹，女儿再也不能侍奉您老人家，请恕女儿不孝。师父，请多保重。徒儿去了。
1: 末将洪礼达参见杨将军。
2: 快起来吧，洪将军。玄武关战事紧迫，你怎么有空过来？
1: 末将正是为战事而来。
2: 啊，那请将军慢慢到来。你们都统统下去。
3: 是。

0: 来者何人？
1: 王禅老祖弟子秦汉拜见金刀圣母，
2: 回来何事？
1: 听说圣母要触发雕姑娘，让其自尽，可有此事？
2: 与你何干？
1: 听说是为了失去金灵所致，如果是，那就与弟子有关了。
2: 何关之有？
1: 请圣母答应我，如果金灵失而复得，雕姑娘是不是可以不死了？
2: 那是当然。
1: 圣母，金灵我已经给雕姑娘拿来了。
2: 雕姑娘，你看是不是这只金灵？正是，秦将军，这到底怎么回事？
1: 事情很简单，元帅知道你失去金灵会有性命之忧，所以让我赶紧给你送来。
2: 他为何这样？我战败了，失去了金灵，就要按我师门规矩，以死谢罪。
1: 圣母教徒有方，难得栽培出这种。
2: 有仁有义、有孝道的女子，如果让其白白死去，岂不可惜？没想到王禅教出的弟子，竟如此能说会道。虽然是奉承之词，可也是受听啊。
1: 幸亏我家元帅算得准，让我在路上不能耽搁，连夜赶到此地。你看有多危险，要是来迟一步，就来不及了。
2: 本姑娘在此谢过，谢学元帅救命之恩。
1: 我看光线元帅是不够的，没有秦汉备受辛苦，日夜兼程，那也救不了你了。谢秦将军救命之恩，不用谢。秦汉，你家元帅将金灵送还于徒儿，难道你就不怕徒儿再用金灵伤你家军中大将吗？我家元帅对此说过，将金灵还给雕姑娘，是对雕姑娘的极大信任。
3: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方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方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

0: 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十。

0: 紧，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天地胸中壮。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

0: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2: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3: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4: 向世界上宣布了，我们能建好有能运好一条铁路，
5: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6: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杨老师，
2: 我拦你。
1: 不，我自己来。
2: 上车吧。
1: 上车啊？
2: 嗯。
1: 你开下来了？
2: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车技。
1: 行，好嘞。
2: 走了。
3: 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来当学徒，或者报个班什么的。
4: 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再说了，报班多贵啊！我现在在一个工作室学木匠，也得花钱。
3: 哟，这么卷啊！来，我来教你做拿手的蛋糕。

0: 我们的人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的人马已经在这里了。
1: 唐唐金刀圣母之徒，绝不是那种以冤报德的卑鄙小人。
2: 可见得薛元帅是阅人有方，但是薛元帅他不会是白白送还金陵，肯。

0: 肯定是另有企图吧。
1: 我家元帅未免生灵涂炭，实不想以武力解决玄武关。薛元帅说了，刁姑娘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不想让她为失灵而死。元帅想。

1: 王禅的两个弟子都能为朝廷效力，我岂能落后于他？对此事，我早有打算，并已用心安排。哦，
2: 不知圣母有何安排？哈哈，
1: 你以为我真的会让徒儿去死吗？一个金灵，不管如何的宝贵，能抵得上我徒儿的性命吗？
2: 圣母所言，弟子有点不明白。你呀。
1: 回去问问你家元帅，不就明白了？徒儿，你对今日的事有何想法？徒儿深感惭愧，想当时我使用金铃，差一点要了薛元帅这仙风罗章的性命，他不但不记仇，反而以德报怨，救徒儿性命。徒儿感到无地自容，徒儿你也不要内疚，也可以以德报德呀。
3: 可对他们的大恩大德，徒儿无以为报。
1: 徒儿，只要你有报恩之心，何愁无报恩之地呀？徒儿，你对叔宝同挑起的这场战争，是有何看法的？我曾听我爹说过，大王误听叔宝同之言挑起这场战争，使我们涉足其中，不能自拔。对于这场战争，我爹是反感的，我也一样。
3: 叔宝同等人为了争霸中原，乃是逆天道迷心；朝廷派兵却也是顺天意随民心。他们现在征剿已被玄武关所阻。
1: 徒儿，你现在要想报恩，才是最好的良机。
3: 师父的意思是，我们主动献关投降，
1: 不然又如何呢？拼死抗争。
3: 且不说这样做是否对得起薛元帅的恩德，就凭你们的兵力，你们抵抗得住吗？
1: 徒儿，你刚才说投降两个字，为师觉得不妥。西凉本是大唐之疆土，你们也是大唐之臣民，怎么说是投降呢？要说归顺才是啊！
3: 师父所言极是，徒儿茅塞顿开。不过徒儿，毕竟不是镇关主将。
4: 只能回去好好劝说我爹。嗯，这就对了，既报了人家的恩德，又能让成千上万的生灵免遭涂炭吧。徒儿明白了。嗯。如此看来，玄武关真的是朝夕不保了。
5: 所以刁将军让末将前来，希望杨将军能出兵相助。啊，怎么说呢？
4: 其实，这个忙也不是不能帮。而且本将出马，玄武关绝对是万无一失。可是我这样做，也会损兵折将啊。杨将军这边肯定会有损失。洪将军，你我交往多年，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这样做的话。 会得到什么好处？而且，白虎关这边也是一样，同样有防守之重责。杨将军所言不无道理，不知杨将军可有何打算？末将定当全力配合。除非这样，我带来10000军队，加上他的40000之众，但是由我统一指挥。
5: 否则，本军将无能为力。
4: 杨将军真是聪明过人，在下不得不佩服。这样，刁将军将兵权尽失，只是不知他肯不肯答应。
5: 他不肯答应，就让他硬着头皮去顶吧。本将军就爱莫能助了。
4: 那末将就照此回去报告，看刁将军是何态度。
5: 如果他不答应的话，你就跟他说。
4: 他自己抗敌一旦败退的话，我白虎关不收留他一兵一卒，包括他自己本人。
5: 玄武关离白虎关最近，到时候刁将军如果要撤兵，杨将军不让进白虎关界内，
4: 那刁将军就无路可退了。这就由他自己掂量了。
5: 杨将军果然高明，这样。 刁将军就不得不就范了，到那个时候，杨将军就拥兵近10万了。不知末将。

0: 能否沾上光呢？
1: 哎呀，洪将军，你说的这是哪里话？
0: 你我亲如兄弟，只要我能得到好处，我怎么会忘了你呢？
1: 嗯，好，有杨将军这句话，末将就提着脑袋跟你干。

1: 他这不是趁人之危吗？就是啊，这杨帆也太不仗义了。不过，不这样的话，的确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说咱们的将士要不由他们统一指挥的话，那他过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洪将军，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杨将军这样要求也无甚不妥。反正兵都是西凉的兵，将也都是西凉的将，就让他指挥，又有何妨？
1: 那么我呢？
2: 我做何安排？
1: 您还是玄武关的主将呀，哼，我的人马都交给他指挥了，我的手里没有一兵一卒，我还何为主将？是不是连我也要听从他的指挥啊？
3: 那怎么会呢？要那样做，他就太过分了。
1: 不行，王副将已经向大王那儿去搬救兵了，我们还是等王副将回来再说吧，看大王能给我们派多少救兵来支援我们。
3: 将军，调将军，我回来了。
4: 王副将，怎么样？大王给我们派救兵了吧？派了多少？
3: 一个都没有。大王说，他现在手上一兵一将都没有了，让我们自己想办法。调将军，调将军怎么了？将军。
4: 就按杨将军说的，去做吧。
3: 那末将就去向杨将军回话了。
4: 去吧。遵命。
3: 刁将军，您还好吧？刁将军。

0: 秦将军，我回去了。
1: 相关的事，你回去同你爹商量好之后，尽快派一个人通知我们，我们好安排接应。啊，
2: 好的，我到时候叫个丫鬟去通知你们吧。嗯，
0: 还有，这件事情千万别操之过急，回去慢慢劝你爹，你自己多保重。
1: 知道了，你放心吧。
0: 嗯，那你赶紧回去吧，我要回营了。
3: 哎，大小姐，你回来了。
1: 洪将军要出去。
3: 你爹给我安排了新任务。
1: 哦，那你去忙吧。
3: 好的。

0: 啊，月娥，你回来了，孩子，你没事吧？没事了，爹。你真的没事了？真的没事了，爹。
1: 好啊，太好了，真是老天有眼，我的女儿平安无事的回来了。女儿，
0: 爹，
1: 只要有我女儿在，我就别无他求了。
0: 爹此话何意？
1: 啊，没事。女儿，你先回房休息吧。
0: 我看爹爹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有事发生了？您一定要告诉女儿才是。
1: 孩子，你去了无名山之后，我看着玄武关也难挡朝廷大军的攻击，我就派弘历达去白虎关。

0: 请杨将军派兵来援助我们。爹，你真是太糊涂了！杨芳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这不是引狼入室吗？嗯，
1: 我毕竟与他同朝为将，军队都是大王的，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算是一家人。谁来指挥，我倒无所谓。
0: 爹爹，女儿这次回来正要同爹商量，我们本属大唐臣民。
1: 没有必要与叔宝同他们同流合污，我们为何不趁眼下行事，归顺朝廷，正好以报薛元帅的救命之恩？孩子，报恩归报恩，守关归守关，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薛元帅对女儿的救命之恩一定要想方设法报答，但是为父作为镇关主将，也要忠于职守，守住此关。 为父也是迫不得已，才请杨帆将军来援助的。女儿，你以后可不能轻言献关呐。
0: 但是，
1: 不必多言了，守关之事为父自有主张。女儿啊，早点回房，去歇息吧。快去吧。
2: 末将参见杨将军。
3: 洪将军为什么这么急啊？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
2: 杨将军，好消息倒是有，但也有个坏消息。
3: 那先说好消息吧。
2: 好消息是，刁将军别无选择，同意了你提出的办法，以解玄武关之危。
3: 那坏消息呢？
2: 坏消息，在我离开玄武关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刁月娥回来了，而且还和唐将秦汉在一起。和唐将在一起？
3: 没错，是我亲眼所见，而且我还亲耳听到他们在商量如何劝刁将军去归顺朝廷。哼！唉，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好消息，而且是一个更好的消息。
2: 更好的消息，好从何来？
3: 你不是一直想取代刁应祥做玄武关的镇关主将吗？
2: 我看你的时机到了，你的愿望很快就能实现了。
3: 实不相瞒，我一直都想做镇关的主将，可如何能很快的实现呢？献官投降是通敌叛逆之死罪，
2: 可刁应祥没有说要献官呐，是他女儿想劝他去献官。
3: 唉，有他女儿就够了，我们就以通敌罪先把他女儿抓起来，当着刁应祥的面。
2: 以处死相要挟，必其交出主帅之位，大王那边由我上表保荐，说你除反贼有功，这样你的愿望不就实现了吗？
3: 杨将军真是高明至极，只要我能当上镇关主将，杨将军的大恩大德，在下没齿不忘。
2: 既然如此，洪将军就得听从我的指挥了。即使你当了玄武关的主将，
1: 末将愿永远为杨将军马首是瞻。
2: 起来起来！我估计刁月娥劝其父献官不会有那么快行动，但是我们要赶早不赶晚。我现在出去调集10000人马即可出发。
3: 那末将呢？
2: 你马上回去玄武关，找几个亲信秘密监控的妇女的行踪，绝不能透露风声。等我一到，就先把刁月娥抓起来。快去吧。
1: 是。

0: 报告将军，末将已向杨将军转达了将军的意思。杨将军说，尽快安排，亲自率领10000人马前来我关抗击唐军，以保玄武关万无一失。
1: 好，洪将军，你来回奔波辛苦了。等杨将军一到，我们共商破敌之计。
0: 这也是末将分内的事情，将军不必客气。将军若无其他吩咐，末将就先行告退。
1: 好，你早点休息吧。
2: 大小姐，我这就去帮你拿。
3: 好。

0: 你为何不去盯着刁玉祥，何以来这里？哎，洪先锋，他睡着了，我看他没了蜡烛，我才过来的。我怕你洪先锋要帮忙，特地过来的。这次你要听话，多出点力，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晓得明白，晓得我没别的本事，就是听话，一定听先锋的安排。
1: 你别老先锋先锋的叫我，我听着烦。
0: 那小子应该如何称呼你呢？
1: 哼，明日我就是镇关的主将了。
0: 明日？这么快？
1: 说不定就是今晚。
2: 到时候看你能否改口过来。
3: 那我现在就得改口，不然到时来不及了。<笑>
1: 随便你，现在你去后门那看看，杨将军到了没有？
0: 是，
4: 主将。
1: 他们一到，马上回来向我报告。
3: 是。<笑>
2: 小兰，我已经与秦将军说好了，一旦说服了我爹，我就派你去唐营里找他。
3: 好的，
2: 好了。 你也回去休息吧，我准备睡了。
3: 那我先去了，大小姐。

0: 杨将军，
1: 咦，
0: 主将让我来迎你。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主将？你是何人？
2: 在下说的主将就是洪先锋，在下是洪先锋的亲信，特来此地恭迎。
0: 洪先锋就洪先锋，你说什么主将？
2: 哼，将军请吧。驾，
3: 驾，
4: 驾。
0: 洪主将，
5: 杨将军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请杨将军恕罪。杨将军来了，不是让你提前通报吗？
3: 我就不是，
5: 我好去迎接他，你为何不报？
0: 是我不让他通报的，免了客套吧。还是做正事要紧。
5: 对对对对对，做正事要紧。
0: 怎么样？人监控好了吗？
5: 都监控好了，人在自己房间睡觉呢。杨将军，您看，
0: 立刻动手，先把刁玉娥抓起来再说。
5: 杨将军。这刁姑娘武功可不一般，得小心才是。
0: 她没了金铃，而且我带来了四位高手，还有什么可怕的？去。
6: 人在呢，没问题。走。
7: 小兰，这么晚了还没睡，你要去哪儿啊？
8: 哦，我把大小姐的肚兜给她送过去，免得她明天没得穿。哦。

0: 谁呀？
1: 大小姐，是我呀，洪礼达。
0: 洪将军，这么晚了，何事？
1: 啊，你爹有急事，让我喊你过去。
0: 是吗？那你稍等我一下，我马上来。洪礼达，你为什么要抓我？
2: 刁姑娘，听说你县官投敌，所以我们想请你过去问话。
0: 杨帆，你算什么东西？这玄武关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2: 错了，刁姑娘，其实是你爹请我过来的。
0: 哼，我爹请你来是援助抗敌的，你为何要抓我？
2: 要抗敌，首先要清除内奸呢。
0: 哼，我看你是居心不良，凭什么说我是内奸？
1: 大小姐，昨天你在门外与唐将秦汉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0: 洪礼达，你这个畜生，我爹饶不了你。
2: 刁姑娘，你实在是太天真了，你爹能不能得到我们的饶恕都还不知道呢。刁姑娘，请你不要动逃脱的心思，这四个人是从异域请来的顶尖高手，如果你乱动，我就怕他们不慎割了你的喉咙。把他带走。

0: 站住！爹，女儿，不要怕，有爹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说清楚。
1: 杨将军，你是来帮我抗敌的呢，还是来夺我的官栈？
2: 我当然是遵从您的遗愿帮您来抗敌的。可是有人向我报告说，你女儿通敌意欲献官，你说此事我怎能不管？
0: 简直是胡说八道！谁说我女儿通敌献官了？
2: 刁将军，刁姑娘和唐将秦汉密谋献官投敌时。
0: 正好被我亲耳听到了，这确实不假。原来是这样，洪立达，你摸摸你的良心，问问自己，老夫到底对你怎么样？你再说说，你这个先锋官是怎么来的？你这个将军又是怎么来的？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杀敌，调将的时候你像狗一样的来乞求我，我真是瞎了眼，竟力排众议，把这些都给了你。 看样子，你还是不满足，你还要我这个主将之位，是吗？洪立达，你想我这个主将之位可以，你对我下手，你要下手就先对我下手，为什么要对我女儿下手？你可别忘了一句话：背叛、信任和重用自己的人，必遭天谴。
2: 你真是个无情无义、卑鄙无耻、下流的小人！刁将军，你是不是不要你女儿了？我的女儿，我当然要了。如果你想要你女儿的话，我就劝你不要在这里动武。你的女儿通敌叛变，按照朝中律法，理当处斩。但念你我同朝为将一场。
0: 本打算通融处置，但是，
2: 你若不配合我的话，就休怪无情了。你所说之无情将是如何无情？你所说之配合将是如何配合？无情就是按照朝廷的律法来处置，立即处斩。说到配合，那你就得听从我的安排。
3: 你究竟想怎么样的安排？
2: 按原来的商议，你关中的军队和我带来的军队合编，由我来指挥。还有呢？还有，就是原来没说好的，关于刁将军您本人。原来是想让您继续当镇关主将，官印兵符仍由您掌管。可是，如今看来不行啊。
0: 您有一个这么叛逆的女儿，我让您掌管这些，实在不让人放心。是不是我都答应了这些条件，你们就可以放我的女儿了？如果你答应的话，我会留你女儿一条生路的。但是，现在还不能放。我都答应你了，你们还不放我的女儿？你们究竟想干什么？你们？
2: 不是我非要关押她。
3: 只是怕他不守本分，继续通敌，破坏我的抗敌大计。不过，关于刁将军您本人，我们不会关押你，你可以在关内自由行走，但不可出关。何去何从，你自己想想吧。你，爹，不要答应他们，不要向他们屈服。杨帆，你听着，本姑娘一人做事一人当，跟我爹没有关系。要杀要剐，你冲我来。
2: 不要为难我爹，
4: 刁将军，你女儿的话，你也可以想一想。
2: 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你着想，真不希望一个这么如花似玉的女儿白白送死。
3: 杨帆，你这个卑鄙小人，拿我来要挟我爹，你算什么本事？
2: 把刁姑娘押去大牢。
5: 是。

0: 杨将军，这都是你们设计好的圈套。我终于明白了。你说我为了我的女儿，我能有选择吗？我答应你们，
1: 还是刁将军识时务啊。我看时间也不早了，现在就把事情办了吧。
0: 刁将军以为如何？王副将，将军，都怪老夫有眼无珠，轻信了红里达那个卑鄙小人的花言巧语，我愧对全体将士。王将军，劳烦你到我的房间里，把我的兵符官印取来，以后。
1: 你就跟随他们吧，
0: 赵将军，您一生光明磊落，正气浩然，且爱兵如子，末将一直视您为楷模。无论将军处于何种境况，末将军至死相随。王将军，请起。王将军，请起。王将军，你还年轻。
1: 你的人品武功都不弱于人，你要好好干下去。王副将，刁将军说的对，只要你好好跟着我，我保你前途无量，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杨将军，作为年轻人，对人生都有所求，只是所求各有不同。有的人求功名利禄，有的人求荣华富贵。那你所求为何？在下所求。
0: 仁义、良心，王将军。当初老夫点将之时，先锋一直呼声最高的就是你。可是，老夫却听信了红里达的花言巧语，随了他的愿。可是你，从不记恨老夫。这次你还以德报怨，老夫真是愧为将军，愧为长辈呀，
1: 将军。
0: 人非圣贤，孰能无错？且将军坐在眼而不在心，末将有何记恨之理？老夫真是悔之晚矣。我真是，王将军，劳烦你去把我的兵符官印拿来。
1: 将军，
0: 去吧。
1: 末将遵命。

1: 孟将军怎么样？刁将军还是不想动手，因为大小姐在他们手上。我现在去拿兵印官府给他们，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轻举妄动，不然大小姐就危险了。
2: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只能跟着杨帆他们？
1: 要不咱们先把大小姐救出来，然后和她一起归顺朝廷？先稳住，慢慢寻找机会吧。
2: 啊，谁？
1: 小兰，怎么是你？
3: 我听见你们说话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也不想瞒你们。我们大小姐被抓了，我想出去报信，可是我出不去呀。
1: 去跟谁报信？
3: 去唐营找秦汉将军报信，叫他来救我们大小姐。
1: 我看这也是个办法，你们看呢？让唐军先派几个高手，先把大小姐救出来，然后再去劝刁将军归顺。可这兵印官府已经交了，将军如何率军归顺呢？若今天不交，
3: 恐怕有麻烦，杨帆一定会找大小姐麻烦的。
1: 交了，这到时候再夺回来。我看也只能这样了。你们两个赶紧送小兰出去。
3: 不行，你们两个现在不能离开，免得引起怀疑。再说了，你们两个去唐营，你们所说他们也不一定会相信，还是小兰去比较合适。
0: 那好，
1: 那我们就去送小兰吧。小兰， 到了唐营，知道怎么说吧？
0: 嗯，知道。
1: 好，你们去吧。记住，后门的守卫已经换上杨帆的人了，你们两个千万要小心。
3: 好的，知道了。

0: 苍了，清苍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苍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

0: 从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

0: 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有的人第一次把火车开进了自己的家乡，有的人在海拔4000多米的工区里一年又一年守着信号，有的人在车厢里唱歌送糌粑，让漫长的旅途变得没那么难熬，有的人把一本汉文安全规则翻成了藏文，只为让更多人看得懂危险也守得住平安。还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西藏，慢慢学会这里的语言，这里也成了他的家。这是一群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不大也不轰烈，但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铁路把高原上的很多事都悄悄连了起来。有些路通向远方，有些路通向家。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跟你聊了这么久，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对工作很有想法的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岗位的要求。我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安排二面，
1: 我再考虑考虑吧。
0: 你可以先去聊一下，毕竟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呢。
2: 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
3: 哦，哎呀，
2: 现在呀，有几个投资人呢，对我是很感兴趣。就前期很多东西我都铺垫好了。来吧，跟我一块干吧。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是哪个营的？大敌当前，竟敢守夜睡觉！
1: 我们是杨将军的人，你是什么人？
0: 你好大的狗胆，竟然目无尊长！
2: 现在军队已统一整编，这位大人就是你们的上司校尉。
0: 陈团长，把这个不服从军令的给我拉下去砍了！
1: 已经叫有。
3: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他是初犯，大人饶了他吧！
0: 大人，念其初犯。
1: 这次就饶了他吧。
0: 看在他们为你求情的份上，这次就饶了你。如有下次，绝不轻饶。
3: 起来吧，
0: 谢大人不杀之恩。
3: 你们再也不可睡觉，给我打起点精神来。
1: 是大人。
0: 哎，站住！
2: 干什么呢？
4: 我是刁府的丫鬟。
0: 这么早干什么去啊？
4: 我有个姐妹犯了哮喘，我得出去为她取点药。
0: 那你速去速回。
3: 谢大人。
0: 大人，将军有令，任何人不得外出。嗯。
2: 没事，不就是个小姑娘吗？放她走，放她走，
0: 姑娘，
2: 姑娘您请。
4: 哎，谢谢。

0: 洪将军，末将在。
1: 你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来，拿去吧。
0: 多谢杨将军提携，末将感激不尽。
1: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抓紧清点账务，整编军队。等我回来，到这里点将吧。
0: 是将军。

0: 你是何人？
1: 我是玄武关刁大小姐的贴身丫鬟，我是偷跑出来的，我有重要的敌情向秦将军报告。
0: 没有接到传令，不能擅自入内。不能闯入，不能进去，不能入内。
1: 我要找秦汉将军，你们让我进去呀、啊！
0: 姑娘，你回去吧。
1: 我真有事情。
2: 那有一个姑娘要见你。
1: 让我进去，求求你们了。
0: 不要找秦汉将军。
2: 知道了，是。
1: 求求你们让我进去吧。
2: 什么事？姑娘，我就是秦汉，你找我吗？你是何人？
1: 我是小兰，是玄武关刁大小姐的贴身丫鬟。刁大小姐被人抓了。
2: 什么？刁姑娘被人抓了？何人抓的？
1: 是杨帆和洪礼达。
2: 杨帆、洪礼达，苏贼的人。小兰不着急，慢慢说。
1: 昨天晚上我给小姐去送肚兜，结果就看见杨帆和洪礼达把刁家所有的人都抓了起来。
2: 此事非同小可，赶紧报告薛元帅。小兰，你随我一同去见薛元帅。走。
1: 好的。

0: 将军，你要去哪里？我要去看看我的女儿，难道不可以吗？女儿，女儿，爹，女儿，女儿，你怎么样？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1: 没事，爹，你呢？我没事，我只是担心你，他们什么时候能放你出去啊？
2: 现在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1: 爹真的好后悔呀！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干脆归顺朝廷，女儿也不会受这么大的委屈了。
2: 爹，你不用担心，这种机会还会有的。
1: 爹，你看到小兰了吗？小兰不见了，他们把所有的丫鬟都抓起来了。
3: 唯独不见小兰，莫非她去了那边？什么？你是说小兰找他们去了？你放心，那边得到消息会来救我们的。
1: 啊！
3: 元帅，什么时候行动？马上行动，否则夜长梦多。如果只是救刁姑娘，那太简单了，只需两三个人即可。 可是我想夺关和救人同时进行，这可能有点复杂。一来要从红里达手里夺回关印兵符，还要对付杨帆和他的10000军队。我们得想一个万全之策。我认为应该分三路军队同时进行。嗯，说得对。一路人马从红里达那里夺回关印兵符，一路人马救回刁姑娘，另外一路人马对付杨帆和他的军队。小兰，你确认杨帆的10000人马都在关外扎营，没有进关吗？
4: 没有，千真万确。
3: 元帅，我去歼灭这10000人马如何？你需要多少人手？半夜突袭，5000足矣。好，那就给你派5000人马。另外，程千中和秦英派2000人马，在后压阵。
5: 是。
3: 元帅，这第二路救刁姑娘，这差事儿是不是得给我了？嗯，非你莫属。谢元帅。
4: 元帅，这红里达就交给我吧。
3: 好，那你一定得把红里达的关印兵符给夺回来。
4: 明白，哼，能对付得了吗？哼，我要是对付不了，我可以请刁姑娘帮忙啊。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哎，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这秦将军和刁姑娘已经私定终身了？
3: 没有的事儿，元帅，你可别听一虎胡说八道。哼，
4: 那为了万无一失，秦将军和都一虎将军，你们两人各带2名助手，那助手就从江虎将军的飞虎营里面来挑选吧。
3: 是，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忽视，杨帆。对，此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诡计多端，最关键的是，不知道他今晚住在哪里。
6: 王雄应该知道，我带你们去找他。
3: 嗯，这样吧，江虎将军，你率领5名飞虎营队员时刻监控杨帆。小四将军，你率领5名队员作为机动队伍，随时接应。
4: 得令。
3: 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 那好，请各位做好准备，1个时辰后出发。
7: 是。
3: 红竹将，红竹将，红竹将，嗯，你这是为何？想吓死我们成啊？
7: 我是来给红竹将道喜的。一想到红竹将升官，我也会升官，所以我高兴啊。
8: 你这是什么话？
7: 为何我升官，你就一定也要升官呢？
8: 俗话说，焉得道鸡犬升天，我虽算不上狗，鸡总算得上一只吧。所以我能不高兴吗？
7: 像你这种人，一点本事都没有，你还想升到何处？
8: 每个人都有本事的，各有不同罢了。有的能征善战，有的能说会道，有的会溜须拍马。主将怎么能说我一点本事都没有呢？
7: 你啊，就会溜须拍马，这也是本事嘛。哎呀，也确有人喜欢这个，我也是。
8: 那你说，给你怎么个升法？
7: 我要求不高，当个副将就可以了。还不高？你难道想当主将不成？
8: 小人不敢。
7: 既然这样，那你就去弄些韭菜来，
8: 然后去公堂里调兵遣将。<笑>
7: 对，对，就弄些上好的韭菜来。
8: 不是上好的，是至高无上的。现在主将是至高无上的人，应该是至高无上的韭菜。
7: 对，对，对，对，至高无上的。快去，快去。
8: 是，主将。<笑>
7: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展和，瞒上，
1: 瞒上，
0: 是何声音？
1: 没声音啊，
0: 分明是，有声音。你快去看看，是不是敲鼓了？该去公堂了。
1: 是，该去公堂了。
0: 外面怎么那么黑呀、啊？
1: 那是窗户没开，
0: 快去打开。
1: 是，打开。
0: 你怎么还不开呀、啊？
1: 你去赶抗命，我正在开。

0: 什么人？
1: 我是大小姐的丫鬟。
0: 小兰？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小兰呢？
0: 上面有令，丫鬟小兰，堂官通敌，已经发现，立即捉拿，把她抓起来。
1: 干嘛？
0: 走。

0: 我是窦一虎，现在时间紧迫，我们要马上行动。你派一个人带秦将军去救刁姑娘，再找个人带我去找洪立达。王根，你带秦将军去吧。
1: 是。
0: 陈武，你带他去找洪立达。
2: 是。
0: 还有，你带江将军去监视杨帆，然后你去刁老将军住处与我们会合。好的，分头行动。好。

0: 站住！干什么呢？
1: 我是给大小姐送衣服的。
0: 送衣服？
1: 嗯。
0: 送衣服用得着这么多人吗？
1: 她的胆子太小，我们是来陪她的。
0: 开门。

0: 你就是红利达，要叫红主将，红个屁！告诉我，观音跟兵符在哪儿？
1: 你是何人？为何要我的观音？
0: 你给我听好了，我是朝廷大军，薛丁山元帅麾下后鲁副先锋窦一虎。一个后鲁先锋，还是个副的，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我原来就是先锋，正的，现在是玄武关主将了，你凭什么要夺我的官印？
0: 原来你就是那个忘恩负义的红利达，今天就凭这个，不但夺你的官印，还要你狗命！说，官印和兵符在哪儿？
1: 你们要官印是吧？我给，兵符我也给，
0: 只求你们别杀我。
1: 我这就去给你们拿兵符，
0: 起来，还不快去！

0: 去吧，把他们的衣服换上。是。
1: 你是何人？我是洪礼达，你们是杨将军的人吗？
2: 我们是杨将军的随身侍卫，你要去哪里？
1: 哎呀，太好了，终于遇见你们了！快带我去见杨将军。
2: 将军公务繁忙，你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说吧。
1: 唐军来人了，一个叫兜一虎的要抢我的兵符和官印，我见势不妙，就从地道里跑了出来。我一定要见到杨将军，那兜一虎说不定就要追来了。
2: 那你把官印兵符交给我，我去拿给杨将军。
1: 见不到杨将军，我谁也不给。
2: 那我呢？行吗？
1: 是你。

0: 你快去把这个交给刁将军，好好保管，明日肯定能用得上。好的，雷啊，把他抬下去，把地上的血都擦干净。
1: 是。
2: 站住！
0: 退下。
2: 窦将军，
0: 你怎么来了？
2: 这红利大好狡猾，幸好你们截住他，不然就坏事了。这样，我去看看秦汉那边怎么样了。
0: 好的，我们继续留在这儿观察杨帆的动静。

0: 军将军，你快跑，不要管我。
1: 我不走，就是死，也要把你救出去。

0: 我们遭到唐军的偷袭，全军覆没，我要向杨将军禀报。你不用去了，我去向杨将军禀报吧。把他拖走。
1: 是。王副将，你去和众将领知会一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0: 我们明天公堂集合。是。爹。女儿，秦将军的伤势如何呀？
2: 医官已经将我师父送我的药给他服下了，应该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0: 女儿啊，秦将军能如此重情重义，实在难得呀。你能遇到这样的人，是你的福分呐。女儿啊。 你觉得秦将军他这个人怎么样啊？他呀，如果金陵失而复得，刁姑娘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死了？你笑什么呀？
2: 秦将军，你回去吧。秦将军，你快跑，不要管我。
0: 我不走，就是死，也要把你救出去。
2: 女儿啊，女儿，爹如今又有了新的想法。爹爹有何想法？
0: 如果他秦将军不反对，我还想把你许配给秦将军呢。
2: 爹，你胡说什么呢？人家就在隔壁呢，也不怕人家听见。
0: 他听见又何妨啊？我还要当面问问他呢，看看他到底愿不愿意。
2: 爹，我愿意，我一百个愿意。
0: 听听，我女儿现在怕羞了，爹不当面说这些呀。好，我女儿现在怕羞了，爹不当面说，背后说。
3: 哎呦，哎呀，
2: 爹，你快去看看她怎么了。
0: 哦，嗨，我才不管呢！
4: 爹，你怎么这样啊？人家救了你女儿的命，你都不管人家死活了。救了我的女儿不假呀，可是我女儿都不管她，我管得着吗？我又跟她非亲非故的。
0: 你真讨厌爹，我不理你了。哈哈哈哈哈哈！
4: 哎，刁将军，一壶小厮，你们胜了那四大高手。
0: 三次以上，这四大高手可是扬帆特意从异域精心挑选而来的，没想到被你们这些小将给灭了，真是不可思议啊！哈哈哈哈，看来朝廷大军真是藏龙卧虎，战将如云呐！哈哈哈，快请坐，请坐。刁将军，不知道我师弟的伤势如何？
5: 一虎，
0: 你就放心吧，秦将军的伤势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4: 真是太好了，刁将军，已安排妥当，明日辰时，校尉以上将领都会准时在公堂候令。
0: 好，你先下去。
5: 是。
0: 一虎小厮，我们都安排好了，某时我大军关内列队，辰时我们各个将领会堂集合，然后打开关门，迎接朝廷大军入关。
4: 好，小四，你去通知薛元帅吧。好，我这就走。刁将军，那我先告辞了。
0: 慢走。
4: 刁将军，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商量一下怎么对付杨帆了。
0: 好，请。

0: 各位将领，你们都看到了，玄武关连日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故，我们险些中了杨帆和洪礼达设下的圈套，幸亏朝廷派大军来协助我们拨乱反正，才使得阴谋未能得逞。我西凉本身就是大唐之疆土，我玄武关。 本身就是大唐的玄武关，我们在座的各位本身就是大唐的子民。可叔宝同的人要兴兵造反，本将军坚决不答应。不知在座的各位答不答应啊？
1: 不答应，
2: 不答应，不答应。
0: 很好，我们不但不能答应，我们还要协助朝廷大军平叛剿匪。
3: 报告将军，杨帆来了。好。
0: 来得正好，叫他进来。
1: 是。哼哼，
0: 你为何在此？
1: 杨帆，
0: 你这话问得太蹊跷了。我乃玄武关的主将，我不在这里，应该在哪里呢？我倒要问问你，你乃白虎关的主将，你为何在此呢？
4: 洪礼达将军呢？
0: 那个忘恩负义的狗奴才，已经被本将军斩首了。怎么，你想见见他吗？
4: 你竟敢杀同朝大将！
0: 我乃大唐子民，朝廷的将领。洪礼达要反我大唐，罪该诛其九族。现在我只杀其本人，已经是宽容不过了。
5: 梳妆。
6: 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 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金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
7: 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 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8: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 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人家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9: 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

0: 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

0: 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腹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腹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腹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腹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腹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

0: 米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米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米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米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米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米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米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米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米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米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米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米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米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书通米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米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米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米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速通米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

0: 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天地胸中
4: 壮，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我要调动申请，多姐已经签字了。
6: 什么时候的事儿？
5: 就下午啊。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当然了，局里肯定会再派一个人来。你们满意了？
7: 其实大家还是更
8: 关心你。
9: 是的，我们都喜欢你。
5: 晚了，你们以后再也不能来我们家蹭吃蹭喝了。
10: 小贺，你怎么才来呀？你吃饭了吗？
9: 我来叫他们，刚要回去。
5: 啊，有情况了？
9: 有情况。
5: 别吃了。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开火车的人，守信号的人，唱歌的人，翻译规则的人，做饭的人，搬迁后重新生活的人，他们都在这片神奇的雪域之上，把高原上的很多事慢慢连了起来。《天路风华》第四集，家园，看一条路，怎样走进人的日子。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别上车！
3: 我帮你。
2: 不不不不，我自己来。
3: 上车吧。
2: 上车啊？
3: 嗯。
2: 你开下来的？
3: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车技。
2: 行，好嘞。
3: 走了。
4: 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来当学徒，或者报个班什么的。
5: 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停手！
3: 放下！把枪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太放肆了！你竟敢明目张胆的投靠朝廷！
1: 严凡，此话怎讲啊？西凉本就是我大唐的疆土，老夫本是朝廷的将领，怎么能用投靠一说呢？哼，
2: 你别以为夺回了关印兵符就可以为所欲为！你别忘了，我还有10000雄兵在你关外呢。
1: 哦，是吗？哎呀！
0: 可是老夫已经派人查看过了，并没有一兵一卒啊！不可能，不可能！<笑>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
3: 报，杨将军，唐军罗章率精兵5000夜袭我军，怎么样？
0: 罗章神勇无比，唐军个个凶猛顽强，我军10000人马全部被杀光了。嗯，
1: 这可败，胆不可怯。
0: 4大高手何在？哈哈哈哈哈哈！
1: 杨帆，忘记告诉你了，你那4大高手3死1伤，你就别指望他来救你了。
0: 就算没有4大高手，你能把我怎么样？
1: 捉拿叛贼杨帆，绳之以法。
0: 你休想！

0: 你们不要害怕，朝廷只清剿那些守恶之人，只要你们改恶从善，为朝廷效力，朝廷会既往不咎的。
1: 谢刁将军不杀之恩，我等定当戴罪立功。
0: 好，你们起来吧，起来吧。
2: 邓将军，辰时已到，我们一起去开关门，迎接大军进关。
3: 全凭刁将军安排。
0: 行。
3: 金将军，感觉如何？

0: 感觉完全好了。
1: 哎，能下地了，全好了吗？
0: 应该是，好像是，但是，哎呦，
1: 没好就别下地嘛。医官也是，怎么让他下地呢？
0: 那个秦将军，药房还有事儿，那我先回去了，
2: 你赶紧走。
1: 你真坏，我不理你了。人家都担心死了，还在这耍我，哼！
0: 在下吃错了，请刁姑娘海涵。
3: 我军这次能够顺利通过玄武关，刁老将军和刁姑娘功不可没。我会尽快启奏皇上，进行封赏。本帅先任命，刁老将军继续担任玄武关镇关主将。
4: 谢薛元帅。
3: 任命王雄为玄武关镇关先锋。
5: 谢薛元帅。
3: 下面就要攻打白虎关了。白虎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再加上杨帆武功高强，诡计多端，而且擅长使用旁门怪阵，要攻打白虎关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我想诸位好好想想攻关之法，待明日商榷，再听听各位的意见。大军休整四日，四日后向白虎关进发。
5: 休整四日？
3: 这次和以往不同，四日后能够准时出发就已经很不错了。哎，对了，罗将军，你负责整编部队，两日能够完成吗？
4: 没问题。
6: 薛丁山率领朝廷大军，逢关取关，遇寨夺寨，一路西进，势如破竹。这几日又逼近玄武关，镇关主将刁应祥不做抵抗，主动献关。过不了几日，朝廷大军又要向西推进，望大王速速拿出对应之策才是啊！
7: 想不到朝廷大军如此神速。
4: 大王无需担忧，薛丁山虽然英勇过人，但我帮亦有勇猛之将，白虎关主将杨帆就是其中之一。唐军就要去往白虎关了，白虎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要地势，请大王再发雄兵十万前往白虎关相助，谅他薛丁山有天大的本事，恐也难踏进关内一步。
7: 好，皇叔言之有理，孤家即刻传旨，发十万大军前去白虎关支援杨将军，告诉杨将军死死守住白虎关，攻城之日孤家重重有赏。
8: 吾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3: 程老千岁，您见多识广，经验丰富，还请您多多指教啊。
7: 哎，丁山，这事儿你别指望着我，我只是来凑凑热闹的。依我看，这玄武关之事你处理得非常好，如此可见丁山还有些文韬武略呢。啊，
3: 程老千岁，我是真心向您请教的，您这么一夸我，我实在不敢当啊。
7: 该夸还得夸呀。当时刁姑娘用金翎伤了你的先锋大将，你夺得了金翎之后没有一起勇士，反而又送还了金翎，仅此一举不但看出你的胸怀宽阔，而且极富深谋远虑啊。
4: 是啊，程老千岁说的没错，当时我一听还灵之事我都惊呆了，我想一定有高人在你后面给你支招，没想到出此招之人竟然是这样的年轻人，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3: 今日请两位前辈到此，就是想听听两位高见，你们这么夸我，我实在是无地自容啊。
7: 哎，丁山，你这样想那可就错了，我们可不是来夸你，而是来给你提个醒。
3: 提醒我？
7: 是啊，征西以来你也经历了不少的战仗，无论是败仗或者是胜仗，都应该好好的总结才是。你早已熟读孙子兵法，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你夺灵还灵不正是此种策略吗？
4: 对呀，你对我们打的就是这种心理战。说实话，你一出此招，我就立刻意识到我们已经

0: 无力抵抗了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对待刁将军这样如此仁义之心，你可以用此招；对待杨帆这种人，那就不行了。对待这种人，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打。所以得因人而异呀。
1: 嗯，听程老千岁之言，晚辈真是茅塞顿开。
0: 顿什么开呀？啊，千万别这么说话，老夫我就是爱信口开河呀。啊。
1: 那对于攻打白虎关一事，刁老将军有何高见啊？
2: 啊，薛元帅，高见谈不上，只是想给元帅提个醒：此去白虎关沿途17路营寨，虽说他们都是下官的手下，但他们对这次变故的实情不太了解，所以大军在向西开进之前，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唯恐他们在后面挡住咱们的粮道，此事可是危害不小啊。
1: 这可是件大事，多谢刁老将军提醒，不知有何解决之法呢？
2: 啊，薛元帅，下官想紧急召集17路山寨将领来玄武关议事，讲明实情，让他们不但不阻挡大军西进，而且要大力配合。
1: 嗯，此法甚好，不知召集他们来需要多少时日啊？
2: 少则10日，多则半月吧。
1: 哎呀，这时日可不短呀。
0: 俗话说得好啊，磨刀不误砍柴工啊，就是一个月恐怕也得等。
1: 嗯嗯，程老千岁说的倒也是。那刁将军，这件事就请您安排了。
2: 好，下官这就去安排。
1: 啊，程老千岁，您还有何指教？
0: 哈哈哈，丁山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老夫就喜欢凑个热闹。老夫这一生就喜欢凑个热闹，喝个喜酒什么的。
2: 哎，说到喝喜酒，下官有一件事，还得请薛元帅成全呢。
1: 哦，刁将军，但说无妨。
2: 这次变故，秦汉将军2次救小女一命，而且秦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下官有心将小女许配给秦汉将军，不知薛元帅肯否成全？
1: 刁将军，此乃儿女私情，本不管本帅之事。我好兄弟秦汉能够娶得这么优秀的姑娘，实乃是前世修来的福分，羡煞旁人呐。
2: 那既然如此，还有劳程老千岁作媒。不知程老千岁可否赏脸呢？
0: 只要有喜酒喝，老夫很是愿意呀。
2: 好，那就这么定了。薛元帅，程老千岁，下官去处理事情，先行告辞了。
0: 嗯，刁将军，尽管去办你的事，月娥的事儿，老夫尽快去办。
2: 好，下官告辞。
0: 嗯，
1: 刁老将军，恕不远送。
2: 好，留步，留步。
0: 丁山呐，
1: 啊，
0: 你真是高明啊！啊，你兵不血刃，不但夺了官，还得了几名良将啊！
1: 程老千岁，说实在的，我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3: 启禀元帅，薛老元帅到了。
1: 我父亲，哎，快快有请。
3: 是。
1: 孩儿见过父亲。
4: 我儿免礼。老千岁一向可好啊？
0: 老夫还是老样子啊。贤侄啊，你身上的伤没事了吧？
4: 啊，再没有犯过，应该是没事了。
0: 嗯，贤侄远道而来，莫非也是来喝喜酒的不成吗？
4: 哦，老千岁也知道要喝喜酒了？
0: 哦，贤侄指的是谁的喜酒啊？
4: 哎，我这次啊，是和丁山他娘一起来的。丁山他娘想把金莲和一虎的婚事也给办了。
0: 哈哈哈哈，原来是这样啊！我们说的是秦汉要娶刁姑娘了，哈哈，这下是双喜临门呐！好，太好了，太好了！
4: 这回还得请老千岁当月下老人了。
0: 哎，他俩成亲还用人做媒吗？
4: 哎，得要得要。这俗话说得好啊，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嘛。
0: 哎，说的也是啊，啊，这两桩婚姻老夫我就一单挑了。
4: 哎。有劳老千岁了。
0: 哎，
4: 金莲
5: 啊，
4: 为父与你。

0: 娘商量好了，打算把你嫁给窦一虎为妻，你意下如何啊？
1: 你爹问你话呢，怎么不说话呀？
0: 你到底是同意还是反对？总得说句话是吧？那行，这事儿以后再说吧。
2: 哎，我又没说反对。
1: 那你的意思是同意了？
2: 一切由父母安排就是了，
1: 那就行了。哎，既然这样啊，就把这事儿早点办了吧。
0: 你说办就办了，啊？你女儿说嫁人就嫁人了，那人家媒人还没回话，说不定人家一虎啊还不同意呢。
2: 哎，我，
1: 那就等一虎回话吧。
0: 哎，夫人，到时候别忘了把梨花姑娘给请来啊。
1: 她肯回来吗？
0: 肯不肯回来那是她的事儿，但是一定要请。韩姑娘要是能回来呢，把她和丁山的事儿啊也一起给办了。
1: 说得对，
3: 仁贵。
0: 哎呦，老千岁来了。老千岁，快来，来上座上座。
4: 啊哈哈。哎呀
0: 哎呀，您向一虎提亲了吧？
4: 哎，提了。
0: 他同意了吗？
4: 你猜这臭小子说什么？
1: 他说什么？
0: 他难道不同意？
4: 嗨，臭小子太不讲理。
1: 哎呦，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0: 对，您说呀。
4: 他说他想下辈子还娶薛姑娘。

0: 应龙，你看，今天是梨花的妹妹大喜的日子，她怎么也不回来啊？
1: 薛爷爷，义母她说，记忆遁入空门，尘世之事就再也不想理了，所以她特地叫我来替她祝贺。她说她会求佛赐福于这对新人的。娘，别想那么多了，吃饭吧。
2: 就你这个小冤家，把我这么好的媳妇儿给赶出门了。
3: 娘，你别伤心了，今天可是妹妹大喜的日子。应龙，回去跟你义母说，我们全家人都在这里等她。
1: 大娘，我暂时不回去了。
3: 不回去了？
1: 为什么不回去？义父，我正要和你提起此事。我临下山前，义母她说我年纪轻轻，不应该在山上虚度光阴的，叫我要向朝廷效忠。义父正是用人之际，要我下山来助义父一臂之力。所以我想留在军中，听从义父调用。
4: 看来樊姑娘是身在空门，心在国家，情系丁山，真是难得呀。
0: 是啊，难得的好姑娘。丁山呐，以后不能让她再受委屈了，啊！
1: 应龙，你就听你义母的话，留在军中吧。义父，我一定会谨记你的教诲，绝不辜负义母的期望。
0: 好，先吃东西吧，啊！
1: 哎，父亲，再过几天大军就要出征了，您和母亲还是回锁阳城吧？
0: 我和你娘决定了，随大部队一起出发。

为何？为何？这眼看仙童与金定就要生了，你母亲不放心，所以呢，她要随军去照顾他们。所以我们两口子决定随大部队。

0: 各位将士听令。
1: 有。
0: 马上要出征了，平定叛乱是我们大唐每个将士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拿出大唐的气势，表现出大唐的风范。准备好了吗？
2: 嗯，我们向爹爹辞行吧。
0: 好，所有将士听令，准备出发。
1: 是。
0: 见过爹爹。我们就要出发了，我和月娥特来向爹爹辞行，不知爹爹有何吩咐？
3: 为父只希望你们恩恩爱爱，为朝廷奋勇杀敌。
0: 孩儿一定谨记。
2: 爹，女儿走后没人照顾你了，女儿真的有些放心不下。
3: 傻孩子，你爹没病没痛的，有什么不放心的？你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吧，你难道会跟爹过一辈子吗？别哭了，
0: 听爹话，别哭了。
3: 清寒，月娥从小丧母，是我一手把她带大的，对她难免有些娇宠，可能会养成一些不好的脾气，你要多担待一些。她可能会发一些小脾气，你就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0: 爹爹放心，我会好好待她的。在我面前，我绝不让他受半点委屈。
3: 好了，快走吧，别耽误了行军。
2: 爹，你要自己多保重。我们走了。
3: 放心吧，知道了。

0: 夫人到！夫人怎么样？生了吗？生了，给你生了个大胖孙子。是吧？哎呦，太好了！你去哪儿啊？
1: 看我的孙子呀！
0: 你这么急干嘛？孙子名字还没取呢。哎呀，你真是老糊涂了，夫人。取名字是当爹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1: 丁山说了。
0: 此名啊，要让他爷爷取。真的？嗯。哎，夫人，还是你来取，你读的书比我多。奶奶取也一样啊。
1: 不行，还是相公你来取，我呀可以提提参考意见。
0: 要是这样的话，我得好好想想，琢磨琢磨叫什么呢？有了，薛勇，对，就叫薛勇。
2: 薛勇，
0: 夫人，你认为如何？相公的意思是，咱们薛家一代胜过一代，这一代更需要勇猛刚强。<笑>我还真没想那么多，不过你这么一提啊，倒把含义提出来了。哎呀，这若是金定再能给咱生个大胖孙子，嘿嘿，那就更美了。<笑>
2: 恭喜薛老元帅，薛老夫人，二少夫人刚产下一子。
1: 真的？哎呦，
0: 夫人，快打赏打赏打赏！
1: 来，
0: 薛元帅要走夫人妹孙子取名。哎呀，夫人呐，早就把名字取好了，回去告诉你们薛元帅，叫薛猛。
1: 来，打赏打赏！
0: 快快快，去啊！
2: 谢老元帅，谢老夫人。
0: 哎，好好走好啊！
2: 哎呦，
0: 哎，夫人，我现在能看我孙子了吧？
1: 走，看孙子。
0: 哎，看孙子，走。

0: 前方就是怪兽七杀阵，据说此阵是由独眼跛足三人所创。此阵十分怪异恐怖。
1: 再怪不也是人组成的吗？嗯。
0: 相传此阵当中有众多妖魔鬼怪，不过都是人扮的。他们带着不同的面具，尤其是阵中七个人，他们分别带着狮、虎、豹、熊、狼、雕、猩七种面具，武功高强。
2: 来者可是薛敬振，正是本帅。你就是叛贼杨帆吧？本将军乃白虎关主将杨帆，你强夺人妻，罪责当诛。今日我不将你碎尸万段，难泄本将军心头之恨。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梨花是什么人？她乃是大仁大义、女中豪杰事业。你呢？不过是一个叛国之贼、狂妄之徒，怎能与其相配？你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3: 你胡说！梨花与我前些日子已经成亲，你强夺人妻还强词夺理，杨帆，你这卑鄙小人，诬陷梨花假娶亲，我今天绝不会放过你！呀，元帅，啊，这种龌龊小人用不着您动手，我们就把他收拾了。行，走。我看你们两个是来找死的！杀！

你等再次掠阵，让我前去看看。驾！

0: 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呀！ 放马过来呀！
1: 撤兵！驾！怪兽七杀阵果然凶险无比，今天一战差点毁了我两员大将。对此阵，我只知皮毛，并无经验，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2: 丁山呐，若无破阵之法，就绝不可硬去闯阵。
0: 程老千岁说的对，不可再盲目闯阵了。可是这白虎关一定要破，各位有何良策？
3: 我仔细观察过白虎山。
0: 也叫人打探过，后山有条小路直通白虎关关内，我想，我们是不是前虚后实，打他个措手不及？
1: 父亲的意思是，关前佯攻，再派一队人马从后山杀入。
2: 正是。
0: 可要是杨帆发现了我们呢？
2: 好啊，让他首尾难顾啊。
1: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0: 程老千岁以为如何？
1: 老夫以为目前也只有此法可行呢。既然如此，明日我们就按照此法攻打白虎关。
0: 丁山呐，你将如何分配兵力啊？
1: 我想派罗章和秦英在关前佯攻，然后我和程千中派一队人马从后山杀入。
0: 不妥，
2: 为何？
0: 你要是不在前面出现的话，必然会引起杨帆的怀疑。
1: 难道让罗章和秦英从后山主攻？
0: 一是不可，后山进攻情况复杂，需要随机应变。罗章、秦英他们勇猛顽强，当然不必说了。但从经验方面来说，尚且不足。
1: 那父亲的意思是？
0: 他们去主攻，我随后略阵。
1: 父亲，你
0: 不用担心，我还不是很老吗？

0: 要是我去啊，你就不算了吧？这怎么可以啊？啊？为何不可以啊？后山进攻至关重要，能否拿下白虎山在此一举？再说了，老夫一统前去，人贵有个事儿也有个商量嘛，为何不可？我又不是去冲锋陷阵。
1: 对呀，这样最好，让他们动手，我们俩动动嘴皮子。
0: 嗯，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哎呀，丁山，不要再犹豫了，好吧，就按照两位监军说的办。梳妆，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箱箱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4: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2: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 集中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 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
2: 我老伴儿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

0: 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

0: 上班忙了同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

0: 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

0: 样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天地胸中装，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5: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6: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7: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8: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9: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跟你聊了这么久，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对工作很有想法的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岗位的要求。我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安排二面，
1: 我再考虑考虑吧。
0: 你可以先去聊一下，毕竟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呢。
2: 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
3: 哦，哎呀，
2: 现在啊，有几个投资人呢，对我是很感兴趣，就前期很多东西我都铺垫好了。来吧，跟我一块干吧。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报告元帅，探子汇报，后山发现敌情。好，传令下去，我们从后山包抄上去。是。叛贼杨帆，你给我出来！叛贼杨帆，速速出来！本帅今天要与你一战。 怎么没胆了？

0: 千岁，请空魔锥放他去吧！
1: 现在不追，更待何时？
2: 去吧，
1: 我也去。你们要留下保护好千岁，其余人等跟我走。

0: 叛贼杨帆，拿命来！哼，看来你们唐军还真是有能人，知道兵分两路偷袭我白虎关，但是你们再能耐，也能不过本将军。你们这招，我早就知道了。哼，难道你就是薛仁贵吗？
1: 正是老夫。
0: 你儿子抢夺我妻，今日正好报仇，你放马过来吧。
1: 你个小毛贼，死到临头还在你爷爷面前嘴硬，来啊！ 我拿下！
0: 薛老蛮子，你中了本将军之计了！

0: 报告薛元帅，我们在后山遇上了杨帆，经过一番激战，罗将军和秦将军受伤，薛老元帅中计追杨帆上山。程老千岁让薛元帅速去后山。
1: 什么？千珠，我先去后山，你带三军速来。
2: 是。

0: 陈老千岁，我爹呢？报告元帅，薛元帅已扬帆交战不敌，正往白虎庙而去。爹，元帅，小心油炸！
1: 拉出去斩首！
2: 相公，爹，
1: 你知道要斩的是太子殿下金风的二路元帅。
3: 陈老千岁，
4: 斩老夫啊！
1: 薛鼎山，功过相抵，功大于过，朕就免了你的死罪。前进三个月，
5: 人家有才能，而不让人家发挥，这种做法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害的。
1: 我怎么就没发现呢？反而处处打压他们。
0: 孩子，别难过，你比爹。

0: 上高瞻远瞩，选你为帅，为父深感欣慰。
1: 爹以后就不能再帮你了，正戏就靠你自己去完成了。
2: 我，爹，爹，
1: 听爹说，你有没有心血喝上皇上赐的御酒
2: 啊？爹
1: 说，
2: 爹，孩儿有信心。爹，您不会死的。爹，您不要死。
1: 好小子，爹，爹能闭上眼了啊？
2: 爹，
1: 别忘了，别忘到时候给你爹也带上一碗啊！
2: 爹，爹。

这样啊，薛丁山。

0: 容，你还有什么颜面在这个世上苟活？
1: 住手！
2: 元帅！
1: 元帅，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让我
1: 死！让我
2: 死！元帅，你不能死啊！元帅，
1: 人鬼！
2: 元帅，
1: 哎呀，人鬼！
2: 我们只有杀了鼠贼，完成这次征西的任务，才能告慰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啊！元帅，元帅，你不能死啊！
0: 人鬼，
2: 爹，
1: 人鬼，
2: 爹。

丁山，别难过了，吃点饭吧。孩子，不管怎么样，你都得吃点饭。

0: 定山，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两天两夜没吃没睡了，你别忘了，你虽然是你父亲的儿子，可你也是朝廷大军的元帅呀。定山，你误杀你父亲是错。 倘若你再置三军而不顾，那可是错上加错呀！
1: 快起来吧，你让丁山待一会儿。

0: 丁山呐，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你是怎么想的？是一直这样下去，还是有个头啊？作为元帅，你应该考虑清楚，这个仗还要不要打下去啊？来人呐！
1: 在，传众将领。
2: 是。

0: 哎，丁山，程老千岁，诸位将领，如今我也已是戴罪之身，无论是处斩，还是凌迟，全由皇上发落。而在皇上没有下旨之前。
1: 三军不可无帅，
0: 正西不可半途而废。现如今有三件事要办，第一件事是要派人去向皇上报丧，这件事就交由程老千岁去办了。
2: 我知道，也只有我合适了。
0: 让千中陪着您一起去吧。
1: 千中就不必了。
0: 如今战事紧迫，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还是把他留在前方吧。程老千岁是在顾全大局。那这样吧，派一队军士和程老千岁一同前往。第二，全军沮丧三日，三日之内不得饮酒作乐。还有第三件事，就是要加强我军防守。 不能让扬帆乘虚而入，这防务之事就交给罗章将军去办。你们都下去吧。
3: 是。

0: 少爷，你回来了。
1: 老爷呢？
0: 老爷在房间里。玉玉说他很危险。来，开门。老爷，公子回来了。他回来做什么？父亲。听说父亲身体欠安，孩儿特从山西回来看望父亲。荒唐，我又没死，用得着丢下正事跑回来看我吗？
1: 孩儿只是担心。
0: 好了，我没事，待一会儿就回去吧，别忘了自己的使命。
1: 孩儿明白，孩儿只是想。
2: 父亲早日康复，
3: 孩儿一会儿就回山西去。去吧。皇上，程老千岁回长安了，欲进宫见驾，现正在宫外候旨。程老千岁怎么回来了？那一定是前方出了什么大事了，快宣。是，宣程老千岁觐见。
2: 哎呀，皇上，皇上！老千岁，快快请起。
4: 谢皇上。程
2: 老千岁征西，为何归来？
4: 启禀皇上，我朝廷大军攻打白虎关，叛将杨帆，败下怪兽七杀阵，十分厉害。薛老元帅想从后山。

0: 偷袭，不幸中了杨帆之计，被困在白虎庙中。啊，
1: 那赶紧派人去救啊！
0: 老臣和丁山一同上山救援，谁想一个白虎人扑向薛仁贵身上，丁山怕白虎人伤其父，就一箭将白虎人射杀。哎呀呀，皇上，这下可不得了了！我们走近一看，原来射中的竟然是薛仁贵元帅呀！啊！皇上，请注意龙体，不要太过伤心的。
2: 王兄，想当年，薛王兄跟随先帝征剿伯辽，立下过汗马功劳，此次正绩又屡建奇功，如今西凉叛乱未平，王兄却离寡人而去，怎不叫朕伤心呢？
3: 皇上，丁山射父本是无心，皇上龙体要紧，见皇上节哀顺变。
2: 这个逆子其罪难逃，理当斩首。
0: 皇上所言之事，丁山弑父可他是误杀呀。
3: 皇上，程老千岁言之有理，此事暂且搁下吧。
1: 老爷，程老千岁来看你了。
0: 老牛鼻子，你怎么样了？大白天的躺着干什么？
4: 程兄，我怕是不行了。
0: 别胡说了，什么不行了？你年纪还没我大，啊，要死也轮不到你呀。
4: 可是，我感觉我不行了。
0: 我告诉你啊，要死也得我先死，现在你休想。
4: 程兄还是这么不讲理。程兄，你为何回来长安？难道前方出事了？
0: 牛鼻子，算你猜对了。仁贵阵亡了。
4: 你说什么？仁贵阵亡了？
0: 是的，他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是误中顶山之箭而死的。
4: 天呀！
0: 贤弟，贤弟，你没事吧？你可别吓唬我呀！贤弟，贤弟，贤弟，贤弟。

故长安。平乱未成，先师一文一武，朝野上下一片惊慌。为了

0: 哎，小翠，义母呢？
1: 你不是已留在军中，怎么又回来了呢？
0: 我是回来向义母报丧的。
1: 报丧？报什么丧？
0: 薛仁贵老元帅在白虎庙被我义父薛丁山误射致死。
1: 应龙哥，还是先别告诉小姐。大小姐她很惦记薛家的人，我怕她一时接受不了。
0: 傻丫头，这事儿瞒得住吗？
2: 父亲，你平时对孩儿疼爱有加，孩儿却不能为你守灵，请恕孩儿不孝。
0: 义母，我回来了。义母，老元帅他……
2: 别说了，我已经知道了。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0: 可是，义父他痛不欲生啊！
2: 遭受如此大的打击，你义父他怎么能承受得了呢？
0: 他几天几夜，粒米未进，滴水未沾。义母，皇上他再次御驾亲征，现在已经到了西凉边境了。义姥姥让我告诉你。
2: 告诉我什么？
0: 让你前去拦驾，告义父的御状，就说他三次无故休你，求皇上给你讨个公道。
2: 什么？这么做岂不是落井下石？我娘她是不是糊涂了？怎么能想出这个方法来啊？
3: 是为师让你母亲这么做的。
2: 师父，你怎么来了？
3: 我云游路过此地，所以就来看看徒儿啊。
2: 多谢师父惦记。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想必师父也知道了。
3: 当然，所以特意前来帮你救你夫君呢。
2: 救我夫君？
3: 嗯。
2: 刚才师父不是说还要让我娘去告他吗？
3: 啊，只有告他才能救他。
2: 徒儿愚钝，不明所以，请师父明示。
3: 丁山犯的是死罪，轻则砍头，重则凌迟。只有你这样出面一告，就是让皇上明白丁山还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杀了丁山，皇上就失去了你，没有你和丁山，征西如何进行？
2: 徒儿明白了。
3: 你们告丁山的目的一定要让皇上明白，是要让丁山为休妻而认错，使他回心转意，而不是置他于死地。
2: 可是丁山犯的是死罪，我这一告岂不是火上浇油？万一皇上发怒把他斩了怎么办？
3: 徒儿放心，皇上绝对不会杀了丁山的。
2: 为何？
3: 丁山文武超群，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帅才。皇上一直视他为自己的手臂，你想想，谁愿意割舍自己的手臂呀？何况现在大敌当前，杀了丁山，他靠谁去为他征西平乱？啊，
2: 多谢师父为徒儿操心。
3: 我知道，你和丁山相知相爱，这一次皇上一定会派丁山请你出山挂帅，但是千万要记住，一定不能心慈手软，狠下心来狠狠地折磨丁山，非三请则不可出兵见驾。
2: 三请？
3: 嗯，只有你狠狠地折磨了丁山，皇上赦免丁山才有充分的理由，朝野上下才没有异议，这样丁山才可以得到彻底的解救。
2: 嗯。

0: 皇上，皇上，
1: 干什么呢？
0: 皇上，皇上，皇上，民妇冤枉啊！皇上，
2: 是何人喊冤呢？
0: 民妇是樊梨花的母亲，状告薛丁山，还请皇上帮民妇伸冤呢。
2: 将状纸呈上来，军师先看看吧。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3: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2: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8: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

0: 听说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2: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美容院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7: 对，
6: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7: 是的，
6: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锅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7: 对
6: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7: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7: 是的，
6: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7: 对，
6: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7: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芬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刚揭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

0: 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地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兰文化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8: 停车！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9: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2: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12: 快跑！
1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

0: 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2: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1: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2: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1: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2: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1: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2: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1: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2: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0: 有的人第一次把火车开进了自己的家乡，有的人在海拔4000多米的工区里一年又一年守着信号，有的人在车厢里唱歌送糌粑，让漫长的旅途变得没那么难熬，有的人把一本汉文安全规则翻成了藏文，只为让更多人看得懂危险也守得住平安，还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西藏，慢慢学会这里的语言，这里也成了他的家。这是一群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不大也不轰烈，但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铁路把高原上的很多事都悄悄连了起来，有些路通向远方，有些路通向家。

0: 聊了这么久，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对工作很有想法的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岗位的要求。我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安排二面。
1: 我再考虑考虑吧。
0: 你可以先去聊一下，毕竟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呢。
2: 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
3: 哦，哎呀，
2: 现在啊，有几个投资人呢对我是很感兴趣，就前期很多东西我都铺垫好了。来吧，跟我一块干吧。

0: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书的源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事，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
4: 知道
5: 的
6: 新年
7: 攀登
8: 黄兴
9: 平黄山高
10: 唐县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11: 哪不一样？
1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14: 波兰和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1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2: 停车！
18: 停车！停车！
12: 停车！
1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6: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2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冰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岁月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自然，感知冷暖。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刚刚过去的6月，我省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全省平均降水量为51.3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25.7%，是近十年来6月降水最少的一年。全省平均气温为12.3摄氏度，较常年偏高0.3度，部分地区刷新同期气温极值。预计在7月，全省气候南北分化明显，海西大部、祁连、托勒等地降水偏多，其余地区偏少。另外，在气温方面，大部分地区偏高。我们预计在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将会迎来晴热高温天气，东部各地的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30度以上，紫外线强，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全省各地都是晴或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在海南大部、还有果洛中南部、黄南以及绥化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市内下地区晴或多云。一起来看一下其他的预报。西宁晴，10到29摄氏度；黄原晴，9到25度；海东晴，15到32度；乐都区晴，15到32度；德令哈晴，12到25度。共和晴8到24度，海晏晴2到24度，玉树晴6到20度，马庆晴转小雨2到18度，铜仁晴转小雨11到26度。格尔木晴11到31度，民和晴16到32度，芒崖晴15到30度，都兰晴8到26度，乌兰晴8到26度。大柴旦晴11到27度，贵德晴13到30度，九至晴转小雨3到16度，金沙晴转小雨15到31度，河南多云转小雨1到19度。西宁晴10到29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兰罗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6: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2: 这里是无人区。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车的人，守信号的人，唱歌的人，翻译规则的人，做饭的人，搬迁后重新生活的人，他们都在这片神奇的雪域之上，把高原上的很多事慢慢连了起来。《天路风华》第四集《家园》，看一条路怎样走进人的日子。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每时，梦想永不垮，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1: 这次新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罗东川分别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引起强烈反响。
1: 前五个月，新海光伏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83.5%。
0: 青海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索同坡黄河特大桥双浮索塔封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7月1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学习教育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牢固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检验学习成果。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0: 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和救援力量预置，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牧民稳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充分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准确把握常态化协作新形势新任务，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更好支撑现代化新秦海建设。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要全面准确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农村居民持续增收、青洽会和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以及环青赛筹备、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省政协港澳委员建言办理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6月2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要做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出口规模，积极培育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要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动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加快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健康产业，以更高水平推进健康青海建设。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十五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青海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规划2026至2030年、青海省农村居民持续增收计划2026至2030年，强调要高质量抓好规划执行，高水平抓好工作推进，高标准抓好项目支撑，守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两条底线，聚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加快推动牦牛、冷水鱼等特色优势产业全链条提档升级，多措并举保障农村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三农新篇章。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第27届青洽会、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以及第25届环青赛各项筹备工作，坚持节俭办会，强化服务保障，守牢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宣传青海、推介青海、展示青海的重要窗口，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强调，要将自然资源一张图纳入数字政府建设统筹推进，完善建设成果共享共用共为机制，做好送图上门服务，为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真办理省政协港澳委员建言，聚焦绿色金融、清洁能源、文化旅游、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人才交流等领域，不断推动青港澳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发电侧可靠容量补偿机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
0: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

0: 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方向提供遵循。
1: 105载风雨征程，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
2: 我们将以建党105周年为新的起点，把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的智慧和力量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 知其所来，明其所往，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总书记的讲话呢，道出了为民造福是我们最大的政绩，也为我们怎么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指明了一个方向。我的岗位是直面医患的安全，群众就医安心就是我工作的核心内容。
4: 坚守重法为真、树海求真的初心，以严谨较真的态度夯实数据根基，紧跟党的指引，用精准可靠的统计答卷践行一名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5: 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干事动力，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更高标准建设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2: 立足正义实际，强化党建统领，擦亮亲邻一家治理品牌，坐实网格精细化服务，统筹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培育、人居环境、民族团结等工作，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6: 牢牢把握党建引领根本方向，聚焦高原油气开发核心瓶颈，组建党员专班、攻关核心技术，加速科研成果转换落地，以硬核科研实力守护高原油气稳产，为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贡献青海油田科研力量。
0: 坚定信心，不懈奋斗，大家表示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响应伟大号召，矢志拼搏奋斗，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业绩和荣光。
7: 立足德令哈生态立市、产业强势、民生固势、文化润势发展路径，始终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民生实事抓细抓实，以脚踏实地的实干担当书写为民造福的发展答卷。
8: 以党建领航固本强基，依托党员网格凝聚协同合力，深耕高原冷凉蔬菜主导产业，擦亮北川叔公劳务品牌，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坚决做到以实干交账，用数字说话，让群众满意。
9: 扎根雪域高原，深耕细作，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小事，用点滴实干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以忠诚担当为党旗添光增彩，
3: 以先进典型为标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壮大村集体经济，抓实人居环境整治、民生实施办理，切实把党建引领优势转化为民生改善、镇村发展的实际成效，全力推动八保证各项事业稳步迈上新台阶。
10: 在本职工作岗位上，用热血与忠诚守护一方平安，让胡亚兰的初心底色永不褪色。
0: 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青海光伏产品出口额达2.8亿元，同比增长283.5%。今年以来，全球低碳转型数据中心建设扩张拉动光伏海外需求攀升，青海凭借清洁能源禀赋与完整光伏产业链，产业外销优势凸显。西宁海关推出一企一册定制服务，助力相关企业规避贸易壁垒，优化通关流程，全方位提升光伏产品出口便利度，助力我省新能源产品开拓国际市场。6月30号，青海省人大机关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是庆祝党的生日的重要活动，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老同志的敬重、关心和爱护，体现了省人大常委会两级党组对老干部工作的高度重要。

0: 实与暖心关怀，为全体党员干部职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接续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参加仪式的干部职工一致表示，要以老党员为榜样，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传承好、弘扬好牢记宗旨、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牢牢站稳人民立场，纳民意、惠民智、聚民心，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增进民生福祉做出新的贡献。6月29号，青海省关工委2026年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在海东市循化县启动。开展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是全省各级关工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具体实践。活动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将学习党史成果转化为凝心铸魂、善学善思、锤炼本领的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全省各级关工委将持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
1: 6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深化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政策措施解读新闻发布会。
2: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财政金融协同发力，近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化财政金融联动，加力实施一揽子政策措施，以打好财政加金融组合拳为手段，优化政策体系，加大扶持力度，简化办理流程，强化风险防控，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激发内需潜力，支持全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3: 围绕重大建设项目、绿色转型、科技、房地产、消费、普惠金融等方面，制定了17条政策措施。省财政厅通过制定配套实施细则，举办政银企宣传对接会，协同搭建轻信融平台财经联动专区，统筹设立财经联动专项资金等措施，推动政策精准供给，直达快享，年内撬动金融资源突破500亿元。
2: 我省新增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按企业实际贷款本金给予1.5%的贴息补助，单户企业可享受贴息的贷款额度最高5000万元。同时优化个人消费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并落实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优化科技创新贷款贴息政策，取消前置申请门槛，加力拓宽经办渠道，将监管评级3A及以上城商行、农商行等纳入贴息经办范围的基础上，省财政再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扩大政策覆盖面。与此同时，简化资金兑付模式，线上服务流程。我省通过财政厅牵头多部门专班，组建政策专家服务团和金融服务专员队伍，下沉一线精准服务，面向不同群体开展分层分类精准宣讲，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基层一线，直达各类市场主体，确保政策红利应之尽之，应享尽享。
3: 在延续2025年若干措施有效做法、巩固既有财经联动成果的基础上，按照聚焦重点、务实高效、精准直达的原则，会同人行青海省分行、青海金融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研究起草了一揽子政策措施，力争以更大力度的工作举措推动财政金融协同效益最大化。
2: 近日，青海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程项目索同坡黄河特大桥双浮索塔封顶，标志着西北地区最大跨境单塔双索面混合式叠河梁斜拉桥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突破，为后续主梁架设、斜拉索安装及全桥贯通筑牢坚实基础。作为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程项目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索同坡黄河特大桥左浮总长609米，右浮总长664米，主桥跨径420米，引桥采用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预制小箱梁结构。 索通坡黄河特大桥是

0: 青海省三纵四横十连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构筑起连通甘青两省的便捷交通要道，助力兰溪城市群协同发展，带动沿线产业发展，增进民族团结，赋能地方乡村振兴，同时将为持续优化区域交通路网，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近日，2026年海北州海晏县中小学校长杯校级足球联赛开幕，赛事以班级联赛为主要形式，同步举办校园足球文化节、足球嘉年华等特色活动，全面营造积极浓厚的校园足球运动氛围。
1: 足球是我最喜欢的运动，每天和小伙伴们一起训练，虽然有点累，但是特别快乐。
0: 本次赛事覆盖海晏县五所中小学，1400多名学生踊跃参赛，组建95支代表队。赛事计划开展150多场比赛，赛场上参赛队员精神饱满，奋勇拼搏，传球、防守、射门精彩纷呈，充分展现海晏县青少年朝气蓬勃、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
2: 这场比赛不仅是对我们训练的成果检验，更是一次成长的历练。我会带着这份拼搏精神，在学习生活中也勇往直前。
3: 孩子在赛场上奔跑拼抢，那种拼搏的生命力，就是我们推动校园足球的最大动力。
4: 接下来，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7月1号。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迎来参观学习热潮，来自省内外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及基层党组织的3500名党员干部群众走进这片红色热土，循着历史脉络认真聆听讲解，细致观看史料展品，深入了解我国核武器事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追忆峥嵘岁月，淬炼党性初心，传承伟大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4: 7月1号，中国梦、铁路情、劳动美暨庆祝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全国铁路职工书法美术摄影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幕，展览为期20天，300件参展作品均为铁路系统职工原创，涵盖书法、绘画、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展览融合铁路红色文化与高原特色文化，激励铁路职工传承青藏铁路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奋勇建功立业。
6: 6月30号，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青海省选拔赛及交通银行杯省级选拔赛在西宁市举办。本次选拔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经过前期筛选，28个项目站上省级赛场。省级选拔赛设置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等5个赛道，赛后根据得分评出1、2、3等奖、创业之星奖，并择优推荐参加全国赛事。
4: 仲夏时节，海西州乌兰县东大滩湿地尽显生态之美，澄澈湖面波光粼粼，连片芦苇随风摇曳，赤嘴前鸭携幼雏悠然戏水。
6: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去欣赏。

0: 器泄漏时，严禁操作电器设备和拨打电话，应当立即疏散人员并开窗通风，在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119救援电话和燃气经营企业抢修电话，并说明事故发生的准确地址、泄漏状况、是否起火、有无人员伤亡等情况。燃气用户应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在路口明显地区等待引导救援、抢维修人员，以便快速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置。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有的人第一次把火车开进了自己的家乡，有的人在海拔4000多米的工区里一年又一年守着信号，有的人在车厢里唱歌送糌粑，让漫长的旅途变得没那么难熬，有的人把一本汉文安全规则翻成了藏文，只为让更多人看得懂危险也守得住平安，还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西藏，慢慢学会这里的语言，这里也成了他的家。这是一群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不大，也不轰烈，但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铁路把高原上的很多事都悄悄连了起来。有些路通向远方，有些路通向家。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1: 叫哥。
12: 哥。
3: 在哪辆车吧？
12: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2: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我说你帅。
2: 是不是？
12: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3: 不要跳。

0: 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1: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

0: 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1: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3: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7: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8: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0: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0: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2: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3: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0: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唱响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师电，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儋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洲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4: 杨善洲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5: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0: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6: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6: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7: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它形容成那种梳子的。他对他办事情啊，都花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

0: 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1: 那么我到现场之后，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呢，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2: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0: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3: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4: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5: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 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5号

0: 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十二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 3.69 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 902.8 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查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4: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

0: 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2: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1和北溪2发生剧烈爆炸，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四名机组人员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纪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有的人第一次把火车开进了自己的家乡，有的人在海拔4000多米的工区里一年又一年守着信号，有的人在车厢里唱歌送糌粑，让漫长的旅途变得没那么难熬，有的人把一本汉文安全规则翻成了藏文，只为让更多人看得懂危险也守得住平安，还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西藏，慢慢学会这里的语言，这里也成了他的家。这是一群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不大也不轰烈，但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铁路把高原上的很多事都悄悄连了起来，有些路通向远方，有些路通向家。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跟你聊了这么久，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对工作很有想法的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岗位的要求。我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安排二面。
3: 我再考虑考虑吧。
2: 你可以先去聊一下，毕竟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呢。
4: 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
5: 哦，哎呀，
4: 现在啊，有几个投资人呢对我是很感兴趣，就前期很多东西我都铺垫好了。来吧，跟我一块干吧。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通车那天，人们问火车能到我家门口吗？20年后，没有人再问这个问题。司机开着车回到家乡的站台。

0: 咱们这个动车组是内电双元动车组，既可以使用电力动力车，也可以使用内燃动力车。
1: 斯朗旺扎，全国劳动模范，从昌都牧区走出来的复兴号首发司机。他身旁的此人，是从日喀则草原长大的牧民孩子。此刻，师傅正在把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一点一点讲给徒弟听。这一教一学之间，传下去的是技术，也是责任。
2: 正点开车，
3: 好了。

0: 提手柄和退手柄的时候，力度要轻，要均匀，就像捏糌粑一样柔和。
1: 好的，师傅。刚跟师傅学习的时候，有一次看到他连接车斗的时候，倒满一杯水放到车锅上，连挂的时候水一滴都没洒，我就很惊讶，我就想以后我也像他一样能做到。以后想不想像我一样开上火车？
2: 想。
1: 我小时候书上见过有火车的图片，哥哥也经常跟我说火车有多大，能跑多快。好奇心让我充满了对火车的向往，但我从来没想过我也能当上火车司机。后来我把火车开回了家乡，小时候的向往照进了现实。
3: 一声汽笛从山谷这头传到那头，他开着火车从家乡的山坡下经过，山坡上又有孩子站在那里朝着他挥手。他不知道那个孩子叫什么，以后会去哪里，但他知道那条路已经铺到了那个孩子脚下。
0: 出闸信号，
1: 注意，
0: 注意，接着向
1: 红黄灯，红黄灯，
0: 红黄灯，红黄灯。右侧站台按标停车，
1: 右侧站台按标停车。2024年8月16号，我开着动车回到我的家乡日喀则站。那一刻，我觉得所有辛苦都是值了，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日喀则人。我带着父老乡亲们，让他们感受到列车的平稳操纵与安全正点到达。
0: 出闸信号，
1: 红灯，
0: 红灯，
1: 停车，
0: 停车。

0: 他不读书的家，你们忙个估计，听说人家这里当主教，那么没来是啥子考察个？听说您这个来不及。
1: 人家你北京来读书，北京来读书，人家个人家人。

在青藏线的客车上，有多支这样的文艺小分队，演员们大多是年轻的乘务员，活跃在各趟进出高原的列车上，被旅客亲切称为天路格桑花。多民族的面孔和真切的歌声，是他们与旅客之间最短的距离。

有人说我们是文艺队，其实我们是普通乘务员，也可以说是车上的氛围组。高原跑车容易难受，容易闷，有时候你唱一首歌，就是想让这节车厢不再那么安静。唱着唱着，旁边的人会跟着你一起唱，唱着唱着，他就忘了他自己正难受。

0: 这个包袋给你们往里放一放啊，拿取行李物品的时候注意安全啊，然后桌子上的那些杯子盖好拧紧啊。哎，奶奶，您这边去卫生间的时候小心一点，别滑倒，别摔伤，注意安全啊。
1: 我给咱们哎没有去找啊，请问这人丢的手啊。
0: 奶奶，这个我不能要，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奶奶。好好好，谢谢谢谢。
2: 谭真在这条高原线上跑了18年，车厢里谭真不停地在车厢里走动巡查，他不只是检查行李架，更在细心观察每一位旅客的精神状态和身体反应。
3: 你好阿姨，咱们在哪下车？
4: 郎县
3: 下车啊，郎县是10:27到站啊，一会儿到这个车门口准备下车啊。

2024年的冬天，我们在车厢里边巡视，然后我们乘务员就发现这个小朋友他就是状态看着不太好，然后嘴唇有点发紫，然后经过了解以后才知道，他的奶奶就是这位老阿妈要带着孩子去拉萨看病，孩子是得了心肌炎。嗯，我们在车上也是进行了一些处置，害怕语言不通，所以就专门指派了一名藏族乘务员，全程对他进行照顾，然后一直把他安全的拉到了拉萨站，然后我们又联系了当地的医院，然后最后让藏族乘务员还把他送出了站。孩子最后病情得到了缓解，我们也是后续跟老阿妈留了联系方式，然后进行了沟通。这条就是老阿妈当时送我们的哈达，然后我们一直都挂在车厢的位置，因为它代表着对我们的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鼓舞，看到它我们都觉得非常自豪。

海拔5000多米，空气稀薄，在这节车厢里，人和人之间其实也说不了几句话，但有时候一句话就够了，一句能听懂的话，一根及时送达的吸氧管，一款酥软香甜的糌粑。这趟车每天一趟，20年来没断过，4000多万人次在这条线上遇见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下了车就各奔东西，但在车上的那几十个小时，他们是彼此的旅伴。

0: 在海拔4531米的桑烈，有一个信号工区，坐落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色尼区的古路镇。
1: 上行车，
2: 下行车，
1: 到。
0: 五个人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守着一段铁路，守着几十组道叉，上百条电线。桑烈、古路、桑雄三个车站的38架信号机、17组道叉、34个轨道电路，全由他们维护。信号设备是铁路的眼睛和耳朵，在高寒

0: 缺氧的环境里，每一颗螺丝每一条线路都不能出错。这个地方一年有9个月是冬天，风从唐古拉山那边吹过来不停歇。
1: 刚开始到这儿当工长的时候，就是有点担心，几个民族生活习惯不一样，也不知道能不能相处得来，时间长了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就是饭大家一起吃，活大家一起干，就是有人有困难旁边的人搭把手，也就这么过了。
2: 你看这个曲线这儿高着呢，400瓦，这儿实际上它已经解锁，已经转到快速运转的4号的曲线。
3: 三个类工区成立的时候我们就过来了呗，我在这个工区今年是工作的第5年，然后过年的时候就不能回家，但是也没觉得有多难过。工区的几个兄弟们一起坐在厨房里一起吃饭，一起在院子里面看火车的经过。火车从那曲开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数着1列、2列、3列，然后数着数着天也就黑了。
0: 在海拔4600米的地方，氧气只有内地的一半，但这几个民族不同的人用几千个日夜把工区这个地名过成了家。他们守护的不只是信号设备，还有彼此。他们被称为天路16班组。

0: 西藏自治区纳曲市安多县雁石坪站，海拔4721米，比原先的世界最高安多站还高出19米。两条铁轨每天两趟客车停靠，
1: 已经去到安多县城，往返要8小时左右。遇到风雪天气，就只能困在路上，不止8小时。现在好是通了，方便又安全，孩子们上学，老人们去看病，都特别的方便。
0: 这座站开通之初，因周边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出行需求有限，作为无人站运营。2025年12月，经过改造，它迎来了第一批旅客。车站虽小，但便民设施一应俱全，热水、供氧、手机充电一样不少。
2: 以前我们开车去拉萨的话要3天3夜嘛，但是现在火车开通了，交通很方便，就早上出发的话晚饭前能到拉萨。
0: 火车每天在这里停靠2次，加起来只有6分钟，但这6分钟让周边4个乡镇的10000名群众结束了由铁路无客运的历史。铁路的意义不只是让火车跑得快，更是让火车愿意停下来，为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停下来。土丹慈人，拉萨基础设施段安全科科长。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总在翻看一本汉藏双语的公务规则。
3: 2011年，我在巡检车间从格尔木到拉萨一路检查的途中，发现好多藏族同胞不会汉语，不懂汉文。一个工友问我们看不懂这个，危险了怎么办？我当时没办法回答。
0: 办公室里手写的草稿，翻译校对的安全手册。工作之余，与沿线乡亲用藏语交流沟通，这些是他再熟悉不过的日常。
3: 我想，安徽翻译成藏文，在不耽误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我加班加点进行翻译，形成册子和卡片，从格尔木到拉萨每个车间班组进行发放并讲解。后来，那工友见到我了。

0: 他说我们看懂了，我们安全了。我心想我一切做的都是值得的。
1: 是让每一个看不懂的人都能看懂危险，让每一个守护铁路的人都能守护自己。土丹次人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
0: 北京联网奖回来，我继续进学校进村庄，用藏语来讲解铁路安全知识，乡亲们懂了铁路的安全，我也就放心了。
2: 腿一定敲好，把那个口子拉得直直的啊，把自己一定要弄安全，然后再看他别人的安全。
1: 贾科科，安徽姑娘。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前，她从格尔木调来拉萨站。那一年，她在广播室里见证了第一列火车进站。
3: 刚一到拉萨，有特别多的不适应，高原反应，语言不通，饮食不习惯。说实话，我经常会躲在被子里偷哭，直到遇到了罗布次人。我们两个从相识相爱到组成一个家庭，他也教我说藏语，是从称呼开始的，叫阿玛拉、阿拉、阿加拉。
2: 青藏铁路通车时候，我和可可认识的，现在已经20年了，可可都已经成了这边的女儿了。
3: 做饭是从阿玛拉教我做一壶自由茶开始的，我做出来之后让莫拉尝了一下，莫拉给我说不错，可可很棒很棒。
2: 因为青藏铁路现在我们不分两家，已经融合成一个大家庭了。
3: 家人对我的肯定让我在西藏找到了归属感，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家。

我现在有两个故乡，一个在内心，在安徽老家，我的父母在那里，一个在脚下，在西藏拉萨，我的家在这里。回到安徽，我是爸爸妈妈的女儿，在西藏，我是布拉莫拉的彭彭。身份很多啊，但是我的内心很坚定，生活的也很踏实，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吧。

0: 民国当了是吧？当年的协定呢，这不少的，对不对？那实现那个的了也难用，我觉得的。
1: 青藏铁路最初的设计图上，安都站并不在现在的位置。为了让老百姓方便，设计部门改了三次图纸，把站址从7公里外挪到了县城边上。从小在这片草原长大的嘎达，亲眼见证了家门口的变化。他说，2003年，一下子来了好多工人。国家要在安多修铁路，以前我们牧区的日子苦啊，一遇上暴风雪，出门都难。城里人体会不到，那时候这儿大多数人连真正的火车都没见过。等铁路通了以后，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上，第一列火车呼啸着开过来，就跟一匹脱缰的烈马一样。
0: 孙中山满足，老在那里，应该离了各个门那长满了，大门口呢，罗马娘里，那浙江奥了嘛了呢，让你呢，大门口呢，也是北京那些呢，等这个罗娘。
1: 对嘎达来说，这道弯拐的不只是铁路，还有他和家乡人的生活。20年前，他看着火车，像脱缰的烈马呼啸而过。20年后，他坐着这匹铁马，去了北京，去了上海。700公里外，青海省格尔木市多马尔村。2004年。他们从长江源头搬迁下来，为的是让长江源头的草场得以休养生息。2006年，铁路给他们的新生活多了一种选择。
2: 这三个单独去，
3: 行，
2: 那两个一起，
3: 这俩一起啊。
2: 嗯
3: 嗯，发往哪里？
2: 发往北京。
3: 发往北京啊。
1: 手工艺品坐上火车去了北京、上海。年轻人沿着铁轨走向远方，老人守着铁路获得安稳。有人因为铁路走出了草原，有人因为铁路留得更安心。
2: 我们以前葡萄蛋编制完后只能自己在家里使用，铁路开通之后，我们就通过快递发到内地，销售过国外，方便多了。铁路开通之后，我们也可以坐车，然后进一步的参加省外的各个展会上卖我们的手工艺品。
1: 火车拐的那道弯，把他们童年的向往变成了今天的生活。他们放下的是草原，得到的是更广阔的世界。这里守护的是源头，连接的是整个国家。20年来，这条铁路运送了4000多万人次，1亿多吨货。但有些东西它运不了，也数不清。是一个人的命运被一条路改变，是不同民族的人把同一个工区过成了家，是一个小镇等了19年，终于等来每天6分钟的停靠。是一本藏文的安全规则，让看不懂的人也能保护自己。是厨房里的酥油茶和电话那头的乡音，在同一个人心里都有了位置。20年了，火车来来往往，人上上下下，而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正沿着钢轨一点一点长成这片土地新的土壤。

0: 那学着享受生活。
1: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2: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3: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2: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4: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3: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5: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5: 又挡酒又挡拳头。
6: 你大爷的！
7: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3: 不合适，
7: 叫哥。
3: 哥。
0: 真的让车吧。
3: 哥。
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3: 哥。
8: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3: 哥。
8: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3: 瞅你帅。
5: 是不是啊？
3: 真帅。
5: 我也觉得帅爆。
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0: 上班下班。
3: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12: 一把锤子传了300人。
13: 天天锤子现在还在吗？
14: 还在啊，还一直用着呢。
12: 从爷爷到父亲，再到儿子，变的是工具，没变的是手里的分量。变的是时代，没变的是守护列车安全的认真。这不是一件老物件的故事，而是一段铁路人把责任接力到底的故事。
15: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6: 哪不一样？
5: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6: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7: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18: 波兰罗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9: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20: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1: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5: 停车！
22: 停车！停车！
2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2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25: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26: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5: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500米。
27: 快跑！
28: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29: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28: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29: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28: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29: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28: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29: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28: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0: 跟你聊了这么久，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对工作很有想法的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岗位的要求。我这边可以直接给你。

0: 安排二面，
1: 我再考虑考虑吧。
0: 你可以先去聊一下，毕竟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呢。
2: 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
3: 哦，哎呀，
2: 现在啊，有几个投资人呢对我是很感兴趣，就前期很多东西我都铺垫好了。来吧，跟我一块干吧。
4: 即将播出《凡人歌》。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琢磨什么呢，沈老板？
1: 算账呢。
0: 嗯。
1: 咱们现在每天好的时候能赚个300-400，吃喝肯定是够了，但确实存不下什么钱。家里要是万一有个人生个病、有个灾儿什么的，有点不踏实，想点别的出路。
0: 那换个角度想呢，你看有几次是人家来了，咱们没有了，东西卖完了，那说明。咱们卤货的质量好，啊，赚的少是因为咱们这本身这个规模小，量又少，要不然就多做点，多卖点。
1: 市场就这么大，周边的小区就这么多张嘴，我以前试过，没卖完就是赔本，对吧？咱还得保质保量，又不能说第二天接着卖。嗯。哎呀，所以这个分寸很不好拿。那我就宁愿稍微不够，不够至少不赔钱。
0: 那不行就上外卖。
1: 上外卖平台需要门槛的，我们这小推车不行。
0: 说是不行，那自己来呗，自营配送。咱就自营配送，我不就县城的外卖员吗？真的
1: 你
0: 啊。这不，你听我，
1: 能行，
0: 能行，能行。你如果是咱们自己送，你那个卤货群，你有那个群，你在群里头宣传一下，你就是说，啊，说咱比如说啊，说3公里以内，满30免费送，5公里的，满50免费送。那这样，如果是与其就这么干了，那我就。干脆干到底，我在平台上，我再注册一个骑手，我送外卖，两边我都送，咱们家的我也不耽误，能多挣点多挣点。早晨我先去进货，等我把货拿回来，你卤货的时候，我就出去当骑手给人送外卖。你到了市场了，需要我送家里的货的时候，我就把外面停了，紧着咱们家送，不耽误，完全不耽误，而且。在外面跑还能拓展一些距离远的客户，不好？
1: 好什么呀？现在冬天，多冷啊！你跑外卖，
0: 你啥天都得有人送外卖，谁送不一样。冷不是最大的问题，现在有另外一个困难。
1: 什么呀？
0: 现在这小车跑不远，需要一辆续航更长的电动车。沈老板，你得给我批个款。
1: 不行，太冷了，冬天。
0: 你怎么还？别！你别，我老公送外卖不给你丢人吗？
1: 丢人
0: 丢人。冬天快过去了，春天要来了，咱在春天里啊。

0: 扎紧了啊，那个。
1: 哦，完了。行、啊，像不像？
2: 啊？帅。嗯，
1: 像吗？像。
0: 爸爸帅不帅？
1: 帅不帅？
0: 帅不帅？
1: 爸。是。
0: 叫爸爸。
1: 这可吃去了。
3: 嗯，你开始接单了？
1: 没有没有，
0: 这么快？我跟你说，你开的一定要慢一点。哎
1: 哎，我这不
0: 戴耳机就戴一只，别戴两只。
1: 是的，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你妈作证，上初中的时候，我骑摩托车炸街，天天。
2: 行了行了，让你慢点就慢点，你这人生地不熟的，别着急忙慌的啊。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你那个接了单之后啊，你慢点开，不要一下接那么多单啊，循序渐进。
1: 对对对，我得熟悉一下路线。快，
4: 画完了。
1: 啊，来，
4: 看、啊。
0: 姐姐给爸爸画的什么？
1: 又急又绿，安全第一。
4: 哎，不是，这是大吉大利，安全第一。
1: 这是大吉大利，好，安全第一。
4: 爸，嗯，你带我兜浪去。
1: 那不行，安全第一，不能带人。
0: 看爸爸。嗯嗯，搞得有点悲壮。
1: 拿上，走了。
0: 真的要骑慢点，没开玩笑啊。
1: 行吧。
4: 拜拜，爸爸。
1: 啊，拜拜，拜拜。
0: 爸，再见。吃吗？不吃吗？好的，我尽快给您送过来。哎，好嘞，好嘞，好嘞。哎，
5: 哎呦，我说你沈老板啊，这一边卖货是一边打电话，你这能忙过来吗？雇个人吧。
0: 那，雇的人不来了吗？怎么样你？啊，能适应吗？
1: 适应是能适应，这个他这个，不是我他这个抢单是个学问，我一天上午也是没抢几单，就光发小广告。
0: 姐给你个单。嗯。给你比平台提成高，咱小区的地址我写外面了。嗯、哦。啊，我这儿再切一份一块。嗯、哦。三个。
1: 行。啊、嗯。好、哦。

0: 哎，你好，外卖。
1: 谢谢。
0: 哎，没事。哎，你等一下，有张卡，我，这已经盖了一次了，然后集满五单，一单是免配送费的，还送鸡爪。
1: 你们这送外卖的现在还兼职送小卡片啊？
0: 啊，不是不是，我是这家店老板，我老婆做的，我送外卖是兼职。
1: 哎，那行，下次还找你们。
0: 好，谢谢啊，谢谢。
1: 哎，慢点。
0: 好，哎，
2: 目前还没单，你不着急啊。
3: 18号楼，你往北边走，这是南门。
0: 我掉头是吗？
3: 啊，对，过去，
0: 谢谢。哎，老婆，叔。
4: 完活了，你回来了呗？
0: 叔，那单马上回来啊。哎。啊，老婆。我来了。
4: 这
1: 楼
0: 太乱了，不好找。
4: 都送了一份鸡爪，你跟着好好解释。
0: 行，慢点吃。
1: 哎，这摊有人吗？
4: 哎，有。您要点什么？
1: 给我来2块钱鸡爪。
4: 2块钱鸡爪哈。好嘞。
0: 哎，签个字。
4: 哎，这给你。
0: 哎呦呦呦，谢谢。
4: 对了，三哥那家店你抓紧送过去啊！刚才他们又打电话催了。
0: 行，我现在过去啊。哎，老秦，老衲，哎呀，车的太鲜艳了吧！哎，这世界太小了。
3: 对，
0: 没想到这。在燕郊我还能碰见熟人，
3: 我也没想到，我一看这车，我们家是搬过来不久啊，我老婆在那个市场里头弄了一个卤货摊子，我就帮家里送点单子嘛，特别闲的时候也在平台上接单，嗯，
0: 挺好，你这换赛道都当老板了，
3: 这个做餐饮真不是，你们说这个什么十家餐馆，两家忙。三家回本，五家黄，太卷了。
0: 那你说医美行业不卷啊？现在要整顿乱象啊，行业要规范化，老路啊行不通了。我都亲自下基层了。
3: 我刚过来，我一看这车，您鞋套都穿上了吧？
0: 人家要求的嘛。
3: 对，他们，
0: 哎，挺好。那行，那我还得送货呢。
3: 好，我也送
0: 啊。哪天我查着你们家卤货啊？
3: 好，改天。
0: 好嘞。
3: 哎，来，老秦，
0: 等。
3: 你干脆吧，这上面有二维码，你扫，想吃什么你就点。满30元3公里之内，我们免费送。
0: 嗯，还是那么会营销啊。哎，这给你，免费的，不要钱啊。
3: 谢谢。
0: 走了啊。
3: 哎，我慢点啊。
0: 哎。

0: 平台上送一单是5块，12单，60。
1: 六十。
0: 你觉得？
1: 我今天一共是460，520，挺好。
2: 什么玩意？计划来计划去的，就比昨天多50，
0: 而且有一单家里的那个单子还被我给耽误了，瞎忙，
2: 真是。
1: 你还不知足，你第一天干你就挣了50块钱，挺厉害的。
0: 哦，我跟你说，我现在有点受打击啊！我从来没想过，我纳伟这辈子要5块5块的挣钱。
1: 5块5块的挣怎么了？是不是在挣钱，没赔钱？第一天干，很多人都是赔钱的，什么？送错地址的呀，去晚了呀，或者把人东西给摔了的呀，你没有啊？你第一天就赚钱了，多厉害！你还想怎么的？反正我挺知足的。

0: 那前面那个楼，那前后两栋，那边也有一片，挺大。怎么样？看你挺喜欢，喜欢你就过来住啊。
1: 我倒是想来住啊，家里俩孩子谁管？
0: 妈，这肯定是以我们为主啊。
1: 在妈的心里啊，根本不存在哪个儿子混得好跟不好，
0: 是，
1: 我只要求你们平安健康，
0: 对对对对，
1: 别的都是假的。
0: 是，平安健康，我们也希望你平安健康。
2: 啊，这么大个房子，那要是还贷还不上怎么办啊？
0: 坐牢。
2: 啊？
3: 哼，你听他瞎说，他嫉妒我。我也不是他，总想着跟自己不匹配那事儿。
2: 这倒是，你从小就是一个很有计划的孩子。
3: 妈，
2: 哎，
3: 你要不要来我这儿住啊？
2: 你哥那俩孩子离不了人。
3: 啊，
4: 听你这话是动心了呢。什么好事都让你占着。
3: 送外卖呢？
4: 送啊。
3: 挣多少啊？
4: 别这么问，好像我真是挣多少，一天100多点。
3: 一天100多，一个月操作猛如虎，到头就挣3500。
4: 也不是，就是3500。他我除了给那个平台送，也给我们自己家里店也送，反正连省带赚的大几千。
3: 嗯，所有中年男人失业首选第一个，送外卖；第二个开网约车。这就是集体无意识，一窝蜂扎堆，你们就不能另辟蹊径？想想，
4: 不想了，你就给我指条道，我往哪儿辟？
3: 那得你自己想啊，我是总有办法。
4: 等你到40岁，你就知道多难了。
3: 到四十，我也有办法。我都做好人生10年规划了，人生每一环紧紧相扣，一分钟都不会浪费。而且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人必须得有规划意识。得对自我价值有，
4: 哪儿呢？来，你看这
2: 桌子也挺漂亮的，
4: 不是光漂亮，还有功能性。你
2: 哦，
4: 那个，
2: 哦，
4: 马上抬，你说，哎，
3: 多少？
2: 这质量不行啊！
4: 是的，
2: 对了，哎，人多你这就可以拉开，
4: 对，
2: 不错，
4: 2、3、4、5、6、7、8、10个人一个屋子，
2: 哦，可以坐好多人哦。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一样啊，
4: 材质不一样，这个也是软和。
3: 来，你坐，
2: 软软的，
3: 你坐着。
2: 啊，那我试试。
3: 哎呦！哎，就不，就这样啊。
2: 没脚的。
3: 没有，你靠着。
2: 哦，靠。
3: 哎，看到没有？就摇的。
2: 哎，不行，晕！不要！
3: 不
4: 应该他选这种沙发。
3: 李小月选的，这懒蛋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2: 你这房子装修好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小月结婚啊？
3: 分手喽！
2: 啊？分手了？
3: 分手了。
4: 嗯，没事，我都习惯了，隔三差五就分，下礼拜就好。
3: 没，这回真分了，真的。我这4年算是浪费了。

0: 这也是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意外吧，但一年之内我就把这意外给弥补回来。
1: 咋弥补？
2: 相亲。
3: 妈，你看看这个，来。
1: 回吧。
3: 多少环慢点啊？
1: 可以。
4: 走了啊。

就转了弯，又奔又

0: 秋转了弯，
1: 跟你聊了这么久，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对工作很有想法的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岗位的要求。说实话，我们这个岗位呢也是突然空缺的，急需人来补位。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回去等消息了，我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安排二面，跟直属领导聊一下。
2: 我再考虑考虑吧。
1: 你可以先去聊一下，毕竟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呢。
2: 是这样，我觉得我还是不太能接受加班。
1: 哪个公司不加班啊？而且约你来面试前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要是说不能够接受的话，为什么要来面试呢？
2: 是，不好意思啊，是我还没想好。

0: 选的吧，也像个机器人，整天就我计划这个，计划那个，一点人味都没有。
1: 小叶多好的孩子呀！嗯，你说整天将来会不会后悔？劝就能劝回来吗？
0: 你说之前哪次我不劝，我都劝。这回吧，我看蒋军坐那儿说那些话，我能感觉出来，劝不了了，完了。
2: 这种事儿，强求不得。

0: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是因为我老公的车突然坏了。哎呀，您看这么着行不行？我看您这地址离市场不是很远，如果您能自取的话，我给您打个八折。
1: 这不是打折的事儿，你在群里啊都揭露这单了，现在又临时变卦说送不了，哎，这生意没这么做的吧？
0: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是对不起，主要是我现在就我一个人在摊儿上，我走不开，不然
1: 别说对不起了，我现在啊正在等吃饭呢，这10分钟。
0: 哎，雪燕，你帮我看一会儿摊儿行吗？很快，很快啊！老金，
2: 啊，
0: 你的电动车能借我骑一下吗？
2: 行啊，
0: 谢谢啊，谢谢谢谢。
2: 嗯，慢点啊。
0: 哎，
2: 啊，

0: 什么情况？怎么那么久啊？
1: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那个，这个刚才它掉地上了，但里边的东西没有洒出来，不过这个袋子都脏了。我这样，要不然我把钱退给您，或者是您没有那么着急的话，我赶紧再给您送一份过来。
0: 你这衣服怎么了？摔跤了？
1: 就一着急，拐弯的时候摔了一跤，所以这个就掉出来了。
0: 等我一下。嗯，先擦擦。
1: 哦，谢谢谢谢。
0: 这里面也没脏，能吃，都不容易。这样，你下回再给我送的时候，都送点就行了啊。
1: 行，肯定给您多送点。
0: 行，路上注意安全，慢点啊。
1: 谢谢李姐啊，谢谢谢谢。
0: 慢点。

0: 这蛋糕弄成这样，我们怎么吃啊？哎，
1: 行了，退了吧。我们不要了。
2: 来这儿。你看，我也是不是故意的，就是来的时候高峰我就抄了一个近道，那个路面特别不好，车就颠了一下，然后，哎呀，我也没想到弄成这样。
0: 小孩子专门跑到蛋糕店，让师傅给他定做的生日蛋糕，这眼巴巴的等了两天了，结果弄成这样，那你能体谅一下小孩子的心情吗？我，
2: 对不起啊。
1: 这样吧，350块钱你退给我，我不给你差评，行吗？
2: 别大哥，你看这挺好的日子，我真是说实话，我一天我挣不了几个钱，车今天也是有点问题，你要不给我差评，我谢谢你，但是我这个钱，您看能不能就你多体谅，对不起是吧？对不起啊，孩子，
1: 你刚才说的那些啊，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的事儿啊，
2: 对
1: 吗？
2: 是，
1: 你把这个蛋糕送过来，我是给你钱了吧？
2: 是。
1: 那为什么我收到了一个破了的蛋糕呢？
3: 哥们儿，
2: 这也是怪我，
3: 哥们儿，
2: 确实。
4: 差不多行啊，都不容易，是不是？
1: 管你什么事儿啊？
2: 不，行，对，
4: 你说，哎呦喂，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你瞧给人冻的。
2: 没事，哥，哎呀，
1: 他送这个蛋糕过来，我是给他钱的，对吗？我收到了一个破的蛋糕，这怎么
2: 不说了？哎，
4: 哥们儿，你还当着孩子呢？
2: 不说了，大哥，
4: 给孩子打个样不好吗？啊，
1: 今天我孩子过生日，他收到了一个破的蛋糕，我孩子损失谁来赔啊？
4: 是啊，
1: 你这么说怎么办？我的损失谁来赔？我什么错都没有犯，
4: 都不
1: 钱我花了，
4: 都不
1: 是不是？他给我弄成这个样子，你说我充？
4: 消消气儿，不至于、
1: 啊，怎么不至于啊？
5: 老衲，
1: 别提我孩子，
5: 这是老高欠你的钱，收到了一个破蛋糕。

0: 哥们儿，不是哥们儿，你怎么了？
1: 不至于啊，不至于，
2: 不至于啊，不至于。
0: 哎呀，怎么了？这我看好兄弟有消息。
2: 哦，没事没事。
0: 啊，对不起，大哥，我把钱转给你。
2: 别，是我的，
3: 不是，
0: 我转给你。
2: 哥们儿，那个，
3: 听我说哈。谁碰见这种事儿，谁心里也糟心，
0: 是，
3: 对吗？
0: 是。
3: 行了，刚才呢，我没控制住我自己，我呢，在这给你道个歉。
0: 不，
3: 行了，拿着，今天我儿子过生日，好吗？以后不再出这种错误，好吧？来，
0: 对不起，生日快乐。
3: 叔叔跟你说生日快乐呢。
4: 谢谢叔叔。
3: 行，你走吧。
0: 走
3: 啊！哎呀，哎，走吧。
4: 来吧，
5: 叔叔。得嘞，宝贝儿，生日快乐啊！
4: 谢谢叔叔。哎。

0: 那老哥媳妇儿，把家里房子都卖了，把那些账都还上了。还咱这笔钱的时候，多给了1万。我就说就不用，他说不。这么做是为了让老高安心。
1: 老高和他媳妇儿这人品，没话说。
0: 而且他还跟我说，说你要是需要的话，因为他说我的老本行跟老高是最接近的。
1: 嗯。
0: 如果我还愿意接着干，他可以把老高原来的那些客户资源都退给我。
1: 你有这个想法吗？
0: 我没这想法，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我现在看得很清楚，太难了。严格的说，老高的能力是在我之上，他都没干好，我就不硬挤进去了。而且我不想再东一榔头西一棒了。咱们家这小买卖呢，虽然小，已经上了正轨了。我要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啊，我就扑到咱家这买卖上。

0: 你说，咱家这个买卖是小，那干着干的，说不定哪一天也能开个这样的饭店呢，对吧？
1: 那再说。

0: 你这是做的啥呀？纸包鸡。这不土鸡吗？冰箱里还有两只呢，你怎么又买了？这个是我学生给我寄的，我之前不是在一个姑娘家里当家教吗？她还给我寄了好多当地的特产呢。所有保质期短的肉啊什么的，我都已经放到冰箱里去了。妈，你看，螺蛳粉、米粉。 还有这个桂圆和罗汉果，你跟爸留着泡水喝。还有东西，妈，这个是我学生复印机给我的一份成绩单，他之前的数学只能考及格左右的，现在能考120多分。
1: 你真的会教书啊？
0: 那当然，我大学刚毕业那阵儿不就拿了教师资格证了吗？哎，哎，爸，爸，你也看看。

0: 爸妈，我呢，还是想去广西支教。
1: 你支教支教，这不又支到深山老林里去了？你还不如回家来在地里刨食呢。你知道跟我们不好交代，就不要张这个嘴。
0: 爸，我还是想去支教，而且我不仅想干，我还想把它干出个样来。我这个人从小做什么事情都得过且过的，我知道你们小时候觉得我乖，我学习好，那只是因为我怕麻烦而已。我知道只要我考不好了，那学校就会打电话叫家长什么的。
2: 这孩子，
0: 妈，你也知道我现在变了很多，所以我更应该出去锻炼一下。你总不想希望我跟前阵子一样吧？稍微碰到一点挫折，人就消失了。我只有锻炼完了之后，等个三五年，哪怕我回到你们身边，再在你们跟前照顾你们的时候，我才会有自信能做好，我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啊。
1: 这件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3: 行了，孩子的主意挺好的，你有啥不乐意的？
2: 儿子，你就放心吧，爸妈的身体好着呢。我俩每天下地干活，就算是锻炼身体，我们吃的也很健康，我们得好好的养着自己，不给你增加负担。
0: 嗯，其实我也想在家里陪着你们，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要不做的话，我以后会后悔的。爸，我只是去支教，我又不是不回来了。这当老师也是有假期的，说不定我能陪你们的时间比现在更多呢。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只是随便去找一份工作，那我不一定能做得好，也不一定能做得长久啊。
2: 妈知道你是有能力的，你是咱家最有文化的人，爸妈的眼界啊没你高，爸妈就是担心你会在外面吃苦。
0: 这有什么苦？我觉得最苦的事情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做不了自己最想干的事情。就像你们俩，你们是种地的，那别人都觉得你们种地苦，但你们觉得苦吗？你们觉得后悔吗？我也没什么别的想法，我就是想干好支教，想像你们一样踏踏实实的。
1: 净说大话空话有啥用？你自己出去试试就知道深浅了。
0: 爸，你同意让我出去了？
1: 同意，同意。我们想拦也拦不住啊。你赶紧走吧，别在家里烦我们了。
2: 你爸，他是舍不得你。

0: 嗯，你家还只有，嗯，没有。那你这俩猪尾巴，怎么样？老板，来俩猪蹄呗。没有。你那么来了？啊，好久不见，嫂子。对啊，好久不见了。快点，你那种脏。
1: 快点，快点，快点，
0: 都是油。想死你了，嫂子。那，这是给月月子轩带礼物。 只能接受，不能拒绝。
2: 你说你来，接受呗，
0: 假热情。没事吧，妈？嗯。那你哥看着他，我带你吃大餐。
2: 你等等，
0: 咱俩就吃呗，都吃上了。
2: 你这还你来你吃这个？
0: 这怎么能行？这怎么不能行了？我就想吃嫂子的卤货，啊。
2: 行吧，
0: 市场好吃挺多的，我都给你安排上。走吧，咱俩逛逛去。
2: 我来跟他弄弄。
0: 对你支个摊啊。
2: 嗯嗯嗯。
0: 不好意思，这过一下。

0: 行吗？
1: 当然行了，那么不错，嫂子，干干净净、利利落落的，啊，嗯，嗯，
2: 不行了，行，
1: 嗯，最好吃的还是这个猪蹄，
3: 我知道你爱吃猪蹄。
1: 啥意思啊？
2: 什么啥意思啊？
1: 赚多了吧？
2: 投你这么长时间了、啊，给你肯定有利息的。我老糟蹋媳妇儿，把钱给我转过来的时候也是加利息的，你拿。
1: 但是利息也没那么多呀，这
3: 你拿着吧，你高跟房心里过意不去。
1: 行，那就谢谢嫂子，谢谢哥，
3: 快吃。
2: 嗯，说正事儿啊，那个。嗯，你要是还是想干营销这块的，我就把老高原来那些资源介绍给你。
3: 嗯，
2: 啊，你是懂这套活的，而且执行力又强，你撑得起来，
3: 是吧？是
2: 啊，嗯嗯，你不要弄大，就弄像以前咱们这种小的工作室，拽俩朋友，让他们帮着你一块弄，你能行？
1: 能行啥能行啊？那以前是因为你带着我，我还能踏实干。那要是我自己当老板，不霍霍别人吗？
2: 嗯，那后面是怎么打算呢？有没有打算了？
1: 没打算啊，我现在有这么一笔巨款，干点啥不好呀？嗯、那不得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就找那种又能玩又能工作的事儿。
3: 有能玩又能工作的事儿吗？
2: 没、啊、有，老婆，老婆不要听这些。
1: 找人带我
2: 去。
1: 我也想去。
2: 哎呀，
3: 还是羡慕月月洒脱。
2: 我洒脱。嗯。还有个事儿，我就问一句啊，
1: 嗯，
2: 你跟卷卷，嗯，还有没有可能？
1: 没可能，
3: 这么坚决啊，没可能。我这为什么一点可能都没有呢？
1: 就是价值观不同。
2: 嗯，
1: 他改变不了我，我也改变不了他。他想赚钱，我想自由，这谁也没错，是吧？
2: 嗯。
1: 就是追求东西不一样罢了。嗯，我觉得人呢，其实要没有钱也不重要，主要是我这个人对物质这种东西根本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踏踏心心就好。
3: 哎呀，你实话实说，他俩想过的生活确实不一样，但我还是觉得可惜。我就看他生病的时候你照顾他的样子，他们两个人看着多好啊，就觉得那么般配的两个人互相又有感情。
1: 他生病我照顾他，是因为他对我好，他之前还照顾我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发烧下不了床，他那么重视工作，一个人还请了好几天假照顾我呢。就是安静下来确实发现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他还跟我求婚了，我确实是没有这个自信跟他好好走下去。
2: 嗯，
1: 别耽误他。
3: 行，想好了也别耽误你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待在一起舒服的人。老公，我能这么说吗？
2: 老公，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哎呀，那能怎么办呢？
1: 人生就开开心心就行了，够知足的了。
2: 就这样吧，能一个人一个活吧，咱们又不亏，咱老爷好妹妹。
3: 那当然。
2: 哎，别跟我们断了联系啊。
1: 那肯定的，处了这么久早就把你们当家人了。
3: 哎呀，怎么能把她弄回我们家呢？好姑娘舍不得呀。

你好，是这样，我觉得今天相亲这个女孩有点不太靠谱，没有什么时间。

0: 温点，所以麻烦你跟我。
1: 是那卷吧？
0: 是。
1: 我没迟到吧？
0: 没有，没有。
1: 真没想到，会有人约我在火锅店吃饭相亲。
0: 是，因为我觉得吃火锅特能看出来一个人性格，看着麻烦，其实是一种特别高效率的方式，没有那些煎炒烹炸呀，想吃肉就涮肉，想吃菜就涮菜。
1: 嗯，有道理。
0: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既然都来相亲了，所以我就有什么说什么。
1: 挺好的，就是如果以后要相处，也是要直接一点。
0: 那你介不介意我说一下以后的规划？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咱们就多点一点，仔细聊。
1: 不介意，点吧，有规划的人都特靠谱。
0: 好，那我就先点了。
1: 好，你点。
0: 有忌口吗？你。
1: 不吃葱。
0: 好，我也不吃葱。
1: 他能吃到一块儿，能吃辣吗？
0: 你呢？
1: 我能吃辣，
0: 我可以，可以。
1: 那就点一个辣的和，
0: 这个我
1: 他这
0: 好
1: 儿应该很好吃的是那个金汤花椒。
0: 好，对，有金汤花椒。
1: 你叫代驾就好，我往前走，坐地铁。
0: 没事，我陪你走过去吧。哎，你知道吗？最近哈勃望远镜拍到了一张新的照片，上面显示有两个星系发生了正面碰撞，催生了很多新的恒星。
1: 是吗？
0: 这些恒星大约诞生于距今5000万到1亿年前。这两个星系在天猫座，距离地球大约1.9亿光年了。
1: 这么远？
0: 是啊。宇宙浩瀚无边，人类嘛，太渺小了。也许在很遥远的另一个星球上，有一个我做了不同的选择，有了不一样的生活。
1: 没想到你还挺文艺的。
0: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可以换一种风格。
1: 没事儿，挺好的。
0: 累吧？
2: 没有啊。
0: 我伸展了吗？
2: 没有，你歇会儿吧。

0: 搬了。
1: 你看，你才发现啊！我前段时间就发现他们家准备要搬走。哎呀，
0: 干不下去了。
1: 谁知道呢？是找到更好的地儿，还是干不下去了呢？我打听了一下啊，一个月租金2700，然后管理员跟我讲，他们原本是有上下水的，只不过原来是这家店，他们就没弄。所以说，如果想弄个后厨，其实是有可能的。我有点想把它给租下来，这样呢，我们可以在店里做领货。有了地址，还可以在平台上注册外卖，有资格了就不用你去送外卖了。你觉得呢？
0: 是，但是你进入平台你要交钱，而且他们的抽成也不少
1: 了。你看你换个思维想啊，你家是干这个的，平台为什么厉害？它有流量啊，有了流量，我们客源就广了呀。有了客源，我可以上好多新的品种。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弄了，只是现在这个条件不是很允许。你现在很流行的那个热卤，都说冷的 Q 弹，热的软糯，我都可以上。我的糟货我还想上呢。
0: 糟货也上？
1: 对啊，这样的话，我们不仅在店面可以卖，周边的餐厅我还可以供货，网上再卖。

0: 你想想看，我们这个等做好了，我想注册个品牌。干嘛？你什么表情啊？
1: 这个……
0: 那怎么了？那现在好多知名的品牌都是从个体户干起来的，我注册个品牌，我总可以吧？
1: 我是觉得你可以畅想啊，你要再这么畅想下去，你是不是把上市计划书都写了？
0: 哎呀，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认真的。
1: 我是不是股东之一吧？那我同意，干呗。
0: 你看你一说你就干。没有那么简单，你不管怎么着，你后厨设备你得添，品种你增加了，各种成本都增加了，咱不得好好计划一下？还有跟平台的那些事儿，你不说了吗？咱也好好谈谈，算一下账，做个好的计划，怎么输不起了咱们？
1: 行，我得
0: 是吧？
1: 对，行。喂，您好，沈林主货。
2: 哎，老衲，我瑞智，这是我那新手机号，我加你微信，你通过一下。
0: 谁呀、
1: 啊？我王睿智。
0: 谁？
1: 王睿智，大哥，您得等会儿，他让我加他微信啊。

0: 哎，老大。
1: 哎，绝空师傅。
0: 什么绝空？我睿智啊。
1: 对，大哥，怎么样？什么事儿？
2: 我出山了。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
1: 哦，哎呀，
0: 老大，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儿吧？但是我想说，我终于活明白了，
2: 幸福不在佛理中，不在山水间，在尘世里。你知道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那个就简直就重生了。
1: 啊。
0: 你感没感觉到我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1: 有点，
0: 我现在想通了，
2: 我要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部都夺回来，重新创业。心若在，梦就在，何不从头再来？现在啊，有几个投资人呢，对我是很感兴趣，就前期很多东西我都铺垫好了。来吧，跟我一块干吧。
1: 哎呀，我这也是一直没跟你联系。我最近
0: 老大啊，你的事儿啊，我听说了。
2: 啊，这段时间你不容易，啊。你可能对那个80万那个事儿，对我是不是有顾虑？
1: 不是这个那个。
0: 放心，这钱算我的，算我的啊。一会儿我给你发个地址啊，明天咱们见面细谈。
1: 帽子圈儿。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

0: 沿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级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2: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3: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4: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有人用好一条铁路，
5: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6: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7: 杨老师，
8: 我拉你。
7: 不不不不，我自己来。
8: 上车吧。
7: 上车啊？
8: 嗯。
7: 你开下来了？
8: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车技。
7: 行，好嘞。
8: 走了。
7: 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来当学徒，或者报个班什么的。
8: 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再说了，报班多贵啊！我现在在一个工作室学木匠，也得花钱。
7: 哟，这么卷啊！来，我来教你做拿手的蛋糕。
0: 即将播出《凡人歌》。
9: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0: 哪不一样？
1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13: 波浪到哪里？
14: 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1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8: 停车！
19: 停车！停车！
18: 停车！
20: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21: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2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23: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去。

0: 妈怎么那么多东西啊？
1: 不多的，这看起来多，切出来就没多少。你先吃着，过几天再给你寄。
0: 不用了，够了，真吃不完了。
2: 你自个儿吃是够了，不是还有那些孩子吗？那些孩子没有爸妈陪着，想想都心疼。要不是我放心不下你爸呀，我就跟你一起去，最起码可以给孩子们做做饭。
0: 好，到时候我就把你做的东西分给孩子们吃，给你们打视频。
2: 好，好，好，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呀！爸妈培养你，让你读了那么多书，就是盼着你好，盼着你对社会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妈觉着呀，你做得很对。
0: 妈，谢谢你。
2: 你不是有礼物送儿子吗？送呀。
3: 小磊，之前老宅的宅基地租出去了，这钱呢，给了你姐一半，剩下一半你拿着。
2: 拿着呀。你不拿，你爸要生气的。那些水果我去给你洗洗，你带着走啊。
4: 怎么打算了呀？王律师那个事儿，
5: 没打算，不打算，谁跟他打算？他一会儿出事，一会儿入室的，他有自己一个小宇宙，我不相信那小宇宙现在。80万吧，就他现在，你说他认，认不认的？我让明天过去看看去。
4: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不跟他干，是吧？你跟他干，这钱都没啥戏，何况你不跟他干，你找他有什么用吗？
5: 是，我就是，那大哥出山了，我就是去看看啊，表达一下敬意，就是看看聊聊叙叙旧，见机行事呗。

0: 哎呀，娜子，你好，好久不见，
1: 你也在这儿呢？
0: 啊，是啊。啊，
1: 我
0: 帮我哥处理一些前期的杂事儿，那具体业务还得指望你们这些元老。
1: 哎，不，
0: 有请，有请，快。

0: 这个是我哥早年间弄的会所，哦，没对外人说过。你放心啊，我哥呀家底厚，你是知道的啊，要不然也不能把你们这些元老请回来吧？不是，
1: 是。
0: 听说，那总最近自己创业？
1: 哎呦，我那个小本生意不值一提。大哥，出差了怎么不回每一天呢？在这儿？
0: 哎呦，还说呢。
1: 那个秦玲玲啊，太狠毒了，趁我哥修行的时候没少转移财产，我哥懒得跟他纠缠，所以自己成立了新公司。哦，
0: 这次你来，我哥得开心死。
2: 哥来了。哎呀，兄弟，哎，你好啊！
1: 哎呀，挺好哈。哎，
2: 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见，因为拘谨了呢？
1: 没有，挺好。嗯，
2: 来，坐坐坐。
1: 身体挺好啊，挺好挺好。哎，你瘦了啊？
2: 是忙的。
1: 哎，你看那脸瘦的那个，怎么样？这各地也这个经商这个挺累哈。
2: 那行，不容易，这挺难的。
1: 啊啊，行，但是，老大，我觉得什么呢？你这都是小打小闹，你真成不了大器。因为你的能力啊，可不局限在这儿啊。就像我这回我重新创业哈，我就想带领大家。 去重新夺回我们失去那些东西，啊！这我就想，我一定要精益求精，把这个轻医美啊这个风口啊破局重生。你呀，你这回回来就太好了，你还干你老本行。另外，这个销售这块啊，我希望是你是慢慢的介入，啊，至于你的薪酬待遇这个方面，就后续我就完全都增加。哎，那个燕子，今天的会议记录啊，就将来都一一的给。
2: 给纳总这个兑现啊！
3: 好嘞，好嘞，啊，嗯。
2: 然后那个把那个咱们这个产品信息给纳总发一份，你先看一看。我们能从8个工位一直做到每一天这么大，你知道啊？那这个就完全不是问题，对吧？啊，哎，我其实今天挺高兴的，跟你叫我回来啊，我昨天也跟老婆也说呢，但是，这段时间您不在嘛，我也是一个人的时候，我就。 也确实审视了一下我的个人能力，有问题，确实有问题。一呢，我没有资源，我本身是没有资源的，我原来那些资源都是公司给我的。再者呢，我这个人好像没有那个核心竞争力，所以我要如果来呢，我又担心我是不是帮不上什么，你的吗？
1: 哎呀，老衲啊，你刚才说这话我必须反驳你啊！我必须反驳你，因为。 你没有核心竞争力，完全错的。你知道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忠诚。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忠诚。你想当初那么多人都站在面前，我谁都不信，我最信任就是你。
0: 那总，我哥一出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2: 王总当时就说了，二次创业，老衲必须在我身边。为什么呀？因为你忠诚啊。那资源什么的，我哥在你怕什么？那都是小事，都是小事。行，哥，那个，这事儿我想回去，我得好好考虑一下。行，啊，那我考虑呢，这也是我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您负责，这双向的啊。我今天来呢。 第一件事肯定是想看看您，因为有一日子没见了，想了想您了。还有就是我想聊聊那个八十万的事儿，就许一成那个。哎呀，我理解，是吧？这件事能把你卷进来，我确实没想到啊，确实没想到。
0: 都怪我，因为我确实太相信那兄妹俩了，就真是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那总，我哥也被骗了，当时为了支持他们做生意没少投钱，结果趁我哥修行的时候，俩人卷钱出国跑了，
2: 跑国外去了。
1: 老衲，这件事你纯粹是因为信任我。 但我之前跟你说过哈，我说这钱我认，
2: 哦，
1: 而我绝对不会食言啊。
2: 哎，
1: 你这样啊，这80万，就当做你入股新公司的钱了，行啊？因为，他最近呢有几个那个投资人呢，对我这边是很感兴趣。
2: 嗯，
1: 等咱们融完资了，这笔钱我就加倍还你。
2: 啊，
1: 因为到时候我就觉得他不是说80万问题，什么80万字，
2: 哥，那
1: 都是百万上千万。
2: 是，哥，那我能不能就把我那个股份就变现了？我想要那80万。
1: 不是，你的意思就是今天就要是拿到这些钱是吗？
2: 明后天也行。
1: 我不是跟你说这明天或者后天你拿着这个钱，我就说这个，让他格局啊，你格局能不能大一点？众生皆具，我如来智慧德相。皆因执着而不成正果。
0: 拿总，我是管钱的，我知道啊。我跟您交个实底儿，我哥现在所有的钱真的都投在项目里了。那老板不都这样吗？看似风光，兜里没几个现钱的，但都只是暂时的。
2: 我看他们在会所啊，还有门口停那些车的，也省意了。
1: 那你什么意思呢？那我要把这个房子或者这车都卖了呢？啊，不是，我说那样话，我住哪儿去呢？那些投资人呢？我怎么能让他们信服我呀？
2: 是，
1: 我怎么开始二次创业？对吗？
2: 那也不至于80万，你看。
1: 老衲过去那些年，我亏待过你没有？
2: 没有。
1: 我带你赚的不止80万呢，老衲啊，咱凡事咱讲道理啊。当时哈，啊，你就上你那儿借了个身份证，我强迫你了吗？我没有强迫你，完全是你自愿，是不是？而且当时那个事儿发生的时候，我说我告诉你，我说你报警，你为什么没听我话？还有个事儿，我今天本来我就不想跟你说。但今天你既然提起了，我必须说，就因为你这件事儿，秦玲玲就查到了。就我修行的时候，他坑了我不止多少钱，不止80万呢。行，今天这事儿，你不讲情义的话啊，没事，那就说明我那么缘尽如此了，没关系，没关系啊，好聚好散。但是我是以德报怨，啊。如果你要珍惜这次机会，我们就东山再起。啊！
3: 苗辉前几的时候气吞山河，说到实际的时候蹦子不拿。王睿智还是那个王睿智啊，真的一点变化都没有。
4: 关键是我在想，他怎么好意思来跟你讲道理呢？感觉你还在他那儿亏欠他什么了，犯什么错了？秦玲玲整他，秦玲玲整他活该呀！他不在外头找小三儿，不给小三儿开公司，能有这些事儿吗？
3: 你说句话呀！你表现什么意思啊？
2: 嗯？
3: 嗯？你不表态呢？你不会还想着回去跟他干吧？
2: 不是，我都就是假设。要是我跟他回去干啊，假设我干了，但是能把这80万给要回来，是不是也行？
4: 没有假设，老公，没有这个假设。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他为什么找你们呀？他在这个行业里边还有任何信誉吗？有什么新人愿意跟着他干？他找你们就是利用你们原来对他的情谊，找老人给他撑个门面。他要弄个壳子扎一笔钱，如果真扎到了，往兜里一揣，可能他又跑路了。他不管人家死活的。
2: 是，我知道，我没说一定要跟他干，但是你现在就说你，我跟他之间这个关系，如果我不是给他去干活，不是在一块儿共事的话，那我就是个纯纯的要债的，我怎么要？那我真要债，真拿拉横幅，拿个大喇叭在那喊吗？
3: 老公，咱就当花钱买个教训。 这钱咱不要了。
2: 是，我之前我已经是这么想了，不要了，我就忘了。你说他这一回来，我弄得我，我这现在怎么弄？我现在有时候会想，是不是当时我不这么干，我就直接报警，是不是结果就会不一样？是他根据法律上他不负责任，那我起码我能让他鸡犬不宁吧？这弄得现在我到底是保他是保我自己？那弄得我弄不明白，我堵得慌。这个事儿他是放在我心里，他不是80万，
4: 我懂你的感受，我知道。但你现在在钻牛角尖，你知道吗？我知道这儿堵得慌，尤其他一回来，你又钻到那个里边去，你想不通了。我之前感受跟你一样，凭什么？为什么？我怎么就到今天了？为什么我越混越惨？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啊，老公，真的。以前的日子有的时候就是虚的，有点虚。我现在过得踏实，虽然现在挣的不多，但挣的每一分钱让我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因为它就是我自己双手挣来的钱，我真的踏实。我不觉得我们俩现在在越过越差。开档口的账我已经算出来了，你再过过目。我就不相信凭我们俩这件事情我们做不好。是个小生意，但他做好的他是能挣钱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踏踏实实，把咱家找好，不想，
4: 不钻牛角尖了，
2: 不想，
4: 不往回想了，好吗？

0: 得嘞，慢走啊！
1: 哎，老王，老王，
0: 哎呦，我拍照了，
2: 我二三二一，走，
0: 下边发给我啊！
2: 行，
0: 可以，慢点，慢点。

0: 这么勤劳？
1: 给你打工，我还不踏踏实实干？把这肉处理差不多了啊，等你卤啊。
0: 好。

0: 哎，杨老师，
1: 我拿你。不，我自己来，没事没事没事。辛苦你了，跑这么远来接我来。
0: 没事，上车吧。
1: 上车啊？
0: 嗯。
1: 你开下来呢？
0: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车技。
1: 行，好嘞。
0: 坐稳了。
1: 好嘞。
0: 走了。

0: 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来当学徒，或者报个班什么的。做电影呀，很难系统学习的。
1: 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再说了，报班多贵啊！我现在在一个工作室学木匠，也得花钱。
0: 哟，这么卷啊！来，我来教你做拿破仑蛋糕。

0: 这么快就租出去了？哎呦，这个位置啊，确实是挺抢手的。昨天呀，好几波客人都来看过了。哎，有一个客户直接就交了定金了。哎，
1: 那就是往里走一点，比这个稍微小一点的有没有？
0: 哎呦，确实没有。要是有的话，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1: 行，好。
0: 谢谢你啊，没事儿。位置太好。
1: 我下午啊，我去转一圈，要不然去别的市场看看有没有这种出租的。
0: 嗯，我之前想过，但是你也别说，这周边的，就咱们这个市场人气还挺旺的。别看呢有点破，可是东西卖的实惠，对吧？离家也近，关键是吧，咱换一地儿，以前那些老客户可能就丢了。离得远了，不爱去了呀，有点重新做宣传，有点得不偿失。
1: 不然就咱们家附近找个底商，因为底商比菜市场这边要开阔一些，没那么封闭嘛。啊，你也这么想过啊？我想的想。不行了，不行了。因为主要老高那个钱现在回来了，咱手里也有一点，可以试试。
0: 再等等吧，老高那个钱也没多少。 咱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还是没底儿，不敢赌大了。咱们再多存点钱，咱就弄个像样的。过来。
2: 啊，怎么？什么指示？
3: 哎，哥哥，之前你挂名负责人那个公司啊，实际的经营者是叫许一超吗？就许仙的许，意思的意，超人的超。
2: 对对对，超人的超，怎么了？这老王啊，他回北京创业了，这两天一直呼着我跟他干呢，我就从侧面打听一下他的生意。
3: 有一个经销商的朋友跟我说，就是这许一超在浙江帮他管着生产呢。
2: 前几天还跟他对过品，
4: 我哥也被骗了，趁我哥修行的时候，俩人卷钱出国跑了。
3: 哥哥，你说，那什么，我还有一朋友，这几天跟老王有一饭局，要不然我再帮你看看。
2: 哎，那行，你这样，你帮我问一下你这个朋友，他们什么时候见面，在哪儿，我考虑考虑，
3: 好吧？
2: 那我有具体的信儿了，我就直接发给你。
3: 哎。
0: 拜拜。一个猪耳朵，那猪耳朵要拌吗？不拌不切。
5: 拌哈。嗯。
0: 一共36啊。好嘞。
3: 谢谢啊，
0: 谢谢。
3: 那个，刚才那谁，老林给我打电话，说来北京干孩子过来玩了，约我跟江山吃个饭，叙叙旧。
0: 叙什么旧啊？
3: 就是以前的一起打拼，难得见个面。江山也在呢，你这
0: 吃饭行，聊天也行，就不用叙什么旧了。
3: 不喝酒。
0: 真的假的？你不喝酒？
6: 我喝什么酒呢？哎，姐，过来了，就起来吧。
0: 好嘞，好嘞。我
6: 算了。
0: 行。
6: 啊。
0: 就聊天啊。
6: 行了。忠诚，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忠诚。

0: 什么出家呀？就是休养了一段时间，就休养一段时间。哎呀，这是坊间这个传闻，这太可怕，太离谱了。不是你们看我这头发，我要是出家了，现在还能这么立着吗？
1: 是是是。
0: 这个其实静养，我觉得就是充电。现在我感觉，我无论是从这个整个这个身体啊，还是这个精神面貌啊，都处于最佳状态。所以我准备二次创业。
1: 了解了解。
0: 那好了吧？
2: 差不多。
0: 来来来来，来吧。
2: 来来，
0: 请请请请，这下快快快，来来来来，客人来来，
3: 太客气了啊！
0: 快快快，哎呀，
2: 来这边请，有请有请。
3: 这已经跟
4: 王总，这位先生说是要见您，我没能拦住。
0: 没事没事，你去吧。
5: 没事。
0: 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就我那伟啊，我多少年的兄弟。
5: 不用介绍，我无名小卒。
0: 开玩笑，
6: 那总，那个王总正在跟两位老总聊产品经销的事儿。
5: 我就问一下，就是您这批产品负责人是不是叫许一超？
7: 对，
0: 是。
5: 对。
0: 哎呀，这，哎，老大，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咱等会儿再聊。
5: 没什么误会，我就是我今天来的太唐突了。王总呢，在做生意这块还是很有诚心的，但是。就是我们俩得聊一下我们之间的问题，你看能不能改天你们再约？就抱歉啊，
7: 是抱歉。哎，没关系，王总，那还真是不好意思了，公司也有事儿，那我们先撤。咱们这样，咱们之间的事儿改天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好吧？
0: 真不好意思
7: 哈。哎呀，有啥不好意思的？改天
0: 过来了，你说
7: 改天改天
0: 啊啊，王总，领略到您的诚意了。咱们回头找时间，细细的聊。
7: 好，
0: 再见。
2: 不好意思，
7: 留步，留步，
2: 再见，不好意思啊，这么忙。
7: 电话啊，哎，好好。
2: 来来来，有请。哎呀，
7: 来。
2: 万总。
7: 好。
0: 来来，给送一下包总刘总来。
7: 哎，留步。哎。
2: 那伟，你干什么呀？你知道我哥现在聊的是几个80万的生意吗？你断人财路啊！
0: 燕子，你先出去。
2: 80万，没完没了了你！

0: 聊聊呗。
1: 真好，真好哈。
0: 我就想
1: 等等啊，等等，我知道，我知道啊。
0: 就这，
1: 刚才不说是徐超吗？哈，
2: 嗯嗯，
1: 徐超，他原来那个供应商，他先发那几批面膜啊，这质量是非常糟糕。就小许本来说想联系的时候退货的事儿，结果那个谁，那个赵鹏举一个在这跟解释，然后求情。这双方正在博弈的时候，你突然从中间杀出来，然后就把货款给付了。小许这边他尴尬了，他也很生气。我是为了让你们之间的误会不要再加深，所以我就瞒着你，你知道吗？
0: 就是特意不告诉我呗。
1: 对呀。
0: 不对，哥，这个逻辑有点是，就你看，80万我付的，那我付了这个钱，你尴尬了。许玉超尴尬了，你说你们都尴尬，都是受害者。我这个掏钱的人倒不是受害者，那是怎么怪我了？我不该给这钱，是不是这意思？
1: 老衲，我真没想到啊，你就因为这几个钱儿，然后心里有那么大怨念？
0: 对，我就是因为这几个钱儿，我全家老小就跟着受罪了。怎么，哥？我是不是在你眼里是个特别好欺负的人？你们反正就是散，说散就反正就滚蛋了。然后反正然后要来的时候就来，老衲来，我就来。那怎么后面是有什么雷？现在已经有了，有什么端倪了？让我
1: 没有，别侮辱我。这15年之前，我带你赚了多少钱？你那房子，然后你那个车，是不是跟我在一起赚的？要没有我，你在北京连个厕所都买不起。你别说娶老婆生孩子，住那么大房子，你要资源你没有资源，你要技术你没有技术，像你那样技术。

0: 我15年来，实话实说，你就是我精神领袖。但是啊，哥，就到这儿了。因为我没有那个义务替你的风流债买单，那是你自己要去承受的。80万是我给的呀，我替你给的，你应该还给我。这钱你要是今天不还给我，那也行，那我就天天跟着你，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我能，我就在这会所，我就拉横幅，我拿大喇叭，我就喊欠债还钱。我这套活我熟。
2: 他敢骂你？
3: 什么？
4: 冒犯复议你？
3: 老衲，你真是坏人变老了。你这玩意儿，你完蛋了，你没有什么太大出息了，你也就这样了。行了，别管，
0: 跟你说我。
3: 就这样，
2: 哎，
3: 我就说。
2: 哎，
3: 我不理你。
2: 哎，等一下。

0: 他妈跟我撕破脸哈！啊，你不怕我报复你哈？
1: 我光脚你穿鞋子，我怕啥？
0: 你就为了那个80万啊？你变成一个要钱的无赖，你值得吗？
1: 哎，那钱要是能要回来，值啊！反正我什么也没了。
0: 人生就是一场赌局，你知道吗？我现在我只剩我自己这么一个筹码了，我必须得赌下去。很多人旁边都是在那他妈嘲笑我，在那儿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能翻身吗？我不能输，我不认命。
1: 嗯，
0: 我过去我行，我今天我依然行。
1: 关我屁事儿！
0: 呸！
1: 格局。王一志，今天你只要打不死我，这钱你一定得还我。要是打死我了，你给我家赔更多。
0: 黑盆大威。哎，我当初我招你的时候哈，哎，我又真没看出来，你是这种人啊！哎呀，学坏了你！你他妈笑个屁！你在这笑！
1: 我那时候啊，我那时候我还不是谁的爹，我也不是谁老公呢，那可不是嘛，什么都听你的。哎，不过我真的啊，我谢谢你，你真让我活明白了。啥他妈那种不那种的，我就是个屁。我在那他妈大街上几块钱几块钱挣着，我让人家像孙子一样指着我鼻子那骂的时候，我心里我就想着一个事儿。只要我屋里那几个能好好活着，能好好活着就行。
0: 那这个世界不缺你这种人。

我在路上我看了一店面，就在滕州，面积也大，价钱不错。你老板打了个电话，基本情况跟他说了一下，约好了明天上午带你过去看。

0: 你俩这生意啊，真是越做越大。哎，这店咋都开到通州去了？
1: 哎，说好啊，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管了，货你们就送到店里面。
0: 那必须的，啊，你俩上哪儿我都给你俩送货。
2: 那你得保证肉得新鲜，多打点折。
0: 我跟你说啊，我就看好你俩，你俩肯定能把生意做大，肯定打折。我跟你说，你俩以后的货都让我送啊。
1: 就你这儿了
2: 啊。
0: 货放这踏实的吧啊。哎，慢走啊，生意兴隆啊。
2: 生意兴隆。老张的嘴啊，一套一套的。鸡爪子、牛腱子、猪蹄儿这三样记得多进点儿，啊，一到下午就卖光了。
1: 哎，卖得好，卖得好。那个我跟你说啊，江山啊给咱们介绍这个超市，如果啊要是谈下来了，我觉得老张这一家肉不够了。
2: 哪光是肉啊，嗯，店里人也不够了。我还想跟你商量咱再招两个人呢，不然忙不过来了。
1: 不够就招嘛，两个不够你再招一个也行。那你，嗯，那你人要你都招齐了，咱们俩干啥？
2: 咱们俩不也得顾点家里吗？早上你送送月月，我给家里人做点早饭，都可着妈一个人，她累死了。
1: 是是是，但是你等会儿啊，这个安排，哎呀，怎么这么耳熟呢？这日子怎么过回去了？
2: 过回去不好啊？
1: 好啊，好。你家那房子出租到什么时候？
2: 七月份。走，到点不是？
1: 不是。

0: 我要调动申请，多接一点签字。什么时候的事儿？就下午啊。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当然了，局里肯定会再派一个人来。你们满意了？
1: 其实大家还是更……
2: 关心关你。
3: 是的，我们都喜欢你。
2: 晚了，你们以后再也不能来我们家蹭吃蹭喝了。
1: 小贺，
2: 你怎么才来呀？你吃饭了吗？
1: 我来交通部刚有回去。啊，
2: 有情况了。
1: 别说了。

0: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1: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0: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1: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0: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 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
1: 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0: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
1: 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0: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 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的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 避免去低洼地带，等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当机器人钻入车顶，当大屏实时跳动，当上万张照片在一双双眼睛前快速掠过，这条路正在变得更加智慧。 但真正让人安心的，从来不是机器本身，而是那些懂得判断、懂得复合、懂得把关的人。技术在升级，责任也在升级。天路风华第5期，远方即将播出。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8: 停车！停车！
2: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9: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7月1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学习教育等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检验学习成果。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以过硬作风和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会议传达学习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和救援力量预制，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牧民稳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充分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准确把握常态化协作新形势、新任务，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更好支撑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要全面准确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农村居民持续增收、青洽会和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以及环青赛筹备、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省政协港澳委员建言办理等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6月2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要做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出口规模，积极培育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要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动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加快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健康产业，以更高水平推进健康青海建设。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十五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青海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规划2026至2030年。青海省农村居民持续增收计划2026至2030年，强调要高质量抓好规划执行，高水平抓好工作推进，高标准抓好项目支撑，守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两条底线，聚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加快推动牦牛、冷水鱼等特色优势产业全链条提档升级，多措并举保障农村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三农新篇章。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第27届青夏会、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以及第25届环青赛各项筹备工作，坚持节俭办会、强化服务保障、守牢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宣传青海、推介青海、展示青海的重要窗口，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强调，要将自然资源一张图纳入数字政府建设统筹推进，完善建设成果共享共用共为机制，做好送图上门服务，为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真办理省政协港澳委员建言，聚焦绿色金融、清洁能源、文化旅游、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人才交流等领域，不断推动青港澳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发电侧可靠容量补偿机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方向提供遵循。
2: 105载风雨征程，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
3: 我们将以建党105周年为

0: 新的起点，把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的智慧和力量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知其所来，明其所往，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总书记的讲话呢，道出了为民造福是我们最大的政绩，也为我们怎么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指明了一个方向。我的岗位是直面医患的安全，群众就医安心就是我工作的核心内容。
3: 坚守重法为真、树海求真的初心，以严谨较真的态度夯实数据根基，紧跟党的指引，用精准可靠的统计答卷践行一名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4: 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干事动力，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更高标准建设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5: 立足正义实际，强化党建统领，擦亮亲邻一家之力品牌，坐实网格精细化服务，统筹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培育、人居环境、民族团结等工作，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6: 牢牢把握党建引领根本方向，聚焦高原油气开发核心瓶颈，组建党员专班、攻关核心技术，加速科研成果转换落地，以硬核科研实力守护高原油气稳产，为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贡献青海油田科研力量。
1: 坚定信心，不懈奋斗，大家表示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响应伟大号召，矢志拼搏奋斗，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业绩和荣光。
7: 立足德令哈生态立市、产业强势、民生故事、文化润市发展路径，始终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民生实事抓细抓实，以脚踏实地的实干担当书写为民造福的发展答卷。
8: 以党建领航固本强基，依托党员网格凝聚协同合力，深耕高原冷凉蔬菜主导产业，擦亮北川叔公劳务品牌，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坚决做到以实干交账，用数字说话，让群众满意。
9: 扎根雪域高原，深耕细作，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小事，用点滴实干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以忠诚担当为党旗添光增彩。
2: 以先进典型为标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壮大村集体经济，抓实人居环境整治、民生实事办理，切实把党建引领优势转化为民生改善、镇村发展的实际成效，全力推动八保证各项事业稳步迈上新台阶。
10: 在本职工作岗位上，用热血与忠诚守护一方平安，让红岩蓝的初心底色永不褪色。
1: 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青海光伏产品出口额达2.8亿元，同比增长283.5%。今年以来，全球低碳转型数据中心建设扩张拉动光伏海外需求攀升。青海凭借清洁能源禀赋与完整光伏产业链，产业外销优势凸显。西宁海关推出一企一策定制服务，助力相关企业规避贸易壁垒，优化通关流程，全方位提升光伏产品出口便利度，助力我省新能源产品开拓国际市场。6月30号，青海省人大机关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是庆祝党的生日的重要活动，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老同志的敬重、关心和爱护，体现了省人大常委会两级党组对老干部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暖心关怀。为全体党员干部职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接续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参加仪式的干部职工一致表示，要以老党员为榜样，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传承好、弘扬好牢记宗旨、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牢牢站稳人民立场，纳民意、惠民智、聚民心，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增进民生福祉做出新的贡献。 6月29号，

0: 青海省关工委2026年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在海东市循化县启动。开展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是全省各级关工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具体实践。活动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将学习党史成果转化为凝心铸魂、善学善思、锤炼本领的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全省各级关工委将持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
1: 6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深化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政策措施解读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相关政策内容及落实举措。
2: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财政金融协同发力，近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化财政金融联动加力实施一揽子政策措施，以打好财政加金融组合拳为手段，优化政策体系，加大扶持力度，简化办理流程，强化风险防控，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激发内需潜力，支持全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3: 围绕重大建设项目、绿色转型、科技、房地产、消费、普惠金融等方面制定了17条政策措施，省财政厅通过制定配套实施细则、举办政银企宣传对接会、协同搭建轻信融平台财经联动专区、统筹设立财经联动专项资金等措施，推动政策精准供给，直达快享，年内撬动金融资源突破500亿元。
2: 我省新增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按企业实际贷款本金给予1.5%的贴息补助，单户企业可享受贴息的贷款额度最高5000万元。同时优化个人消费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并落实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优化科技创新贷款贴息政策，取消前置申请门槛，加力拓宽经办渠道，将监管评级3A 及以上城商行、农商行等纳入贴息经办范围的基础上，省财政再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扩大政策覆盖面。与此同时，简化资金兑付模式，线上服务流程。我省通过财政厅牵头多部门专班，组建政策专家服务团和金融服务专员队伍，下沉一线精准服务，面向不同群体开展分层分类精准宣讲，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基层一线，直达各类市场主体，确保政策红利应之尽之，应享尽享。
3: 在延续2025年若干措施有效做法，巩固既有财经联动成果的基础上，按照聚焦重点、务实高效、精准直达的原则，会同人行青海省分行、青海金融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研究起草了一揽子政策措施，力争以更大力度的工作举措推动财政金融协同效益最大化。
2: 近日，青海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程项目索同坡黄河特大桥双浮索塔封顶，标志着西北地区最大跨境单塔双索面混合式叠河梁斜拉桥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突破，为后续主梁架设、斜拉索安装及全桥贯通筑牢坚实基础。作为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程项目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索同坡黄河特大桥左浮总长609米，右浮总长664米，主桥跨径420米，引桥采用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预制小箱梁结构。索同坡黄河特大桥是青海省三纵四横十连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构筑起连通甘青两省的便捷交通要道，助力兰溪城市群协同发展，带动沿线产业发展，增进民族团结，赋能地方乡村振兴，同时将为持续优化区域交通路网，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近日，2026年海北州海晏县中小学校长杯校级足球联赛开幕，赛事以班级联赛为主要形式，同步举办校园足球文化节、足球嘉年华等特色活动，全面营造积极浓厚的校园足球运动氛围。
4: 足球

0: 是我最喜欢的运动，每天和小伙伴们一起训练，虽然有点累，但是特别快乐。
1: 本次赛事覆盖海晏县五所中小学，1400多名学生踊跃参赛，组建95支代表队。赛事计划开展150多场比赛，赛场上参赛队员精神饱满，奋勇拼搏，传球、防守、射门精彩纷呈，充分展现海晏县青少年朝气蓬勃、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
2: 这场比赛不仅是对我们训练的成果检验，更是一次成长的历练。我会带着这份拼搏精神，在学习生活中也勇往直前。
3: 孩子在赛场上奔跑拼抢，那种拼搏的生命力，就是我们推动校园足球的最大动力。
4: 7月1号，中国梦，铁路情，劳动美。继庆祝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全国铁路职工书法美术摄影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幕，展览为期20天，300件参展作品均为铁路系统职工原创，涵盖书法、绘画、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展览融合铁路红色文化与高原特色文化，激励铁路职工传承青藏铁路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奋勇建功立业。
5: 6月30号，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青海省选拔赛及交通银行杯省级选拔赛在西宁市举办。本次选拔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经过前期筛选，28个项目站上省级赛场。省级选拔赛设置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等5个赛道，赛后根据得分评出1、2、3等奖、创业之星奖，并择优推荐参加全国赛事。
1: 近日，首届爱在马多、行在源头东格措纳湖全民徒步行活动在果洛州马多县举行。来自全国的700多名徒步爱好者以脚步丈量河源风光，在徒步过程中感受黄河源头生态保护成果，用行动传递生态保护理念，让更多人了解关注黄河源头，进一步推动当地生态体育与文旅融合发展。
5: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雪域天路镌刻红色初心，高原青年勇担时代使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峥嵘岁月，红色血脉绵延不息，立足奋进新征程，青春力量薪火相传。一代代养路人传承两路精神，以科技守护千里通途，一批批青年先锋扎根基层，元清奉献，以青春担当守护高原民生，助推乡村振兴，用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
1: 党建领航筑天路，红色星火守高原，一代代青海交通人扎根昆仑，坚守初心，在建党105周年之际，以赤诚忠诚守护千里天路畅通不息。
2: 那初通的京藏公路仅是一条简易的砂石路面，但是它将最初进藏3到5个月的时间呢，缩短到7到15天的时间。1974年至1985年，国家投入了巨资对京藏公路呢进行了改建，从简单的砂石路面到黑色的柏油路面，历经12年的时间。改建后的青藏公路路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运输能力大大提高，名副其实地成为了维护祖国西南边防的一道重要生命线。
1: 昆仑山下的格尔木将军楼公园留存着青藏公路的珍贵记忆，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旧照片，把人们带回那段攻坚克难的筑路岁月。
2: 从荒原开路到天路贯通，青藏公路的诞生凝聚着老一辈建设者攻坚克难的心血。这条路打通了血域内外的联系，而守护道路畅通成为一代代交通人肩负的重任。
1: 筑路难，守路更难，雪崩、风沙、冻土翻江、路基塌陷等各类地质气象灾害常年侵扰着这条高原要道。70多年来，一代代养路人扎根高原，直面高寒缺氧，用身躯抵御严寒风雪。

0: 日夜坚守保障道路畅通。
1: 早年的养护全靠人力，冬天零下三四十度，养护员徒步巡线，人工除冰，夏天冻土翻浆，大家徒手搬运物资，修补路面，筑帐篷，战风雪，抗缺氧。老一辈养路人就是用这种笨办法筑牢了这条高原交通的生命线。
0: 没有机械就用双脚丈量，没有设备就用双手填补。那段以风雪为伴、以路为家的岁月，铸就了青藏公路最坚实的地基。
2: 今天我们主要在 J109 线 K2530加000处施工，主要任务是铲路肩，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开始施工。
0: 岁月流转，时代变迁，如今青藏公路养护模式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机械化、智能化、精细化养护全面铺开，过去肩挑手扛的劳作场景彻底成为历史。每日养护班组按时上路，巡查车辆分段摸排路面状况，一旦排查出路面病害，洗刨机、摊铺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立刻进场，高效精准完成修复作业。
2: 现在都是机械全覆盖，一旦发生水毁、发生水阻，我们第一时间能够出动，这样不仅降低了我们职工的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
0: 从当年的铁锹羊蒿到如今的机械矩阵，青藏公路的养护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装备不断更新，技术持续进步，模式全面升级，但交通人闻险而动、迎风守路的坚守始终不曾改变。
3: 无论遇到多么恶劣的天气，我们都会以最专业的技术，以最快的速度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置路面病害，修护损毁的路段，踏踏实实地把公路养护好，一代一代地把这个养路精神传承下去。
0: 进入15.5时期，青海交通将聚焦智慧路网、长效养护、道路提质三大方向，全面提升高原公路的抗灾能力和现代化管护水平。
4: 我们将深耕智慧化、精细化养护，比如利用卫星遥感监测冻土变化、无人机巡检等等，把养路精神融入到每一次数据分析和每一次精准作业中去。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从前先辈们不畏艰险开荒拓路，如今新时代养路人依靠科技坚守天路，改变的是养护方式与工具装备，不变的是矗立在雪域高原的精神高度。新时代青海交通人更续红色血脉，以实干守护千里通途，用奋斗书写时代答卷，让代代相传的两路精神在昆仑大地绵延不息。初夏时节，海东市乐都区碾泊街道下寨村的千亩梨树满目青翠，村党支部书记张万鹏自豪地向记者展示这片梨园。2024年，90后大学生张万鹏到下寨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一番调研后，他决定从下寨村花期热闹、花落冷清的季节难题入手。
5: 我就想着把单一的赏花经济
0: 深党员跳出季节性旅游发展局限，改造梨园观光步道，绘制网红墙，搭建线上直播，将赏花经济升级为四季文旅产业。去年梨花季，全村增收近200万元，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
6: 作为年轻的党员干部，他敢想敢干，善于学习，在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中，一步步破解发展堵点。现在我们实现了村庄变美、村民增收、产业提质。
0: 一边深耕特色产业谋发展，一边抓实民生服务解民忧，张万鹏立足专业所学，落实党员联户制度，村民有事随叫随到，邻里和睦，蔚然成风。
7: 村民负责啥家这个电话家就到点去，但除了这个掌柜这边一些事情，家除了这比较好。
0: 在张万鹏的不懈努力下，下寨村产业、村容、乡风同步实现提质蜕变，青年力量持续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5: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实践是最好的成长。未来我会继续带着支部党员、全村群众做大特色产业，让党旗在基层一线

0: 始终高高飘扬。
1: 乡村一线青年深耕沃土赋能振兴，雪域高原袁青医生守护健康。在玉树州人民医院手术室，袁青医生王洪阳全程凝神精细操作，历经3小时手术顺利完成，这名7岁患儿在家门口就解除了病痛。
2: 北京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再跑很远去治疗，而且手术做得很成功，真的特别感谢王医生。
1: 2025年，王洪阳随北京市第6批援青医疗队来到玉树支援。初到高原，高寒缺氧，物资设备短缺，专科人才不足等难题接踵而至，可群众求医的期盼坚定了他助手帮扶的信念。
3: 到了玉树以后，也实施了很多的新手术来治愈这些孩子。当他们健健康康的来复查，我觉得当初我来玉树的选择是正确的。
1: 一年来，他深耕临床，勇闯技术难关，落地17项全新手术，有效改善当地复杂泌尿患儿外出就医的困境。短期帮扶治标，培育人才固本。王洪阳摒弃单打独斗的帮扶模式，毫无保留传授前沿诊疗技术，手把手带教本地青年医师，为当地锻造一支留得住的外科医疗队伍。
3: 希望我们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所学到的知识，我们的专业技能能够切实的落地。
1: 精神传承不止步，青春建功正当时。老一辈建设者筑牢精神根基，新时代青年接续奋斗，以红色初心护航高原交通、乡村发展与民生保障，让奋斗底色洒满青海雪域。
4: 传承红色基因，县里建党105周年，勇担青春使命。从坚守天路的养路人群体，到扎根一线的青年骨干，青海始终以党建为引领，以实干显担当，凝聚奋进力量，更续精神血脉，奋力谱写高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8: 停车！停车！
2: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9: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2: 是无人区，我是无法铁官方。

0: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0: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 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
0: 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1: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 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0: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
1: 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 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的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青藏铁路它有3个重大的难题。青藏铁路经历了3代人建设，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没有任何一条铁路。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3: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1: 停手！
2: 把药放下。
0: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退后。

0: 我们已经到达了，
1: 我们已经到达了。
2: 我们已经到达了。
3: 我们已经到达了。
4: 我们已经到达了。
5: 我们已经到达了。
6: 我们已经到达了。
7: 我们已经到达了。
8: 我们已经到达了。
9: 我们已经到达了。
10: 我们已经到达了。
11: 我们已经到达了。
12: 我们已经到达了。
13: 我们已经到达了。
14: 我们已经到达了。
15: 我们已经到达了。
16: 我们已经到达了。
17: 我们已经到达了。
18: 我们已经到达了。
19: 我们已经到达了。
20: 我们已经到达了。
21: 我们已经到达了。
22: 我们已经到达了。
23: 我们已经到达了。
24: 我们已经到达了。
25: 我们已经到达了。
26: 我们已经到达了。
0: 出来！报，反贼呢？往大树林方向去了！点骑兵马，快追！遵命！
1: 不要挡路，不想找死，快点走开！哼，想过去，那要看看能不能过我这关。<笑>找死，给我上！好，大人，驾！传我令牌，就说。
2: 劫匪，让战雄信和王伯党他们给劫走了！快，再派所有的人马全力搜捕！啊，是。
3: 娘，狗蛋，你怎么样？没事吧？
4: 我没事，让您担心，我真是没用。哎，
3: 耀金，快谢谢大家吧，他们为了你啊，担了不少风险，都犯下了杀头罪呀。
5: 各位兄弟，我程咬金一世都不会忘记大家，你们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6: 耀金，你起来。
3: 大家都是兄弟，用不着这样。我们现在还没有安全，天一亮，唐璧一定会派军队搜查我们。现在大家躲进树林各处，我们人少，不能和他们硬拼。罗成，你的任务就是保护两位老夫人和李姑娘。
7: 我明白。
3: 梁师徒、丁庆、黄天虎、盛岩师，
8: 在。
3: 你们都是有家室的人，我命令你们回去安顿家小，等候消息。
9: 是。
3: 尉迟兄弟，
10: 在。
11: 你们立刻回湖北，到寨中把兄弟集合起来，一个月之后没有我的消息，马上解散。
12: 是，保重。
13: 刘军达，
14: 在，
13: 这里是你的地盘，你快带大家到隐蔽的地方躲起来。
14: 是，
13: 大家随我来。
1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快开城门！快开城门！
1: 你是什么人？
0: 我乃历城捕头，济南城中有变，我来给靠山王报信的。
1: 好，开门。
0: 驾。
2: 给我仔细的搜，
1: 快那边，
0: 看看那边，
1: 就快搜。
3: 走，仔细点儿，
0: 那边。

0: 什么事？我是山东庞大人手下，有事禀报靠山王。
1: 开门！驾！又来一个，没那么多急事吧？奇怪，叔宝怎么还没出来？陆芳啊，去看看他。
2: 报告靠山王，唐大人有急报，济南城有变，劫共军的犯人被劫走。
3: 单雄信、王伯党率众劫狱。单雄信跟王伯党，义父，这二人跟十三弟交情很不一般，前日还参加了寿宴了。
1: 嗯，
3: 义父，找不到叔宝，连行李和兵器都不在房间。 而且有人看到他和一个穿捕快衣服的人往关口去了。义父，我看叔宝和劫狱这件事脱不了干系，不然他怎么会不辞而别呢？他一定是做贼心虚。
1: 他没有公文和令牌，魏文统不会放他过关的。我们截上他，问明白不就是了吗？
3: 这样一来，我怕耽误了我们上京的时间。
1: 你跟条夫走，你跟我走。是。 十三弟，有急事吗？
3: 啊，济南城出事了，义父要我前去探查。
1: 待出关的公文了吗？
3: 事出突然，义父还没有发，他与八哥、九哥就在后面。有什么事情，你去问他，先放我出城吧。
1: 可是，你没有带出关的公文，我这个大门可万万不能打开呀。
3: 四哥，难道你不相信我这个十三弟吗？
1: 义父没有理由随便收个太保的。嗯，放他出去吧。
3: 好吧，你先走，我去迎接义父。
1: 多谢四哥，后会有期。驾，开城门。多谢四哥了。十三弟，小心点儿。驾，驾，驾，驾。义父，你不守城门，跑这儿来干什么？是十三弟让我来的，他已经去了济南城那边了。你这个猪脑！ 没有公文就擅自开城门了，这么轻而易举让秦叔宝跑了，撕开城门，该当何罪？他说济南城有动乱，义父让他去看一下。
3: 四哥，你上当了，秦叔宝正是济南作乱的匪首。
1: 什么？他走多久了？2炷香左右。
3: 无论如何，我也要把他追回来。义父，他已出关，我怕追下去耽误上京的时间，错过封赏的吉日，皇上怪罪下来不好办。
1: 义父啊，既然是我失职放走了那个叛徒，捉他回来的责任就交给我了。他武功不及你，又一夜未眠，旅途劳顿。如果你不把他抓回来，以后就不要做杨家的太保。记住，我要活的，
3: 孩儿遵命。
1: 哼，好你个秦叔宝啊，狗胆骗我！我捉你回来，打你个遍体鳞伤！
3: 还不快追！是，驾，驾，驾，驾，驾，驾，驾。好了，咱们可以歇会儿了。驾，驾。二虎，你先走，去大树林叫二哥来接我。
4: 不行，大娘需要你，我来挡他，你先走。
3: 你废话少说，快走啊！秦大哥，驾！魏将军，你好啊！
5: 是你这个卑鄙小人，对吧？借兄弟之情来骗我！
3: 魏将军，我也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你大人有大量，放我秦某一把吧。魏将军。
5: 你是一个人来的，
1: 我一个人来就行了，还不快快下马受绑，跟我一块去见义父。
5: 说秦某难以从命，
1: 废话少说，今天我就亲手将你拿下，好将功赎罪。
3: 那秦某就得罪了。
1: 驾！

0: 是谁？
1: 江湖上都叫我白衣神剑。
2: 郭大兄，秦兄，走啊！
0: 我不杀了你们两个，誓不为人。
3: 珠宝
1: 秦大哥，
3: 没事吧？
4: 没事，挺好的。魏文通号称是滴水不漏，这一次你可以从他手中逃脱，一定可以威震天下。
1: 对，
4: 其实啊，多亏伯。

0: 我不做也就罢了。
1: 嘿，我跟叔宝不知道是不是看不惯这些官兵，小时候我已经杀了一个了。嘿，看来我们要一起跟朝廷作对了。嗯，
0: 嘿嘿嘿。哎呦，
1: 怎么了？哎呦，你没事吧？
0: 没事，都是怪你啊，打得那么认真，害得我现在全身都疼啊。
1: 我不认真打怎么能骗得过杨林呢？骗不过杨林，我们怎么把你救出来呢？是不是？
2: 表哥，现在程大哥是救出来了，可是大家都成了朝廷钦犯，尤其是表哥单庄主

0: 半个时辰之后，大家一起商讨今后该何去何从。
1: 嗯，好。
2: 好。
3: 哎，不想了，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不就得了？
4: 没错。
5: 对呀，我们各回各的山寨，继续做我们的寨主，打家劫舍，劫富济贫不就是了？
6: 万万不可！我们这次这么一闹，不要说单庄主，我怕整个七省绿林都会上了黑名单，不就等于自投罗网吗？
5: 贾兴的话说的有道理，不如我们就到漠北去，在那里没人认识我们。
7: 哎，不行不行，我等怎么说也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怎么能做缩头乌龟躲起来呢？不行不行。
8: 那不如这样了，我们把尤兄家后院的金子挖出来分了他，然后大家改个名转个行不就行了？
9: 名字改得了，你样子改得了吗？不行，这根本不行。
10: 哎呦，那怎么办呢？
11: 各位英雄，可否听小女子一点意见？各位英雄为了朋友之意，将济南城弄得天翻地覆，大家都已成为朝廷侵犯，已无回头之路了。既然如此，大家为何不考虑为天下苍生做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呢？
12: 李姑娘，你的意思是举旗起义反暴政？
13: 哦，这怎么可能？
14: 这就是造反，
11: 有何不可呢？天下百姓在杨广的暴政下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待有人振臂一呼，便可群起而应之，成立义军推翻暴政。
12: 我们现在势单力薄，怎么和朝廷百万大军相比啊？
11: 三国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是何等的庞大，而刘皇叔呢，只不过是个亭长而已，但他的义举乃民心所向，自然一呼百应。如今以单庄主在绿林中的威望，秦大哥在江湖中的名气，以各位英雄在江湖中的地位，召集义兵应该不是难事。只要是正义之师，何愁大事不成？
15: 可是姑娘有没有想过，

0: 那会怎么办？
1: 大不了就是一死。
2: 对，李姑娘刚才说的非常对。你们不是常说只要有人造反，你们就会拼死追随吗？我们与其等待别人，不如我们自己带头揭竿起义。
3: 好，
4: 既然如此，我们就在这大树林起义。
1: 万万不可，我们绝对不能躲躲闪闪，一定做得惊天动地。我主张先攻陷一个城池，一来可以招兵买马作为根据地，二来可以公告天下以增声势。
5: 李姑娘虽是一介女流，却胸怀大志，心思缜密，我王不党自愧不如，深感佩服。
1: 王大哥过奖了。
2: 我要把话说清楚，此事事关重大，性命攸关，我们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此事不成功便成仁。我不以帮主之位强迫各位参加，不参加的也是人之常情。下面请参加的各位站起来。
6: 好，我参加。
7: 坐我一个，
8: 坐我一个。
9: 哎，卢兄弟，你呢？
6: 人家可是小侯爷，怎么会和我们一起打仗啊？我看到时候不打我们已经不错了。
10: 谁说我不敢？
11: 哎，表弟，你出身不同，我不想连累姑父姑母，等我们大事有所成以后，你再劝服姑父来投奔义军。哎，这
1: 能行吗？啊，大家不要为难罗大哥了，他有他的难处，只要他有心支持我们就足够了。
2: 既然该站的都站起来了，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应该攻打哪里？怎么个打法？大家有什么建议尽管说出来。
12: 那就先打济南了，反正我们以前打过了。
13: 哎，济南人多不好打，还是先打宁江县吧。
14: 对对对，还是打济南吧。
12: 先打济南吧。
11: 大家静一下，听我讲。行军打仗不同一般的江湖争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周详的计划才行。徐道长足智多谋，我建议由他来做我们的军师和计划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12: 哎，就像诸葛亮一样。
2: 徐道长外号小诸葛，我看军师之位非他莫属，对不对？
15: 对。啊，
16: 多谢大家对我委以重任，我们现在势单力孤，不宜做远攻强攻。依我所知，距此西北三里有一金滴关，守将不过三五百，最宜作为我们第一击的目标。
10: 可是我们就十几个人，如何攻陷一个城高墙厚而又有守将跟三百守兵把守的城池呢？
16: 所以只能智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在座的只有秦兄。
11: 一切听从军师吩咐。
16: 好，秦兄背离杨林只是今日之事，相信还未传到金堤，而金堤的守军对杨家的太保不会存有戒备。秦兄，你就以杨家太保的身份到访金堤关，骗守将打开城门。单庄主，你带领众家兄弟在城下以草木掩饰准备攻城，能够说服守将投降最好，如果不能的话，就要速战速决杀入城门，绝对不可以让城门关闭，因为以我们现在的实力，绝对不可以强行夺城，一旦我们的行踪暴露，朝廷大军杀至，我们大家将死无葬身之地。还有一点大家要记住，我们要降兵降将不杀，这才是一支仁义之师，大家明白没有？
15: 明白。
16: 好，人的警惕性在黎明一刻是最松懈的，我们就趁机行事。秦兄，
11: 在，
16: 你负责单人独进，引守将打开城门。
11: 是。
16: 单庄主，你带领程咬金、史家兄弟南北双煞在城外埋伏，负责抢关。王兄，用你的神剑掩护大家，若有人想关城门，格杀勿论。我负责在此保护家小。贾富顺，
11: 在，
16: 你负责传递消息。
15: 遵命。
10: 哎，那我干嘛？军师，
11: 表弟，你在这里多留无意，你还是尽快赶回冀州吧，省得姑父担心你和这群人的关系。
10: 那我就等各位兄弟的好消息。
11: 好，
16: 现在离黎明前还有两个时辰，大家休息一下，一个时辰之后出发，大家各就各位，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15: 好，
17: 应该这样。
18: 是。
19: 军师，此战凶吉如何？
16: 地形阴沉不定，有东去之势，七煞破军已走中宫，主兵凶杀戮， 来日中原必然是多灾多难，连阵右臂征辉，吉星非主我方，今日之战吉凶难料。王兄，你对这次起义有什么看法？
19: 人生在世只不过是短短数十寒暑，如今难得结交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为天下苍生福泽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就算王某来日不幸丢了性命，亦无悔此生。
16: 王兄，贫道有一事十分好奇，想向王兄请教。
19: 绝世请讲。
16: 王兄一手三剑的神技是称何处？

0: 一脉相传的绝技绝不外传，而王兄才高八斗，见闻强薄，绝非一般草莽英雄可为，所以贫道对王兄的身世有好奇之感。
1: 军师怀疑我并非汉人。
0: 是，而且是鲜卑拓跋。

0: 义军之外。
1: 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又何来种族之分呢？况且你我如今同在一个屋檐之下，我不想对王兄心存疑问，影响未来的决定，故而只想问个清楚。如果王兄有难言之隐的话，贫道亦不勉强。

官僚制度深恶痛绝。既然官场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之后我就一名亡国党，投入二贤庄，希望一身的才学得以发挥。沙尔哥塔也对

0: 你穿上这燕翎甲，真有你爹当年的气概。咱们秦家几代都是征战沙场的好汉，你一定不要辱没了秦家的威名。此次攻打金帝关，定要获全胜而归。
1: 娘，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我一定会在金帝关等您。

0: 在下靠山王旗下十三太保秦叔宝，请问将军高姓大名？
1: 末将华公义，拜见十三太保。
0: 华将军，你披甲是否出城相迎？而城上的士兵又虎视眈眈，你是否对我的身份有所怀疑呢？
1: 末将不敢，只是朝廷委任末将重任，负责镇守金堤，不容有失。敢问十三太保来此有何贵干？不如先到府上再做商谈。
0: 华将军，不用了。实不相瞒，叔宝此来是想借金地一用，并希望华将军能够弃暗投明，与我等一起为民请愿，推翻当今昏君暴政。
1: 什么？你想造反？
0: 华将军，想到杨广昏庸无道，鱼肉百姓，值得我们为他送命吗？我劝你还不如
1: 关城门，有人造反。
2: 是。

0: 你们的将军已死，你们不必再做无谓的抵抗了，都投降吧。姚金啊，
1: 嗯，
0: 你的斧头不是被杨林给毁了吗？你看看，这是画工艺的宣花斧，是斧中之霸，有碎石断金之力，看看合不合手。
2: 好斧，好头。
3: 军师，军师，军师，我们成功拿下金堤了。
4: 啊，太好了。
5: 我一点算过，连尤俊达带来的兄弟，我们现在有742人，黄金12万两，白银7000，米粮300担，制石器2座，战马80，硬弓300，箭矢4000。
2: 好，我们趁此机会打正旗号，公告天下，我们对抗朝廷暴政。
6: 嗯，
7: 对，
6: 好。
8: 哎，弟兄们，现在还不可以。
2: 嗯，为什么不行？
8: 金堤易攻难守，我们军力不足，储粮不够，所以金堤只是一个暂居地，我们必须攻下一个储粮足、有地利的城池，作为长期根据地。
0: 那军师有何打算呢？
8: 离此西南20里有一朝廷粮仓，三面环山，占尽地利，易守难攻。如果我们攻下，一定能让天下震动，到时候我们高举一旗，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9: 军师，你说的是有天下第一寨之称的瓦岗寨？
8: 对。
10: 那你打算何时行动？
8: 最迟半月，再晚朝廷的大军就到了。
9: 攻其不备已经不能奏效了，所以我们要夺取瓦岗寨，只有强攻一条路。
2: 强攻就强攻，反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兄弟都可以以一挡十，还怕那帮只懂吃饭拉屎的狗兵不成啊？
10: 大呆，行军打仗可不是江湖比武，要讲究计谋还有策略，我们还是听听军师有什么高招和妙计吧。军师请。
8: 啊，所谓群龙不可一日无首，在我们为战地称王之前，我们应该先选出一位主帅来发号施令。
2: 平时都是你想计策，不如就你做了。
8: 我只能纸上谈兵，行军打仗我不成。
9: 这个人一定要武功出众，而且还有领导才能，这样大家才会心服口服。
2: 哎，我提议啊，由秦大哥来干好不好？
9: 对，
7: 好好，对，
9: 这次攻下金堤关，秦大哥的功劳最大。
11: 就这样。
0: 不不不，各位兄弟，我秦叔宝何德何能能担此重任呢？倒是善二哥，你凭着多年统领7省绿林会的经验，无论是江湖威望还是领导才能，都要强过我秦叔宝百倍啊！我觉得还是善二哥是合适人选。
10: 此次拿下金堤关，你是功不可没。
12: 是呀、
10: 再说我们7省绿林只能干些拦土捡径之事，说行军打仗哪能比上你呀、
2: 我见将军打仗的时候呢，全都是穿着盔甲的，你穿着盔甲，你一定是大将军。
13: 对呀、你就来干吧。
10: 好了，就这么定了，大家随我一起参拜元帅。
12: 参拜元帅。
0: 那叔宝，恭敬不如从命，但是我先跟各位兄弟说明白了，我只是暂代主帅一职，等我们拿下瓦岗以后，还得另选贤能才是啊。
8: 嗯，那时我们所选的便是一国之君了。
0: 好，各位兄弟，我秦叔宝对于带兵之事略通一二，但是对于策略之事呢，还得让军师来筹谋，所以我请军师代我发号施令。
8: 遵命。
12: 好，
2: 听军师的。
10: 来，
8: 军令第一条，凡我军者不可扰民，违令者杀无赦。
12: 好，
2: 好，好。
8: 王部党，
10: 在。
8: 你负责撰写公文，告知城中百姓我们起义的目的，安定民心。
9: 是。
8: 贾富顺，
14: 在。
8: 你负责在4周村庄收购粮食马匹，储粮备战。
14: 是。
8: 山帮主，
15: 在。
8: 你速发绿林令，召集附近帮中兄弟速来金堤会合。
15: 遵令。
8: 程咬金、樊虎，你们二人负责监督铁匠打造盔甲、弓箭、兵器，加做长梯，10日内完成。
16: 遵命。
8: 刘俊达，
17: 在。
8: 你负责 打探瓦岗消息，五日内回报。
1: 我必不负军师所托。
8: 石大义、石大奈，
6: 在。
8: 你二人负责守护城门。
7: 是。
8: 南燕平、北燕道，
11: 在。
8: 你二人负责在城内巡逻，维护治安。
14: 遵命。
8: 元帅，你看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0: 我希望把善二哥带来的人和原来的士兵配合在一起，尽快把他们训练成一支攻无不克的精兵。
10: 好主意，元帅。我的人只懂得江湖斗殴，对于行军布阵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要不操练，我还真怕他们到战场上就像一盘散沙一样呢。
0: 好啊，那我把所有的士兵分成八队，由各位兄弟来统领，到时候我们统一操练。
11: 好，
0: 大家安排停当之后就分头行事，半月之后我们攻打瓦岗。
11: 好
14: 啊，攻打瓦岗。
15: 单雄信是谁啊？王伯党又是谁啊？不知天高地厚，大闹济南，连抢镇共金的人都劫走了，还有没有王法？来人，
6: 在，
15: 将他二人缉拿归案，满门抄斩。
6: 是。
15: 哎，慢着，禁诛九族，以警天下。
2: 启禀皇上，据臣所知，那单雄信乃是七省盗匪之首，二贤庄就是他的巢穴，王伯党是他的手下，二人经常率众拦路抢劫，早已恶名远扬，实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15: 废话，既然知道这两个人为祸已久，为何不一早歼灭他们？我养你们有何用？你还不派人去抓他们，是不是要我亲自出马？
16: 皇上息怒，微臣无能，请皇上开恩呐。
17: 皇上，臣愿意带兵去二贤庄，把单雄信全家缉拿，将功赎罪。
2: 皇上，臣以为万万不妥。这里离冀州路途遥远，待从这里发兵的时候，贼兵早已逃之夭夭。兵贵神速，臣以为可命罗毅带兵去办，保准一个不留。可臣只是担心。
15: 担心什么？
2: 那单雄信在罗毅的管辖境内为非作歹，无人管制，可罗毅却对他视若无睹，任意妄为，多少年来才安然无恙。臣怀疑他们二人早已勾结，无奈罗毅有先皇御赐的自行执法权，就是臣当年当兵部尚书的时候。
15: 我不知道什么叫先皇御赐，我只知道现在是谁坐在这龙椅上。我就是要看看罗毅是听一个死人的话呢，还是听朕的话。传令下去，削去罗毅一切兵权，贬为庶民。
16: 皇上，靖边侯镇守边关多年，功不可没，如今无证无据，贸然将他贬为庶民，我怕军心不服啊。

0: 臣以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剿灭反贼，可先命罗毅带兵剿灭二贤庄，待他大功告成之时再将他的兵权消掉。至于爵位嘛，可先于保留，以显示皇上的宽宏大量。
1: 好办法，为了表示朕关注于此事，丞相就由宇文成都陪同前去宣旨。如果罗毅有失职之处或者胆敢抗旨的话，你们看着办。
0: 臣遵旨。
2: 臣遵旨。
3: 爹，为何不让孩儿去抄单雄信的家？他多年为盗，家中财富定有不少，为何将这等美差让给罗毅呢？
0: 他是有不少的钱财，但他把劫来的钱财都赈济给了那些灾民，只落得个好名声。
2: 爹，这也应该给大哥先立功的机会啊。
0: 这你就有所不知，此乃一石二鸟之计。
3: 一石二鸟？
0: 罗毅素来和我不和，天下的自命侠义者皆不知所为，而单雄信的七省绿林会与他为敌，他兵权一消，即身败名裂，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万一他顾存名节而抗旨的话，成都便可将他铲除，那个时候燕冀之地便落入我们的手中。
2: 哼，爹，我倒是希望他抗旨，我也可以试一下弯刀银枪燕云十八旗的威力。

0: 大哥，小兄弟，在下有急事赶路，马匹不支，在路上暴毙，能否借一匹马给我？这可不行，我们的马也刚好够用，不如这样，我们载你一程到城里去，再买一匹马。来不及了，大哥，人命关天，求求你了。大哥，这是在下的家传玉佩，价值连城。
1: 我只求跟你换一匹好马，和一些干粮和水。嗯，这可是周玉，你拿着它，可以买三四十匹千里名驹啊！
0: 我只求一匹，求求你了。我们是生意人，没理由有钱不赚。好，那就成交。
2: 三小姐，哎呀，三小姐，你要去哪儿啊？我在家都快闷死了，想到出车城逛一会儿，散散心嘛，很快就回来嘛。
0: 不成不成，二庄主吩咐过，没有特别的事情，不让你出庄，要你照顾二夫人。
2: 哎呀，何伯，我在家都快待半个月了，再说二嫂她已经睡着了，你就让我去吧，何伯。
0: 真的不成，
2: 我保证啊，天黑以前一定回来。
0: 哎呀，那也不成。
2: 何伯，这万一
0: 您又在外面闯祸了，二庄主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啊！
2: 能出什么事儿吗？哎呀，二哥，你回来了！
0: 哎，三小姐，三小姐，回来！
3: 何伯，我走了，再见。
0: 哎呀，
4: 鸡毛掸子，便宜卖了。哎
0: 包围全庄，任何人不得出入。你们想干什么？单雄信率众在济南劫狱，图谋造反。我奉皇上之命，将庄上一干人等带回冀州，等候钦差大臣审判。
4: 二庄主造反？
0: 把他抓起来！
5: 是。
0: 啊，你们干什么？
6: 是，放开我！
0: 跟我进去，跑掉任何一个人，军法从事。
7: 是。
4: 二夫人，您慢点儿，走到里面去。
8: 来，慢点儿。二婶，
4: 怎么样？
8: 怎么样？
4: 夫人，快生吧，得想想办法。
9: 禀侯爷，二仙庄一干人等全部押到。
8: 侯爷，
4: 快呀！
8: 侯爷，我婶婶快要生了，你就放过她吧。侯爷，
0: 全部带走。
10: 是。

0: 我也知道里边乱，可为什么会乱？还不是穷闹的？
1: 人的欲望就跟无人区一样，无边无际。
2: 好了好了，吵架不解决问题。林县长，说说你的意见吧。
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3: 队长，心里头咋决定的？
4: 谁在动车？白局呢？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一把锤子传了300人。
3: 甜甜圈现在还在吗？
4: 还在，还一直用呢。
2: 从爷爷到父亲，再到儿子，变的是工具，没变的是手里的分量。变的是时代，没变的是守护列车。

0: 安全的认真。这不是一件老物件的故事，而是一段铁路人把责任接力到底的故事。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4: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5: 停手！
6: 来人吧，把枪放下！
4: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走，快走，快走，跟上，快点，快点，
1: 走啊，走，快点，快点，
0: 快走。
1: 该。嗯，学校没什么好玩的，回家算了。

0: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1: 你说完了吗？
0: 哎哎哎呀，你不能回去。
1: 别拦着我，让开！哎呀，冰冰，
0: 你先听我说，上帮主已经在金鸡关造反了。
1: 什么？二哥造反了？
0: 对，还有我表哥，他们叫我赶快过来通知你们快逃走。可是我在路上出了意外，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抓走了。我看你不在里面，所以在这儿等你回来。
1: 他们被什么人抓走的？往哪个方向走的？
0: 我也不知道，我只看到他们往东北方向走了。哎，你要去哪儿？
2: 我要去救他们。不能去啊！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确实白白送死。那怎么办呢？我们先跟踪他们，打探清楚以后再从长计议。
1: 嗯，走吧。
3: 启禀将军，城外有一位随兵的将士前来求见秦元帅。
2: 好，先下去吧。是。 穿军服的会是谁呢？不用想了，让叔宝看看就知道了。王莽，秦大哥，王莽，来，秦大哥。
4: 哎呀，王莽，你怎么会来啊？
2: 我听说有人造反，还攻下金鸡关，我一打听啊，原来是你干的。这不，我把弟兄们呐都带来了。嗯，
4: 好，秦大哥，你可不够意思啊！要造反也不知会兄弟一声。军中啊，正少你这样的人才。哎，军中的职位随你挑。
2: 好，
4: 那咱们走吧。
2: 哎，走，
4: 这下
2: 可以大干一场了。
4: 是。
5: 元帅，经过我和兄弟们过往几天在瓦岗寨外所取得的消息，我相信城内的守兵已经知道金地失守，也知道元帅你已经判决了杨林。
6: 为什么你们会这么肯定呢？
5: 据城中的百姓告诉我们，最近几天城内的防守突然变得异常严密，所有的城内百姓都要靠身份证明才能出入。城门的守军则手拿一张人像，严密坚守过往行人。
6: 只有向附近的百姓套问一些消息。有什么收获吗？
5: 瓦岗寨三面被高山环绕，城墙高约五丈，城内有两兄弟马宗、马友周防守，但守军却只有两千。
7: 他有天下第一寨之称，怎么可能只有两千守军呢？俊达，你不会搞错吧？
5: 开始我也有所怀疑，但经过我仔细调查，的确只有两千。
6: 两千也好，两万也罢，但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正面强攻。
7: 王兄，你传令下去，云梯改造成六丈。
4: 好，
5: 如今历城屯加上二哥带来的弟兄们，我们的人数已经达到1300多人，而王猛一军久经训练，我想啊，由他们作为进攻的主力。
4: 单二哥，
5: 这几天你要加紧训练兄弟们用云梯抢城的战术。
4: 嗯。
5: 王兄，你去检查一下盔甲和弓箭的数量。
4: 好。 如今瓦岗、历城都知道我造反了，我相信这个消息不出7天就会传到京城。咱们的时间。

0: 我们拿下瓦岗。
1: 海棠，回过，快点，海棠，海棠。
2: 这不是去冀州的路吗？
3: 跟上，跟上，
4: 是。
2: 冀州是你弟的地盘，那么我的家人就有希望了，是不是啊？
0: 等我们回去问清楚情况以后再说吧。
2: 是你爹，你说是不是你爹抓的他们？你说呀。
0: 哎呀，你先别激动，听我解释。
2: 我明白了，你骗我，根本就是你爹抓的他们。你还跟我装什么好人，说想办法，你根本就没想过帮我。
0: 哎，你听我解释，我要是不想帮你的话，我怎么会去给你报信呢？
2: 那你可以回去跟你爹说，他们是无辜的，是他放人呢。
0: 我回头会跟我爹说的。好了，冰冰，等回到冀州以后，我一定找爹问清楚了。
2: 我就再相信你一次，这件事就看你的了。
0: 哎，
5: 冰冰，走了一整天，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2: 我哪有心情吃了，你饿就自己去吃吧。
5: 我也不饿，要不你先休息一下，我回趟家问爹有什么情况。
2: 求你爹放了我的家人，我做牛做马报答他都可以。啊，
5: 冰冰别这样啊，来，你先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2: 你快点回来，我等你。
6: 什么？笑我兵权？不可能！
7: 你还是自己看吧。
6: 我归降之时，先帝曾许我三个条件。
7: 你也懂得说是先帝。可是先帝已故，他答应你的条件也随他而去。你现在效忠的是当今皇上，君要臣死，臣还能活吗？还是把兵符交出来吧。罗毅呀，皇上对你已经特别开恩了，你勾结单雄信为非作歹，皇上只是废了你的兵权，还留下了你靖边侯的爵位，你应该感谢皇恩浩荡才对呀。
6: 我勾结单雄信，你有什么证据？
7: 罗毅，二贤庄在你的管辖之内多年，你不会对老夫说你对单雄信为非作歹一无所知吧？你为什么不降他？为什么等到单雄信起兵造反，皇帝下令你才行动？这不是勾结是什么？
6: 无证无据，我以什么罪名征剿他？肯定是朝中有某些谗臣要陷害我，我要上京面圣才行。
7: 随你的便，但是要等到你见斩了单雄信全家以后才启程吧。
6: 不可以，他们还没有审判定罪。再说一个人造反，为什么牵连全家？
7: 你就认了吧，你不忍心下手，就是你和单雄信有关联的证据。
6: 废话，我是个军人，不是刽子手，我情愿弃官不做，也不会做这种天理不容的事。要斩你自己去斩。
7: 那好啊，老夫就替你监斩。不过现在你还是冀州的主事人，老夫会把主事人的位子留给你。你想和单雄信满门抄斩的事托关系，别想了。成都，我们走。
6: 奸臣当道，你说什么？你说谁是奸臣？
8: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6: 如果你不服，请亮出你的弯刀来。
7: 成都。

0: 你跟一只掉了牙的老虎较什么劲？他以后的日子好过着呢。走吧。哼。爹。爹。
1: 啊，你回来了。
2: 成儿，你爹的兵权被削了。我刚知道了。
1: 为什么，爹？宇文化及在皇上面前污蔑你爹多年来勾结单雄信，纵容他目无王法，胆大妄为，竟敢在济南劫狱。爹，你为什么不解释呢？你如果跟单雄信有关系的话，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你难道还去二贤庄把他们全家老小的抓了回来吗？
2: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嗯，你怎么知道的？
1: 刚才我碰到朱副将，是他告诉我的。我问你，在舅母的寿宴上，你有没有见过单雄信？我见过。这个书报还这么执迷不悟，还和他们往来，这会害死他的。你舅母的寿宴是初三，济南被劫是初五。我问你，劫狱的事你知不知道？
2: 孩儿知道。
1: 有没有份儿？
2: 没有，那叔宝呢？表哥他没参加，他只是负责引开杨林。
1: 为什么你不劝他悬崖勒马，由他做出这种大逆不道、有辱祖宗门庭的事？
2: 表哥只是为了朋友，他连杨家太保的官位都不要了，我觉得他只是意气所为。
1: 意气所为？
2: 他就是结识了单雄信这样的朋友，才误入歧途，一错再错。以后不许你跟他在一起。
1: 老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还好没人知道你和秦家的关系。以后，我们要跟他划清界限了。
2: 不划清界限也不行了。表哥已经攻下了金滴关，高举义旗造反了。
1: 什么？叔宝举旗造反？你老实告诉我。
2: 你有没有参加？没有。表哥怕连累我们家里人，把我赶了回来。告诉你，如果让我知道你和谋反有关联，我一定和你断绝父子关系。
0: 成儿不会做那种不忠不义的事的。
1: 爹，你现在没了兵权，以后打算怎么办？皇上虽然削了我的兵权。
2: 但仍然保留我的爵位。暂时，燕姬两州的事务还是由我处理。我打算明天处决了单雄信一家之后，什么？你要斩单雄信全家？不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他们还没有受审，为什么你要先令他们死罪呢？再说了，单雄信一个人造反，跟他家里人有什么关系？一定不可以，爹！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单家老小是无辜的吗？
2: 但皇上下令要斩他们全家，而且派来宇文化及做监斩，我还能做什么？求求你，救救他们家里人！
3: 成儿，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这么担心单家，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2: 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是屠杀几十个手无寸铁的老弱幼孺，您忍心吗？
1: 我不忍心，但这是圣旨。谁都知道，违抗圣旨会有什么后果？
2: 爹，你要知道，现在燕冀两队的人马大都还听你的，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就可以救下单家几十口人，然后你自立为王，对抗昏君暴政。
1: 为了单家，你居然叫你爹谋反？
2: 杨广倒行逆施，横征暴敛，滥杀无辜。 天下凡是有良知的侠义人士，谁不想反他？
1: 叛逆子，你这样做不但害死你爹，害死你娘，还会害死我们全家。
0: 成儿，快向你爹赔个不是。

0: 冰冰，
1: 怎么样？我的家人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审啊？干嘛不说话呀？你说呀。
0: 他们明日午时斩首示众。
1: 你说什么？斩首？
0: 是圣旨。
1: 我不管，我要去劫狱。
2: 劫狱？你去哪劫狱去？刚才我假传军令，想把他们救出来，但是他们全被从京城来的钦差给秘密送走了。
1: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无辜的，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惨死。二哥出门的时候，我还答应他照顾二嫂呢。
2: 你先别哭，一定有办法的。
1: 我们可以劫法场啊。
2: 劫法场？可我们就两个人。
1: 你去不去随你，我是一定要去的。
2: 冰冰，好，我陪你去。
0: 中间的是我爹，旁边两个人我没见过，应该是朝廷的钦差大人。
3: 我是宇文成都，这位是我爹宇文化及大人，也就是当今的丞相。
0: 宇文化及？这个奸贼，我爹的兵权就是让他给削掉的。
3: 我们侍奉皇上之命来冀州审问这些在济南作乱的反贼家人。
4: 二贤庄在冀州为祸作恶多年，靖边侯以安抚为主，稍作姑息，这帮反贼居然斗胆劫走朝廷重犯，侯爷忍无可忍，主动出兵围剿，昨天夜里将一干罪犯全数捕获，并与本相连夜审讯，证据确凿之下，单雄信反罪成立，并判满门抄斩。
1: 原来是你爹抓了他们，难怪你不去求他放了他们。
2: 啊，不是，他是诬陷我爹的。
4: 单雄信侥幸逃脱，捉到的这些人就是他的家属，一人造反祸及全家，以后谁要敢图谋不轨，这就是他的下场。罪犯家人，你们认不认罪？
5: 你们有什么话说就大声说吧。
3: 想让他们说话，等来世吧。
5: 为什么？
3: 我爹最讨厌死囚犯，临行前叽叽咕咕的，给了他们每人三碗红辣椒汤，这倒好。别说讲话了，不出一个时辰，连吭声的气都没有了。
5: 成都，你太狠了。
3: 过奖了，不服的话，我倒想试试你的弯刀。
6: 别啰嗦了，时辰已到，侯爷，执行吧。
1: 不行，我要去救他们。
2: 不可以，不要着急。七省陆林一师，给我上！
3: 所有士兵给我听好，放他们进来，看他们能不能过得了我宇文成都这一关。
2: 给我杀！
0: 快走！
2: 冰冰，冰冰，
1: 金甲，宇文成都，我跟你拼了！
2: 慢着，宇文成都太厉害了，连我爹都不是他对手。
6: 王爷，你看小儿宇文成都的武功如何？听说令公子也是力敌万人的高手。 比起小成都，你觉得怎么样啊？
7: 犬儿哪有成都将军那么厉害？

侯爷，我看可以继续行刑了吧？

0: 我倒行，你觉得这事怎么样？哎，二哥，你没事吧？啊，没事儿。不知道为什么头有点发晕，可能是因为明天开战，太激动了。
1: 不是，二哥，你一定是头疼。明天不要去了，让我来。叔宝，明天让我带头，让我表现一下我的三十六腹。<笑>好啊。
2: 那我们明天就要看你天罡三府的威力喽。嗯，盔甲做好了没有？哦，
3: 你明天就见到了。哼，那明天就要看你的表现喽。嗯，放心吧。军师，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由你来发号施令吧。
2: 大家听着，明日攻打瓦岗，是我们生死存亡一战，我们发兵一千。
4: 单雄信，
2: 你为副元帅，
5: 是；
2: 程咬金，你为先锋副责叫阵，
6: 是；
2: 石大义、石大奈，
7: 在；
2: 你二人为左右一峰，
8: 遵命；
2: 樊虎、王蒙，
9: 在；
2: 你二人负责带领历城屯兵士用云梯抢登城楼，
10: 是；
2: 由俊达、王不挡，
11: 在；
2: 你二人用弓箭在后面掩护，
12: 是。
13: 贾抚顺，南延平北延道，在；
14: 在；
13: 你三人负责留守金堤，明日三更做饭，五更出发。宠儿，嫂子，二哥，二哥。 二哥，我对不起你。
15: 冰冰，
13: 我的家人呢？我的家人在哪儿？他们怎么样了？
15: 我，哎呀。

0: 哎，你要去哪儿？我要去报仇。找谁报仇？你爹，宇文化及。
1: 你冷静点儿，宇文成都，连我都没把握胜他，何况是你？你不要去白白送死。大叔拿开，你这个懦夫，打不过宇文成都，顶多就是个死。 你就是怕见你爹，怕丢了你这个小侯爷的爵位，你就知道逃避，你连金甲方人都不如，他们还知道奋起反抗，舍身取义，你呢？你简直就像一个缩头乌龟。你像个男人吗？你还像个男人吗？
0: 我不怕死，只不过我不想你白白送死。
1: 你怕？给我让开！
0: 冰冰，冰冰。

0: 你可回来了，把娘挂念死了。成儿，你这是干什么？
1: 爹，你要走？去哪儿？
0: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再躲在这儿，继续做一个自欺欺人的小侯爷。
1: 哼，你是为了单雄信家人的事吧？今天若是您。
0: 院里插手这件事情，他们或许会有生还的机会，而你却袖手旁观。我今天才知道，我有一个冷血无情、贪图名利的父亲。
2: 成儿，
1: 老爷，
2: 孩子不是这个意思。
1: 他是这个意思。我真后悔让你去你舅母的寿宴。如果不是你认识那帮反贼，怎么会学的？
0: 连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都不顾了。不，我要感谢他们教我做人的道理。是他们让我知道，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生存于世间，不但是为了功名利禄，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而你只关心我如何继承你靖边侯的爵位。你可以为了功名为虎作伥。
1: 而我却不可以。哼，有什么事不可以商量？你就算可怜娘亲，不要抛下爹和娘。不要劝他，要走就让他走。我们罗家没有这种不忠不孝不义的子孙。
0: 我要忠也不忠，杨广这样的暴君。我要孝，也不孝一个贪生怕死、贪图名利的父亲。 你要说不义，今天我见死不救，那才是大大的不义。我连那些舍身取义的江湖豪杰都不如。你打呀！
3: 老爷，不要！
0: 你打！反正从小到大，我就像你的士兵一样，错了你就打，不对了你就罚。 这里是家呀，是家呀，不是你的军营，我是你儿子。我想有一个能够循循善诱、教我做人道理的父亲，而不是一个统帅士兵的将军元帅。你。
3: 是，我只懂行军打仗，不懂得管家教子。如果你要走，我绝不留你。老爷，老爷，
1: 由他去吧。
3: 老爷。
0: 求你不要走，成儿。娘，对不起，成儿非走不可。成儿怕日后见到爹的时候，都会想起今天的事情。成儿这一生都会不安宁。娘，你多保重。 以后有机会多劝劝爹。杨广昏君无道，残害百姓苍生，爹没有必要为他卖命，让他放弃这个徒有虚名的爵位。有机会的话，你跟爹可以到塞外去隐居。如果爹放弃了爵位，我还会回来。
3: 我会试试看的，
0: 我知道。
3: 将来你自己要。
1: 懂得保护自己。要是可以的话，回来看看娘。
0: 我知道了，娘。
1: 成儿，
0: 成儿不孝，你跟爹要保重身体。

0: 你还没走，孩儿走了，您以后要多保重身体。您跟娘的养育之恩，成儿一定铭记于心，永世不忘。请受成儿一拜。
1: 你说的对，我不懂得怎样做个父亲，可是我并不是如你所想，是一个顾念功名、贪生怕死之人。还好，今天你没有出手，要不然我想不造反都不行了。爹。
0: 我并不是不敢造反，我已做了大隋的降将，一直以来都觉得有亏于先主。难道你想后人说我罗毅是个逢主必叛、不忠不义的人吗？孩儿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要走你自己的路，我不拦你。漂泊江湖，行侠仗义，我不反对。 我只要求你一件事，不要学你表哥，跟朝廷作对。我不想有一天我们父子对决沙场。拿去吧，有我这个令牌，所有的关口都可以通行无阻。
0: 谢谢爹。
1: 快走吧，免得我会回心转意。
0: 爹，请再说孩儿一拜。

0: 你叫什么名字？干嘛穿成这样？唱戏啊！
1: 唱戏是业余的，我真正的身份是混世魔王程咬金。知趣的，赶快投降，要不然杀你个片甲不留。
0: 什么混世魔王？我看你像个混账魔王还差不多，还来打什么仗？不用打了，给我笑都笑死了！
1: 笑什么？我现在问你们，投不投降？
2: 如果不投降，我们就准备攻城。混账魔王，受死吧！烂泥扶不上墙了。
3: 弟弟，快走！
2: 弟弟，
4: 大胆大意王蒙，出马！
5: 驾！

0: 哎，小心！
1: 不好，
2: 不要冲动，我们中计了。
1: 走啊，全部走啊！不要管我，赶快走啊！
3: 走，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启禀将军，杀害马将军的那个胖贼现在就躲在城门外，我们的箭根本就射不到那个位置，
4: 无论如何都要杀死他。
0: 是，
4: 我看你怎么躲得过万箭穿心。
5: 我们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6: 我还没有点算，但估计只有一半的人回来，
7: 连城墙都没碰，人都死光了。
6: 不知道咬金怎么样了，军师，还有什么办法吗？
5: 我们现在绝对不能和他们硬拼，唯一的办法只能远攻，但是我们的制式机只能从300步外发起。我
7: 还有一个办法，军师，今晚夜色如何？
5: 今天初二月缺，你是想？
7: 对，偷袭。虽然有点风险，万一战败，死伤惨重不说，连咬金也可能。
5: 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但是。派谁当先锋呢？
7: 我建议让博党去，他轻功好，有这个能力。
6: 我也去吧，这样的话有个照应。
7: 嗯，博党，是时候让人看你的本事了。
0: 启禀将军，反贼他们正在做饭，可能暂时不会进攻。
4: 我先回家吃饭，一有异动你们就马上放箭。
0: 是。
8: 真想不到，我程咬金第一次做将军，竟然要饿死沙场。哎呦，叔宝啊，快来救我呀！我肚子好饿啊。

0: 是我，叔宝。知道你饿了，给你带来一个馒头。打完这仗以后啊，再好好请你吃一顿。
1: 好兄弟，
0: 好兄弟不止我一个。你看。把门打开。

0: 你们的主将已经被我杀了，你们不必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大家投降吧。
1: 愿意的跟我们一起对抗暴政，起义吧。以后我们都是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2: 什么声音？
1: 走
3: 啊！
4: 住手！快住手！程咬金，你这是干什么？
2: 我帮那些兄弟报仇。
4: 你知不知道，瓦岗寨之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寨，就是因为有这一套万箭穿心的牌弩。你如今把它毁了，以后敌人来犯，我们就少了一样防御的工具呀！你，哎，王兄，还有没有可能修好啊？
2: 咬金，你太鲁莽了！你可知道，这是一件鬼斧神工的杰作，费十年八载是完成不了的。如今你，
5: 我，
2: 哎。
0: 娘亲，柔柔，我们成功了。啊，
6: 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成功的。哎，咬金，你怎么穿成这样？这衣服挺熟的，在哪里见过？哎，
7: 是啊。
2: 哦，就是这个混世魔王，我尤其喜欢他那套衣服，所以做了一套一模一样的盔甲给自己穿。最重要的是娘亲没有到，如果他见到我们哥哥打胜仗，一定要高兴哦。
7: 是啊。这就是天下第一寨瓦岗寨。
8: 是啊，等我们选出皇帝，定了国号以后，我们就昭告天下，好让天下有志之士一起来抵抗昏君，为民请命。
7: 谢谢你们，我终于有机会报仇了。

0: 哪儿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一个坯子还80多米，波浪那么大，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某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别走！别走！别走！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3: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都质量100万。 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六万年前，丁都普巴的第一簇篝火点亮高原文明的曙光。五千年文明历史中，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等次第绽放，推动青海汇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浩荡源流。1400年前，文成公主的銮驾踏过唐多古道，牵连起民族融合生生不息的时空纽带。上世纪20年代，革命的火种在青海高原点燃，伴随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如朝阳般升起，这片古老而雄浑的土地跨越了千年沧桑，迎来了崭新的黎明。20世纪60年代，金银滩草原上彻夜不眠的灯火点燃了两弹一星的燎原之光，铸就中华民族挺抵世界的脊梁。青海是地理的高地，更是精神的峻岭尖峰，文化的深厚热土。新时代的青海以五个文化为经纬，编织出一幅生态与人文交织成诗，传统与现代应和如歌的锦绣画卷。

腾古拉山的冰川化作长江第一脉源流，巴彦喀拉山的融雪汇成黄河最初的摇篮，巍巍昆仑，莽莽祁连，拱卫着辽阔无垠的柴达木盆地。可可西里的荒原上，藏羚羊群越过地平线，青海湖的碧波荡漾着斑头鹰的倒影，查卡盐湖的镜面凝结着天空最纯净的呼吸，阿尼玛青山的雪冠滋养着玛曲草原的万千生灵。这里是全球高海拔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三江源，也是维系国家生态安全的中华水塔。高原先民将千百年直面自然的生存智慧凝结成崇山敬水、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朴素生态理念，并根植于青海各民族的生活日常，成为代代相传的独特文化习俗。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生态优先在青海已经被写入地方性法规，转化为全民行动。退牧还草，让荒漠重披绿装，牧民放下牧鞭，变身生态管护员。光伏榜下，牧草与牛羊共生。三江源国家公园里，雪豹踪迹与巡护员的足印重叠。河曲湖泊，到处可见志愿者弯腰捡拾的身影。生态文化不仅是守护，更是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

0: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6: 遇到地震时，小青教给大家一个紧急避险的口诀：一判断，二躲避，三疏散。
7: 一判断，地震强度有大有小，震源有远有近，不同大小远近的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不同，采取避险的方法也不同。近震先上下颠簸，后左右或前后摇晃；远震无上下颠簸，为长周期的左右或前后摇晃。当我们遇到地震时，应根据摇晃情况快速做出判断，立刻采取行动，绝对不能迟疑。
6: 二躲避，迅速躲在坚固的床沿旁边、卫生间、小厨房、小储藏间内、内承重墙的墙角。躲避的姿势：人蹲下，脸朝下，额头枕在两臂上。这样的姿势可以在地震时保护好头部。有条件的还应拿软靠垫护住头部，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灰土和毒气。
7: 三疏散，摇晃一停止要立刻离开住所，疏散到空旷的安全地带或应急避难场所。所以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需要保持住疏散通道的畅通，不要在楼梯过道内随意丢放废旧物品。
8: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大家都应该记得，我曾经说过，元帅是为我只是暂代，等打下金地以后，我们要另选贤能，所以这个皇帝我是不能做的。
1: 哎，秦大哥、单二哥，在座的就你们两位最得人心了，你们不当谁当啊？我们就在他们中间二选一，咱们用举手的办法选一选，好不好？
2: 好，
3: 史大奶。
1: 为什么？ 为什么要在他们两个当中选一个？在我看，其实呢，我觉得王兄人品又好，文武双全，才高八斗。其实呢，王兄可以做皇帝啊！
3: 不，我王不党，何德何能，怎么能和单二哥和秦将军相提并论呢？
1: 哎，不党！
4: 哎呀！
5: 其实呢，天下就是天下人的，谁做呢，我都觉得没什么所谓，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要服他。徐道长，你有什么提议吗？
6: 徐道长，你说。
5: 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皆因缘分才能聚首一堂。既然是天意撮合我们做大事，我看这选君之事就由上天来安排吧。 如今平静无风，帅旗不扬，但我观天象，早晚必定风起。我们大家就由长到幼，择幼拜起。无论是谁拜时风起，使得帅旗飘扬，大家就奉他为皇。如果大家没有异议的话，就由单庄主开始，请。
7: 贾抚顺，来，快到你了，来，你来呀，来呀，该你了，你先，
8: 樊虎。
7: 王蒙，保佑不要是我。
8: 小金，该你了。
7: 去呀！快点！到我了。
9: 叔宝，叔宝，你要帮帮我。
7: 好，我帮你。小金啊，你最喜欢的那个小泥人叫什么名字？
9: 混世魔王。
7: 小金，那你帝号就叫混世魔王。
9: 陈奇叔宝，叩见混世魔王。
10: 叩见混世魔王。
7: 先说清楚啊，我做几个月找到第二个我就不做了。
9: 娘亲，我有最重要的事情告诉您啊。
7: 哎呀，吵什么？困死了。不是啊，娘亲，我做了皇帝了。
9: 哎呀，做什么梦啊？快睡吧啊！
7: 不是啊，娘亲，他们真的让我做皇帝。
9: 哎，你做皇帝好，你做皇帝多。

0: 不娶媳妇儿，给程家多生点孩子啊！哎呀，困死了！
1: 他们真的让我做皇帝呀、困了，那你慢慢睡哦。

0: 混世魔王真的做了皇帝呀？做皇帝是什么样啊？岂不是整天挣前挣后？哦，还有娶好多老婆，一百个两百个，好烦啊。还是护着娘亲好，娘亲最重要，让娘亲享福啊。做皇帝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又不识字，怎么办呢？
1: 啊，你醒了。
2: 这是什么地方？你想带我去哪儿？
1: 我们已经离开冀州，正去金鸡关找你二哥。
2: 停车，停车，
1: 停车，师傅。冰冰，你要去哪儿？
2: 我去哪儿，你管得着吗？驾！
1: 啊，冰冰，
2: 驾！
1: 驾！吁
2: 吁！哎，金鸡关怎么走？
1: 那边。
2: 我警告你，你回你爹那做你的小侯爷。我不用你送，也不想再看到你。我恨你，我很恨你。驾！驾！驾！
1: 冰冰，冰冰，驾！

0: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一起来。
1: 皇上，因为时间仓促，臣未能按规格装潢大殿，请皇上见谅。
0: 建得挺好嘛。哎，哇，没有凳子，个个站在那里说话多不方便呢。喂，王丞相，你去给大家找些凳子来坐啊。
1: 皇上，君臣有别，做臣子的还是站着吧。
0: 分什么别呀，大家都是好兄弟。哎，我说呢，马上去搬些凳子给大家坐。哦，去去。哦，
1: 皇上，这个
0: 好啦，我说就这样啦。
1: 臣遵旨。
0: 哦，我今天还要做什么
2: 啊？我们还要定帝号、定年号、定国徽，还要分封各位臣子。
0: 哇，好复杂呀。哎，军师啊，这里就交给你处理了。
2: 臣领旨。
0: 这哎，大家不用怕，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哎，没什么事做，那我先走了。
1: 哎，皇上，臣还有一份公告要昭告天下。
0: 哦，
1: 臣拿给皇上。
0: 哎，你不记得了？我不识字啊，你给我看也没用。
1: 臣念给你听。
0: 哎呀，不用了，这么复杂的事情就交给你，你说怎样就怎样，你处理以后就公告天下，那不就完了，好不好？哎，真的没事了吧？
2: 皇上圣明，臣等定遵从皇命。
0: 真的没事，我就回家吃饭了。
1: 哎，皇上，还有，臣已将元帅府改为宫殿，希望皇上跟皇太后以后就住在这里。
0: 那不是很闷？现在挺好的，各个兄弟住在一起啊。我闷的时候可以找叔宝喝酒，叔宝闷的时候呢可以找你喝酒，你说多好啊！大家兄弟嘛，不要分开住。
1: 这怎么行呢？
0: 依我看，以后上殿也好，下朝也好，全部一切依旧，大家一切不用变，好不好？
2: 皇上圣明，
3: 臣等必遵从皇上的旨意。
4: 报告王大哥。
1: 放肆！皇上在这里说话，报什么报？
0: 喂，你别生气啊，看他很着急的样子，可能有要紧事啊。哎，你说
5: 什么事？说吧。
4: 孟哥，我
5: 啊，
6: 怎么了，王猛？
5: 哦，是这样，前两天我派人去盘点储粮，居然发现寨内的粮仓十室有九空，这我才知道，现如今我们寨内所剩的粮食，以我估计仅够半个月。
6: 半个月？
5: 是啊，
6: 我们还要增兵，万一朝廷的军队打过来，那断了粮路，不用打就把我们饿死了。
0: 军师啊，不管怎样，你都要想想办法
2: 啊。皇上，稍安勿躁，贾抚顺，你马上赶到金堤调粮过来应急。
7: 遵命。
2: 樊虎、王猛，你二人马上到附近村镇收购粮食，务必在十天之内凑够一月之用的粮食。
7: 遵命。
6: 军师，这一个月的粮草够用吗？
2: 不够，最少要三个月。可眼下正值春耕，农民未及收获，这只是权宜之计。
0: 第一天登基，即刻叫我没有粮食吃。不过没关系，天意让我做皇帝，他就一定会保佑我。好，今晚无论如何，大家都要庆贺一下，好不好？
3: 好。
0: 好。既然没什么事，我们就退。哎哎哎哎哎哎哎朝啊，
8: 这是咬金的，这是我的
0: 娘亲。
8: 咬金？哎呀，哎呦，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天哪，娘不是做梦吧？啊，
0: 不是啊。
8: 哎，你掐掐我。
0: 哦。
8: 不是做梦，咬金，你当皇上了。哎，快跟你爹说说去。来来来，快跪下。多谢程家的列祖列宗，你们的子孙程咬金终于出人头地，飞黄腾达了。咬金他爹，我没辜负你的期望，我不止将儿子抚养成人，而且他长大了，当了皇上了。你九泉之下要帮助我，保佑他，让他多娶几个媳妇儿，多生几个胖小子。
0: 娘，娶一个就够了，娶多了好烦呢。
8: 你是皇上啊，要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呢，万一有一个皇后生不出来，还有七十一个继续为你生呢。
0: 不是啊，我听人家说啊，只有那些

0: 我以后不再骂你臭小子了，也不打你了。你现在是皇上了，我是皇太后了。那我应该叫你皇儿了吧？
1: 嗯，我听那些故事讲的是这样说的。娘亲，你以后就是皇太后了，你就要享清福了。我请一帮女孩回来服侍你，帮助你洗衣服、煮饭、捶背，让你以后呢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0: 哎，孩子，娘这个人呐，不会享福啊。我这个人要有人伺候我，我会觉得不习惯。你要真有这份孝心呢，给我找个小妹妹做个伴儿就行了。好。
1: 那我以后就帮你服侍你，你以后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光是在这里呢养好身体，长命百岁，日日都陪着咬金。
0: 哎，咬金，你要真想让娘高兴啊，很简单，你给我两年之内生三个孙子，让娘左手抱一个，右手抱一个，膝盖再有一个，那娘啊整天都开心了。
1: 两年生三个会不会太多了？哎，我们不应该想的这么长远。 我这个雾水皇帝都不知道会做多久的，万一随军杀到了，我马上就要逃跑的。哎，现在不要想那么多，趁机会享受一下吧。哦，嗯，哼，一个秦叔宝，一个单雄信，一个王伯党，一个程咬金，再加上几十个乌合之众，就可以大闹济南。 现金堤夺瓦岗，还自立为王了。你们在这做些什么？大隋的军队去了哪里？瓦岗寨附近15州之内的军饷，一律给我减3分，拿来给朕建迷城。
2: 皇上息怒，这群反贼只是一伙乌合之众，只要大隋的精兵一到，还怕不手到擒来？
1: 难道我们大隋还有精兵吗？
2: 请皇上准臣征剿秦叔宝及瓦岗一干反贼。啊，对了，皇上，靠山王不就是大隋精兵中的精兵吗？单看这个秦叔宝，就是靠山王精挑细选的人才，他们父子情深呐。皇上，由靠山王去对付秦叔宝是最合适的，请皇上降旨。
1: 等等。
2: 太皇叔，你养虎为患，当初居然叫我封秦叔宝为13太保。皇上，老臣有眼无珠，误信反贼，犯下弥天大罪，真是罪该万死。但是，请皇上给老臣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我不踏平瓦岗取秦叔宝人头，誓不罢休。
3: 靠山王。
2: 你不是曾在先帝面前力保秦叔宝的性命吗？怎么今天出尔反尔？宇文大人，如今是国家兴亡大事之日，不是你我口舌之争之时，你不要以私人之心陷害忠臣，毁我大隋社稷。靠山王，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希望皇上宽恕你的罪行。
1: 宇文丞相。
2: 他是怎样安排事实的？朕真的很想知道。皇上，先帝于靖边侯降我大隋之时，曾特许过3项特权。多年来，靖边侯忠心耿耿，保卫边疆。皇上单就听宇文丞相之言，削其兵权，臣认为此举将会让天下人误认为我大隋言无可信。
4: 以后怎可兴国安邦，令邻国臣服呢？皇上，如今管辖燕翼的守卫之将，据老臣所知，依然是宇文丞相的心腹。
5: 靠山王，我问你一句，你效忠的是先帝还是当今圣上？
2: 我效忠的是大隋杨家。况且皇上子承父业，承父诺，理所当然。 试问丞相，心中是否想皇上不应该继承先帝的一些责任呢？
1: 太皇叔所言有理，但君无戏言，朕已经撤去罗毅的兵权，朕赞成撤换，你有何好人选？
2: 启禀皇上，老臣。

0: 认为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现靖边侯擒获单雄信一家，足以将功补过。皇上可以以此为借口，暂时恢复他的部分兵权，此举足以可使天下臣民慑服，让靖边侯甘受皇恩浩荡，誓死效忠我大隋。好，宇文丞相，传圣旨。
1: 立即恢复靖边侯在冀州的兵权。
0: 皇上，臣还望皇上分清黑白，莫受谗言，毁了您一世英名啊！
1: 多谢太皇叔指点，朕铭记于心。朕在这等候太皇叔剿平瓦岗反贼的佳音。
0: 皇上放心，有老臣在世一日。
1: 绝不让我大隋江山损失半分，老臣还要发兵先行告退。太皇叔，宇文丞相，你私人安排心腹掌管兵权，你可知罪？
2: 皇上明鉴。
1: 微臣只是量才而用，绝不敢私用心腹。
2: 皇上切勿听信靠山王对微臣的重伤。
3: 姑念你对朕忠心耿耿，朕就宽恕你一次。下不为例，
1: 平身，快点向朕报告弥楼的建造进度，有什么新鲜玩意儿？闷死了！
2: 是皇上。
3: 哎，小姐，你的房间到了。
2: 哎，哼！哎呦，
3: 客官，你的房间的隔壁，来，请过来了，请。哎，请吧。哎呀，话也说回来了，吵吵架也是生活乐趣嘛。只是这个小姐的脾气真够大的，哎，没办法。
2: 错不在她，是我的错。
3: 哎，话不是这么说的，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的女人，你又何必非找她不可呢？嗯，
2: 你说什么？
4: 哦，对不起啊，我说错话了。来来来，进房间休息，有什么需要呢，尽管吩咐啊！请吧。哎，不好意思啊。二嫂，何伯，重儿，我对不起你们。

0: 我是个懦夫，我没用。
1: 哎，姑娘，要走了。
2: 我问你，金提官怎么走啊？
1: 什么？你要去金提官呐？
2: 怎么不能去吗？
1: 金提官已经造反了。
2: 我就是要造反，怎么样？不说我杀了你。
1: 往西南一直走就是了。哎呦！
2: 我说过，别再跟着我。嘿，要不然我杀了你。
0: 要杀就杀吧，反正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0: 臣妾皇上，
1: 起来起来起来！
0: 附近村子所有粮食基本上已被朝廷征走了，贾府顺只好派人去河南、湖北征集，最快也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才能回来。从金堤征过来的粮食，最多也只能支持半个月的时间。军师啊，你说怎么办？
2: 这样一来，
3: 报告！
0: 报！启禀皇上，大事不好了！
3: 什么事？快点说！
0: 杨林大军已兵临城下三里处，哦，
4: 惨了！我这个皇帝没了。
2: 敌军带了多少人马？有何动静？
0: 现在人数还不详，他们已在我至三里外扎营。
4: 再谈再报。
0: 是。
4: 唉，都是我的八字生的不好，刚登基就碰上缺粮，这回杨林又来，各位兄弟，你们要。

0: 原谅我。
1: 皇上，稍安勿躁，杨林大军前来攻打是迟早的事。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一天不交战，谁输谁赢还是个未知数呢。来，坐下。史大义、史大奈、王猛、尤俊达，
2: 在。
1: 你们召集守城兵士，日夜布防，以防敌军来袭。
2: 遵命。
1: 眼下军师二哥和我，再加上王兄，一起去城楼上看看如何？
3: 好
4: 好，慢着，
3: 我也要去。
2: 参见皇上。嗯，
1: 不愧是靠山王，单看他营盘排列就知道他治军有方。对呀，我在他身边待过一段时间，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他。
3: 连你都佩服他，那这一仗岂不是很难打？
1: 是啊，这将会是一场硬仗。不过我真的很希望和杨林在战场上一决高下。军师，你有什么好计谋？
5: 我们占尽地利，不宜贸然进攻。敌不动我不动，敌欲动我先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缺粮，所以我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1: 好，从今天开始，波大兄、二哥和我就住在楼下草棚，轮流当值，兵器盔甲切勿离身，准备随时指挥应战。粮草就靠徐军师来安排了。
6: 好，那我负责什么？
7: 啊，皇上就负责振奋军心，鼓舞战士奋勇杀敌。
3: 好，但是这样，如果你们不让我上战场和你们一起打仗，那就不算兄弟了。
7: 啊，你放心，总有机会给皇上御驾亲征。
3: 嗯嗯，好一个御驾亲征，好威风。好，我们就漂漂亮亮打一仗，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2: 好。好，
1: 拜见义父。
8: 起来。有什么情况吗？
1: 义父，有一个好消息。刚查到瓦岗寨内的储粮已经在失陷前3天全部被运走，现在寨内粮草仅够半月之用。
9: 那他们可以向附近的乡镇采购吗？
1: 不可能，周围30里的。
8: 明白，这些年来的兵书白读了吗？
9: 孩儿谨听义父教诲。
8: 什么叫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如今瓦岗缺粮，我军只需围困，不出半月，他们必因缺粮而降。
9: 孩儿明白。
8: 明白，明白什么？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一点。其一，如若我们强攻瓦岗的万箭穿心，就会将其属下大量牺牲，所以我们将其围困，断其供给，瓦岗便不攻自破，这才是军阀当中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善之善也。你们都清楚了吧？
9: 孩儿清楚。
8: 秦叔宝，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耐。

0: 秦叔宝，参见王爷。何必惺惺作态？秦叔宝，我问你，本王一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我？王爷，我从来没有效忠过你，何来背叛之说？
1: 你我父子相称啊！ 我教你兵法，授你武艺，赠你宝甲，这是为了什么？
0: 多谢王爷传授我武艺和兵法，我获益匪浅，在此叔宝先行谢过。不过这套叶翎甲，乃是我家传之物，所以。

0: 只能是物归原主，你的家传之物。原来你是当年逃掉的秦怡的儿子。看来你终于想起来了，我就是那个在刑场上亲眼看着你杀死我爹的那个孩子。我投靠你，是想为我爹报仇。怪不得我每次见你都杀气逼人。 原来你的目标是我！哈哈哈哈哈！枉我杨林一生阅人无数，历尽沧桑，居然是养虎为患。那我问你，你为什么不继续在我身边潜伏，伺机报仇，而要兴兵造反呢？我就是被“报仇”两个字所蒙蔽，所以才害了李子通一家。幸好。 我能够悬崖勒马，为了天下百姓，我舍弃丝绸成全大义，就是为了推翻杨广这个暴君。住嘴！你这个不忠不孝的逆贼！本王我在先帝面前保你一命，现在你居然反起我大隋杨家了，我杨家绝不容你！我忠于良心，忠于天下百姓，这才是忠。你违背良心。
1: 听命于暴君，只能是愚忠。何谓不信？你将我兵不厌诈，
0: 你是我的杀父仇人，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我又何必听信于你呢？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如果率瓦岗一众反贼投降，我可以向皇上求情，保你一个全尸；否则，我就踏平瓦岗。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明天此时此刻。
1: 我等你的答复。不用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好，那咱们就战场上见。起阵。
2: 是。

0: 珠宝，啊，二哥，走，你看，他们干什么呢？
1: 这阵是我见过，好像断了我们的退路。这阵是我见过，在杨林兵法里有记录，叫做一字长蛇阵。
2: 不是，
1: 是北斗长蛇阵。
3: 参见皇上。
1: 免礼。
4: 他们为何不进攻呢？
1: 此阵的目的不在进攻，只在围堵。看来杨林已经知道我们缺少粮草。
4: 他想叫我们围至弹尽粮绝，独占而行。
1: 妄想！
4: 我们可以冲出去。
1: 军师，你可有破阵之法？
5: 此阵一字排开，正能按天罡北斗排令，各阵各守一仗，阵里连阵，只要找到七寸，将其断绝，使其头尾不能相连，此阵即破。
4: 好，我们去破阵。
1: 可惜此阵未能发动，找不出七寸所在。
4: 那就让我来试阵吧。
1: 好，但是需要小心，一旦发现枢纽所在，我会发号令。 你马上带兵回城。
4: 是，二哥。我看那些蛇夫的手下最弱，你攻那里吧。
0: 好，二哥，小心。嗯。

0: 怎么样啊，皇上，没事吧？
1: 没事，
0: 他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了？可能是他们顾忌我们的万箭穿心。只可惜，我们的牌弩已经给皇上。
2: 馆长，小心说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好了。我们就占据了主公权，只要我们不攻的话，他们就只会等。这样，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休息几天了。石大义、石大奶、尤俊达，
3: 在。
2: 你
0: 们好好守着城楼，如果一旦有变化，立即来通知。是。
3: 那我们先回去休息吧。好，走走。义父，军粮三日后抵达。好，不出七日，瓦岗粮尽；不出半月，他们必定投降。
0: 义父，金堤发兵攻击我军后方，已被击退。
3: 金堤无大将，如何围魏救赵？想攻破我长蛇阵，休想！
0: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两天饭稀了很多？我们已经
4: 被困七天了，寨内的粮草也快用光了，再过几天这饭就变为稀饭了。再下去连稀饭都没有了，
5: 那怎么办？没饭吃，哪有力气打仗？
4: 各位兄弟，二哥，你坐，我给你倒杯水去。
5: 啊，没事，坐吧。
4: 我有事跟你们商量。好，帮主，有事吗？我们也是多年的兄弟了，我想跟你们说，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奉咬金为皇上，我们就要一心一意的辅佐他，不要有任何外心。帮主，你怎么知道的？我知道大家都在想。 咬金他的武功不如叔宝，智谋也不如徐道长，威望不如我，文采也不如伯当，为什么大家还要尊他为皇上？
5: 这是事实吗？可是有一个优点是我们大家都没有的，那就是他出身贫苦，他知道百姓想要什么，也懂得一般士兵的感受。他关心他们，也做他希望做的事情，这做一个好皇帝就足够了。 至于他的不足之处，就由我们这帮兄弟来帮他吧。还有，尤其是伯党，你很有管制的才华，要尽量发挥你的才能，协助咬金管好瓦岗。二哥，你放心吧，这个我明白。好，现在我们都是在为咬金打天下了。七省绿林会已经不复存在了，你们以后不要再叫我单帮主，还是叫回我单二哥吧。
0: 好。
6: 二哥，好，来吃吧。好。皇上，如今军中的粮草只够两日之用，我打算向全城百姓征集，进行配合每日一餐，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多撑十天。
7: 那不行，我们打仗怎么可以榨取百姓？况且这个办法只可以撑十天。
6: 那十天之后怎么办？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姚金，杨林恨我入骨，我去向他投降，换大家一条生路。这不行，你不要再说了。总之，我明天御驾亲征。叔宝，你对付杨林，其余那些我们一人打一个。运气好的话，我们打赢回来；运气不好，就战死沙场。
8: 怎么都好过在这里当缩头乌龟。皇上，这样不行，您是万金之躯啊！
9: 哎，什么皇上？我一文不值，这个是圣旨，谁说不的话我就斩。
10: 好，那我们就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9: 驾！
8: 开城门！快开城门！
10: 姑娘，你找谁？
8: 我找我二哥。
10: 贾抚顺，是我，快开城门！罗兄弟，是你。

0: 快开城门，走。
1: 二位兄弟，
2: 罗兄弟，
0: 这位姑娘是
1: 尚堡主的妹妹。
0: 哦，原来是单二哥的妹妹。
2: 快带我去找我二哥。
1: 可是单二哥不在这儿，半个月前我们打下瓦岗，他和秦大哥都在那里。
0: 叔宝哥也在。快，你们快带我去。
1: 现在去不了了。为什么？我见我二哥都不行吗？请别误会，如今瓦岗寨已被杨林大军围困，不要说我，连蚊子都飞不进去，我怎么带你去见他呢？杨林。
3: 围了几天，现在有7天了，我估计他们的粮草已经用完了，恐怕再也支持不下去了。
0: 贾抚顺，赶快备马，带我去看一下。是。
1: 白虎，把金鸡所有手将一起叫来。好。冰冰，你在金地等我，一有消息我通知你。
0: 懦夫，我不要你管。
1: 北斗长蛇阵，我们试过几次发兵攻打杨林后方，企图打开缺口，把粮食运进去，可惜我们武功不济，每次都被他们打回来，而且还损失了不少兄弟。
0: 就是你爹，你爹就不是好人。
3: 姑娘，我们现在是来商量破阵救单二哥的事情的，你的小姐脾气，等救了单二哥再发吧。现在，请你闭嘴。
1: 要破如此北斗长蛇阵，只有从蛇口打七寸蛇法。
3: 现在七寸天机由杨林把持，我也没把握可以完全胜他。只有想办法缠住杨林，让他左右不能顾忌，然后由南燕平北燕道打开蛇尾缺口。法虎，你掩护贾抚顺，把粮草运入瓦岗，以解断粮之围。你没有把握对付杨林，就算可以铲除他，我们把粮食运进去，然后你又怎么出阵呢？
1: 我没想过出阵，只要能够解瓦岗之围。
3: 证明我罗成不是一个懦夫。我便死而无憾。马上回去，挑选500个不怕死的精兵，我们各领100，4更做饭，6更在教场集合。
1: 遵命。
3: 贾抚顺，找一个武功不弱的兄弟，看住单姑娘，不准她私自外出。倘若有一天我们破了杨林的阵法，将她亲手交给单庄主。如果我们失败的话，将她带离此地。
0: 越远越好。不成，我明天也要去闯关，我要见我二哥。
3: 不可以，你要留在金地。
0: 你凭什么管我？你没权利，我是一定要去的。
3: 贾抚顺听令，在，好好看护单姑娘，若有遗漏，军法处置。

0: 炸！
1: 炸！炸！炸！炸！
2: 炸！
0: 你是谁？

0: 兵。
1: 别追了，
2: 是宝哥。
1: 罗成，好在你及时赶到。
3: 皇上，粮草已由金地运入瓦岗。
1: 好，皇上。
4: 哎，想不到吧，我已经做了皇帝了。说来话长，回去再跟你说。

0: 走，
1: 皇上，
2: 报道，照顾好受伤的兄弟，死了的兄弟一定要好好安葬。
3: 是。
4: 樊虎，你速回金地，补充瓦岗粮库，以防杨林再次围城。
1: 遵命。
5: 皇上，我军新胜，一定实施大锐，我觉得应该一鼓作气，士气追杀。
6: 谋定而后动，
1: 这次多亏了表弟拖住了杨林，我们才能够破了蛇阵。
6: 所以这次表弟真的是功不可没。嗯，冰冰，你也太任性了，要不是罗成，你早就没命了。不在冀州好好看着二嫂和全家人，跑到这里干什么？
7: 没有二嫂，没有冲儿，二哥。
1: 你说什么？
6: 二哥，我们全家都已被罗伊抄斩了。二嫂。 冲儿，阿伯他们，
1: 什么？
6: 都是他，贪生怕死的懦夫，叫他求他爹放人，他不敢；叫他劫狱时，他也不敢。劫法场时，又临阵退缩，就连金甲冯丽都丧命了，他怕他爹怕的要死。罗成，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1: 罗成，你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吗？
8: 阿哥，你听我说，姑父他的事情命令啊，这是表弟根本就无能为力，你不要怪他。
1: 当初你在救皇上的时候也曾发誓，如果因为朋友而家破人亡，绝不反悔与人无尤。
8: 但是换做你们，绝不会眼睁睁的看我全家人被折杀。
1: 我可以不杀他，但从今往后我绝对没有这样的兄弟。
8: 我再也不能接受你这个贪生怕死的小侯爷，你走！
1: 我会走，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我已经和家里人脱离了关系。啊，你说什么？我不再忍受爹的唯命是从，不顾道义。表哥，替我问候舅母。各位。
8: 保重，
9: 表弟，别这样，有什么话好好说。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现在杨林大军未退，我们还在争吵不休，万一他随时又攻回来，那我们怎么办呢？朕下令，大家放下私人恩怨，专心对付敌人。至于谁对谁错，以后再由我和军师决定。
10: 卢芳啊，我军损失情况怎么样？
11: 义父，除十哥十二弟以外，我们损失干将18人。
8: 骑兵步兵共损失2000多人，这一次真是功亏一篑。这使罗家枪的到底是谁？啊，要不是他在后面缠着我，我的北斗长蛇阵怎么会攻破呢？主簿，
12: 在，
8: 给我发信给罗毅，问清楚他到底天下间还有谁在使罗家枪。 此人又和秦叔宝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表兄弟相称？
13: 是王爷。
8: 卢芳，
14: 在。
8: 你传令三军，重整军力，3日后强攻抢城。
15: 遵命。
16: 王爷，钦差大人到。
15: 快备香案，接旨。
17: 是。
18: 奉天承运。
8: 皇帝诏曰：留流亡不轨，起兵登州作乱，以陷武城。现朕命靠山王杨林速回登州剿平，钦此。杨林听命。
1: 王爷，皇上对登州之乱十分紧张，望王爷马上出兵。
8: 我明白。卢芳，
1: 在。
8: 传我令，3更8营，5更出发。
1: 遵命。
8: 主簿，
1: 在。
8: 传杨家太保令，命魏文通剿灭瓦岗，如有失误，枭首谢罪。
1: 遵命。
19: 欢迎罗成兄弟加入我们，以后一起打江山。
1: 好，好，好，好，好。
8: 这次我朝得以大获全胜，罗成功不可没。皇上是否对罗成加以赐封呢？
1: 嗯，好。哎，对了，罗兄弟。

0: 罗兄弟啊，这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还保住了我的皇位，我就加封你为，保国大将军。嗯啊，哎，免礼免礼，谢主隆恩。嘿嘿，哦，对了，王兄，我不是让你想一个解决咱们士兵多、百姓少的办法吗？哎，你想的如何啊？启禀皇上，臣已就是拟定方案，请皇上定夺。哦，快点说，快点说。
1: 我朝大魏，偏瓦岗一隅。 承天福泽，良田阡陌，然子民西伯。
0: 哎呀，你光说前两句我都听不懂。那百姓能听懂吗？
1: 我不是说过吗？以后的公文最好简单些，让那些百姓都能听懂吗？是皇上。臣以为，在瓦岗附近好地甚多，我们可以在附近村庄建立田屯。我们让士兵和农民一同耕作，做到兵民合一，兵为民，民也为兵。一来。
0: 可以自给自足，减轻百姓的负担。二来可以在城外多建立据点，广布眼线，这样就可以避免像杨林这次濒临城下的情况再出现。
2: 嗯，好，好办法，好办法。那以后的百姓就不用负担士兵的费用了。
0: 哎，那就可以减些税了。那些士兵就可以自给自足，这样请多少都不用怕了。哎。
2: 好办法，好办法！王丞相就是王丞相，哎，好啊，真好，
0: 多谢皇上夸奖。
2: 哎，哎，各位兄弟，如果你们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就按照王丞相的方法去做喽。
0: 啊，皇上英明，体恤民情，民之福也。
2: 嘿嘿，你不要夸我，不是我的功劳，是王兄弟的功劳而已。嘿，王兄弟，那么明天你就可以公告天下百姓可以减税了，可以在附近的地方多招些兵马。遵
1: 命。
0: 嗯，
2: 哦，太阳落山了。 哎，该吃饭了啊！哎，吃饭，吃饭，我请客，我请客，走啊！哎，罗兄弟，走，吃饭了，
3: 走啊！二，三，四，好，五。

0: 七，八，姑娘，你还是回去吧，这里不是女孩子来的地方。为什么女孩子不能来这里啊？我是来有事，又不是来玩。
1: 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
2: 我要打造一副盔甲。
1: 照什么尺寸？当然是照我的尺寸了。姑娘，你不要拿我开玩笑了。
2: 十七，
1: 我们这里可没有打造女子盔甲的先例。
2: 十八，
1: 停。真的，姑娘。
3: 你可不要让我为难，我可做不到。为什么呢？哪有女孩子上战场的道理啊？可是打造盔甲和上战场是两回事啊。哦，
1: 罗将军，冰冰有事吗？哼，
3: 哎，冰冰，
1: 王将军，什么事啊？单姑娘跟我说，让我帮她打一套女子盔甲，我跟她说哪有女子上战场的道理啊，我没同意。
3: 你连字都不认识，看你怎么办？哎，做皇帝这么久了，一定要想个办法，到底怎么办呢？想办法，想办，嗯，蓉蓉，哎，哦，快点，快点，快点，
2: 什么事啊，皇上？
3: 哎，有没有空啊？
2: 什么事啊？
3: 哎呀，先不要问，有没有空啊？
2: 皇上，笔不是这样拿的。嗯，
3: 哦，嘿，蓉蓉姑娘，现在不是上朝，你不用叫我皇上的，我不喜欢的，你跟叔宝一样叫我就可以了。
2: 嗯，好吧。
3: 哎，哎，你写什么字啊？
2: 嗯，你就写我上次教过你写的名字吧。
3: 哦，好，可以啊。嗯。
2: 嗯，哇，一生中最厉害就这回了。哎，
3: 蓉蓉姑娘，没有写错吧？
2: 前面一个写对了，后面两个又错了。
3: 那个先生也是这样对我说的，说我整天写不对自己名字，要我罚抄好几百次，但是每一次我都写。

0: 也错了。哎，看来我真的不是读书的材料。
1: 怎么会呢？慢慢来，总会记住的。
0: 哎，不如这样，蓉蓉姑娘，你来写，我看你写啊。
1: 嗯，好啊。那你看啊，这个雨字就像一个房子下面有两间屋子，房子里漏雨了，就有这四个点了。
0: 哦，原来这么好玩啊。
1: 嗯，
0: 哎，那这个四四方方的靠在一起，就像一亩田一样的那个，哎，是不是田字啊？
1: 嗯，对对对。
0: 哇，
1: 来，你看，这个田字呢，长了棵树，你看啊，田上面长了些秧，就是苗字了。
0: 哦，这样蛮好玩的。哎，你说如果我小的时候让蓉蓉姑娘来教我写字，我也不会像现在一样一个字都不认识了，真可怜。哎呀，在这上面加几笔，不就变成个草字了？
2: 我娘问你们吃不吃饭啊？你们在干什么呢？你在教咬金写字啊？
0: 你知道了，我说什么也是个皇帝嘛，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没面子啊。
2: 早就让你好好读书了，现在知道什么叫少壮不努力了吧？
0: 哦，不是我不努力啊，要是我小时候有蓉蓉姑娘教我，我一定认识很多字啊。
1: 陈大哥，你不要太心急了，欲速则不达，一天认识几个字，日子久了自然就多了吗？
0: 哎，老师说的对啦。
2: 哎，蓉蓉，
1: 嗯，
2: 教一个也是教，教十个也是教，那咱们办一个学堂吧，把周边没有钱的孩子拢到一块，咱们来教他们临时写字，好不好？
1: 太好了，这样我也可以为瓦岗多做些贡献了，省得我整天闷得发慌，没有事情可以做。
0: 不行。
2: 哎，为什么不行啊？教育下一代可是一个很大的功劳啊。
0: 我不是说这个不行，我是说我不能和一群孩子一起上课，说什么我是皇帝吗？你很没面子的。
2: 这个你放心，绝对不会让你这个皇帝跟孩子们在一块读书的，再怎么样也要让蓉蓉亲自教你嘛。
0: 哦，这样好
2: 啊。
0: 好，蓉蓉，我现在下圣旨开学堂，让所有的孩子有书读。嘿，你就放心去做吧，我让王伯党去帮你。
1: 皇上英明。
0: 老师英明。
2: 吃不吃饭啊？
0: 哦，对了，哎，吃饭啊，我饿了。
2: 走
0: 啊，走啊。
3: 好，李姑娘，
1: 嗯，
3: 你看看这间房子怎么样？前面这个亭子呢，平时给孩子们休息用的，后面的院子呢，可以给孩子们玩耍和锻炼。这个是中堂，我觉得可以给学生们改做教室啊之类的，你觉得怎么样？

0: 真是太好了，麻烦你了，王丞相。
1: 啊，不客气，都是举手之劳，以后辛苦你才是。
0: 哎呀，辛苦什么呀？能让更多的孩子有读书写字的机会，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既然皇上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 好，李姑娘，既然这个私塾能定下来，那我就去找人把它改造一下。
0: 嗯，
1: 我顺便叫几个木匠去做一些书桌啊、椅子啊之类的东西。你看看，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要我去做的？
0: 如果可以的话，我倒希望百姓能够捐出一些书本来。
1: 哦，那好，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办。
0: 谢谢您了。

0: 叔宝，
1: 娘，
0: 你找什么呢？
1: 你有没有看见我那件捕快服啊？
0: 你现在又不是捕快，找捕快服干什么呀？
1: 有没有啊？就是胸口有补丁那件。
0: 我把它留在历城了，我看它已经破了，不能穿了。你要吗？

0: 人之初，性本善。
1: 人之初，性本善。
0: 性相近，习相远。
1: 性相近，习相远。
0: 这四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很善良的，性格也相差不远。可是呢，由于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教育不同和环境有所不同，就各不相同了。
2: 老师，外面有人找你。
0: 王丞相，找我有事啊？
3: 哦，不是，我刚好路过，就进来看看。
0: 哎，同学们，叫王丞相好。
1: 王丞相好。
3: 同学们，大家好。李姑娘，我在这里看看，不会妨碍你们吧？
0: 不妨碍的，你随便吧。小红，去搬把椅子给王丞相坐。
3: 谢谢啊。
0: 同学们，我们继续。苟不教，性乃迁。
1: 苟不教，性乃迁。
0: 教之道，贵以专。
1: 教之道，贵以专。
0: 好，同学们，我们再念一遍。人之初，性本善。
1: 人之初，性本善。
0: 性相近，习相远。
1: 性相近，习相远。
0: 苟不教，性乃迁。
1: 苟不教，性乃迁。
0: 教之道，贵以专。
1: 教之道，贵以专。
3: 李姑娘，看来你很喜欢这群学生啊。
0: 是啊，他们都十分好学，而且悟性很高，不读书真是浪费了。可惜我时间不够，如果可以多收一点学生就好。
3: 那好办，我出告示，多招几个老师便是了。
0: 那真是太好了。哦，麻烦您顺便通告百姓，女孩子也是可以出来读书的，重男轻女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3: 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是一般百姓的观念，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的女儿送去私塾。哎，对了，你呢？你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
0: 是我爹，他见我喜欢读书，除了找先生在家里教我之外，他有空的时候就跟我谈历史、聊文学、谈论国家大事。可惜他……
3: 哦，不好意思，谈到你的伤心事了。
0: 没关系，你们此番起义废除昏君，就算替我爹报仇了。
3: 你的仇人是杨广，那令尊是？
0: 先父成功离婚。
3: 原来姑娘是李大人之后。成功耿直敢言，是王某唯一钦佩的朝廷命官，真是可惜。姑娘又成庭训，难怪大树林一番话大义凛然，真是令王某无地自容。
0: 王丞相过奖了，我看王丞相才是文韬武略，才高八斗。
3: 只可惜博党学非所用，虽有大志却无法施展。
0: 怎么会呢？仅此民为兵，兵为民这个善政，就足以显示出丞相的治国之才啊。

0: 真看不出丞相画得那么好，小女子真是没有想到。
1: 喜欢吗？
0: 嗯，
1: 好，那就请收下当做纪念吧。
0: 谢谢。

0: 谁呀？副帮主，是我，大奈。
1: 什么事啊？
0: 今天下头秧，二哥说请大家喝酒，让你一块儿去。
1: 你跟二哥说我有事，你们喝得开心点。
0: 哦，那我先走了。
1: 好。

0: 来，
1: 你们说我说的好不好？
2: 哎，罗兄弟，这么巧，你也过来了，来，大家一块坐吧。
3: 不了不了，我买几瓶酒就走了。
2: 哎，干嘛扫大家的兴呢？
4: 又不是姑娘家，干嘛婆婆妈妈的？来，过来坐啊。
2: 就是嘛，
4: 来坐。哎，坐
5: 坐，
4: 慢。你要不是懦夫，来，给我干了他。怎么，不敢喝？那好，我先走了。
6: 哎，单二哥，坐下。
3: 各位不好意思，我打搅了。
2: 哎，罗兄弟。
7: 蓉蓉，
8: 哎，秦大哥，进来呀、啊。
7: 蓉蓉，物归原主。
8: 秦大哥，这琴是身外之物，你冒险替我拿回来了。万一你要出了什么事，你叫我怎么过意得去啊？
7: 我也不是为了他回历城的，我娘逃亡的时候忘了一件对我很重要的东西，我回去拿的时候就看见了他，顺便就把他带回来了。
8: 真是太谢谢你了。哦，对了，是什么东西令你那么着急回去拿呀？
7: 一件刻骨铭心的东西。蓉蓉，我听说你已经开始办学了，怎么样，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
8: 不用了，见田屯和练兵的事就够你忙的了。关于学堂的事，王丞相对我很支持，他还答应多给我找几个老师，让更多的孩子都有读书的机会呢。
7: 真的看不出来，王兄平常对很多事情都是漠不关心的，没想到对教育下一代这么热心。有了你和他，瓦岗的孩子真的是有福了。哎，蓉蓉，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一定是王兄替你画的。
8: 是啊，他趁我在教书的时候偷偷给我画的。哎，你看像不像？
7: 嗯，挺像的。看得出来王兄很用心。哎，蓉蓉，自从你来瓦岗以后，你真的是开朗多了。无论是教咬金写字，还是和王兄一起办学，都能看得出来。
8: 我也觉得是，可能是学生的事让我心中有了寄托，也可能现在终于有了报仇的机会了，心中有了一份期望。

0: 我回来了，叔宝啊，你去哪儿了？我去了历城一趟。你去取回你那件衣服了？
1: 啊，顺便把蓉蓉的琴也给拿回来了。叔宝啊，你对蓉蓉到底是个什么心思？一会儿好像很紧张，一会儿呢又爱理不理的。娘，没有啊。
0: 你心里想什么呀？娘都清楚。蓉蓉的心思啊，娘也摸了个七七八八。你们心里都有着对方，可是表面上呢，都装得若无其事。娘也是过来人，懂得女孩子家的心事。你若是真喜欢她，就找些时间多关心她。我警告你啊，像蓉蓉这样好的女孩子，喜欢她的人大有人在。你不要门口有保不颠。
2: 被人家颠走了，你就来后悔。
1: 娘，
0: 什么颠不颠的？其实啊，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只是因为现在各忙各的，少了一些见面的机会。嗯，
1: 娘，你就不用操这个心了。
0: 忙归忙，你问问你自己，私塾的事你关心过吗？有的人呢，就处处关心，无微不至。我告诉你啊，你可别让人家趁虚而入，抢走了我这个好儿媳妇。 你呀，别以为你对蓉蓉有恩，她就会一心一意等着你。女孩子呀，最难熬的是寂寞。人家的才貌也不比你差，你好自为之吧。嗯，
1: 娘，她要是喜欢别人的话，我也没办法。
0: 我这个儿啊，什么都好，就不知道在这个事情上怎么就这么笨呢？ 你以后啊，要多花些时间陪陪蓉蓉，让她知道你也是会花时间陪她。起码呀，找个机会再表明一下心思。你跟你爹一样，脾气太犟，怎么也不肯松口。记住，有些事情过去了就回不了头，后悔呀也来不及了。

0: 哎呀，表弟，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是表哥啊。哎，来来来，我们一起喝。
0: 嗯，哎，别喝了，我扶你回屋，睡觉去吧。嗯，
1: 表哥，我有话要问你。
0: 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1: 就现在说。来，我问你啊，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0: 有啊，我喜欢我娘，喜欢你，喜欢所有的兄弟们。
1: 我说的不是这种喜欢，我说的是有没有喜欢的女人呢？
0: 有。
1: 是不是冰冰啊？
0: 我喜欢的不是冰冰，我把她只是当做妹妹来看待。表弟，你喜欢冰冰是吗？
1: 我罗成就是喜欢单冰冰，为了她，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知道，她还在怪我。啊，表哥，你说他会不会一辈子都不理我？
0: 表弟，怎么会呢？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一起造反吗？
0: 咱们都是为了推翻昏君暴政吗？嗯，
1: 不对，哎，我才没那么伟大呢。我只是想可以和冰冰待在一起。你说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幼稚？为了一个女人，连爵位都不要了，跟家里反目，跟朝廷作对。现在呢，自暴自弃。我是不是没有胸怀大志？是不是很没出息啊？嗯，
0: 表弟，表弟，哎。
1: 啊，我伟大。

0: 我伟大个屁呀！我懦弱，我看见语文程度我就怕，我怕我爹。唉，我知道，我活该，我活该被逐出家门，我活该他们都厌恶我，我真的很没出息，我裸成，连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
1: 表弟，你不是的，你很勇敢，你救了瓦岗。冰冰只是一时误会你，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你的。
0: 为什么要让我遇上冰冰？冰冰，为什么让我遇上你？为什么让我遇上冰冰？他不喜欢我。
2: 秦叔宝，我不踏平瓦岗，我誓不为人。
3: 自从杨林退兵后，杨广都没有任何行动。
4: 二哥，你是嫌我这个皇帝坐得太舒服了是吧？
5: 皇上，我听说登州、福州、百越、湖南四个地方都有大小不同的起义，我相信这使得朝廷大军正疲于奔命。
4: 哦，那就好了，我们可以趁机歇歇了。哦，哎呀，嗯，
6: 报，魏文通大军至300里外，正朝瓦岗寨进发。嗯，
5: 你是说四太保魏文通？他来兵有多少？
6: 未知，
5: 再探。
6: 遵命。报，魏文通大军行至100里外，分东西两路而去。
7: 分东西两路，
3: 那就不是朝着我们这儿来了。
7: 那去哪里？
5: 再探。
6: 遵命。
8: 给我都停住了，
9: 我都记得了，
8: 俺教的什么字都我也会说了。
10: 老师再见，
8: 一起得
11: 再见。
12: 老师再见。
13: 你明天还来吗？
14: 明天我还来呀，不过啊，你要把刚学的字练熟，好不好啊？
13: 好。嗯，再见。
15: 再见。
14: 蓉姐姐啊，我呢想来学校帮你教书，好不好啊？
15: 好啊，你明天就来吧。
14: 真的？嗯。啊，太好了，我明天就可以当老师了。
15: 不会吧？你真的想当老师吗？我们的冰冰小姐就不怕闷得慌啊？
14: 当然，要不是有人说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我才不来呢。
15: 那，你可以去找罗大哥，让他陪你。
14: 哎。我才不找那个懦夫呢。哎，蓉姐姐，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可是你不许告诉别人。
15: 好啊，是什么秘密？
14: 蓉姐姐，你有没有喜欢的男人啊？
15: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
14: 你先回答我嘛。
15: 这个是我的秘密，现在再说你的秘密。哦，我知道了，你有心上人了。
14: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我想问你，爱上一个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15: 那你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14: 我跟他在一起啊，我就很舒服，而且很安全。我也愿意听他的话，看不到的时候就老想去找他。以前我二哥的话我都不听，可是不知为什么会听他的话。
15: 我知道你是不是很喜欢秦大哥？
14: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啊，我想问你，这算不算喜欢一个人呢？

0: 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想爱一个人应该是牵肠挂肚、患得患失的，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你的情绪。
1: 那倒没那么严重。
2: 蓉姐姐，你说的那么详细，是不是你也有心上人了？快告诉我是谁。
0: 哪有啊，我是从书上看到的。
1: 蓉姐姐，那我今天跟你说的秘密可不准告诉别人，要不羞死了。
0: 当然了，我们是姐妹。

0: 报！魏文通大军失去踪影。再探。
1: 是。到底去哪儿了呢？现在太安静了，我心里反倒不安。
2: 也许魏文通的目标并非瓦岗，会不会我们多虑了？不，魏文通是用兵高手。 我们切记不可掉以轻心。
3: 为今之计，只有静观其变，敌不动，我不动。在城墙上增派弓箭手，加强戒备。

0: 蓉蓉。
1: 秦大哥，有什么事吗？
0: 魏文通大军突然失踪，我心中烦闷，百思不得其解。想请你替我弹一曲《清心梵音》，也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
1: 时候不早了，我想歇歇了。
0: 啊，那你睡吧。
1: 秦大哥，以后要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这么晚你就不要来找我了，会被人说闲话的。

0: 报，军师后山有随军偷袭。
1: 快，快！
2: 不能，
1: 不能让他们上来。
2: 小号角。

0: 哇，他们攻过来了，听我的命令，放箭。果然不出我所料，你们围了万箭穿心，我看你们还能熬多久。
1: 皇上，这里由我来安排，你去救火吧。
0: 好。嗯，依我看，魏文通只在用光我们的箭，
1: 我们现在冲出去杀他个措手不及。表弟，你坐前锋，我殿后。
0: 好，
1: 咱们走
2: 走。

0: 要杀了你，为全家报仇！
1: 围住！

0: 谢了，你没事吧？二哥，表弟，二哥，怎么样了？
1: 才一箭，死不了。
0: 表弟，快扶二哥回去吧。怎么走？走走走！禀皇上，魏文通残余兵马于城外50里处分散藏匿。好，明天一早我就带队把他们杀得一干二净。二哥，你别冲动。
2: 我们商量决定以后再行动。
0: 我们这次损失情况如何？禀皇上，有6个粮仓及数十间民房被烧毁。快点叫人帮百姓重建房屋，不得耽误。
1: 是。
3: 另外，速速从金堤调粮草过来，不得有误。
1: 是。
0: 还好这一次他只是偷袭派了清兵上阵，可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瓦岗没有了万箭穿心，所以他的中军后军到了以后必定是强攻瓦岗。
1: 我已经派人加做了弓箭。
0: 弥补上一战的损失，
1: 这次虽然能暂时击退敌兵，但是我们当中却有人违抗军令，大开城门。如果魏文通令制伏兵的话，我们瓦岗军民就会遭殃，就会血流成河。末将之罪，甘愿受军法处置。擅离职守，则打军杖30；但是捏在你粪部固身，大就同胞有功，减去20。 则打10军杖。
0: 哎，有功还要罚，救人是对的。况且这次如果不是罗兄弟，我们又怎能够突围呢？我看这次军法可以免了吧。
1: 皇上，军令如山，弃痛儿戏，怎么能说免就免呢？
0: 皇上，罗成的确有罪，我情愿受罚，不打不足以服军心。
1: 皇上，罗将军违反军令，皆因我而起，不是他的错。你不听军令，擅自杀入敌阵。
0: 原因受罚，
1: 念在你身受重伤，暂且记下，日后再行处罚。
0: 军师，如果要罚，理应由我代替。如果不是罗将军相救，单某早已身首异处，我欠他一条命，应该我受罚。
1: 既然如此，你的10军帐也同时执行，各择10军帐。
4: 单将军，你身上还有伤？
0: 我没事。
1: 现在大敌当前，一切处罚留在我们退了敌军再说。
5: 皇上，这个是圣旨，不得违抗。
1: 皇上有旨，10军帐暂且记下，待退兵后再行处罚。
5: 谢皇上大恩。可惜呀，功败垂成。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想到我攀岩而上突袭呢？
6: 将军，下一步有何打算？
5: 只要他们没了万箭穿心的防守，那我们就可以强攻了。
7: 对了，我们的中军还有后军加起来一共有多少人？
8: 临潼、临江、河西3关进出还有2万。
7: 好，派兵1万包围瓦岗寨，另派压粮兵到洛仓调粮。瓦岗偏安一隅，只要断其粮草，两军对峙，哼，我看他还能撑多久？
8: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9: 姑念靖边侯缉捕反贼单雄信一家有功，现皇恩浩荡，准其以功抵罪，赐恢复冀州兵权。即日执行，钦此。
10: 罗毅接旨。
11: 皇上终于恢复你的兵权了。
10: 我罗毅多年来为大隋力保边疆，宇文化及。 岂能凭三言两语就抹杀掉我往日的攻击？目前虽然只恢复了冀州的兵权，但只要证明了，我对皇上真是忠心不二的，假以时日，皇上一定会把燕州的兵权还给我。
11: 老爷，我去准备点酒水仙果，祭拜一下祖先，顺便庆贺老爷沉冤得雪。
10: 夫人，也不用隆重其事。
11: 自从成儿走了以后，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开心过。我们一定要。

0: 好好的庆贺庆贺。
1: 成儿，他走了以后，音讯全无，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0: 成儿也是一时冲动，他要知道你恢复兵权，没准会回来看你，恭贺你呢。到时候啊，咱们再好好劝劝他。
1: 但愿如此吧。
2: 老爷，靠山王的急信。
1: 哦，杨兄一定是恭贺我重获兵权的事了。什么？岂有此理！
0: 老爷，出什么事了？
1: 这个畜生！
0: 说什么？哪个畜生？
1: 你自己看吧。
0: 不会这样的，肯定是靠山王看错了。
1: 杨兄怎么会看错呢？若非那个畜生做贼心虚，他何须蒙面上阵呢？真是想不到，我罗毅之子竟然做出大逆不道之事。我罗家十几代的忠名都被他丢光了。
0: 老爷，你千万不要激动啊。
1: 我罗毅宁愿战死沙场，都不要被这些畜生连累，落得个朝廷判我个反叛之名，背上个不忠不义之罪。
0: 老爷，你要去哪里？
1: 我要带燕云一十八旗往瓦岗劝这个畜生投降。

0: 回禀将军，什么事？回禀将军，在里瓦岗五里之处有不明马队驻扎。
1: 不明马队驻扎？有多少人？
2: 20个人，个个杀气腾腾，一看就知道来者不善。
0: 打什么旗号？
2: 黑色烟字旗，每个人的披风上还绣着白色的烟字。
0: 烟字，白色的。
2: 手下有18个人，身着寒衣，腰配弯刀，看样子不像中土人士。
0: 白色烟子，难道是他？快说，还有什么特征？
2: 他们清一色脸戴面罩，头蒙黑巾，印肩双眼，全部紧身黑衣，外披黑色长披风，脚踏胡人马靴，靴上插有匕首，腰间配同一色奇异弯刀，众人背负大弓。
0: 每人负箭18支，就是他，他来了，他来了。
1: 将军，看你那么紧张，他是谁呀？是爹的燕云18骑，
3: 罗毅的燕云18骑。
4: 啊、哦。

0: 只是八旗而已嘛，紧张什么？皇上，你有所不知，这燕云十八旗纵横大漠数十载，未分一半，其实力绝非一般军队用人数来衡量的。银枪弯刀，燕云十八旗是罗毅的著名杀招，尤其是后者，更是所向无敌，令辽人闻风丧胆。
1: 银枪弯刀，我知道是罗毅的独门绝技，可是燕云十八旗历来只是个传说而已，并没有人真正见过。
2: 见过的人都死掉了呀。
1: 靠山王搜集过很多资料，对燕云十八旗有过这样的评语：快如风，烈如火，每到一处寸草不留。
0: 强攻弯刀，善骑善射，以一敌百。
3: 未尝一败。这些纸上谈兵的事，都是江湖传闻而已啊。绝对不是，我亲眼目睹过他们的恐怖之处。那年我16岁，辽部察哈和台带领辽军10000人入侵雁门关抢掠，我爹带领燕云十八旗暗中偷袭，一夜之间杀了他们3000多人。察哈和台带领余部逃回大漠，十八旗穷追不舍，
1: 沿途再杀了。

0: 一直追至察哈合台的家乡，一到那里，见人就杀，连女人小孩都没有放过。2万余人一夜之间全族诛灭。自此以后，所有的辽人部落都远走戈壁，多年来都不敢越国界半步。那18人无一人战死，连受伤的都没有。他们回来的时候， 每个人的马上都有36辽人的人头，而且都是蒙着面。我想，带着察哈合台人头的便是我爹。我走上前，那时候我才发现，在他的头旁边还有3个小孩的人头。
1: 但是18旗不是经常出动的，一出动就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所到之处鸡犬不留。
2: 他们的战术就是一个字：死。
0: 天下间竟有那么残忍的人，连孩子都不放过。他们不是人，他们全都是从地狱来的魔鬼。
3: 他们为何来这里？
4: 会不会是靠山王特意派来这儿帮我们的？
3: 如果是的话，为何事前不通知我们？
0: 我说不是。
3: 靠山王曾警告过我，反贼里边有个会使罗家枪的，我怀疑就是罗毅的儿子。
0: 万一他真的是来帮他儿子的，我们岂不是腹背受敌？我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传我的命令，严密监视燕云18旗，如果有什么动静，立刻出击，绝不能让他们联手。
5: 是，将军。
0: 表弟，那依你看，姑父这次来会是什么目的呢？燕云18旗从来未踏入过中土。
5: 他们这次突然而来，我想是爹受了杨林的嘱托，来剿灭瓦岗。他
0: 明知道你在这里的，为什么还要派这18个怪物来呢？难道他真的一点亲情都没有？爹对朝廷一向是忠心不二，他跟杨林又私交甚笃，他为了顾全大局。哼，再说了，我跟我爹已断绝父子关系。
6: 还有什么亲情可言？表弟，别这么说。姑父他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如果18旗是来支援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左右受敌。如果按你所说，这个18旗这么恐怖，要杀入城中，瓦岗的百姓那岂不要遭殃啊？罗兄弟，如果到时候是你爹亲自带队，
7: 我想我们都不会手下留情的。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和魏文通联上手。大家立刻备战，一有异动，先发制人，先灭18旗。那为什么不先灭魏文通呢？
8: 因为18旗活着，就是全城百姓最大的威胁。他们根本不是人，
7: 而是一群杀人不见血的屠夫。

0: 老爷，是时候了。老爷，你真的要去吗？
1: 演员，主公，叫老六、老七、老八跟我一起去。是。老六，
2: 对，
1: 老七在，老八
3: 在，
1: 听令。你等三人随主公出发，沿途好好保护主公，如有差错，提人头来见。是。
2: 报告将军，步美马队有所行动，快报！马队首领率四人往马杆而去，
4: 只有五个人。
2: 是，其余人在原地列阵。我不管他是干什么的了，小心是他万年船。传令下去，点500刀斧手，500弓弩手，跟我到。

0: 在外埋伏，一有不测，先下手为强。
1: 是将军。
2: 禀皇上，大隋朝罗毅在城门口要见秦将军和罗将军。
3: 什么？是八旗来了？
2: 他们只来了五个人，其中还有个女的。啊，
4: 我娘也来了。
5: 表弟，既然姑姑来了，我看姑父应该不会有什么敌意，我们还是见见他老人家吧。
4: 嗯，好。
6: 你们就这样去，不带兵器吗？啊，
5: 毕竟他是我们的亲人，不用了。
3: 哎，你们两个真是要小心点，十八级可不是容易对付的。
5: 啊，皇上您放心，我们走吧。嗯，
4: 爹娘，姑父姑母，
7: 我此行的目的我想你们也猜到了，快率瓦岗军投降，不要跟朝廷作对。
8: 孩子，你们要听话，如果你们不愿效忠隋帝，从今以后你们可以漂泊天涯。娘实在不愿意看见你们父子沙场对决。
5: 姑父姑母，请你们二老原谅，叔宝不能舍弃同甘共苦的兄弟而苟同朝廷，

0: 这不是成儿想要的生活。在瓦岗的这段时间里，是成儿最低落也是最开心的日子。跟瓦岗兄弟相处当中，我没有感到孤独，我只有感到快乐的存在。
1: 成儿，你能快乐，为娘真的为你高兴。可是你也为娘想想，你爹和你，我不能失去任何一个呀。
0: 娘，孩儿不孝，让你为难了。爹，请您原谅成儿，成儿只能来生再报你的大恩大德了。
2: 好，成儿，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明日我们战场上一决胜负吧。
0: 爹，明天你老一定不要留情面。爹，你要保重身体啊。
3: 姑父姑母，多谢你们二老的提拔之恩，如果不是你们，我可能还在军中服刑。可是意志所在，请恕叔宝不能报答你们二老的恩情了。

0: 罗毅居然父子对决，
1: 你相信吗？虎毒不食子，罗毅今天面临家变，罗毅的心一定不会走远。
0: 将军他会怎么做？
1: 他一定会反。
0: 那现在该怎么办？
1: 许防人不仁，先下手为强。给我来。
0: 是。
2: 老爷，这一仗非打不可吗？
3: 嗯。
2: 可是成儿是我们的亲生儿子。这，老爷，我求求你，只当这事儿没发生过，好不好？我现在什么都不管，我不管什么忠不忠、反不反的，我只要你和成儿都安然无事就好。

0: 谁啊？
1: 二仙中的单雄信。
0: 单雄信，
1: 撤！十八旗交给你了，不要再杀戮了。

0: 爹，姑父，跟我们回瓦岗，我们给你疗伤。我是大学的靖边侯，绝不容反贼之敌。姑父，姑父。
1: 叔宝，姑父，成儿，还有些事儿要转告你。
0: 姑父，姑母，受叔宝一拜。爹，不要啊！爹，
2: 老爷。

0: 你们副将已经死了，赶快投降，不然杀无赦！
1: 跪下！
2: 跪下！
3: 跪下！
1: 老赵。

你和叔宝一样，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爹都明白，当今皇上失德，但身为朝廷重臣，最重要的就是尽忠。皇上有何不对的？

0: 我们可以上书。为什么一定要抛头颅、洒热血、打动干戈、生灵涂炭？难道这些就是你们年轻人的理想吗？
1: 爹，这儿没你说的那种伟大理想。我不过来这里是
2: 什么？
1: 只是为了个情字。我不辞辛苦，背井离乡，只是想和冰冰在一起，因为跟她在一起我很开心。我知道我怎么做太自私。
0: 成儿，你爹我虽然愚忠，但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什么是侠义心肠。拿出来。
2: 我知道。慢点，
0: 成儿，里面装的就是单雄信家人的骨灰，我将其家人的尸体火化了，你交给他们。还有，我自小长于大漠，我死后你将我葬于大漠。
1: 爹，你不会有事的。
0: 成儿，你要记住，千万不要做犹如家门的事。要造反，都要造得有声有色。
1: 我知道。
0: 忠义两难全。两难。
2: 老爷，醒醒啊！老爷，
1: 成儿不孝啊！成儿不孝啊！

0: 送我大墓安葬，吏部打随金鞭侯罗公义之名讳，以慰他老人家忠贞之愿。吏部以后，你们就地解散，回家吧。
1: 遵命，主公。

0: 废物，白白损失了几十万的精兵。就算他不战死瓦岗寨，我一样会将他凌迟处死。传令下去，将魏文通一家卖身为奴。等等，年轻女子，传召入宫。
1: 遵旨。
0: 哼，这个罗毅忘恩负义。朕刚刚恢复他的兵权，他就将一十八旗的精兵全部投靠瓦岗寨。传旨，诏令靠山王率领所有杨家太保，余文至极率领所有大内骁骑精兵，全国的精英，铲平瓦岗寨。
2: 皇上息怒，臣以为命靠山王前去征剿瓦岗，必然是徒劳无益。
0: 成都又走不开，要保护京城。还有什么人选啊？
2: 裴世基有个儿子叫裴元庆，尚未封官，皇上可命他为先锋，让裴世基带子出征，定能剿平瓦岗。
0: 裴元庆，朕怎么没有听说过？
2: 裴元庆年岁不大，可是力大无穷，武功盖世，有万夫莫挡之勇。在我大隋朝中，除了犬子宇文成都之外，他可谓天下第二大勇士。
0: 朕居然不知道大隋有着这样的人才。好，宣旨，任裴元庆为神勇大将军及大隋第二勇士，命裴世基为统帅，裴元庆为先锋，各日攻占瓦岗寨。
3: 臣宇文成龙有事要奏。
0: 讲。
3: 臣自就位以来，尚未为皇上立功，今愿挂帅征讨瓦岗寨，请皇上恩准。
0: 好，丞相一家人果然对朕忠心耿耿，难得你主动请缨，朕就改封你做元帅，统领裴世基父子铲平瓦岗寨。
3: 谢皇上。
4: 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如此贪功，你这不是白白去送死吗？你
5: 爹，我和成都都是武将，成都立了那么多的战功，而我连仗都没打过，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4: 你只不过凭我的势力在朝中混了个一官半职，就凭你出去立功，你这不是白白送死是什么？你
5: 爹，哼，您不要瞧不起我，我武功虽然不好，可裴元庆的武功不在成都之下，此次有他跟我出征，胜利十拿九稳，我也能立些战功，替爹爹增光啊。
4: 你懂什么呀？瓦岗这帮反贼极难对付，就是魏文通或者是老杨林，跟他们打也捞不到什么便宜呀。
5: 那你为什么推荐裴元庆？
4: 我推荐裴元庆是为了坐山观虎斗，如果他立了功，就会加官进爵，就会感谢我，就会为我所用。可你这么一闹，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
5: 爹，你放心，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会连累您的。
4: 什么一人做事？

0: 爹，赵亮只不过是传旨钦差，你干嘛要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他呢？
1: 不是送给赵大人的，是通过赵大人送给裴世吉裴大人的，我要他好好照顾你。
0: 哦，好啊好啊，您用不着瞧不起我，我一定会证明不比成都差的。哼。
2: 爹，我听说您跟弟弟又要打仗了。
3: 是啊姐，皇上还封我为神勇将军，大隋第二勇士，这回我的武功有用武之地了。
2: 哦，
3: 哎，可是爹，我不明白，你打了那么多仗，立了那么多功，皇上为什么不封你为元帅，却找一个武功又不好又不会打仗的宇文成龙来做元帅呢？
4: 谁叫他爹是当朝丞相，又是皇上脚下的大红人呢？
3: 是啊。哎，爹，宇文化及为什么要送礼物给你？他信里都说些什么？
4: 还不是要求我保护他儿子，尽量不让他上阵交锋。
3: 这还得了，我们保护他这个元帅，倒不如你做元帅。哼，跟这种脓包打仗我不干了。
4: 你就是这个脾气，怪不得老跟上了翻脸呢。算了吧，皇上已经封了你的官，你就忍一下吧。
3: 哼，才是大隋第二勇士，我才不稀罕呢，我倒要跟宇文成都比一比，看谁比谁强。
4: 武功谁强我不清楚，反正他爹比你老爸强。
3: 哼，又是裙带关系。
4: 你，
2: 哎呀爹，你们就别吵了，你们争了那么久，我都不知道出征去哪里。哎，是高丽啊还是百越啊？
3: 都不是，是瓦岗。
2: 瓦岗？哦，就是那一帮打着为民请命圈地为王和朝廷作对的那班人，对吧？
3: 是啊。
2: 哦，那岂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3: 哎，怎么会自己人打自己人呢？我们是兵，他是贼，
2: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何必大动干戈呢？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谈谈吗？
3: 姐，你不要老这么天真好不好？如果天下的事情都能用谈话来解决的话，那我练武干什么？依我看，拳头就是道理，谈不过就打。
2: 哎，弟弟，你不觉得打仗是件很残忍的事儿吗？哦，你们带兵打仗可以封官进爵，可是受苦的却是老百姓啊。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想法反而被害死了。
3: 姐，你老是这么悲天悯人，什么都可怜一番，我看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万一你再嫁不出去，下半辈子还要让我来养你啊。
4: 元庆，你怎么能这样说你姐呢？
2: 嗯，
4: 翠云呐，你不要怪她，她不养爹养啊。
2: 爹，她老是这样说我，我都习惯了。
5: 老爷，老爷，征讨大元帅派人传令，命你和二公子马上到城外大营接见。
4: 好，知道了，告诉传令人，我马上就到。
5: 是。
2: 爹，你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4: 是啊，想不到来得这么快。元庆，收拾行装，半个时辰出发。
6: 是。
7: 禀告元帅，裴氏父子在营外求见。
8: 我一个时辰前派人叫他，怎么现在才到？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本帅现在有军机要事商讨，让他们二人在营外跪候，直到本帅传召为止。
7: 遵命。
9: 慢。元帅，裴氏父子怎么说也是有身份之人，让他们跪在外面不大好吧？
8: 你懂什么？这叫治军之道。这裴世基是沙场老将，必定会倚老卖老。今日初见，如不对他施个下马威，让他折服，日后又怎么会服我这个元帅呢？还不出去，让他们跪下。
7: 是。
8: 哎，夏奇，该到你了。
10: 元帅有令，命你父子二人在帐外跪候，没有命令不准起来。
3: 什么？跪候？他算什么东西啊？
4: 算了，跪就跪吧。
11: 怎么回事？
12: 怎么让总兵跪下啊？
13: 好了好了，别看了，走开，都走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宫殿，我们还要在这跪多久啊？宇文成龙在里面干什么呀？从午后跪到现在，我们还要跪多长时间呢？
2: 先别管，跪一会儿再说吧。
1: 爹，你饿不饿？
2: 宇文成龙他们可能要吃完饭再跟我们见面，候着吧。

0: 我们跪了一天，一口水都没喝过，他们却在里面大吃大喝的。我不跪了。
1: 哎，元庆，元庆，元庆，元庆。

0: 元成龙，我告诉你，我就是霹雳火裴元庆。原来你是在这下棋呀、啊，爹，他让咱们跪了一天，我看你是欠揍。
1: 来人，来人，来人啊！
2: 哎呀，元庆，跪下去，伤害官总兵裴世纪拜见元帅，还请元帅多多包涵。
1: 元庆，还不快赔罪？
0: 赔罪？我赔什么罪啊？
1: 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但如果再犯，军法处置。
2: 谢元帅开恩。
1: 好了，既然你们已经来了。 我们的人就急了，那我们明天武钢出发吧。
2: 遵命，末将先行告辞。
3: 宇文成龙，我告诉你。

0: 今天算你走运。
1: 元庆，快走，走。
2: 元帅，再走300多里就到瓦岗。如果我们连夜行军的话，5天后就可以到达。
3: 不用赶，黄昏如常扎营。
0: 不可，我们现在长途跋涉，带的粮草只够1个月用的。如果耽误1天，就浪费1天的粮草啊！
4: 你一个黄毛小子，哪儿那么多废话呀？你是元帅还是我是元帅？你凭什么叫我行军啊？你一个小小的先锋，责任是听令去打仗。
2: 元帅自有主张。
0: 好啊，反正打胜仗领功的不是我，打了败仗也不关我们的事。我只怕后来没饭吃，大家原来是被光荣饿死的。
4: 裴元庆，你说什么？
0: 哈，你想我说什么？哦，我知道了。元帅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呐。
2: 元庆，到后勤检查一下，快去。
0: 好，元帅，元帅，完蛋才帅。
2: 元帅，犬儿只是开玩笑，你别往心里去，
4: 叫他好自为之。
5: 禀告皇上，青虎营探得随兵3万，在300里外向往瓦岗进发。
6: 又来，好烦呐。
5: 不过看来他们一点也不急，每天只走30里就停下来。
6: 他们谁是领军？
5: 宇文成龙。不过他们先锋却是天马关总兵裴世基和他的儿子裴元庆。
6: 宇文成龙和裴世基倒不足为惧，可是那个裴元庆在江湖上神勇好斗出了名，这个人不可小觑。
5: 对，就是这个裴元庆。不过我们还探到他和他的主帅宇文成龙有些不和。
7: 嗯，将帅不和，这就好办了，传令下去，2级战备，每日探军情，每日3报。
5: 遵令。
4: 去吧去吧。来，
6: 拜见元帅。
4: 你们懂不懂规矩？本帅传召你们了吗？
6: 报告元帅，还有2天的路程就到瓦岗了，咱们是不是研究一下战术？
4: 不用了，你们是先锋，当然由你们打头阵了，这还用说吗？
0: 我们用什么阵势？我一个人打吗？
4: 阵势吗？好，你们先去商量，然后再告诉我，最后由我决定。
6: 是，我们研究好一定向你报告。元庆，咱们走。
0: 元帅，别怪我多嘴，在军中除了大胜之外，其他时间是不可以喝酒的，所以我劝您还是最好不要喝，否则被军兵知道了会动摇军心的。
4: 裴元庆，你凭什么叫我？哼，我喝酒动摇军心？你不听管教，违抗帅令，才会动摇军心。
6: 元庆，不得无礼。
0: 爹，我没有无礼，他要让我听命我可以，但是他要证明给我看他懂得行军，懂得打仗。
4: 我不会打仗怎么指挥你的？你的意思是说皇上没有眼光，不应该让我当元帅，你分明就是藐视皇上。
0: 哼，好，
4: 我现在就给皇上写信，看皇上是听我的还是听你裴元庆的。
6: 元帅，元庆不是这个意思。
0: 爹，我没有藐视皇上，我只是看他指挥不力，我只是不服而已。爹，咱们不听他乱指挥，咱们走。
4: 站住！大胆裴元庆，本帅军令你也敢不听？
8: 来人，
9: 在，
4: 把裴元庆推出去，责打30军棍，狠狠地打，棍棍见血。
6: 元帅，攻打瓦岗要紧呐，
4: 不打他，本帅岂不威严扫地？快去执勤。
8: 是，
0: 别碰我，我自己会走。
10: 二哥，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11: 为什么这么说呢？
10: 你把嫂子交给我，我竟然没把她看好。
11: 这不关你的事，即便你当时在场，也只是多枉送一条性命而已。
10: 那天是我运气好，跑到滁州城去玩，才避开一劫。

0: 是不是很开心？
1: 没有啊，我没出去玩。
0: 还说没玩？我跟你说，以后不要老是玩啊玩啊，要做点正经事儿。
1: 我没有，我在蓉姐姐的学堂里帮忙，偶尔陪陪孩子们呢。
0: 我看你啊，帮忙是假，玩才是真。
1: 二哥，
0: 冰冰，你都已经长大了，要多学些女孩子应该做的事儿。
1: 做什么呀？
0: 比如说女工啊，做饭呢、啊、缝衣服啊。
1: 我学这些干什么？
0: 傻丫头，你以后总是要嫁人的吧？这些事你不做，难道要叫你丈夫做？
1: 那他不知道请人做呀。
0: 哼，经过这么多事，你还是一副大小姐的脾气。我这二哥看来拿你没有办法了。我想啊，以后给你随便找一户人家把你嫁出去，让你的丈夫婆婆好好的管教你。
1: 二哥，那你舍得我这个这么可爱的妹妹吗？
0: 我怎么舍不得？要真是找到一户好人家，岂止是舍得，我恨不得把你赶出去。
1: 可是我舍不得，我舍不得你这个威武不凡、义薄云天、众人敬仰的二哥。
0: 臭丫头。请。
2: 娘，我把冰冰带来了。
3: 夫人，这么冒昧请单姑娘来，真不好意思。来，快坐下。
2: 哦，来。
1: 夫人不要太伤心了，保重身体要紧。
3: 你们放心，当年我嫁给他爹那天，我就已经准备好会有今天了。这就是一个人的命，还好有成儿他爹可以死在身边，已经比那些尸骨无存的将士好多了，我也就安慰了许多。
2: 娘，
3: 成儿，你先出去，娘有话要跟单姑娘说。
2: 嗯。
3: 单姑娘，上次在冀州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骂你，真是对不起。
1: 都是我太任性，冲撞了夫人。
3: 你还真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那么任性，那么倔强。
1: 夫人年轻的时候也不听话吗？
3: 那个时候啊，我是将军的小姐，因为看上成儿他爹，不顾父亲的反对，跟成儿他爹远走边疆。
1: 那时候侯爷就在冀州做官了。
3: 那时候啊，他还是个小小的武官，因为我死心塌地的要和成儿他爹成亲，把我爹给气坏了。成儿这种反叛的性格还真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
1: 他哪里像您啊？依我看啊，罗大哥还是像他爹的多，一样那么倔强。
3: 成儿啊，为了和你在一起，竟然和家里一刀两断。成儿喜欢和你在一起，竟然不顾爹和娘。
1: 夫人，您就放心吧，我跟罗大哥是好朋友，他寂寞的时候我一定会在他身边的。
3: 真是个好姑娘。
4: 哎，娘。
5: 哎呦，
4: 找我什么事啊？
5: 哎，
4: 你拜佛还拜观音的佛？你想出家？
5: 哎呦，傻小子，我当什么尼姑啊？是为你的事。我求菩萨保佑你找个好媳妇儿。
4: 哎呀，娘啊，我都跟你说过了，不娶媳妇，我一是照顾你的吗？
5: 哎呦，哪有儿子陪老娘一辈子不找媳妇儿的？哎，你现在是皇上了，身边得有个皇后，我呢就等着抱孙子了。
4: 娘，我现在是一个反贼，反贼有谁肯嫁呢？哎，等我迟一些，跟一帮兄弟一起攻入长安，坐镇皇位，到时候三宫六院嫔妃过百，那个时候抱孙子你手都软啊。

0: 哎呀，正因为你是反贼，娘才为你担心呢。反贼的脑袋是别在这儿的，你说你有一天被官府抓到，你就完了。娘是考虑到咱们程家的香火，咬金，你要听娘的话啊。我求佛祖，他会保佑你有好媳妇的，你就等着抱媳妇吧。
1: 皇上，太后急召臣来有什么事啊？
0: 徐军师啊，你说皇帝登基这么长时间了，身边也没一个皇后，我是为这事儿找你的。我想让你呢贴个皇榜，给他找个媳妇儿，不，招皇后。
1: 太后是说贴皇榜招亲？
0: 对，贴皇榜招亲。
2: 皇榜招亲不行啊，娘好丢人的。
0: 丢人？没媳妇儿才丢人呢。你听娘的话吧，我说呀，菩萨会保佑你的。
2: 娘，你别这样啊，我一世也不娶老婆，我出家做和尚。
0: 你敢？我打死你。
1: 太后息怒，太后息怒，有话好好说，您先别急。
0: 你真是的。
2: 我现在怎么说也是个皇帝，你不可以说打就打我，给我一点小小的面子啊。
0: 我给你留面子？那你怎么不给我留个孙子啊？
1: 哦，太后，臣这次来还有一事要禀告皇上。皇上，刚才军事报告，随军已到五里之外扎营，请皇上马上去看一下。
2: 娘，你看你要提亲，我即刻要打仗了，是不是不好呢？
0: 胡说八道，找媳妇跟打仗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当然有关系了。军师，我们走吧，走吧。
1: 臣告退。
0: 不，你们俩怎么可以这样？哎呦，这个傻小子，怎么找媳妇一点不着急呀？
3: 我看这个宇文成龙，只是仗着宇文化及的势力才坐上元帅之位的。他武艺平庸，又好大喜功，且不懂兵法，对我们并不存在威胁。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个裴元庆。
4: 军师，你常跟我们说要小心裴元庆这个人，那你对他又究竟了解多少呢？
5: 裴元庆外号霹雳火，力大无穷，善使双锤，除了宇文成都之外当属无敌。此人喜欢与人比武，好证明自己武功盖世。
2: 他厉害又怎么样？我说不用怕，我们兄弟多，一个不够打派两个，两个不够打派四个，四个不够打派八个，我就不信打不赢他，打不赢他也累死他。
5: 皇上说的倒是个好主意啊。我们就用车轮战术对付他，裴元庆就算是铁打的身子，肯定也架不住这么折腾啊。
6: 报告皇上，宇文成龙与裴世基二人因为出兵意见不合，宇文成龙重打裴元庆20军棍。
7: 哎，将帅意见不合，干脆宇文成龙把裴元庆给杀了，省得咱们动手了。
8: 报！报告皇上，城外有一个叫裴元庆的随将叫阵。
5: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这么快就来了，有谁愿意第一个出战？
9: 就让我打这第一战，会会裴元庆吧。
5: 好，但他们人多，不宜阵战。我们要抓住裴元庆争强好胜这个弱点，打不过就退回来。我们用车轮战法对付他。
6: 遵命。

0: 裴元庆，听说你武功高强，我跟你比试一下如何？哈，
1: 单挑小将从来没有怕过，来吧，报上名来。
2: 单雄信。
0: 哦，义薄云天小关羽单雄信。
2: 正是。
0: 好，好长时间没有跟江湖高手打拼过了，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霹雳火裴元庆的厉害。
2: 好，江湖上人称英雄不在马上斗，马上不显真功夫，我们下马一战如何？
0: 正合我心意。

0: 奇怪，为什么袁庆要单打独斗，莫非中了反贼的圈套？
1: 军师，单将军快不行了，帮我上去吧。
2: 也好。

0: 是要小心，还是那一句，不求取胜。
1: 你们两个来我都不害怕，你是谁？
2: 冷面寒枪罗成。
1: 哦，又是一高手，痛快。
2: 单将军，你先回去歇会儿，他我一个人能对付。
0: 那你自己当心。

0: 这人情还真难对付，秦将军，看来你也要过去。杜罗城你一臂之力。好，表弟，我来帮你，你工作，我公用。
1: 哼，等等，你是谁？我队不是高手的，没兴趣。我叫秦叔宝，不是什么高手。哦，我终于见到狙杀宇文智吉，杀离宇文成都包围。 杨林的十三太保小孟尝秦叔宝了，
0: 多谢赞赏。
1: 今日一战，如果两名高手合攻，我瓦岗之行也就不冤了。一起来吧。

马钢板在用车轮战术，杨景太年轻，又受骗了。这样打下去，不打死也累死。快，民警收兵，叫杨景回来。

0: 公平，你们轮流打我一个，算什么英雄？
1: 你不号称大隋第二好汉吗？如果你连我们两个打不过的话，那你岂不是骗人吗？
0: 我爹叫我先收兵，我今天不跟你们打，明天再跟你们打。
1: 好，明天再打。
0: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元庆啊，
0: 嗯，
1: 你干嘛老是跟他们单打独斗啊？
0: 爹，他们向我挑战，难道我会怕他们吗？
1: 你是在打仗啊，不是在江湖上比武。你这样一个一个的打，什么时候才能消灭瓦岗啊？
0: 我是中计了。哎，不过我今天打得挺痛快的，我约了他们明天再打。难道你要我不守信啊？
1: 我怎么跟你说的？战场上无需讲信义，讲的是阵前机智灵活。你怎么老是记不住呢？
0: 啊，爹，我明白了。
1: 好了好了，不说了，你以后多注意就是了。你也累了，多吃块肉吧。
0: 嗯。
3: 哼，啊，不错嘛，还有心思吃饭。我问你们，哪个这么大的胆擅自下令收兵？
1: 元帅，是我下令收的兵。瓦岗反贼用的是车轮战术打元庆，我怕他太疲劳啊。
3: 你说收兵就收兵，你分明就是不把本元帅放在眼里。来人，
4: 在。
3: 把裴世基拉出去，重打30军棍。
4: 是。
0: 谁敢动手？袁成龙，有胆量自己打一仗，不要每天就会使唤我们爷俩，自己却像缩头乌龟一样，连战场都不敢上。
3: 大胆裴元庆，还敢对本帅无礼？行，既然你不服，明天本帅亲自出战，让你看看本帅的厉害。
0: 好啊，就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3: 就怕到时你没心情看了。来人，
4: 在。
3: 裴元庆对本帅无礼，和裴世基一起拉出去，各打30军棍。
4: 是
0: 的。袁成龙，你这分明就是找茬。如果你打就打我，如果今天你敢打我爹的话，我就宰了你。
3: 你敢？
0: 有什么不敢？
3: 就听你的，就打你一个。
1: 元帅，袁庆打不得呀，他明天还要上阵扎敌的。
0: 如果你怕自己上阵的话，就不要打我。你敢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来人，
4: 来，
3: 拖裴元庆出去打。
4: 是。
5: 元帅，裴将军，请。
1: 元帅，
3: 不要再说了，明天看我的威风吧。
1: 嘿。

0: 裴将军，瓦岗寨的反贼是不是很厉害？
1: 元帅，瓦岗寨的反贼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元帅，你要小心呐！
0: 裴将军，不是我害怕，这几天我的身体实在是很不舒服，很影响我的发挥。我怕到时候我实在打不过，你可要救我。
1: 元帅放心，我既然已经答应了宇文丞相，就一定能保护好元帅的安全。你放心去吧。
2: 裴将军，那我可去了。
3: 好，
0: 那你可看着我。
3: 放心。
2: 报，皇上，城下又有敌将叫阵。
0: 什么？又是那个裴元庆啊！哎，别去了，上次你们三个都打不过他，哎，不打了，不打了。
2: 不是裴元庆，是宇文成龙。嗯，
0: 皇上，如果是宇文成龙的话，我们这里谁出战都可以取胜。
3: 嗯，
2: 哎，那不如这样啦，我们随便找两个人去把他搞定，不就得了？
3: 哎，皇上，臣有一计，胜算更大。
2: 好啊，快说。
3: 单将军，这次还是由你出城迎敌，但只许败不许胜。这有点太为难我了吧？
2: 军师啊，你一定是吃饱了撑的，明明能打得赢，为什么要输呢？
3: 啊，皇上，你不要着急，臣自有妙计。只要皇上信得过臣，不出五天，我不但可以使随军大败，而且还可以使皇上得到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
0: 嗯，徐军师次次都是这样。不过最后呢，你都没有失败过。
2: 嗯，
0: 好，信你这一次。
3: 不过这次就要委屈单将军了。
2: 败，一定要败得像模像样，
3: 千万不能让裴世基看出半点破绽。
2: 我尽量装得像一点吧。

0: 快撤！
1: 有了，有了。

0: 主簿，快起草一份奏折，给我向皇上报告。我已经连胜五天了。
1: 是啊，恭喜元帅啊。元帅，您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啊！若是皇上知道了，肯定会加官进爵啊。
0: 这瓦岗寨的反贼被别人说得神乎其神，几天交手下来也不过如此。本帅一出马，全都不是我的对手。
2: 元帅，这几仗虽然打赢了，但是末将觉得有些蹊跷，希望元帅不要轻敌，免得中了敌人的圈套啊。
0: 裴世基，你儿子取胜就是应该，本帅取胜就有蹊跷，你瞧不起我是吧？
2: 不敢，不敢。
0: 本帅心情好，不想与你计较。快下去准备兵马，再叫阵。这次非让那几个小贼人头落地。
2: 是。
3: 报！禀皇上，宇文成龙又在外面叫阵了。
4: 哎呀，军师啊，来坐坐坐。
5: 啊，不不不。
4: 哎呀，来坐嘛。哎，来来来来。喂，前后已经五天了，要是实在不行，暂时不要打了。
5: 哈，皇上放心，渔网已经撒出去了，就看这鱼有多大了。单将军，还是由你打头阵，记住，要活的，鱼没有死的。
6: 遵命。
7: 将将。

0: 哼，怎么又是你这个手下败将啊？瓦岗寨就没有别人了吗？
1: 哼，少废话，今天让你在我手下过不了三个回合，来吧！
0: 呸！呀！
1: 来人，带下去！走啊！
2: 走！
3: 走！
4: 快去救元帅！
3: 快！
4: 快！
2: 怎么回事？哎呀，中计了！
5: 关城门，关城门！
6: 关城门！
2: 走，
0: 你
2: 走，
0: 你
2: 跪下！
1: 皇上，我把宇文成龙抓回来了。
7: 单将军果然神勇，先记一功。
8: 军师啊，其实像宇文成龙这样的废物，一刀杀了他也就算了，捉他回来还浪费米饭。
7: 啊，皇上。你就放心的看钓大鱼吧。来人呐，
9: 在，
7: 把宇文成龙的衣服扒下来。
9: 是。
8: 哦，军师，你想将他的衣服脱光以后戏弄他一番呢？哎，你够坏啊！
0: 你们这帮反贼想干什么？士可杀，不可辱。
8: 好啊，那就把你杀了。来人，把他拖出去杀了。
9: 是。
0: 不要，不要，不要杀我！
8: 莫不杀呀？那就辱了，嘿，
7: 何奇，把宇文成龙的衣服穿上。
0: 诸位英雄，我只是个草包，杀了我也没有什么用处，你们就饶了我吧。
7: 我们不想把你怎么样，只是想请你写上一封信。
0: 写信？
8: 写信呢？是不是这么大个人不识字啊？
0: 我写，我写。
7: 王丞相，依计行事。
2: 是。
10: 反贼，快放了我家元帅，否则杀上城去，杀你个鸡犬不留。
11: 下面的随军听着，你们的元帅在我这儿，如果你们想他活的话，就速速退兵。
10: 反贼，我们要撤兵，你们是不是放我家元帅？
11: 你们先退兵，在半个月之后，我们可以给你满意的答复。我们都是瓦岗的义士，会说话算话的。
10: 好吧，一言为定，我们先撤离这里。
12: 爹，干脆我们不管宇文成龙，直接杀上去。
10: 青儿，这是万万不可。这宇文成龙是三军元帅，又是丞相之子，此事必须马上禀告皇上。如果宇文成龙出了什么意外，他爹宇文化及必定会记恨我们。快撤吧。
2: 走。
10: 撤。
2: 下
13: 下
14: 下
13: 下
14: 下
13: 下
14: 下
13: 下
14: 下
13: 下
14: 下
13: 下下
14: 下
1: 哎，你送的朝廷奏折在哪儿？
0: 在。
1: 军师，这是从信使身上搜到的，你看。
7: 啊。哈，王丞相，久闻你妙手丹青，你看看裴世基书法如何，能否临摹一封？
12: 原来裴世基也是粗人一个，字写的那么难看。不过要模仿倒是不难。
8: 哎，看你们神神秘秘在这里说来说去，朕不是很明白
7: 啊。皇上，计策并不复杂，但是说出来就没什么意思了。如果皇上你想知道的话，就随我到军营里面去看个明白。
8: 走。
10: 皇上，他已经写完了。
0: 二位英雄，信小人已经写完了。
7: 好，皇上，我来给你念。山马关总兵裴世基及其子裴元庆嚣张顽固，多次违反军纪，为朕本帅军威，现判其全家充军漠北。自派本帅亲兵樊虎、史大奈亲自押送，各地关口如见此令，即刻放行，不得有误。落款是 殿前御风大元帅宇文成龙。
0: 二位英雄，信已经照你们的吩咐写好了，这下可以放了小的了吧？
7: 书信写好了，只要盖上帅印就行了。但是现在有一件东西要向你借。
0: 什么东西？能给的我一定给。
7: 就是阁下的人头。啊，
0: 你们
7: 一会儿就是阁下的大祭之日。
0: 你们说话不算数。
7: 知道什么叫反贼吗？就是反口覆舌之贼。
0: 饶命，饶命啊！饶命英雄，饶命啊！
8: 这条计叫反间计，哎，以前诸葛亮用过的，我知道。
0: 放过我吧，
7: 千皇上。
0: 饶命啊！放过我吧，英雄！饶命啊！放过我吧，英雄！饶命啊！
3: 押好犯人啊，不得对犯人无礼。
6: 是。
13: 你们是哪里来的？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啊？哼，
3: 我们是御前征讨大元帅宇文成龙的部下，奉元帅之命，靠拿你们到漠北充军。
13: 你有什么证据？
3: 当然有，这就是元帅的手谕。
15: 翠云，这是真的吗？
16: 君爷，开恩呐！我们一家老的老，小的小，你就放过他们吧。
3: 你跟我诉苦也没用，谁让你们当家的得罪了我们元帅，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嘛。不过，看你们那么可怜，我倒可以给你们指条明路，或许能救你们一命。
16: 君爷，什么明路啊？
3: 趁元帅还没处置你们家老爷，你赶快去瓦岗大营向你们家老爷报告，让你们家老爷求我们元帅开恩，说不定啊，你们还有一线生机。
17: 大人，今天山马关总兵裴时机有礼物送到。
18: 哦，哼，好啊，呈上来。
17: 是。
16: 爹，爹，怎么了，爹？啊，爹，这是啊，这是啊，
19: 龙儿啊！
16: 啊！爹，
20: 喂，在哪里啊？啊，看我来抓你！哦，
21: 我来这儿了，
20: 发现你了！啊，抓到你了！看看，看看是谁啊？
22: 皇上是我呀、哎！
20: 神经病啊！
21: 吓死我了！
20: 怎么办？
21: 皇上输了怎么办？对呀，皇上你可是说了，谁输了就听谁的，君无戏言的。
20: 好了，那我现在就宣旨了，将他赐给你们两个。
22: 皇上，有事禀告啊！
20: 什么事啊？
22: 宇文丞相和宇文大将军求见呐。
20: 没看我很忙吗？不见。
22: 丞相说有急事，一定要见皇上。
21: 扫兴。
20: 让他进来。
22: 好，宣宇文丞相、宇文大将军觐见。
21: 皇上，
20: 来。
21: 皇上，
23: 老臣宇文化及叩见皇上，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0: 宇文丞相，有什么事情这么重要啊？不能等明天早朝再禀报朕吗？
23: 皇上，求皇上为犬儿宇文成龙报仇啊！
20: 怎么了？宇文成龙在瓦岗寨战死了，是不是？
23: 不是战死，是被贼人害死了。
20: 废话，朕的御风征讨大元帅谁人敢害？
23: 裴时机。
20: 不可能，裴时机是先锋，他怎会加害于成龙？
23: 皇上，请过目。
20: 什么呀？拿来。
22: 是。
20: 让朕看看。

0: 文成龙无缘无故被裴世基杀害，他还自封元帅，写信来污蔑我儿带兵不利，皇上要为老臣做主啊！
1: 哼，
2: 奏章上明明说成龙每一次都打胜仗，怎么会带兵不利？况且就算带兵不利，他也是阵风的征讨大元帅，不是说斩就斩，要杀就杀的。把信拿来。
0: 皇上，

0: 大胆，传旨将裴世基父子二人缉拿归案，等候发落。
1: 皇上，臣早已派人去看过了，那裴世基一家人早已人去楼空，我想他就是嫉妒我哥的帅才，才蓄谋已久。可怜我大哥，他死得冤枉啊！
0: 既然他自封为帅，应该还留在瓦岗寨。宇文将军，
1: 臣在。
0: 接旨，将裴世基父子斩首示众。
1: 臣遵旨。谢皇上。
2: 放了我们呐！哎，放了！
3: 吵来吵去啊！
2: 放了我们！娘，麻烦呢？
3: 谁在这里吵我睡觉？噼里啪啦！
2: 你，放了我们！凭什么看着我？
4: 皇帝，你都敢打？你们不想活命了吧？
5: 他是皇上，
4: 他就是我们瓦岗寨的皇帝，你们连皇帝都敢打？找死啊！
5: 女儿，快快给皇上跪下，快！
6: 娘，我怎么跪嘛？
5: 皇上，我们可是正经老百姓家，不知道怎么得罪了皇上，把我们抓到这儿来，求皇上开恩，放了我们一家老小吧。
6: 娘，
4: 不用跪，不用跪。
6: 娘，
4: 哎，不用跪了。
6: 不要碰我娘的手啊！放手。
4: 啊，你放心呐，我即刻会放你们走的。我现在马上请军师来，你们很快就可以走了啊。姑娘，介不介意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5: 我是天马官裴世基的妻子，这是我们的长女翠云。
4: 哦，翠云姑娘，我叫程咬金，夫人请安。
5: 不敢当，不敢当，失礼。
4: 啊，你们在这里先坐一会儿啊，我出去安排一下工作，很快就回来看你们的。你要好好的照顾裴家一家老小，特别是翠云姑娘，如果有什么差错，我拿你试问，知不知道？
7: 皇上请放心，小人一定好好照顾。大婶啊，请坐，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请尽管找我。
6: 呸，你瞎了眼了，谁是你大婶啊？人家明明是个皇后闺女嘛。
7: 是，
6: 出去。
7: 是，
6: 出去。
7: 是。
6: 呸。
5: 翠云。
6: 娘，刚刚那个胖胖的皇帝啊，有点怪怪的，不过他人心倒是蛮好的嘛。
5: 翠云啊，你要当心呐，这里头没有好人的。
4: 娘亲，娘亲啊，娘亲，起来了，我有重要的事情啊。
5: 哎呦，娘困了，明天再说吧。
4: 不是啊，我见到一个女孩子，我好喜欢呐，我一定要娶她。
5: 啊，真的？
4: 是啊。
5: 走，咱们去看看。
4: 哎，娘，你看到吗？
5: 哪一个呀？啊？
4: 就是在床上那个。
5: 哦。哎呦，太老了吧。

0: 是啊，就是那个，哎，婀娜多姿，好漂亮啊！
1: 是座山吗？
0: 啊，不是山。你不觉得，嘿嘿，它很漂亮吗？
1: 要紧的，你是不是发烧了？还是我没有听清楚啊？
0: 不会，我一见到它，我的心不知为什么就会蹦蹦蹦蹦的跳啊！
1: 要紧，你不是开玩笑吧？
0: 不是啊，总之我见到它，我就兴奋。我一定要娶她。
1: 这样啊，
2: 宇文成龙，想不到你这么心狠手辣，被活捉之前还要害我的家人，卑鄙！
3: 爹，我们现在怎么办？
2: 马上回长安，向皇上解释。报，
4: 启禀元帅，钦差大人到。
3: 啊，
2: 传。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山马关总兵裴世基谋反，其子裴元庆攻打瓦岗不利，损兵折将，且不服管教，擅斩元帅宇文成龙，特赐裴氏父子一死，以正朝纲。钦此。

0: 你说什么？赐死？
1: 这个就是圣旨。
2: 圣上说的罪名我们全然不清楚，宇文成龙被俘，生死未卜，请皇上调查后再做决定。
1: 这是皇上的旨意，来呀，把他们父子绑了。
3: 是。
0: 爹，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1: 难道你们还想造反不成？
0: 造反又能怎么样？
1: 哼，来呀，把他们父子就地处决。
2: 弟兄们，当今皇上失道，朝中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我们父子遭奸臣陷害，没有活路，现在决定投奔瓦岗寨。弟兄们不愿意跟我们走的可以回家八点路费，愿意跟随我们父子上瓦岗的把枪举起来。
4: 好，启禀皇上，裴世基率领裴元庆及大批随兵又来到城下。
5: 啊，又来进贡？军师，你不是说他们、
4: 不是，他们是来投降的。
5: 投降啊？真的投降？
6: 皇上，你去哪里啊？
5: 我去接他们呢。
6: 皇上，
5: 皇上，
6: 皇上，
5: 出什么事了？

0: 众位瓦岗英雄，我裴世纪为大隋卖命了一辈子，大佬却被奸臣宇文化及所陷害，家破人亡，走投无路。诸位英雄如果不嫌弃，就收下我们父子二人和这些兵将，裴世纪在这里谢谢了。
1: 裴将军请起。
2: 请你再等一下，只要还礼就行了。
1: 你不明白我这叫礼贤下士的吗？你也不要跪了啊！啊，裴将军，来，起来，起来，我们到店里坐坐啊。
0: 好，
1: 走啊，走啊，
2: 请，
0: 请。
1: 裴将军，小心门槛啊！
0: 皇上不要太客气，我们反倒不好意思了。
1: 随便坐就可以了，把我这里当成自己家啊，随便坐。
0: 皇上不要太客气了。
3: 裴将军，你看，那是谁？
4: 老爷，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你怎么也在这儿？你们不是被……这是个反间计。我中计了，你们竟用计诓我！
3: 裴将军不要生气，我们也是爱惜人才，不想在战场上与您伤了和气。徐某在这里向您赔礼了。
0: 想不到我裴世纪熟读兵书，竟然连这么简单的反间计都看不出来，惭愧，惭愧呀！军师神机妙算，真不愧是小诸葛，佩服，佩服啊！
3: 不敢当，不敢当。
5: 爹，你还废什么话？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而且在朝中要受奸人的嫌弃，我们又杀了一个钦差，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1: 啊，裴将军呐，以后这种呢，捉弄你的事情啊，不会再发生了，请您到后面来一趟，我有事情跟你说。
5: 叩见未来岳父。
0: 皇上，您不是在说笑吧？

0: 君无戏言，我是认真的。
1: 我家小女若能得到皇上的青睐，那真不知是修了几世的福啊。就不知皇太后意下如何呀？
0: 哦，

0: 哎，不是不是，翠云姑娘是我从小到大见到的最漂亮、最可爱的姑娘。她呢，再也没有人能比得了她了。哎，当然，除了我娘，若是我家翠云答应了，那你可不能反悔啊。什么时候成亲呢？
1: 哎，越快越好，最好今天。
2: 翠云要真是出了嫁，你可一下子成国丈了。
3: 是啊，去跟翠云商量一下。
1: 好，皇上。
2: 皇太后，那我先告辞了。哦，听，听。我家翠云过门，要准备哪些嫁妆呢？哦，还是
0: 按老规矩吧，100担礼饼啊，100匹锦缎，200两金饰。
2: 我们父子俩出征作战，可是什么都没有带呀，宽容些行吗？
1: 哼，他是皇上嘛，这皇上成亲。
0: 哎呀，娘亲。
1: 人家已经将最宝贵的女儿嫁给我了，你还要那么多干嘛呀？哎呦，你急什么？也许人家不愿意。
0: 啊，不会吧，北将军，不会吧？
3: 皇上请放心，儿女的事由我们父母做主呢。哦，
2: 万一他自己不愿意，我也不想勉强他。
0: 好，如果他不肯嫁给我，朕终生不娶。
3: 哦，不不不不，怎么能说这么丧气的话呢？我。
0: 宁愿看到你娶她，也不能说这样的话。
1: 哎，老夫人，怎么样？
0: 他说呀，要先见你一下，见完了以后再考虑。
1: 嗯。
0: 哦，要紧，你不要这样。嗯，要这样。哎，哎，笑。哎，哎，哎。

0: 翠云姑娘，你愿不愿意啊？
1: 我愿不愿意什么呀？
0: 嫁给我。
1: 娘同意了。那我爹也同意了。那好。
0: 好。
1: 但是你要答应我三个条件，必须答应我。
0: 你说。
1: 第一，你是个皇帝，皇帝呢要有三宫六院一大堆妃子，可是你不能这样，你只能娶我一个，行不行啊？
0: 行，我最不喜欢那么多女人了，我自己都嫌烦，就娶你一个。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你不识字。我从小就梦想着能够嫁一个读书人。你必须认真的学习读书识字，做一个读书人的样子，这能做到吗？
0: 行，但是我天资比较笨呢，如果我读不好怎么办呢？
1: 你只要全心全力的去做就行了。
0: 好，还有第三个呢？
1: 第三，每一个皇帝都是瘦瘦的，只有你这么胖，所以你要减肥。
0: 啊，减肥？可是你……
1: 哎呀，讨厌，你看人家干什么呀？我这是福气。哎，你知道吗？你做皇帝不能这样胖胖的，很辛苦的。你要做就去做一个英雄的样子出来，知道吗？能减下去，这样就不辛苦，行不行啊？你只要答应我这些条件，我就嫁给你。
0: 行。
1: 啊？
0: 但我从小到大都这么胖，我怕我减不了多少。
1: 只要你答应，诚心诚意去减，就成。
0: 好，那我答应你前面三个条件，你即可嫁给我。
1: 讨厌。还没有洞房，等洞房以后再说。
0: 不怕，我马上准备，很快弄好，咸鱼吃一点点呢。
2: 谁？裴翠云？我没听错吧？
3: 对，没错，就是裴世基的那个女儿，那个胖姑娘。
4: 臣刚接前方急报，说裴世基父子率征讨大军投降瓦岗。
5: 瓦岗寨的反贼越灭越多。宇文丞相。

0: 你有什么办法？
1: 臣请皇上命涿州留守聂世雄连同靠山王率精兵20万再剿瓦岗，为臣而报仇。
2: 臣宇文成都自愿领兵为家兄报仇。
0: 好好好好好，下去下去，退下去。两位，宇文清家，宇文成龙是自愿请缨去领军的，朕也没有逼他去。现在事已至此，朕就追封他一个威志侯的谥号。你们两个再不准提报仇的事。
1: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报杀子之仇只是顺便而已，主要是为了剿平反贼。
0: 出兵这么多次都徒劳无功，况且我们每出兵一次他们的气势就大一点。我问你们，知不知道出一次兵要花多少银子？丞相，
1: 请恕臣无能，臣以为瓦岗顽固，没有劝降的可能。
0: 没人说一定要劝他们投降，朕只是想平息这场干戈，不让他们在朕的身边，让朕这么烦恼。
1: 难道皇上心中已经有了什么计策？皇上英明，臣洗耳恭听。
3: 皇上英明，臣等洗耳恭听。
0: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们这帮人是干什么的，芝麻绿豆的小事儿都要朕来伤脑筋。好，我问你们，瓦岗金堤加起来与朕这个花花江山相比如何呀？
1: 哼，沧海一粟。
0: 说得好，沧海一粟。反贼再猖狂，所占的就是那么丁点地方，值不值得我们为他们劳民伤财呢？非逼他们于死地不可。只要大家相安无事，别妨碍朕好好的过快快乐乐的日子，不就行了吗？
4: 那我家兄的仇，
1: 皇上英明，皇上以天下苍生为重，化干戈为玉帛，善之善之。
0: 既然此意已定，以后任何人不准再提攻打瓦岗的事情，省下来的军饷拿去修城外的御果园。
1: 臣领旨。
0: 这么重要的事都被朕解决掉了？哼！
5: 皇上退朝。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我很高兴今天能娶到这么好的老婆，各位兄弟也该陪我一起高兴，今晚一概不醉不归，干杯。
7: 喝醉了没法住洞房啊。
8: 娘今天高兴啊，洞房可以明天再进吗？
7: 哦，不行，娘着急，着急抱孙子，今天晚上必须入洞房。要入的呀。
6: 对呀，皇上，小登科是人生大事，拖延不得呀，你们赶快生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啊，那可是我们将来的太子爷呀。真的吗？太好了，快告诉你姐夫。
9: 哎，好开心。
10: 姐夫，我真的很感激你，我一直担心我姐姐的未来，担心她嫁不出去。
9: 哎，你姐姐那么漂亮，我还怕她被人抢走呢。
10: 现在居然有人愿意接受她，而且还是个皇帝，我这个做弟弟的做梦也没想到。为了感谢你宅心仁厚，我准备了一份嫁妆，希望你啊能够接受。
9: 哎，大家这么熟，何必那么客气呢？
10: 哎，要的要的。各位兄弟，为了庆祝我姐姐终于可以嫁出去，我专门到我老家天马关走了一趟，已经劝服我舅舅投诚，我们大魏不用一兵一卒就可以换回一座城池，这也算我送给姐夫的礼物。
9: 好。
11: 好。恭贺皇上既得贤妻又获领地，咱们敬皇上一杯。
6: 来，皇上，恭喜你。
9: 恭喜你皇上。
11: 干。
7: 二哥，别喝太多了。

0: 难得高兴啊，我看到皇上高兴我也高兴。哎，冰冰，你记得我跟你二嫂成亲的时候，那跟现在的热闹情况是一模一样，多少豪杰来为我庆贺贺喜。哎，说实在的，我还真想你二嫂。什么都不说了，来，干
1: 干干干。各位英雄，我裴世基为虎作伥多年，今次奉昏君之命来攻打瓦岗，实在是该遭天谴呢、啊、没想到因祸得福，来，承蒙各位不嫌弃，我敬各位英雄一杯，来，干干干干！
2: 不醉不归啊！
3: 各位兄弟，今日不打不相识，虽然我们胜负未分，但是各位英雄气概让我霹雳火裴元庆佩服不已，下一次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讨教，这一次我再敬大家一杯，来，
4: 好，好，干干！
5: 阿哥，别再喝了。
0: 哎呀，你别管我。
5: 别再喝了。
0: 哎呀，你别管我，臭丫头，我管不了你，你还管我？你们看到了啊？我非得给他找一个人管管他不成？来，过来。
5: 哎，你干什么呀，二哥？
0: 叔宝，
1: 啊，
0: 今天是咬金大喜的日子，我要趁今天这个日子再来一个喜上加喜，好不好？
1: 好啊，二哥，你来坐。
0: 哎，我不坐，我这样舒服。叔宝。我们是不是兄弟？
1: 是啊，
0: 兄弟有困难你帮还是不帮？
1: 一定帮。
0: 好，我单雄信管不了我这个妹妹了，她只听你的不听我的。
1: 二哥你放心，冰冰我一定会好好教她的。
0: 行，有你这句话就成。好，来，诸位兄弟，我单雄信今天把我唯一的妹妹许配给我好兄弟秦叔宝，好不好？
1: 二哥，
5: 二哥，你干什么？
6: 哎呀，哎，叔宝啊，冰冰是个好姑娘，你一定要答应啊！
0: 是啊，叔宝，说句话吧，下面的兄弟可等着呢。
1: 二哥，对不起，我不能答应。
6: 冰冰。冰冰，
7: 蓉蓉，赶快去照顾冰冰好吗？
0: 我的冰冰配不上你吗？
1: 不，二哥，冰冰是个好姑娘，可是我从来都把她当妹妹看待。
7: 单庄主啊，这关乎他们两人的终身大事，我们稍后再谈好不好？
0: 没事儿，我醉了。
6: 冰冰，冰冰。
8: 表哥他不是有心的，
5: 我恨他，我恨二哥，我更恨你，跟我走，再不走我就杀了你，走啊，你跟我走啊，
8: 好，
5: 再不走我杀了你，走啊，
8: 我走，你别激动，我走。
5: 刘大哥，
8: 你看冰冰她，
5: 哦，让我来劝她，你先走吧。
8: 麻烦你了。
5: 冰冰，蓉姐姐，
7: 不哭不哭啊！好了，冰冰，不要哭，不要哭。你这么好的一个女孩，秦大哥怎么会拒绝你呢？事情来得太突然了，等他考虑几天，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5: 我才不要他回心转意，让他答应呢。他答应我也不会嫁给他了。
7: 你不是挺喜欢秦大哥的吗？
5: 我只是觉得他对我好，可我也没要嫁给他呀。但是他居然在那么多人面前拒绝我，你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呢？
7: 没事的，没事的，过两天他们就会忘记了。别哭了啊，
5: 蓉姐姐，女人一定要嫁人吗？
7: 不一定，但是人总希望有个归宿，那样的话你的快乐和忧愁就有人一起分担，在你苦闷的时候可以有人聆听你的事。
5: 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
7: 遇上一个两情相悦的人是一种缘分，不是靠找来的。
5: 那你遇上没有啊？

0: 姐姐，你怎么了？
1: 没事，我现在所有的精力都在学堂上，其他的事我不愿意取下。
0: 蓉姐姐，其实我觉得博党大哥还有叔宝哥都对你挺好的，特别是博党大哥，你看他啊，平时做什么事都没这么卖力，我想他肯定对你有意思。
1: 冰冰，我真的太佩服你了，刚才是我在安慰你，怎么现在反倒你在安慰我了？
0: 我没事了，反正已经发生了，生气也没有用啊，这太阳还不是每天都要出来吗？
1: 没事了，那我们就进去吧，秦大哥会担心的。
0: 我不回去啊，现在回去多难为情啊。蓉姐姐，你陪我聊聊天吧。嗯，
1: 好吧，听你的。嗯，
0: 那你考虑一下，到底是博党大哥还是叔宝哥？
1: 多事啊。那你呢？是罗成、史大奈，还是樊火？
0: 呸！我才不要他们呢。
1: 好了。
0: 啊！好了好了，都别转了，头都转晕了。哎，好了好了。
2: 哎，再来一圈。
0: 啊，别转了。哎，有客人来了，别转了，你们自己去玩吧。啊。宁夫人、秦夫人，你们怎么来了？
3: 蓉蓉呢？
0: 啊，在里面呢。
3: 你跟冰冰谈一谈，我去找蓉蓉。啊，那个顺便经过，过来看看你。
0: 啊，您跟我来吧。
3: 哎，
0: 您坐吧。
3: 哎，冰冰啊，你跟他们玩得挺开心的。
0: 是啊，您不知道，这些小孩都挺可爱的，跟他们在一起，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3: 你不也是那么天真可爱吗？给你的。
0: 这是什么？
3: 我一直想送你点东西，这次离家吧也没带什么贵重物品，刚好路过首饰店，你看看喜不喜欢。
0: 嗯，好漂亮的手镯呀。
3: 这也算是我对你的一点心意。
0: 心意？
3: 你聪明伶俐，跟你处了这么久，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0: 谢谢夫人夸奖，我也越来越喜欢夫人了。嗯，我觉得你就像我娘一样。
3: 我也把你当亲女儿一样看。我多么希望咱们能像一家人一样继续生活。可是
0: 夫人，
3: 我的病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0: 您就只管安心养病吧。
3: 可是
0: 您放心吧，夫人，其实啊，除了我二哥，
3: 你二哥他，
0: 我二哥好像对罗大哥，不过没事，有我在呢。二哥要是敢欺负罗大哥，我一定帮罗大哥出头，您就放心吧。
3: 其实这也不能怪你二哥，他也是情有可原。
0: 不过其实我二哥平时对人挺宽宏的，我想啊，过不了多久他会原谅罗大哥的。
3: 你觉得成儿对你怎么样？
0: 嗯，罗大哥对我挺好的。
3: 那么他对别人怎么样？
0: 罗大哥对别人其实也挺好的，不过我觉得他呢，好像平时不太爱说话，而且对朋友也很挑剔，所以他朋友不是很多。
3: 这都是我和他爹的错，我们对他从小啊要求太高，只知道逼他去练武功读书。
0: 其实您二老也是望子成龙，天下父母啊都是一样的。
3: 要是那时候我们让他多结交一些朋友，他现在也不会这样。冰冰啊，我拜托你好好改变改变他。
0: 改变我可不敢说，不过罗大哥以后有什么要我帮忙的，我一定会帮他的。
3: 好。
0: 您怎么了，夫人？没事吧？
3: 老天真是捉弄人，要是当时我不把你骂走，

0: 他父亲要不是介意雄心的背景，你跟成儿也早就成好朋友了。
1: 夫人，
0: 冰冰，你能原谅我吗？
1: 夫人，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们。再者说，现在我和罗大哥也是很好的朋友啊。
0: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你只是嘴上这样说，但是你心里一直有这么一根刺。我大概在这世上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1: 夫人，
0: 冰冰，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留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不算多了，我真想为你们两个做点事儿。
1: 夫人，您就放心吧。
0: 我怎么样才能把你心里那根刺拔掉？
1: 其实我和罗大哥现在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0: 我说的不是那种普通的朋友，我说的是，是。
1: 夫人，你怎么了？
2: 你不会有事的，你不要乱说，娘，你不会死的，啊！
0: 冰冰，你和叔宝以后要多接近成儿，他比较孤僻，你们是他难得的好朋友，以前的事。都是我们的错，不关成儿的事。成儿从未认识过女孩，你是他第一个认识的女孩，千万不要拒他于千里之外。
1: 冰冰不会的，
0: 那我就放心了。咱们罗家枪法从此以后撤去不传外姓之规，希望你能把它发扬光大。
2: 阿娘，
0: 只要你能活得好好的，娘死也瞑目。
2: 娘，

0: 快点来，快点！
1: 哎呦，快点！哎
2: 呀，我操！
0: 快点，快点！
3: 不许偷懒！
4: 干什么？怎么了？
0: 让开！
4: 醒醒！
0: 让开！
4: 干什么你？
0: 哎呀，你干嘛？
3: 快点！
0: 啊！
3: 快起来！
0: 打死你！
4: 我跟你拼了！
5: 湖南、湖北两地都有暴民抢掠，
6: 别说了，整天都说这些，朕现在背都背得出来了。
7: 皇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皇上有什么心事，可否告诉微臣？
6: 朕是在想，以前当太子的时候还能出去走走，到过荆州、山西，现在当了皇上以后，整天都闷在这宫里面。

0: 我实在很讨厌这里。
1: 皇上说的也是，出去走一走也好，但不知皇上想去哪里。
0: 还是你宇文丞相了解朕呢？我听说江都景色秀丽，美女如云，朕想去南下江都，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2: 皇上，江南确实是个好地方，只是……
0: 只是什么？说。
2: 回皇上，江南河道交急，皇上南行时行宫恐怕不好用吧？
0: 什么行宫行殿的地方，朕都已经住烦了。你，想个好地方，快！
1: 皇上，臣倒有个好主意。
0: 朕早就知道宇文丞相主意最多，快讲。
1: 臣以为可以开一条运河，从洛阳到黄河，再到长江，一直到江都。那个时候，皇帝乘船去游江南，两岸美景尽收眼底呀。
0: 朕怎么就没想到啊？
1: 好，
0: 但是不对，我们不能老是坐船没有住的地方，又是住行宫啊。
1: 皇上乘的龙舟就是行宫。
0: 龙舟？
1: 我们可以修一条前无古人的龙舟，皇上可以乘船到江南去玩，到那个时候想要多畅快就有多畅快啊。
0: 有点意思，说。
1: 这船要高45丈，船长呢要200丈，这条船可以坐1000人。皇上，船上的布局一切都跟皇上的行宫一模一样。皇上，这可是一座水上行宫啊。
0: 好，水上行宫啊，朕就可以坐这个水上行宫一直到江南去玩个痛快。哎，不对呀，这么大的船没有大风大浪怎么推得动呢？
1: 哎，这个船不用风力也不用水力。
0: 不用风力不用水力？
1: 不错，用人力，只要沿途有人拉，那不就行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只有丞相你这么绝顶聪明能想出这么好的主意。好，朕就依宇文丞相所言派人打造龙舟。
3: 启禀皇上。
0: 怎么，李密有何提议啊？
3: 皇上，修长城以国力大伤，各地是怨声载道，暴乱不断，开运河造龙舟两项工程又得召集民工数百万之众，而且工程浩大，死伤肯定无数。臣恐怕这样下去，天下百姓的暴乱肯定会不断加剧。
0: 知不知天下为什么会这么暴乱？就是因为天下的人太多。传旨，坐运河造龙舟之事，谁敢违抗圣旨的，格杀勿论。
4: 遵旨。
0: 李密、马叔谋。
5: 臣在。
0: 朕命你们两个人负责这件事，半年之内龙舟不能起航的话，格杀勿论。
5: 臣遵旨。
6: 皇上，这两年我们瓦岗国泰民安，一直没受隋兵骚扰，天马及金堤也大有发展呢。
7: 嘿嘿，哎，这都是兄弟们的功劳嘛，这两年大家起早贪黑的都辛苦了。
8: 臣参见皇上。
7: 哦，汪丞相，他们是谁啊？
8: 是这样的，皇上，因为近日我和军师事务繁忙，所以我们特招募简朴、赵和两个人来打理天马、金堤两地的日常事务。
7: 哦，你请人回来帮你忙的。哦，也好也好，以后有人帮你忙呢，你就不用那么忙了，对不对？哎，你们两个也要好好做，知不知道？
9: 是是。
8: 皇上，简朴
9: 在，
8: 你把你

0: 治理天马的方法，说给皇上听一下。
1: 是，啊，皇上，
2: 你呢？想怎么管理就怎么管理，不用管我的。
1: 皇上，天马乃咽喉之地，非同小可，还是听监仆说一说吧。
2: 那你说两句就行了。
1: 遵旨。
2: 天马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以此地来防御敌人。关键是防守，而不是进攻。皇上，依臣的意思是，以天马关的地形，应该是防守重进攻。
1: 你说这么久，我一句都听不懂。你能不能说的简单些啊？应该呀，加强其内部的防守，常年备足粮草。这样呢，一旦敌人进攻，天马关的重兵士呢，便可以。
2: 皇上，
1: 一旦敌人进攻，天马关的众将士也能有足够的粮草补给。这样，即便是敌人想要断后，那也无妨啊。天马关前有众将把守，后有充足的粮草，那是万事无忧。皇上，您就尽管放心吧。
2: 你说完了？
1: 说完了。
2: 不是说两句吗？怎么说这么久啊？
0: 皇上，
2: 喂，
0: 起来起来呀！皇上息怒，皇上息怒！监仆赵和，你们把采取的方案写下来，交给皇上过目就行了。
1: 是。
2: 二位，请到这边来。
1: 哎，好，
2: 你们没有什么事了？那就退朝啦。
0: 皇上，
2: 臣
0: 还有一事要禀告。
2: 什么事？你快说。
0: 二位，皇上，
2: 到后边去吧。
0: 我们现在的瓦岗跟从前不一样，我们应该开始有国家制度。啊，你看看。
1: 你看看，这宫外面的景象居然像集市一样热闹，我觉得太不规矩，我想把他们都迁走。哎，外面那个杂事啊，不知道有多热闹。还有啊，那个饼炭我最喜欢了，每天晚上我肚子饿都会买回来吃。你一旦把它撤走了，我肚子饿了怎么办呢？哎，
2: 皇上，
1: 哎呀，还有啊，你看人家生意做的不是挺好的吗？你把人家赶走了，那岂不是不好吗？哎，还有啊。
3: 前面那个饼实在不错，你吃不吃啊？我请啊！夫人，
4: 哎呀，夫人，我回来了，
3: 是不是在煮东西吃啊？好香哦！没有，没有，没有，我什么也没做。哎，你今天在朝中看诏书看的怎么样啊？啊？
1: 哎呀，又是那些天天在看诏书，反正都看不懂嘛。
3: 哎，看什么诏书啊？哎，不是朝中有王丞相他们帮你看诏书吗？
1: 哎呀，你光是听都烦了。
3: 哎呀，别嫌累，别嫌烦呐，相公。哎，朝中有那么多人帮助你，你还嫌累啊？
1: 你相公每天上朝都没什么可做的，还不是拿玉玺盖呀盖的？啊，就是这样了。
3: 我不说这个了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点恒心都没有，所以我打算从今天开始，我每天给你捡一点，每天给你捡一点，一直捡到一点点一点点，所以啊，你这个不能吃，知道吗？
3: 啊，你想饿死你相公我啊？
0: 哼，我就是饿死你也比撑死你强。
1: 射箭最讲究一个快、准、稳，瞄准方向绝不能犹豫，明白吗？
2: 明白。
1: 好，
4: 丞相啊，
1: 伯当啊，你来的正好，给兄弟们做一下示范吧。好，各位兄弟，我们请有箭无虚发、白衣神箭之称的王丞相为我们做示范，好不好？
2: 好。

0: 老臣参见皇上。
1: 来了，龙舟那件事进行的怎么样了？还要朕等多久？朕都快闷死了。
0: 皇上别急，就快建好了。
1: 就快？那就是没建好了，对不对？主意是你出的，你说半年之内完工，现在都快三个月了，帆都没有一张，是不是存心戏弄朕啊？
0: 皇上息怒，老臣知罪，老臣命令他们日夜赶工。皇上，您等不了太久。
1: 朕也不是存心要为难你，不过呢，朕的迷楼啊、迷城啊，全部都已经玩腻了，待在京城里真的很没意思。
0: 要不这样，皇上，您不是要在太原上船吗？要不咱们到太原玩玩。
1: 太原？那是什么鬼地方啊？朕住在哪里啊？
0: 皇上，您可以下一道旨，命李渊在太原建一座行宫，叫晋阳宫。
1: 晋阳宫？名字不错啊，但可以在一个月内建成吗？天下的子民都被我征召去修建运河了，
0: 皇上，就是一个月不可能建成，所以才让李渊去建的。
1: 为什么？
0: 皇上难道忘了在建安，你率旨私斩两位美人，然后污蔑皇上杀死琼花公主之仇了吗？
1: 你不说我也忘不了。好啊，反正朕现在这么无聊，找李渊玩一下也不错。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0: 皇上下诏，让他在一个月内建成晋阳宫。如果他建不成，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砍了他脑袋。
1: 如果建得成呢？
0: 那就更好，我们就说他在太原私造一个豪华的宫殿，安一个私造宫殿预谋造反的罪名，这样李渊就死定了。

0: 部长，您的茶。嗯，慢走。部长，你怎么了？没什么。你是不是还在想今天教场的事儿？真惭愧，在以前这个距离，我跳起翻身，也不可能射偏。可现在。 可能我是老了，你不是老，你只是很长时间没有摸你那副弓箭了。自从你当了丞相，这两年来，辛苦操劳国事，埋首于文书之中，已经没有时间练习武艺了。今天没有命中，这不奇怪。不过，二哥真的担心，再这样下去。 也许你的武艺连大奈都不如。二哥，现在的大魏已今非昔比，治理国家需要多方面的人才，不能单靠武艺。我承认，我这两年是器物从文，但我没有办法。皇上他，不当，你的想法固然很在理，但是你别忘了。 如今的瓦岗寨是我们一群兄弟靠着双手去打拼出来的。如果突然增加了许多文弱书生，他们的权力又比王猛他们、大奈他们大，恐怕也许兄弟们不服啊。这个我明白，可瓦岗寨毕竟是一个国家，但现在连一个国家的规章制度都没有。
1: 可你就没有想到，也许这正是我们大魏与杨广、那狗贼不同优势的所在，不分贵贱，与民同心呢、啊。
0: 这是两码事，不当。你听我告诉你，当初我们大家兄弟一起造反，不就是为了天下黎民百姓吗？现在人心皈依，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当中一样。因为在这里没有歧视，没有打击，没有贵贱，有的只是尊重和关爱及幸福。你也是其中一份子，我相信，你也不忍心把这个环境打破吧。

王伯当，王伯当，王，你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怕这个情字，就这么一句话，为什么你就开不了口？

0: 奇怪，这荒山野岭的，谁敢私造宫殿呢？要是让朝廷知道的话，这可是要满门抄斩的。副将，
1: 在。
2: 二公子有何事？你知不知道这宫殿是谁建的？
0: 回二公子，在下不详。
2: 走，我们去看看。
3: 就。
4: 干什么？说你们俩呢？干什么？干什么？啊！
0: 好，这位大哥，我想请问，这座宫殿是何人所盖？
4: 我说你是谁啊？没看着正忙着吗？没事啊，赶紧走，赶紧走，快走走！
5: 大胆！你竟敢这样跟我家公子说话！知道我家公子是谁吗？
0: 等一下，这位大哥，只要你能告诉我，我保证不说。
4: 这个，
0: 这点小钱不成敬意。
4: 嗨，你说这
0: 拿着吧，
4: 这么好意思。我跟你说啊，别动了，快点。跟你说，这是给李渊李太守的大公子李建成建的。
0: 什么？大哥，
6: 大人，我看这又是那宇文化及的奸计，想置你于死地呀。依我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反正已经天下大乱，为求自保，我提议先发制人。
7: 不要再说了，你这是想让我造反，往死路上推吗？
0: 爹，我回来了。爹，出什么事了？
7: 你自己看看皇上的圣旨吧。
6: 皇上让大人一月建功，这明显是刁难人嘛。
7: 宇文化及那老贼一心想治死我，没想到他想出这么狠的办法。
0: 爹，我有办法。
7: 你有什么办法？
0: 我可以保证爹在一个月内建成泾阳宫。
7: 这怎么可能呢？
0: 哦，我在西山认识一个富户，他在城北山谷中建了一座巨宅，马上就要完工了。我们只要把那个巨宅微微改动一下，就可以满足皇上的要求。爹，我们找那个富户帮忙吧。
8: 我也不清楚，这下倒霉了。
9: 二哥，你这样是要害死父亲。
0: 三弟，你这话什么意思？
9: 哼，就算我们建成了宫殿，那宇文化及也会诬告父亲一个私造宫殿的罪名。
10: 没错，到时候皇上怪罪下来，那也是死罪。二弟，你这是弄巧成拙呀，到时候咱们一家人都被你害死。
0: 大哥，三弟，你们听我把话说完嘛。如果我不是有万全对策，我也不敢夸下如此海口啊。
10: 好啊，那你说说看，如果宇文化及说这宫殿是父亲以前私自建造的，那我们该怎么说呀？啊，
0: 弟，只要你给我300个工匠，200担心的铜钉，我就担保那个宇文化及找不到任何的借口。
9: 哼，说大话，
10: 这怎么可能？
9: 这怎么可能？
0: 有什么不可能啊？
7: 都不要再吵了。我们建成也是死，建不成也是死，那为什么不能按照市民说的方法去试一试呢？市民啊，市民，咱们全家人的性命都落在你的手里，一定要

0: 一失。
1: 爹，放心吧。
0: 还有，你先替我谢谢你那个富豪朋友。从库房里拿点银子出来，先还给他。
1: 嗯，爹，孩儿先告退了。
0: 去吧。
2: 哎呦，累死我了。
3: 哎，夫人呐，
2: 啊，
3: 你这么辛苦，为什么不请几个丫鬟回来服侍你呢？
2: 哎呀，不用了，我有手有脚的，还请他们来干什么呀？你呀，读好你自己的书就行了。
3: 我程咬金前世不知做了什么好事，娶到你这样的好夫人。
2: 呦呦呦呦呦呦，嘴巴抹了蜜糖啊，每天甜甜蜜蜜说了这么多好话给我，哄我开心啊。嗯，好好读书，不许偷懒。
3: 嗯。喂，夫人呐、啊。
2: 嗯。
3: 你知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啊？是不是念上下不安呐、啊？
2: 什么上下呀、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大笨蛋呐、啊，这哪是上下呀、嗯，还左右呢？看看看看看，这叫忐忑不安。
3: 哦，忐忑不安。
2: 嗯。
3: 但它明明有上下两个字，为什么不念上下呢？
2: 哎呦，真是的。哎，相公啊。
3: 嗯。
2: 你都念了这么多了。
3: 是啊。
2: 全都会啦。
3: 嗯，
2: 都认识了。
3: 是啊。
2: 嗯，那我考考你。
3: 嗯，不要啊，夫人呐、啊。
2: 嗯，那我不考你，怎么会知道你到底会不会呀？啊，考考你啊，来，你看看啊，来，这个念什么？
3: 这个叫做安贫乐道。
2: 啊，可以吗？那这个。
3: 哦，这个，叫做一言九鼎。
2: 哎呦，相公。连一言九鼎这么难的成语你都会啦？
3: 嗯，
2: 你真聪明。
3: 嗯，
2: 来，过来，过来。
3: 哇，夫人呐、啊，不如你再多考我两次，然后你再多亲我两口啊。
2: 嗯，那你要把这些字全都读会了，我呢就天天亲你，亲你个七荤八素，天翻地覆。
3: 不要，好，好，好，
2: 真的。
3: 夫人，
2: 啊，
3: 我们睡觉。
2: 哦，这么快就睡觉了？你不读书了？
3: 不读了。
2: 啊。哎呀，你这个没脑子的，睡觉之前要做什么你忘记了
3: 啊？做运动。不如晚上我们到床上面做啊。
2: 不行。
3: 嗯，
2: 1110、1120、1130、1140、1150。哎呀，
4: 快点，快点，快点，不许偷懒！
5: 来，快开！
2: 哎呀，好
4: 了，
5: 快点！
6: 啊，娘，娘，娘，
4: 快点的，快点！
6: 你没事吧？
2: 啊，我行了。啊，
6: 干什么？
2: 啊，我的爹！
7: 不干活。干活，我让你们干活。
4: 大人，大人，
6: 滚！
4: 大人，他老人家一天没吃过东西了，您就让他歇一会儿吧。
6: 滚开！跟我得！啊！娘！娘！娘！我告诉你们，只要死人可以不干活，我跟你拼了！
4: 弟兄们，跟他们拼了！

0: 现在怎么办？完了！
1: 自高谭盛造反以来，各地民众纷纷起义，自立为王。
2: 反了！喜欢反多久就反多久，反正朕眼不见心不烦。启禀皇。

0: 皇上，现在各地狼烟四起，
1: 我住口！朕不是说不准说了吗？啰嗦什么？滚出去！
0: 是。
1: 以后，谁要是再敢提起这些事，人头落地。不说了吧。丞相，
2: 臣在。
1: 运河之事到底怎么样了？
3: 自从麻叔谋死后，李密正在加紧施工，从工事图制完善，大概一个月内即可完工。到时皇上即可驾幸太原上船。
1: 朕先去太原。皇儿。
4: 父皇。
1: 你带朕留在长安。
4: 是父皇。
1: 宇文成都。
5: 臣在。
1: 朕就封你做护驾大将军，带领大内骁骑精兵陪朕南下江都，半步不可离开朕。
5: 臣遵旨，谢皇上恩典。
1: 其余人等回去收拾行李，翌日出发。啊，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玩个痛快，最好以后再也不回来。

0: 皇上开心点，小弟别哭了，姐姐知道难吃。
1: 啊，不给。
2: 皇上。哦，
1: 好不好吃啊？
2: 嗯，
1: 还要不要？
0: 臣妾还要吃。
1: 哦，还要吃啊？那我们一起吃好不好？哦，哦，张大嘴。哦，哦，嗯。

0: 晋阳宫，真有气派啊！一个月之内能建成这么大一座宫殿，李渊，你可不简单呐！啊，
1: 成都，把反贼李渊抓起来！
2: 是，
3: 皇上，臣冤枉啊！
0: 大胆李渊还敢如此狡辩，一个月之内怎能造出如此庞大的宫殿？
3: 分明是蓄意造反、先行私造的宫殿，皇上，臣并非私造啊！臣
4: 拿下！
3: 是，皇上，慢着！
0: 大胆李世民，竟敢在皇帝面前说慢！
3: 皇上息怒，这晋阳宫确实家父新建。
5: 既然是新建，你拿出证据，朕才相信。
3: 皇上，家父接到圣旨，就日夜赶工，不敢怠慢，连铜钉都是新的。 要是皇上不信的话，完全可以起出来验证。这家父一片忠心，天地可见呐！还望皇上明察。
0: 来人，
6: 在，
0: 挖出铜钉。

0: 看来朕错怪你们了。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会在一个月之内建成这么大的一座宫殿？
1: 回皇上，这都是臣的次子市民的功劳。
0: 谁呀？
2: 回皇上，这都是太原百姓的功劳。微臣知道皇上要来以后，就带了太原百姓不分老幼，日夜赶工，这才及时完成。皇上隆恩浩荡，这是百姓之福啊。
0: 年少有为，哼哼，论机智，论口才，论胆色，你绝对不会输给李渊。你，李世民啊？
2: 正是。
0: 朕会记住你这个名字。看来回宫的时候，朕一定要召你进宫，好好的打赏你。如此人才，必成大器，他日一定可以辅佐朕，掌管大隋的江山。

0: 谢皇上，
1: 禀皇上，如若不嫌弃，请皇上驾临寒舍，臣设宴为皇上接风。
0: 好，
1: 李亚青，
0: 臣在。
1: 朕一直听说你有四个儿子，今天为何只见到三个人呢？
0: 啊，回皇上，我那个小儿子他。

0: 是我小儿子发出来的，他虽然只有16岁，但是力气大得惊人。他喜欢练武发狂，喜欢和人比试。我是怕他伤人，才把他锁到后花园笼子里面，不让他见人。嗯，有这样的事？我还以为养了什么珍禽异兽呢，原来是他儿子。去看看。
1: 皇上，
2: 犬儿凶猛异常，恐怕会伤了皇上。
1: 不用怕，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算不了什么。有宇文成都在，出不了事。走，
3: 皇上，听话，乖，别闹了。只要你听话，二哥就给你最喜欢的杏仁酥，怎么样？
1: 二哥，你放我出去练练武吧。好久都没练了，我答应你，我只练武不伤人。二哥，
3: 啊！
1: 四弟，快放手！你会打架吗？
0: 成都，你没治吧？元霸，你到底会不会打架？你还没告诉我呢。元霸，你家二公子风度翩翩，为什么你会生这么个东西出来啊？还关在笼子里面，怎么会这样啊？
3: 小儿是受了惊吓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
1: 什么惊吓？
3: 先帝把臣留守太原，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帮劫匪，当中有一个劫匪想杀害他，他受到了惊吓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4: 那么劫匪的来历你看清楚了吗？
3: 当日这群劫匪都蒙着面，我全家又没有受到伤害。
4: 所以我就懒得再追究了。哼，李大人，那些人是你赶走的吗？
3: 成都，李大人可是文武双全，不像你只凭武功天下第一，充其量也就是个护驾大将军。李某不才，是有一个武士赶过来相救，才保住了全家的性命。
4: 家门不幸啊，老夫实在惋惜。
3: 宇文大人，言过了。
0: 元霸，这是当今大隋的皇上，还不快拜见皇上！元霸，快给叔叔磕头啊！神仙叔叔，对，那磕头之后，二哥给你吃杏仁酥。
1: 啊，好。
0: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嗯，你说他力大无穷。
4: 这个笼子关得住他吗？皇上，如果惹怒了小儿，任何人都控制不了他。
3: 怎么说？
4: 在青海，24次苍狼惹怒过他，他一下子把这24个人全给杀了。
1: 哼，
4: 这么危言耸听的话，李大人也相信？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子，怎么可能杀死24苍狼？
3: 这八年来，你还听到过他们作恶的消息吗？有没有？
4: 回皇上，这倒是实话。李大人，就算24苍狼是被他所杀，那么，您怎么没有把24苍狼的尸首带回来请功呢？
3: 禀皇上，这24个人，全被小儿撕成肉末，尸骨无存了。
0: 撕成肉末？
3: 用什么呀？二哥，他们在说什么呀？为什么老看着我？
1: 是爹啊，要皇上帮忙，请个御医给你看病。
4: 我没病，
1: 只不过力气比别人大一点罢了。
3: 皇上，十几年了，我求遍了天下的名医高手，就是治不好儿子的病。可是有一僧人说，他好像是哪吒转世。
0: 哪吒转世，哼，这样的话你也信？我看你是夸大其词了吧。你说他力大无穷，成都，
1: 臣在。
0: 跟他比比，如果打赢的话，封你为王。二哥。
1: 这里没什么有意思的，咱们走吧。
0: 元霸，乖。大家都不相信。 你儿子。

0: 力大无穷，我们就来试一试，看看你有没有夸大其词。这两个铜炉有多重啊？
1: 啊，回皇上，估计每个铜炉都在千斤之上。
0: 有吗？
1: 皇上，原来这两个铜炉在我家前厅放着，臣看他不顺眼，就派了五名壮士搬了一天，才搬到今天这个位置。
0: 成都，
2: 在。
0: 搬得动吗？
2: 臣愿意一试。
0: 我看就搬到那边去吧。
2: 臣遵旨。
3: 二哥，这可怎么办呢？他把咱们家后院的地板都弄坏了。二哥，这位将军力气可不小啊，不过他把力都卸到地上去了，你看，把咱们家的地板砖都弄坏了。
4: 哦，要是你呢？
3: 我当然会轻轻的、小心的放下来。
2: 皇上，
0: 好，果然是朕的护驾大将军，神力惊人呐。那个铜炉有多重？
2: 臣估计在1500斤左右。
0: 李卿家，
1: 臣在。
0: 那你儿子搬得动吗？嗯，
1: 应该可以吧。人爸，你照宇文将军刚刚的样子把这个搬到那边去。
3: 我搬完了，能不能和二哥到后山去练武啊？
1: 好，你先搬吧。

0: 哎呀，看来你儿子果然神力非凡，比宇文将军还厉害。朕就信守诺言，封李元霸为王。哎，拿着，赏你的。
1: 皇上，
2: 谢皇上。
1: 这李元霸分明是个黄毛小子，他的武功怎么能以此来断定呢？李元霸，你敢与我比武吗？
2: 哎，比武太好了。
3: 皇上万万不可。
1: 将军请放心，我会点到为止，绝不伤害他一根毫毛。
3: 将军你误会了，我是怕我四弟误伤了你啊。
1: 你说什么？我堂堂大隋第一勇士，难道怕这黄毛小子不成？皇上你下旨吧。
4: 父亲，不自量力的东西如此冲动，将来怎么能够成就大事？
1: 孩儿不甘心。
4: 不甘心？不甘心也得甘心。那个李元霸的力气不知比你大多少倍，你明天要是一败，你这大隋第一勇士的称号便荡然无存，那个时候你就甘心了。
1: 那李元霸只不过是个疯子，他空有一身蛮力，孩儿是不会输的。
4: 你还嘴硬？如果明天输了怎么办？
1: 你以前总是说我是有勇无谋，我这次就要证明给您看，我是智勇双全，我会对得起宇文的姓氏的。您放心，明天教场上比武，哪怕孩儿落败了，我已经在周围埋伏了心腹士兵百名，只要孩儿一输，

0: 士兵全部都上，那李元霸定会碎尸万段。
1: 也好，这样一来也免去了我的后顾之忧。你真的安排妥当了？
0: 孩儿有十足的把握。启禀皇上，教场比武，各安生死，我倒是怕惊吓了皇上，还望皇上恕罪。
2: 行了行了行了，朕知道了，开始。
0: 遵旨。为何还不解锁？
3: 不用解锁也可以比武啊，难道你不知道有一套空手向前的拳法吗？
0: 你
4: 将军，我这个四弟有点心情不定，他一时发起弄动起手来，恐怕会误伤了将军。
0: 哼，简直是用无稽之谈来吓唬我。皇上，这个李元霸不遵守比武规则，
2: 快帮他解锁，耽误了时间唯你是问。
4: 遵旨。元霸，待会儿只是玩一玩啊，你可千万不能用太大力，也不能伤了将军，听话。
3: 嗯，

0: 二哥，我跟他玩玩，他给我来真的，我不管了。
1: 人马
2: 冲突！
0: 来呀，一个个全是同胞，一点都不好玩，不好玩。哎，对了，还是你的武功好一些。起来，咱们再打一场。
1: 够了，四弟啊。
3: 想不到我们大隋还有这么厉害的人物。李元霸听封，朕就封你做西府赵王，加封天下无敌大将军，即大隋第一勇士。
1: 谢皇上。元霸还不谢过皇上。
0: 谢皇上。皇上请下令，再让我和宇文将军打一场吧。
3: 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现在他只是大隋第二勇士而已。等你长大之后，朕就把他的将军封号都封给你。
0: 那他没将军做，那他干嘛？
3: 那你想他干嘛呀？
0: 我想，有了，他陪我练武。
3: 好好好好，等你长大之后，朕就让他陪你练武，怎么样？
0: 谢皇上。
3: 宇文成都，
1: 臣在。
3: 你这回服气了吧？
1: 臣技不如人，甘拜下风。
3: 李世民，
4: 臣在。
3: 你机智聪明，朕甚为欣赏，就封你做西府秦王。
4: 谢主隆恩。
3: 好，朕真是不枉这次太原之行，既得了个机智聪明的李世民，又多了个天下无敌的李元霸，有你们两个做帮手，朕的江山可以安枕无忧了。

0: 启禀皇上，张飞、尹飞求见。让他们进来。传张飞、尹飞。
1: 臣妾叩见皇上。过来，过来。皇上，皇上，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吗？爱妃，事情是这样的，这个龙舟呢已经造好了，再过3天就能下江南了。如果朕带着你们去，要是让萧妃知道了。
2: 他一定会吃醋，如果不带你们呢，朕又怕委屈了你们。
3: 臣妾听皇上定夺。好啊，那你们就留在太原等候朕回来吧。
4: 皇上，您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请您准我们回长安吧。
1: 啊，乖，我很快就会回来了啊，玩几天就回来了嘛。
3: 那，你们两个呢？乖乖的留在这太原等我回来，好不好啊？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1: 见你们这样依依不舍，朕刚才又写了首诗，啊，正好一起看看。皇上写的。
3: 怎么样啊？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
1: 但存颜色在，离别至今年，好诗，好诗哦。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
3: 皇上诗中所说的意思是，皇上向往江南风光，见货会远征，留下我们二人在这儿好好保养，不需多久皇上便会回到我们身边。
1: 哎呀，跟朕跟了这么久了，文采果然进步了不少啊！啊。 乖乖的留在太原，有什么事情呢就吩咐李渊去做。今天晚上朕去你们那里。喂，
0: 在。
1: 告诉萧妃，今晚我不过去了。
0: 是。
1: 来，我们就寝吧。

0: 娘亲，你在干什么？
1: 还能干什么？贴神像。
0: 这个是什么神仙呢？
1: 哎呦，你乱说！哎呀，观音菩萨，你原谅他吧。我儿子不懂天高地厚，你原谅他。他是好人，是好人呢。
0: 原来是观音呢。哎，观音生了个孩子啊？没听说过观音有孩子的。
1: 哎呦，你不要乱说，你懂什么？这是送子观音，保佑你和翠云呀早生贵子。
0: 哦，原来那个孩子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是用来送人的，那不就行了？
1: 哎呦，你个小傻子，你这孩子
0: 干嘛打我？
1: 哎，把我活气死了！你这个家伙。
0: 娘亲，我只有一个娘亲，谁敢气死你？
1: 你要真心疼娘，就给娘生个孙子。
0: 但是生孩子这件事我不能做主的，就算着急也急不出来呀。
1: 你和翠云结婚两年多了，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不要儿子，我还要孙子呢。
0: 我又不是猪，不能说有就有。
1: 咬金呐，再过一年你和翠云要再不生孩子，干脆你纳个西宫吧。
0: 哎，不行啊，我和翠云成亲的时候我答应过她不可以娶第二个的嘛。况且我现在很喜欢翠云，你不希望你的儿子是个花心的人吧？
1: 我记得故事里那些皇上呢，没有一个不享乐的，怎么到了你这儿觉得这么累呀？
0: 哦，翠云说过，通常那些坏皇帝呢都会享乐，那些好皇帝一定会很辛苦，所以我是好皇帝。
1: 哼，我才不管你是不是皇帝呢，我就想要你啊，给我多生几个孙子。
0: 放心了，娘，过几天有空我一定跟翠云帮您生个大胖孙子，让您开心，好不好？
1: 那我一下能抱10个。
0: 对哇。
2: 娘，吃饭呢。
1: 哎哎，
0: 哦，

0: 好，
1: 哎，走走走，
2: 求观音菩萨保佑我娘早生贵子。
1: 哎，走走走走走走。
0: 啊，
1: 娘，来吃菜。
0: 哎，来，
1: 来吃饭。
3: 翠云啊，咬金做皇上挺辛苦的，我看让他多吃点吧，多吃点。
1: 娘，您不知道啊，他呀吃什么都长肉，就是喝一口凉水啊，都长一身肥膘。哎，您看看啊，这都快两年多了，都没减掉10斤肉，您说我着不着急啊？哎，按理说呀，我已经给他吃很少很少很少的饭了，可是呢，还是减不下来。以后啊，得让他多运动运动才行，啊，是吧？哎，娘，您别担心啊，来吃饭，我呀不会把他饿死的。嗯，来，咬金吃，快吃。
4: 干嘛？
1: 哎，娘，您吃好了。
3: 哦，我今天好像没有胃口，你们吃吧。啊，我走了。
1: 哦，
3: 哎，咬金呐，你送送娘吧。
4: 娘，我还没吃饱啊。
3: 哎呦，你这孩子，少吃一口饿不死你啊！
1: 吃，哎，咬金，送送去，去送送。
4: 娘，我送你啊。
1: 娘，慢点走啊。

0: 来吃吧。你说你这孩子真笨，刚才啊我都快把你裤子拉下来了，你硬是什么都不明白，就这么吃。
1: 还是娘亲厉害，想到这样的办法。
0: 慢点吃，别噎着。哎呦哎呦，你说这个翠云也真是的，总是不想让你吃饱。我听人说了，要是吃不饱呢身体就不好，身体不好呢就不能有孩子。你说没有孩子我怎么抱孙子，是不是啊？
2: 还有没有啊？不够啊，
0: 我再去杀一只啊。好。
1: 夫人，我回来了。
3: 哦，回来了。娘睡下了。
1: 睡了。
3: 哦。哎，奇怪了，娘怎么非得要你陪着才能睡下呢？
1: 他说从小到大我们住在一起，睡在一起，突然间分开，他不习惯呢。
3: 哦，我明白了，你娘啊，是非要你陪着才能睡下，是吧？那也不可能每天都这样啊。哦，你们吃完了饭拍拍屁股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多闷呢。
1: 夫人你生气啊？
3: 嗨，我当然不是生你的气了。哎呀，这不过呢，哎呦，我一个人在家很闷的，你能帮我做点事吗？
1: 哎，你现在还有什么没做完，我即刻帮你啊。
3: 哎呦呦呦呦呦，你说的倒好听，现在我什么都做完了，你跑过来说要做，当然不用你了。嘿，哎，我明白了，

0: 奶奶每天都要去背水啊。
1: 啊。
2: 哦，这么辛苦啊。
1: 真辛苦，这个没现在没修水管，天天在水井背水啊。
2: 天天都要背水。
1: 嗯，一
2: 天。这个水是喝的。
1: 是喝的，到井里背吗？
2: 这个寨子住的都是什么族啊？
1: 土家族。
2: 土族，土家族。
1: 哎。
2: 奶奶今年多大岁数？
1: 66了。
2: 66岁了。
1: 嗯。

0: 奶奶这个桶子装满了有多重啊？
1: 哪有五六十斤啊？
0: 有五六十斤啊。
1: 嗯，喂猪做饭了。
0: 喂猪做饭都要用水。啊，
1: 天上到这里堆了。他站好着了，一排一排的，你摇了他摇，他摇你摇，一个一个的走，那都站一排啊。
0: 那嫁到这个寨子多少年了？
1: 这个有四十多年了。
0: 四十多年了。
1: 那是十七岁就和老爷订的婚嘛。嗯。十八岁就结婚了。嗯，
0: 十七岁订的婚。
1: 啊，
0: 十八岁就结婚了。嗯。嗯。那一共有几
1: 个？我大儿子四十五岁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五个。啊。一共生七个，现在有五个。
0: 啊，现在还有五个。
1: 嗯。

大儿子在东北，小儿子在广东，媳妇在凤凰。奶奶就命苦，干活的人。

0: 那采了黄豆最主要就是做豆腐。
1: 嗯，这个黄豆啊，
2: 嗯，
1: 摘掉完了它就没老。
2: 嗯，
1: 摘的早的都收到家了。
2: 嗯，
1: 这还没老，这叶子没掉，你看这都是青的。
2: 嗯，这就还没开，叶子还没掉。
1: 嗯，没老。
2: 啊，没老。
1: 没老就不能收回家。
2: 就是要等它那个快开了就行了。
1: 嗯。这是摘的晚一点的。嗯。
0: 那累不累？
1: 这个轻啊，
0: 这么轻，一点都不累。
1: 哎，就是热。嗯。

0: 奶奶是用热水泡黄豆啊？啊，为什么？
1: 快一些嘛。
0: 哦，快一点。嗯，准备做豆腐是吧？嗯。
1: 嗯，就是我叫婶婶，我叫他婶婶。
0: 啊，你的婶婶。
1: 嗯，我的婶婶。
0: 啊，你的婶婶。嗯。婶婶今年多大岁数？
1: 我婶婶70-80岁了吧？
2: 今年过生日80岁。
0: 啊，今年过生日80岁了。嗯。啊，看起来挺健康的。啊。是不是经常吃豆腐的关系？
1: 什么都吃。
0: 平常这个村子里面都是这样做豆腐的，是吧？嗯。
1: 家家户过年家家户都做，嗯，是个做的好时间吗？
2: 这个过年啦，过世过节都这么吃。
0: 奶奶今天怎么一个人吃饭啊？
1: 奶奶赶集去了，孙子在外面玩。
0: 哦，孙子在外头玩。
1: 嗯，儿子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去了。
0: 哦，嗯，女儿也在外面打工。嗯，老爷子今天去赶集去了。
1: 嗯，买大米去了。
0: 卖大米去了。嗯，
1: 买大米，买菜。

0: 小兰准备做豆腐了。
1: 啊，这抹的不干净，有灰尘，洗一下。
2: 我自己种的黄豆。
1: 嗯。
2: 做起来吃起来特别香。
1: 嗯。
2: 是吧？
1: 自己做的是真的吗？买的是假的。
2: 哦，自己做的是真的。
1: 嗯。
2: 买的东西是假的，是吧？
1: 嗯，他现在做又豆腐筋啦，做那些都是不好吃的。
2: 所以豆腐一定要自己磨啊，自己种的黄豆自己磨自己做是吧？
1: 嗯。我好久喝了。
0: 奶奶磨豆子累不累？
1: 习惯了。
0: 习惯了。
1: 十二岁干到现在
0: 、哦、
1: 小赖天干不动了就不干了、哦、起这个房子了、
0: 嗯、
1: 还要磨豆腐还要做饭都有磨房子啊、
0: 哦、这个木房子也是你造的
1: 啊、嗯、也在我在这里起的呀、
0: 哦、奶奶这个石磨一个石磨可以用多久时间
1: 这个
0: 嗯
1: 啊，是现在用机械化了，这样没有人推了嘛、
0: 啊？
1: 要用100多年了。
0: 可以用100多年。
1: 嗯。
0: 嗯。但是现在大家都用机器了，是吧？
1: 嗯。
0: 机器打一下就行了。
1: 快嘛，不用出汗水了嘛。
0: 嗯。
1: 这没有用了，我这。
0: 看你弄得满头大汗。
1: 我这样嘛，热。

0: 豆子磨好了要先过滤。
1: 嗯，把这个泡子。
0: 嗯，这样做起来豆腐才细是吧？
1: 嗯。
0: 你摇这个有没有什么技巧？
1: 啊？
0: 有没有什么技巧？
1: 没有，你摇它呢？
0: 没有没有，不行不行。
1: 也有，不会摇就老烂了。
0: 要韵律是吧？
1: 嗯。什么都有巧嘛。

0: 土家族的豆腐也是用石膏是吧？
1: 豆腐都有石膏。
0: 都用石膏。嗯。那石膏要加多少呢？
1: 三斤石膏有一个小杯一杯呢。

0: 开了就有过了就好了。
1: 要煮多久？
0: 开了就行了。
1: 要开了就行了。嗯。奶奶做这么多年豆腐，有没有做失败过？
0: 没。
1: 没有，每一次都成功。
0: 啊，没人结婚啊，老人呐、啊。嗯、啊。啊，一天都做豆腐。哦。五六个人做，我一个做不出来。那做好几百斤。过年啊，做妈妈这一桶啊，这都做的时候用那大锅开一锅子。啊、嗯，
1: 过年的时候。
0: 嗯。
1: 要做满满。
0: 那要女儿啊，你。儿子媳妇都在家了嘛，十多个人，你不得做那么多？我要家呀，看看你看看了，你看看了，答应好陪你拿出来的嘛。
1: 奶奶现在心里面在想什么？
0: 想什么？就看了他开不开锅。
1: 想他赶快开锅。
0: 嗯，快做好了就。
1: 赶快做好吃的豆腐。
0: 好，路开了。嗯、把豆浆水倒好了。看、啊，这起锅了，豆腐锅了。
1: 奶奶现在这样叫什么呢？葱石糕。
0: 啊、嗯，我们叫葱豆腐。
1: 哦，葱豆腐。
0: 嗯。
1: 就是把煮开的豆浆往石膏水里面倒。
0: 嗯。
1: 啊、
0: 嗯。这就好了。
1: 奶奶，这就是好了噻。
0: 嗯。
1: 这就是豆腐了。

0: 等熟了啊。
1: 这个是板栗是吧？
0: 嗯，它开了就只要只掉到下面就可以剪，它这个是开了的。

0: 全部大碗一大堆啊。
1: 嗯，那回去怎么吃呢？就用炒的。
0: 炒的煮都能。
1: 都能吃。
0: 嗯。
2: 这个开了，
0: 老了就能吃。
1: 哦。
0: 看。
1: 没开的话，外面都是刺，啊。
0: 嗯。
1: 会扎手。
0: 脏水。
1: 嗯。
0: 就这样。看了，这个没开。
1: 这个就是老的，
0: 这个硬的
1: 就好了。
0: 嗯，这个会。
3: 奶奶干这个农活挺利落的啊。
0: 我跟你说了嘛，那个是命苦人，12岁就干活了。
3: 嗯。

0: 啊，这个，
1: 这里有野猪。
2: 嗯。像牛那么大的有，就那小牛那么大的野猪有啊。他吃上面从地方骑嘛，他有些晚上他就
1: 把那个装甲都拱起来，用鼻子是吧？
2: 嗯，
1: 然后就把它吃掉。
2: 嗯，
1: 那你们看了害不害怕了？
2: 习惯了不害怕。
1: 那会不会打它呢？
2: 打不了它，你看那个山大嘛，你能跑去多远？你看那对面山，
1: 那个大山里头，
2: 它往那山，有时候你正放牛去，它在那个沟里下来，就看着好傲的一口，它又往上爬，哈哈哈哈哈，野猪很多。你在山下放牛啊，它在牛躲下窜去窜来，那个野猪很多。
1: 嗯，就它也不怕人，
2: 不怕人。你要是弄去，它就往上爬山，你爬不过它们。
1: 奶奶现在摘这个是什么？
2: 茶树，榨油卖钱很贵的。
1: 这个很贵的。
2: 嗯，现在贵了。
1: 啊、
2: 嗯。这个减肥了，吃这个油。
1: 啊，减肥。
2: 嗯。
1: 那农村的用它来做什么呢？
2: 农村的他就要肥，要吃肥肉，不是那个。
1: 农村的要吃肥肉。
2: 啊、嗯，这个卖钱，吃很多肥肉就是。
1: 奶奶做什么都很利落啊，奶奶。啊，
2: 做什么太夸张了。做父亲吗？
1: 你也行啊。
2: 他是教师，他没干过活。
1: 啊，他是老师。
2: 嗯。
1: 啊，
2: 从小就念书，教书没干活。
1: 啊。嗯。你们是邻居是吧？
2: 现在退休了吗？
1: 啊。
2: 不会的，不用害怕我。好哟，这个好乖哟。把我往下摔啊，那就这样的。
1: 哎，爬那么高怕不怕？
2: 不怕。
1: 不怕。
2: 嗯。怕我又不爬呢。
1: 奶奶反正干起活来就跟猴一样啊。啊，
2: 那还有厉害的，我不算。
1: 奶奶，这个山下跟农村里面遍地都是宝啊。
2: 嗯。
1: 什么东西都可以摘来吃啊。
2: 嗯。啊，什么都能吃。
1: 你们小的时候也就都要干这些农活？
2: 哎呀，奶奶辛苦啊，12岁就没有爸爸了。
1: 12岁就没爸爸了。
2: 嗯。

0: 就到田里面干活。
1: 啊，妈妈，养我们也很辛苦，我们是姊妹俩四个。
0: 啊。
1: 那是没有钱，我们上学只要一块二毛钱，妈都没有。
0: 嗯、
1: 我是念个二年书，文化没有。
0: 啊。就是上学一个学期只要一块两毛。
1: 啊。
0: 都没有钱可以上。
1: 买个本子只要五分钱。
0: 五分钱。
1: 妈妈都没有钱。
0: 啊，所以只上了两年。
1: 嗯，那时候记分，成绩好就记过五分，我都记住了。那就只念了二年，就没念了。我一个是大姐，
0: 嗯，
1: 在山上挖野果吃，
0: 是，
1: 没有饭吃了。好，从
0: 倒这个辣椒要两个人就是了。
1: 啊，没有两个人，那里对，就这个就叫个对磨了，那就是磨，推的就是磨，满两寸，啥？
2: 那个不加了。
1: 嗯，他撑不起呀、啊，这个累了。
2: 累了。
0: 奶奶腿怎么那么有劲啊？
1: 哈哈哈哈哈！很有劲，不然你也撑不好嘛。
0: 冲好了，然后就装瓶子里面。
1: 在家里搁瓶子灌嘛。
0: 然后就可以摆一年都不会坏。
1: 嗯。
0: 要吃就挖出来就行了。
1: 嗯。要吃多少就挖多少。
0: 奶奶每天就从早忙到晚啊，干不完的活是。
1: 哈哈，你不干活，老爷有病啊，没有人呢。
0: 老爷有糖尿病。
1: 嗯。
0: 那这个酸辣椒他也不能吃喽。
1: 酸辣甜都不能吃。
0: 酸辣甜都不能吃。
1: 嗯，只能吃苦的。

0: 这是大米，
1: 糯米和大米、
0: 哦、这是糯米，
1: 糯米和嗯，
0: 糯米跟大米
1: 两样米嘛，
0: 就混在一起的噻，
1: 嗯，混在一起、哦，
0: 才一下子都打成粉了，
1: 啊，
0: 这么快啊？
1: 泡烂了，泡趴了嘛。
0: 哦，哎，小心不要打到手哦。
1: 不，你别关心我，啊、我习惯了，我们
0: 习惯了，
1: 嗯，
0: 从来没被打过。

0: 尖尖的、圆圆的形状。
1: 这就是秤秤了，那个秤砣嘛。
0: 哦，叫秤砣。
1: 就叫秤砣粑粑。
0: 哦，叫秤砣粑粑。
1: 嗯。
0: 哦。

0: 这是重庆。
1: 哦，重庆。
0: 嗯。
1: 在什么地方采的嘞？
0: 就要那个山下苏堆这采来的。
1: 啊。
0: 这个贵了，这个小粒都要20了。
1: 20块。
0: 这个最大的这片就15，大的它老了吗？
1: 啊，老了。
0: 小粒是嫩的都好吃嘛。
1: 嗯
0: 嗯。这个好吃香。
1: 香。
0: 嗯
1: 嗯，那怎么弄呢？要跟什么炖鸡？
0: 炖豆腐。好了，如此。

0: 这是菜豆腐。
1: 哎，这是菜豆腐。菜豆腐饭吃不厌，就常常爱吃啊，就说普通话就是这个意思。说苗语，土家说就菜豆腐饭吃不厌，天天就爱吃这个菜豆腐饭，怎么吃都。

0: 最喜欢它，就是这个意思。姜开了，倒点菜。
1: 姜开了，先倒菜。
0: 嗯。
1: 然后现在再加醋。
0: 嗯，这个水不是凝的不清吗？
1: 那加醋的用意跟石膏是一样的，是吧？
0: 啊，就是对，就是那个意思。
1: 哦，这就是土家族的菜豆腐。
0: 嗯。
2: 就倒到锅子里头，加点调味料。
0: 啊，就能吃了。
2: 就能吃了。
0: 啊，就这么平常做就快些，干活去。
2: 啊，有豆腐又有菜。

0: 熟了吗？
1: 熟了。
0: 熟了。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沾了糖吃也可以。
1: 嗯，就沾糖吃了。
0: 沾糖吃。
1: 嗯，好菜吃啊。
0: 好菜也可以吃，
1: 嗯，
0: 就像年糕一样吃。
1: 嗯。
0: 奶奶今天这个晚餐有什么？有菜豆腐，还有什么？
2: 菜豆腐、豆腐，还有蘑菇。
0: 蘑菇。
2: 嗯。
3: 鱼。
2: 肉、
0: 鱼。哦。
3: 白菜。
2: 白菜。
3: 拌辣椒。
0: 挺丰盛的嘛。
2: 还有个小豆腐没？
3: 对，还有两个油粑粑。啊，还有葱姜和豆腐。
0: 辛苦了一天，一家人一起吃个饭。
1: 不辛苦。
0: 不辛苦啊。
1: 咱们一家人吃，你们就吃，吃点饭吧。

清晨八点多，乌鲁木齐领事馆向上人流还很稀少，这家手搓拌面馆里已经热闹起来了。面馆的经营者是贾米拉一家，这个朴实勤劳的维吾尔族大家庭在这条巷子经营了十多年，小有名气。最大的特色就是这种家庭化纯手工的制作方式。

拌面是新疆最常见的家常美食，因为在制作时不用擀压等方法，而直接用手拉制而成。新疆人又把拌面叫做拉条子，贾米拉家的拉条子全部靠手搓成型，根根均匀有力。

女人们先将面块搓成一根食指粗细的面条，然后一圈圈盘入盆中，醒发一会儿，再把醒好的面条放在掌心不停揉搓，直到筷子般粗细。下锅时，再将搓好的面条盘在手上，用力摔打几下。

新疆气候寒冷，小麦生长期长，面粉筋道有嚼头，最适宜用来做拉

条子。这家面馆只提供家常这一种口味的拌面菜，羊肉、青椒、西红柿，有时候还会加些白菜和土豆片，与劲道弹牙的面条拌在一起，共同成就的就是新疆最本土最家常的美食。这种以家庭方式传承的餐厅，更愿意用传统的手法去处理食物，恪守着对食物的敬畏，也坚信着只有这样才能制作出最好的味道。

0: 每天从这个天黑做到天亮的感觉是什么？
1: 累啊，
0: 累啊，对，为了生活，
1: 对，
0: 也得做，
1: 对，累也得做，
0: 累也得做，
1: 对。
2: 我们家八口人，
0: 真的。啊，你们家有八口人？
1: 对。
0: 都靠做这个豆腐养活。
1: 出去打工了。
0: 也有出去打工的，老家就留你们两个人做豆腐，
1: 对，
0: 其他都在外面打工。
1: 对，
0: 那是你妹妹的小孩。
1: 对，
0: 他就喜欢站旁边看你做豆腐，是吧？
1: 对，
0: 以后要什么当这个李氏豆腐的第二代传人，是吧？他男孩还是女孩？
2: 男孩。
0: 男孩啊，嗯。那你怎么不出去打工呢？
1: 我现在做这个豆腐很出名的，不想出去打工了。
0: 自己当老板好一点。
1: 对。
0: 那准备就这么一直干下去了，是吧？
1: 对。
0: 他又跑来看你做豆腐啊？
1: 对。
0: 我看他兴趣可大了，
1: 以后我把我的手艺交给他吧。
0: 交给他啊，免得他又出去打工去了。
1: 还是自己当老板好。

0: 你准备把豆腐扛到哪去啊？
1: 扛到对面去吧。
0: 扛到新的
1: 新疆里面。
0: 新街。
1: 对。

0: 那儿子怎么样？你觉得？还可以。全靠他。全靠他。你也是这个镇土长的吗？
1: 我们是土生土长的。
2: 想的时候，我记得的时候就是，上面桌子有宅门。
0: 哦，有宅门。
2: 有宅门。后边。

0: 场被贬的时候有在门，嗯，哎，有几大城门。哦，
1: 有好几个城门是吧？
0: 哎，
1: 那现在只剩下两个是吧？
0: 哎，对。
1: 其他都拆了吗？
0: 拆了。

0: 这个吊桥是哪一年修的？
1: 那是我也忘记了。
0: 哦，也忘记了，就这几年是吧？
1: 对，这几年。
0: 啊，那以前没有桥怎么办呢？
1: 以前就是这里有一个摆渡的。哦，这个以前是最起初的时候用那个木船。
0: 哦，这个小木船。保证出去一定要用坐船。
1: 对，以前这里才没有通公路的吧？哦。我们去市里面去吃水的话，就从这里，这里有一个客船，坐的是客船。就从这里，对，这里没修公路的时候，这里有个摆渡的。
0: 那这客船一个人多少钱呢？
1: 以前呢，我最初的时候4毛钱。
0: 4毛钱？
1: 哎，8毛钱。哦。然后1.6块，4块，就是这样子了。以后公路通了以后，就那个就没有人坐船了。
0: 就没有人坐船了。
1: 对。以前摆渡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农村的。他们过活的时候就从这里，就从那个石梯子里面上来的。
0: 那丙安以前是一个码头是吧？
2: 哎，是。
0: 啊，是码头。
2: 哎。
0: 那都运什么东西嘞？
2: 运的是盐哦，这些布匹哦，这些全靠船来装。
0: 用运盐布匹。
2: 哎。
0: 从这个四川运到贵州去是吧？
2: 哎，对，
0: 一定要经过丙安。
2: 哎，

0: 就是做好的豆腐，这个发酵4-5天。
1: 对。
0: 然后就一层一层铺在竹签上面。
1: 对。
0: 然后摆到这个16度左右的这个。
1: 就这电压，就气，这个的温度16度就可以，16度以下的气，这个温度就可以了。
0: 就让它去发酵去。
1: 对，自然发酵。我这个没有防腐，没有那个防腐剂的。里面那个什么添加剂之类的，自然发酵的。
0: 摆的时候是要立起来的。
1: 对。
0: 为什么？
1: 立起来以后，在可以中平的时候，便于那个用筷子去把它夹起来。
0: 你年轻的时候出去打，盐要这么多啊？
1: 对。
0: 你一共加了什么？辣椒、盐还有什么？
1: 这是香料。
0: 香料。
1: 对。
0: 这个味道好呛。
1: 哎，对。
0: 不戴口罩的话受不了。
1: 对对对，所以戴口罩了。
0: 这儿来做的原因就是因为游客比较多。
1: 对，封面那个游客嘛。
0: 他们看了你一面做，然后就会买，
1: 对
0: 吧？对。做法也是比较老的做法。
1: 对。他亲自看到做嘛。
0: 所以每天就必须把豆腐从老街搬到新街来。
1: 对对。
0: 动作挺快的。
1: 我做了10年。
0: 所以两个小孩就你跟你妈负责带。
1: 对。
2: 干嘛？车怎么停了？
1: 堵车了。
2: 堵车了。
1: 对，前面到处在修路。豆腐嘛，要一般的辣椒，不要太辣喽。这是我们赤水人最喜欢吃的豆腐饭，这个我每次下来进货的时候都要必须吃这个豆腐，每次都要来。
0: 那通常吃这个豆花就是沾点这个
1: 辣椒。对。
0: 它这个豆花是用什么黑豆做的？
1: 对。

0: 这个豆腐就是香的，然后很甜的。这个水，这个告水，这个叫告水的话，很甜。
1: 所以每次到赤水来采买，一定会来吃一碗豆花粉。
0: 对。这是香料，做了一个豆腐乳用的配料。这个是花椒，也是做豆腐乳的。这个就是香料，这个麻辣，这个就是麻辣味儿的。所有的麻辣味儿就是从这个豆腐出来的。多少钱一斤哦？
2: 300块钱。
0: 这个就是我们做豆腐乳用的那个辣椒，这个必须晒干以后才可以用的。这个红色的辣椒很好的，这个很新鲜的，这是从农村拿过来卖的。
1: 这个辣椒炒之前要先剪是吧？
0: 对。
1: 那请来这么多帮手啊？
0: 对，这是邻居们没事的时候就经常过来跟我。
1: 因为这个很耗工是吧？
0: 对，这很长，这个需要很多辣椒的，所以每次
1: 每一个辣椒都要剪。
0: 对，每个都要剪，所以邻居们没事的时候，他们都过来帮我剪辣椒。这碗是不是省好多钱哦？
3: 省好多啊，我都不行。
0: 三不来千块钱。
3: 真
0: 的。
1: 你有没有算过你这个一个月这个辣椒用量要多少斤了？
0: 一个月可能要50-60斤吧。
1: 50-60斤。
0: 对。
1: 做豆腐乳没有辣椒就不好吃。
0: 对。没有辣椒就不好吃。

0: 这个辣椒要炒很长时间，炒两三个小时才可以炒焦的。
1: 一定要炒到焦、
0: 啊、对，一定要炒焦才可以。
1: 为什么？
0: 在可炒焦以后才可以那个机器里面去加工啊、嗯、加工成那个辣椒面，然后做豆腐的就可以就可以用了。炒这个辣椒的时候啊，火不能，这个火不能够太大，太大的话就炒焦就炒糊了、嗯、炒糊了这个做豆腐煮的时候那个颜色就不好看、
1: 哦、所以只能用小火慢慢炒。
0: 对对，慢慢炒、
1: 哦、要一直翻搅。
0: 对，一直翻搅，
1: 那这几个小时手不能停是吧？
0: 对、哦、这个量比较大、嗯、所以我们家一剪辣椒的话，这个邻居们都过来帮忙、嗯、这个炒辣椒就没有办法了，没办法叫别人给我炒，我能自己抽那个空余的时间炒、嗯、这个炒辣椒的时间太长了，没有时间做豆腐了，要不然豆腐做出来没有辣椒。

0: 炒好了之后再把辣椒捣碎，是吧？
1: 对，捣碎，就是粉末的，粉末色的时候。有新鲜感，有新鲜感，就炒出来。

0: 这个烤豆腐还是一般比较受乡亲欢迎、啊。
1: 对对对对，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因为这个
0: 为什么？
1: 就是我的这个配料嘛，和别人的不一样。
0: 那这个烤豆腐也是这个地方的这个传统的吃法，
1: 对
0: 是吧？
1: 对，嗯，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特色。嗯哦，真的好，真的好，真的好，够不便宜。哎，喂，美女，吃什么？
2: 美女，带把菜。
1: 小的时候啊，没有电视的吧？热天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门口乘凉嘛。那个时候很闹热的，人也很多，没有出去打工之类的哈。
0: 都没有人出去打工。
1: 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去打工。
0: 很热闹。
1: 对，很热闹。家家户户晚饭不后没事的时候，就在门口聊天乘凉嘛。现在嘛，出去打工了。和以前的就不一样了。

0: 那每天几点钟开始嘞？一般六七点吧。
1: 六七点。嗯。
0: 那你做豆腐是谁教你的嘞？
1: 这个豆腐自家谁都会。
0: 啊。
1: 我做这个豆腐做了10年了。
0: 做了10年了。
1: 对。啊。

0: 还是拿这个大石头压的比较快一点的。饼干的这个豆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说一说好吧。就是那个香甜的。香甜，那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是卤水做的。
0: 用卤水点的。
1: 卤水点，而且这个水质还可以。
0: 就是饼干的这个地方水很好。对对对。
1: 这个卤水有没有什么技巧？这个有一点，就是如果泉州用卤水，那个味道也不一样。在点的时候要放一点，加一点清水。
0: 加一点清水。
1: 对。这个卤水得慢慢倒，是吧？对，慢慢倒。
0: 不能一下倒下去。
1: 对，一下倒下去的话，它的量就要小一点，点出来的豆腐就会薄，很薄很薄的。
0: 那它这个卤水是从哪来的呢？这个是从泸州自贡那个四川丰县弄过来的。它这个就是盐做好了之后，然后摆在那边滤干，在滤干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它的胆水就一直向钟乳石那个渗透，然后就滴到底下去。这个胆水是做豆腐。 非常重要的一个凝固剂，除了石膏之外，你光吃这个卤水的话不行。
1: 对，就这是这就会害人的。是很毒的东西。对，不能够。
0: 但是点了豆腐却。
1: 对，豆腐都点在豆腐里面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说的胆吧，就是卤水。
0: 它已经把它结晶变成固态的。
1: 对，回去以后
0: 再融，是吧？
1: 对。
0: 做豆腐辛不辛苦？辛苦啊。

0: 一年365天，就每天就跟你妈两个人。那过年休不休息了？过年生意反而好是吧？吃的人多。你希望以后这个你们家豆腐做成什么样子呢？
1: 我希望的是我们把这个我家的豆腐乳发展扩大生产，希望能够有人来投资。
0: 投资，
1: 对。
0: 10年前开始做豆腐，到现在后不后悔了？
1: 现在不后悔吧？
0: 不后悔，
1: 只是我现在是那个小规模的搞，就是自己手工制作的嘛，就是希望有人能够那个来投资吧，把我的这个产业搞大。就是我们这个豆腐，这几百年呢，不管是豆腐乳，还是那个水豆腐，是永远都每个人都喜欢的。

凌晨五点，天还未明。土元虎和马卫国已经在各自的操作间里开始忙碌。早上十点之前，这家椒麻鸡连锁店一天所需的原料就要从这里运往全市各处的店铺。

麻油的味道是椒麻鸡的关键所在。这家连锁店所用的花椒来自陕西，这种花椒以力大肉丰、色泽鲜艳、香味浓郁、麻味适中而著称。熬花椒油的整个过程中，对油温、火候、时间、配比的把握都要精准，稍有差池前功尽弃。每个早上，两位师傅都是在这熟悉而诱人的椒麻香中迎来新的一天。

0: 这家椒麻鸡店从1995年起家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从当初的夜市独家到现在的连锁企业，这道菜也因此广为流传，成为全江甚至全国食客喜爱的味道。向师傅常年为这家店提供鸡肉原料，今天他来采物时要求补齐最近活鸡价格上涨后的差价。
1: 我跟他们家素鸡快20年了，从他们北夜市开始我就一直跟他们送鸡，他们要的是活鸡，我们的鸡都是从印尼用大车拉上回来，完了之后再用小车送到他那个指定的那个屠宰点进行屠宰，他要求的质量很高，像那个大小就是在2公斤左右，大的不要，小的也不要，再就是那个腿伤呀，或者是翅膀上受点伤的也不要。像比如说今天我送的鸡都给我退回去了，有85只不合格。

把整机进行改刀，切成一指宽的段，码入盘中，点缀葱段，

早上熬好的椒麻油中还要适量加入枸杞、小米椒等食材，增加风味。将汤料搅拌均匀后淋在盘中，鸡皮爽脆，鸡肉紧实，鲜辣椒麻越嚼越香。

0: 一个好伙伴。
1: 这些凳子没有摆放整齐，真是头疼。我不能放着不管。好一些了。整齐了，这样看着才舒服。小火车别乱跑，我可是刚把这些凳子摆好。
2: 好整齐的一排凳子，看我一次全部撞翻。
3: 动作危险，千万不要摆。
1: 蛮力王小火车，不讲理的小火车，你真讨厌！
2: 别生气了，红绿灯，我转圈给你看。我们去玩球吧，玩球玩球，耶耶！
1: 三人，
2: 来吧！
1: 小火车，你丢球时轻一点呢。
2: 放心，我一定会轻轻的。
1: 不不不，等一下，我还没准备好。气死我了，我非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2: 哎呀，哦，认真起来了，来吧来吧。结束比赛的一击。红绿灯，你没事吧？红绿灯，
1: 可恶的小火车，我再也不和你玩了。
2: 红绿灯，别走啊，我们还没玩大转盘呢。
3: 红绿灯，你怎么哭了？
1: 小火车蛮不讲理，从来不。

0: 中秋砸我，就是把我撞飞，我再也不和他玩了。
1: 啊，别哭别哭，我去找他谈谈。小火车，你是不是又欺负红绿灯了？他都哭了。
2: 欺负红绿灯？我没有，我没有，我才不会那样做呢。
1: 朋友之间要和睦相处呀，我们一起玩好不好？这次温柔一点，再叫上悠悠。
2: 没问题呀，我这个人很温柔的。
1: 这里。接着。
2: 这里这里。红绿灯。看来红绿灯真的生气了。会不会我已经被红绿灯讨厌了？
0: 小火车讨厌鬼，不和你玩。
2: 我得去和红绿灯道歉。要怎么道歉呢？红绿灯，请你喝果汁。
0: 果汁？谁要喝你的果汁？不要不要，都说了不和你玩，我讨厌你，你走。
2: 红绿灯，送你玩具，我们一起玩好不好？
0: 我不要你的玩具。
2: 不行吧，他还没消气呢，得让红绿灯消气才行。一会儿去问问乐比吧。乐比，你看红绿灯不理我了，我要快点跟红绿灯和好才行，我要怎么办啊？
1: 看起来你需要去诚恳的道歉。
2: 这个我已经想过了，可是我担心红绿灯正在气头上，不给我机会啊。
1: 那我来告诉你一个方法吧。
2: 好啊好啊，
1: 多为他人着想。
2: 老师好像也说过这个，可是究竟要怎么做呢？
1: 哎，这是一种心态，没有固定的做法。
2: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你想一想，红绿灯是不是曾经帮助过你？
2: 有啊，上次我把自己弄散架了。
0: 怎么会这样？小火车，你的轮子掉下来了。所有的轮子。小火车你好重。我帮你组装。
2: 多亏有红绿灯，
1: 对吧？朋友之间就是要互相体谅，互相帮助嘛。
2: 哦，是这样。我要去帮助红绿灯，
1: 只要让他消气，就可以好好道歉啦。
2: 我会的，我一定要跟红绿灯和好。
0: 一定要把这车苹果安全送到学校。好重啊。
2: 红绿灯。
0: 你在这做什么？不要妨碍我。
2: 我只是想帮助你。
0: 哼，帮助什么呀？别给我捣乱就好了。
2: 红绿灯。
0: 走开。
2: 这样不行吧。

0: 你做什么？又没说请你帮忙，我管闲事我自己也可以。
1: 哎呀，过了这里就是下坡路，我就先走了。红绿灯跑得好快呀、
2: 红绿灯真棒，安全护送所有苹果到学校，
0: 这是我该做的，
2: 奖励果汁一罐。
0: 小火车，你要干什么？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1: 这是负荆请罪，古人的办法。我是来向你道歉的，请接受我最高的歉意。红绿灯，原谅我呗。
0: 负荆请罪？我只听说过负荆请罪。
1: 啊？什么？我负错了，这下白费了。
0: 真拿你没办法。其实你不用负这个负那个的。只要能表达出心意就可以。
1: 我有最真诚的心意，原谅我呗。
0: 原谅你了。
1: 好耶好耶，红绿灯，你是我最好的伙伴。
0: 笑我真好。
1: 怎么这样？

0: 防范陌生人。
1: 前面老师讲了小红帽的故事，有人知道这个故事说明的道理吗？
2: 是什么道理呢？
0: 我知道，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一个人在家时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3: 要警惕陌生人，不能被甜言蜜语和零食诱惑。
1: 你们说的都对，同学们一定要防范陌生人，不管他说什么都不要听。
4: 好的，老师，
5: 我们知道了。
1: 下课。
0: 我们来一场弹珠比赛怎么样？
6: 好呀好呀。
0: 红绿灯，你要参加吗？
3: 我要参加，要参加。
0: 哼，放马过来吧，你们都会是我的手下败将。

0: 哇哦！
1: 你过来呀，
2: 来呀！
0: 比赛还没开始呢，你们在干嘛呀？
1: 我们先热热身。哇！
0: 哎呀，我肚子好疼呀！要不你们先比赛，等我上完厕所，我再加入。
1: 你去吧，红绿灯，我们等你，一起玩才有意思。
0: 好的，
2: 乐比，既然要等红绿灯，我们来玩一二三木头人游戏吧。
1: 好呀，小草莓，那我们去那边的空地玩吧。
2: 乐比，赢的人得有奖励。
1: 可以呀。
2: 什么奖励呢？
1: 你要是赢了，我给你三颗弹珠。
2: 好呀，说话要算数。
1: 你要是输了，你的弹珠要给我三颗。
2: 没问题，弹珠比赛最后就是看谁的弹珠多，我一定要赢乐比。
1: 弹珠越多，胜算越大。好累呀，我要坚持不住了。
2: 乐比，你认输吧。
1: 不，我才不认输呢。
3: 小朋友你好呀，你们这是在干嘛呢？你怎么不说话呀？奇怪，怎么回事啊？怎么都不理我呢？小朋友你怎么满头大汗？你没事吧？
2: 你好烦。
1: 我赢了，小草莓你动了。
2: 不算不算，你没有赢。要不是他捣乱，我根本就不会输。你是谁啊？我们都没有见过你。
3: 我是来找你们老师的，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1: 你认识我们的老师？
2: 等下。你看着不像好人，我不和你说话。老师说了，我们要防范陌生人。
3: 小朋友，你带我去找你们老师好不好？我给你棒棒糖吃。
0: 陌生人的糖果不要拿。
1: 说的对呀，我也觉得不能拿。
0: 小草莓，不要被棒棒糖诱惑。你们看他腰间的东西，一看就是绑架人的工具。我们快跑吧！
4: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1: 老师，有个陌生人找你，你看他身上还有危险的东西，就是他。
3: 这个是用来修水管的。
5: 乐比，防范陌生人是好事，可是这个是老师请来的维修工人，不是坏人哦。
1: 看来是误会了。

0: 乐比，悠悠，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床？我做了美味的早餐。
1: 悠悠，快醒醒，吃早饭啦！哇，好香啊！有面包呢，还有粥。妈妈辛苦啦！我要开动啦！好好吃，我喜欢。
0: 乐比，妈妈等会儿出去买菜，你和悠悠在家注意安全，不要到处乱跑。
1: 好的，妈妈，知道了。
0: 记住了，要是有陌生人敲门，千万不要开门。
1: 这个我知道，我不会开门的。老师说了要防范陌生人。
0: 乐比说的对。乐比，你们在家乖乖的看电视，妈妈走了。
1: 妈妈再见，
0: 拜拜。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冲啊冲啊！海盗船冲啊！快冲！
2: 你的。门怎么锁了？
1: 是谁在敲门呀？是谁在敲门呀？吵死了！
2: 乐比，我是爸爸。

0: 哎呀，快开门！
1: 你怎么证明是我的爸爸呢？
0: 乐比，我很急，你别玩了。我就是你爸爸呀。
1: 既然你没有办法证明，我是不会给你开门的。悠悠，我们继续玩。
0: 我有办法了。乐比、悠悠，我拿了你们最喜欢的糖。
1: 悠悠，我去看看。
0: 你看，这是你们最爱的橙子味棒棒糖。
1: 悠悠，快看，悠悠。
0: 乐比、悠悠，我都知道你们最爱吃什么，这下总相信我是爸爸了吧？这俩孩子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开门？你们快开门呀！
1: 悠悠，等一下，千万别开门。老师上课跟我们讲过，陌生人最狡猾了，不要相信陌生人说的话，不要给他开门。陌生人也擅长伪装，他会伪装成我们最亲近的人，就像老师上课说的小红帽的故事，大灰狼伪装成小红帽亲近的人，用好听的话来欺骗小红帽。如果小红帽不听话，大灰狼还会用礼物来诱惑小红帽。你看我们手里的棒棒糖，就是他想要诱惑我们的礼物。我们不能因为一点礼物就降低防范。悠悠，我们一定要防范陌生人，绝对不能让他进来伤害我们。
0: 乐比、悠悠，你们怎么还不开门呀？快开门呀！我真的是你们的爸爸。
1: 撒谎！陌生人最擅长伪装了。我们绝对不会相信你说的话，坚决不会给你开门的。
0: 我真的要憋不住了。乐比、悠悠，快开门，我真的是爸爸呀。谁呀，别烦我。
2: 是我呀。嗨，乐比爸爸，我有买你最爱吃的菜哦。
0: 别聊了，快开门吧，我感觉我要尿裤子了。
1: 是妈妈回来了。妈妈，我跟你讲，今天有个陌生人。
0: 乐比，你好好看看我是不是陌生人。都给我让开。
1: 真的是爸爸呢，看来是我误会了。
2: 乐比，发生什么事了吗？你是不是摔疼了呀？
0: 舒服。
2: 乐比，为什么不给爸爸开门呢？
1: 妈妈，这不是你说的吗？不能给陌生人开门。
2: 可爸爸不是陌生人呀，看不见爸爸的脸，难道还听不清爸爸的声音吗？
1: 可如果声音也是伪装的怎么办？
2: 爸爸不也说出了你们爱吃的东西吗？而且你们也可以通过其他办法辨别陌生人。比如让他说出你和悠悠的生日，或者是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2: 还有，你跟我提过幼儿园的事，如果真要伤害你们的话，那位叔叔怎么还会给你们糖吃呢？遇到陌生人谨慎一些没错，但最重要的是仔细思考，辨别好坏。如果下次遇到了叔叔，要好好道歉哦。

0: 种植大作战。
1: 同学们，明天老师会带着大家去菜园种植，大家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秧苗带来。
2: 好的，老师，我一定会好好挑选的。
3: 那我选什么秧苗会比较好呢？
0: 小火车，你想选择什么秧苗呢？
2: 我也没有想好。
1: 大家好好想想，明天带着秧苗到菜园来。好了，大家放学了。
4: 卖菜了，卖菜了。
0: 熊叔叔，啊！你好，熊叔叔，有秧苗吗？
4: 有啊，小朋友，这些菜都有秧苗啊！
5: 哇，好多菜呀！
4: 你们看看，想买哪些呀？
0: 好的。
4: 小朋友，你们赶快来看看，想要什么菜的秧苗呀？
0: 好的，那我可要仔细看看了。那是，请给我那个。
4: 好的，你们是想要西兰花的秧苗，还是花菜的秧苗呀？推荐你们买西兰花的，因为西兰花要比花菜的营养更丰富。
0: 要买就买最好的，请给我西兰花的。看，
4: 小朋友，这是卷心菜和紫甘蓝。它们营养更好。
0: 我喜欢卷心菜，请给我卷心菜的。好了，悠悠，我们的秧苗应该够了，我们回家吧。熊叔叔，再见。
4: 再见，小朋友。
0: 大草莓他们会准备什么秧苗呢？
6: 到家了，谢谢你，小火车。
2: 不用客气，大草莓，这点小事儿对我来说没什么。
6: 小草莓，你吓我一跳。
3: 小火车，你是来找我玩吗？我还没有完成老师的任务，不能陪你玩哦。
2: 不是，我是帮大草莓搬运他的秧苗。
3: 哇，是草莓和西红柿，这不都是
6: 秧苗呢？
2: 站住，小草莓，你要干什么？快站住，小草莓，把车留下。站住，小草莓，
3: 别追我了，你停下，
2: 把车留下，我就不追了。
3: 我才不要，
2: 我一定会追上你的，快站住。
3: 看我的，
6: 火车追到小草莓了吗？
2: 追到了，追到了，在这里。
6: 太好了，都没事。
3: 我有事，我找不到秧苗了。
6: 你要找什么秧苗啊，弟弟？
3: 我也想要西红柿。

0: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再去找就是了。哼，我一定能找到。
1: 哇，小草莓，别生气了，我们可以一起种草莓和西红柿。
0: 哇，真的吗？太好了，那我帮姐姐把车推回去吧。
1: 好呀。别着急，大家先到红绿灯那儿。
2: 大家都来我这里领取工具吧。
3: 我来了，我来了。
2: 大家打开工具箱，穿上小围裙，它能让我们身上不被泥土弄脏。
4: 小围裙真漂亮。
2: 现在我们从工具箱里拿出种植秧苗的小铲子，用它在泥土上面挖一个坑洞。
5: 就是挖坑，看我小火车的。真是太简单了，我挖我挖。
2: 小火车那是一个错误的示范，我们只需要挖一个小小的坑洞就可以了。

0: 好了。哦，赢！悠悠也做好了。看来大家都种好了。
1: 大家种得很好，接下来就是浇水了。用这个洒水壶，可以给种好的秧苗浇水。这样秧苗吸收了水分，就可以快快长大了。
2: 这么小，能干什么？我一定让秧苗喝个够。
3: 小草莓，等等，
2: 开始。
1: 用洒水壶浇水就足够了。嗯，很好，现在秧苗就能茁壮成长了。
0: 茁壮成长。

0: 是收获满满呐！
1: 注意注意，遭到入侵，遭到入侵！
0: 啊，糟糕，不好！怎么长出了杂草？
1: 当然啦，杂草是我们种植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困难之一。在土壤中，秧苗会用根部吸收水和养分。当杂草出现时，它们就会和秧苗争抢水和养分。没有营养的秧苗就不能健康成长了。
2: 哦，不能健康成长了？可恶的杂草，让我来教训你！喂，看我的！搞定，
3: 小草莓！我的秧苗被你踩扁了，我的秧苗！
4: 小草莓，只是踩扁它是没有用的，因为杂草有着非比寻常的生命力，它们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2: 那要怎么办？
1: 想要。

0: 除杂草必须用手，零根拔起才能够彻底清除。
1: 哎，悠悠你看，我拔出一株杂草，悠悠也拔出了一颗。
0: 没错，就是这样。接下来大家一起拔除杂草吧。
1: 好。

0: 完成了吗？
1: 完成了，老师，
2: 真的太棒了！
0: 很好，接下来大家要细心照料自己的秧苗哦，到时候再来看看谁种的最好吧。说起来，小火车去哪儿了？

0: 精彩的周末。
1: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大家在周末呢，多出去走一走，开拓一下自己的视野，不要总是窝在家里，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去寻找有趣又精彩的事和物。
0: 我最喜欢出去观察游玩啦，悠悠也喜欢。
2: 我也要多出去走走才行。
1: 那老师祝大家过个精彩充实的周末。好啦，整理东西放学吧。
3: 好耶！
0: 哼，真是的，一回家就被妈妈要求整理房间。悠悠，你快帮我一起收拾。悠悠，你这是在叠罗汉吗？这样收拾太慢了，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嘿，看我的乐比吊车出发。各单位注意，乐比吊车开始装货啦，进去吧。下一个，让我来看看隐蔽的床底下有没有遗漏的东西。快看，乐比吊车找到了什么？一个纸盒子。哇，是气球，消失了这么久，原来在床底下。我看电视上的人都是这样，再这样，真的可以变成花。悠悠，你想做什么呢？哇，好可爱的小狗！悠悠，悠悠，哈哈，悠悠，悠悠，你真厉害！哈哈
4: 这俩孩子又玩上了，我去看看他们整理的怎么样了。
0: 悠悠，快跟着我一起出发吧。
4: 乐比，悠悠，你们房间收拾好了吗？
0: 啊，是妈妈。糟了，房间还一团乱呢。妈妈要来检查喽。啊，嘿，藏完了，哎呀，忘了腰上还有一个，哎呀。

0: 悠，帮我拉一下。
1: 乐比，
0: 妈妈。妈妈，我。
1: 乐比，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为了应付妈妈，把玩具乱堆可不行哦。
0: 我们知道错了，妈妈。我们找到气球后就不小心玩起来了。
1: 乐比悠悠，做事一定要有始有终，不可以半途而废，随意对待。
0: 妈妈，我们知道错了。
1: 这样好了，你们乖乖把屋子整理干净，妈妈奖励你们周末去野餐，好不好？
0: 一言为定。终于收拾好了，可以去野餐喽。啦啦啦，去野餐喽。
1: 我们就在这边坐下吧。乐比，悠悠，肚子饿了吧？看妈妈准备了什么？有营养的胡萝卜，香喷喷的葵花籽，
0: 好嘞，
1: 还有鸡腿肉。

0: 小动物们怎么来了？
1: 看来他们是饿了。乐比，你分些东西给他们吃吧。
0: 好呀。

0: 去玩呀。妈妈，智者和小动物之间的互动可真奇妙呀。
1: 可不止这些哦，还有很多有趣的事物等着你去发现呢。
0: 我太期待了。
2: 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我周末发现了很有趣的一幕。
3: 有趣的一幕
4: 啊，多有趣啊。
2: 那天我准备听老师的话出去走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是谁在恶作剧？居然设下陷阱绊倒我！啊？橘子，路中间怎么会出现橘子呢？咦，我低头一看，地上排着一路的橘子，一直排到了乐比家。我就把橘子收好，送还给了乐比。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呢，是不是很有意思？哎呀，
5: 你这算什么有趣的事情？你们来听听我周末看到了什么。
0: 那你看到了什么呢？

0: 快点告诉他们！
1: 我和小草莓观察了小蝌蚪从卵变成蝌蚪的过程。这一颗一颗是什么呀？
0: 哇，好像黑色的丸子。喂，是小蝌蚪。
1: 快看，小蝌蚪游出来了。小蝌蚪，你们好呀！
2: 你的才没我的有意思呢，
1: 捡个橘子而已，有什么意思？
0: 你们不要争了，我们去玩吧。
3: 上课了。
4: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4: 大家的周末都过得怎么样啊？
1: 老师，我过得很开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和小草莓观察了小蝌蚪。
4: 小草莓，你呢？
0: 我还吃了香甜的草莓蛋糕。
4: 还有人要分享一下吗？
3: 周末妈妈带我和悠悠去野餐，我们遇到了好多可爱的小动物，我还分享了食物给他们，太有趣了。
4: 你们都过得好精彩呀，老师也给你们分享一下吧。老师在周末不仅吃到了好吃的烧烤，真好吃，还抓到了心心念念的娃娃。那么新的一周又要开始啦，大家要继续保持期待，积极向上哦。
1: 好。

0: 哪儿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一个坯子还80多米，波浪那么大，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全
4: 村，
3: 全村，
5: 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3: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都值2,000,000。
6: 今天做不出这里。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7: 当机器人钻入车顶，当大屏实时跳动，当上万张照片在一双双眼睛前快速掠过，这条路正在变得更加智慧。但真正让人安心的，从来不是机器本身，而是那些懂得判断、懂得复核、懂得把关的人。 技术在升级，责任也在升级。《天路风华》第5期《远方》即将播出。

我要说子弹，我要这边，都给我！枪打得不准，这干什么用的？啊！打！来！儿子，儿子！哎，我也没子弹。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1: 这次新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罗东川分别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引起强烈反响。
1: 前5个月，新海光伏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83.5%。
0: 青海大合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索铜坡黄河特大桥双浮索塔封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

0: 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7月1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学习教育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检验学习成果。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以过硬作风和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会议传达学习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和救援力量预制，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牧民稳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充分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准确把握常态化协作新形势、新任务，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更好支撑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要全面准确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1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

0: 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农村居民持续增收、青洽会和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以及环青赛筹备、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省政协港澳委员建言办理等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6月2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要做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出口规模，积极培育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要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动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加快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健康产业，以更高水平推进健康青海建设。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十五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青海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规划2026至2030年。青海省农村居民持续增收计划2026至2030年，强调要高质量抓好规划执行，高水平抓好工作推进，高标准抓好项目支撑，守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两条底线，聚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加快推动牦牛、冷水鱼等特色优势产业全链条提档升级，多措并举保障农村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三农新篇章。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第27届青洽会、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以及第25届环青赛各项筹备工作，坚持节俭办会，强化服务保障，守牢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宣传青海、推介青海、展示青海的重要窗口，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强调，要将自然资源一张图纳入数字政府建设统筹推进，完善建设成果共享共用共为机制，做好送图上门服务，为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真办理省政协港澳委员建言，聚焦绿色金融、清洁能源、文化旅游、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人才交流等领域，不断推动青港澳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发电侧可靠容量补偿机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
1: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方向提供遵循。
3: 105载风雨征程，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
4: 我们将以建党105周年为新的起点，把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的智慧和力量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知其所来，明其所往，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总书记的讲话呢，道出了为民造福是我们最大的政绩，也为我们怎么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指明了一个方向。我的岗位是直面医患的安全，群众就医安心就是我工作的核心内容。
6: 坚守重法为真、树海求真的初心，以严谨较真的态度夯实数据根基，紧跟党的指引，用精准可靠的统计答卷践行一名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7: 把习近平

0: 平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干事动力，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更高标准建设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1: 立足正义实际，强化党建统领，擦亮青林一家治理品牌，坐实网格精细化服务，统筹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培育、人居环境、民族团结等工作，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2: 牢牢把握党建引领根本方向，聚焦高原油气开发核心瓶颈，组建党员专班、攻关核心技术，加速科研成果转换落地，以硬核科研实力守护高原油气稳产，为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贡献青海油田科研力量。
3: 坚定信心，不懈奋斗，大家表示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响应伟大号召，矢志拼搏奋斗，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业绩和荣光。
4: 立足德令哈生态立市、产业强势、民生固市、文化润市发展路径，始终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把民生实事抓细抓实，以脚踏实地的实干担当，书写为民造福的发展答卷。
5: 以党建领航固本强基，依托党员网格凝聚协同合力，深耕高原冷凉蔬菜主导产业，擦亮北川叔公劳务品牌，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坚决做到以实干交账，用数字说话，让群众满意。
6: 扎根雪域高原，深耕细作，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小事，用点滴实干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以忠诚担当为党旗添光增彩。
7: 以先进典型为标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壮大村集体经济，抓实人居环境整治，民生实事办理，切实把党建引领优势转化为民生改善、镇村发展的实际成效，全力推动八保证各项事业稳步迈上新台阶。
8: 在本职工作岗位上，用热血与忠诚守护一方平安，让火焰蓝的初心底色永不褪色。
3: 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青海光伏产品出口额达2.8亿元，同比增长283.5%。今年以来，全球低碳转型数据中心建设扩张拉动光伏海外需求攀升。青海凭借清洁能源禀赋与完整光伏产业链，产业外销优势凸显。西宁海关推出一企一策定制服务，助力相关企业规避贸易壁垒，优化通关流程，全方位提升光伏产品出口便利度，助力我省新能源产品开拓国际市场。6月30号，青海省人大机关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是庆祝党的生日的重要活动，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老同志的敬重、关心和爱护，体现了省人大常委会两级党组对老干部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暖心关怀，为全体党员干部职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接续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参加仪式的干部职工一致表示，要以老党员为榜样，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传承好、弘扬好牢记宗旨、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牢牢站稳人民立场，纳民意、惠民智、聚民心，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增进民生福祉做出新的贡献。6月29号，青海省关工委2026年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在海东市循化县启动。开展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是全省各级关工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具体实践。活动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将学习党史成果转化为凝心铸魂、善学善思、锤炼本领的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全省各级关工委将持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

0: 6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深化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政策措施解读新闻发布会。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财政金融协同发力，近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化财政金融联动，加力实施一揽子政策措施》，以打好财政加金融组合拳为手段，优化政策体系，加大扶持力度，简化办理流程，强化风险防控，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激发内需潜力，支持全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2: 围绕重大建设项目、绿色转型、科技、房地产、消费、普惠金融等方面，制定了17条政策措施。省财政厅通过制定配套实施细则，举办政银企宣传对接会，协同搭建轻信融平台财经联动专区，统筹设立财经联动专项资金等措施，推动政策精准供给，直达快享，年内撬动金融资源突破500亿元。
1: 我省新增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按企业实际贷款本金给予1.5%的贴息补助，单户企业可享受贴息的贷款额度最高5000万元。同时优化个人消费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并落实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优化科技创新贷款贴息政策，取消前置申请门槛，加力拓宽经办渠道，将监管评级3A 及以上城商行、农商行等纳入贴息经办范围的基础上，省财政再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扩大政策覆盖面。与此同时，简化资金兑付模式，线上服务流程。我省通过财政厅牵头多部门专班，组建政策专家服务团和金融服务专员队伍，下沉一线精准服务，面向不同群体开展分层分类精准宣讲，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基层一线，直达各类市场主体，确保政策红利应之尽之，应享尽享。
2: 在延续2025年若干措施有效做法，巩固既有财经联动成果的基础上，按照聚焦重点、务实高效、精准直达的原则，会同人行青海省分行、青海金融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研究起草了一揽子政策措施，力争以更大力度的工作举措推动财政金融协同效益最大化。
1: 近日，青海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程项目索同坡黄河特大桥双浮索塔封顶，标志着西北地区最大跨境单塔双索面混合式叠河梁斜拉桥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突破，为后续主梁架设、斜拉索安装及全桥贯通筑牢坚实基础。作为大河家甘青界至清水段公路工程项目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索同坡黄河特大桥左浮总长609米，右浮总长664米，主桥跨径420米，引桥采用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预制小箱梁结构。索同坡黄河特大桥是青海省三纵四横十连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构筑起连通甘青两省的便捷交通要道，助力兰溪城市群协同发展，带动沿线产业发展，增进民族团结，赋能地方乡村振兴，同时将为持续优化区域交通路网，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近日，2026年海北州海晏县中小学校长杯校级足球联赛开幕，赛事以班级联赛为主要形式，同步举办校园足球文化节、足球嘉年华等特色活动，全面营造积极浓厚的校园足球运动氛围。
3: 足球是我最喜欢的运动，每天和小伙伴们一起训练，虽然有点累，但是特别快乐。
1: 本次赛事覆盖海晏县五所中小学，1400多名学生踊跃参赛，组建95支代表队。赛事计划开展150多场比赛，赛场上参赛队员精神饱满，奋勇拼搏，传球、防守、射门精彩纷呈，充分展现海晏县青少年朝气蓬勃、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
4: 这场比赛不仅是对我们训练的成果检验，更是一次成长的历练。我会带着这份拼搏精神，在学习生活中也勇往直前。
5: 孩子在赛场上奔跑拼抢，那种拼搏的生命力，就是我们推动校园足球的最大动力。
6: 接下来，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7月1号，青海原。

0: 子城纪念馆迎来参观学习热潮，来自省内外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及基层党组织的3500名党员干部群众走进这片红色热土，循着历史脉络认真聆听讲解，细致观看史料展品，深入了解我国核武器事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追忆峥嵘岁月，淬炼党性初心，传承伟大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7月1号，中国梦铁路行劳动美暨庆祝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全国铁路职工书法美术摄影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幕，展览为期20天，300件参展作品均为铁路系统职工原创，涵盖书法、绘画、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展览融合铁路红色文化与高原特色文化，激励铁路职工传承青藏铁路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奋勇建功立业。
2: 6月30号，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青海省选拔赛及交通银行杯省级选拔赛在西宁市举办。本次选拔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经过前期筛选，28个项目站上省级赛场。省级选拔赛设置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等5个赛道，赛后根据得分评出1、2、3等奖、创业之星奖，并择优推荐参加全国赛事。
3: 仲夏时节，海西州乌兰县东大滩湿地尽显生态之美，澄澈湖面波光粼粼，连片芦苇随风摇曳，赤嘴前鸭携幼雏悠然戏水。
2: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去欣赏。

0: 雪域天路镌刻红色初心，高原青年勇担时代使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峥嵘岁月，红色血脉绵延不息，立足奋进新征程，青春力量薪火相传。一代代养路人传承两路精神，以科技守护千里通途。一批批青年先锋扎根基层，元清奉献，以青春担当守护高原民生，助推乡村振兴，用实干实绩献礼建党105周年。
1: 党建领航筑天路，红色星火守高原，一代代青海交通人扎根昆仑，坚守初心。在建党105周年之际，以赤诚忠诚守护千里天路畅通不息。
2: 那初通的京藏公路仅是一条简易的砂石路面，但是它将最初进藏3到5个月的时间呢，缩短到7到15天的时间。1974年至1985年，国家投入了巨资对京藏公路呢进行了改建，从简单的砂石路面到黑色的柏油路面，历经12年的时间。改建后的青藏公路路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运输能力大大提高，名副其实的成为了维护祖国西南边防的一道重要生命线。
1: 昆仑山下的格尔木将军楼公园留存着青藏公路的珍贵记忆，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旧照片，把人们带回那段攻坚克难的筑路岁月。
2: 从荒原开路到天路贯通，青藏公路的诞生凝聚着老一辈建设者攻坚克难的心血。这条路打通了血域内外的联系，而

0: 守护道路畅通，成为一代代交通人肩负的重任。
1: 筑路难，守路更难。雪崩、风沙、冻土翻江、路基塌陷等各类地质气象灾害，常年侵扰着这条高原要道。70多年来，一代代养路人扎根高原，直面高寒缺氧，用身躯抵御严寒风雪，日夜坚守保障道路畅通。
0: 早年的养护全靠人力，冬天零下30-40度，养护员徒步巡线，人工除冰，夏天冻土翻江，大家徒手搬运物资，修补路面，筑帐篷，战风雪，抗缺氧。老一辈养路人就是用这种笨办法筑牢了这条高原交通的生命线。
1: 没有机械就用双脚丈量，没有设备就用双手填补。那段以风雪为伴、以路为家的岁月，铸就了青藏公路最坚实的地基。
2: 今天我们主要在 J109线K2530-0000处施工，主要任务是铲路肩，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开始施工。
1: 岁月流转，时代变迁，如今青藏公路养护模式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机械化、智能化、精细化养护全面铺开，过去肩挑手扛的劳作场景彻底成为历史。每日养护班组按时上路，巡查车辆分段摸排路面状况，一旦排查出路面病害，洗刨机、摊铺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立刻进场，高效精准完成修复作业。
2: 现在都是机械全覆盖，一旦发生水毁、发生水阻，我们第一时间能够出动，这样不仅降低了我们职工的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
1: 从当年的铁锹扬蒿到如今的机械矩阵，青藏公路的养护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装备不断更新，技术持续进步，模式全面升级，但交通人闻险而动、迎风守路的坚守始终不曾改变。
2: 无论遇到多么恶劣的天气，我们都会以最专业的技术，以最快的速度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置路面病害，修护损毁的路段，踏踏实实地把公路养护好，一代一代地把这个养路精神传承下去。
1: 进入15/5时期，青海交通将聚焦智慧路网、长效养护、道路提质三大方向，全面提升高原公路的抗灾能力和现代化管护水平。
3: 我们将深耕智慧化、精细化养护，比如利用卫星遥感监测冻土变化、无人机巡检等等，把养路精神融入到每一次数据分析和每一次精准作业中去。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从前先辈们不畏艰险开荒拓路，如今新时代养路人依靠科技坚守天路，改变的是养护方式与工具装备，不变的是矗立在雪域高原的精神高度。新时代青海交通人更续红色血脉，以实干守护千里通途，用奋斗书写时代答卷，让代代相传的两路精神在昆仑大地绵延不息。初夏时节，海东市乐都区碾泊街道下寨村的千亩梨树满目青翠，村党支部书记张万鹏自豪地向记者展示这片梨园。2024年，90后大学生张万鹏到下寨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一番调研后，他决定从下寨村花期热闹、花落冷清的季节难题入手。
4: 我就想着把单一的赏花经济升级成四季常态化的文旅产业，真正让老资源焕发新活力，带动村民持续增收。
1: 以党建为引领，张万鹏带领全村党员跳出季节性旅游发展局限，改造梨园观光步道，绘制网红墙，搭建线上直播，将赏花经济升级为四季文旅产业。去年梨花季，全村增收近200万元，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
5: 作为年轻的党员干部，他敢想敢干，善于学习，在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中，一步步破解发展堵点。现在我们实现了村庄变美、村民增收、产业提质。
1: 一边深耕特色产业谋发展，一边抓实民生服务解民忧，张万鹏立足专业所学，落实党员联户制度，村民有事随叫随到，邻里和睦，蔚然成风。
6: 村民分个啥家，这个电话家就到点去。但除了这个掌柜这边一些事情，除了这比较 好。
1: 在张万鹏的不懈努力下，下寨村产业、村容、乡风同步实现提质蜕变，青年力量持续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4: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实践是最好的成长。未来我会继续带着支部党员、全村群众做大特色产业，让党旗在基层一线始终高高飘扬。
1: 乡村一线青年生根沃土，赋能振兴，雪域高原元青医生守护健康。在玉树州人民医院手术室，元青医生王洪阳全程凝神精细操作，历经3小时手术顺利完成，这名7岁患儿在家门口就解除了病痛。
7: 北京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再跑很远去治疗，而且手术做得很成功，真的特别感谢王医生。
1: 2025年，王洪阳随北京市第6批元青医疗队来到玉树支援。初到高原，高寒缺氧，物资设备短缺，专科人才不足等难题接踵而至，可群众求医的期盼坚定了他助手帮扶的信念。
8: 到了玉树以后，也实施了很多的新手术来治愈这些孩子，当他们健健康康的来复查，我觉得当初我来玉树的选择是正确的。
1: 一年来，他深耕临床，勇闯技术难关，落地17项全新手术，有效改善当地复杂泌尿患儿外出就医的困境。短期帮扶治标，培育人才固本。王洪阳摒弃单打独斗的帮扶模式，毫无保留传授前沿诊疗技术，手把手带教本地青年医师，为当地锻造一支留得住的外科医疗队伍。
8: 希望我们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所学到的知识，我们的专业技能能够切实的落地。
1: 精神传承不止步，青春建功正当时。老一辈建设者筑牢精神根基，新时代青年接续奋斗，以红色初心护航高原交通、乡村发展与民生保障，让奋斗底色洒满青海雪域。
9: 传承红色基因，县里建党105周年，勇担青春使命。从坚守天路的养路人群体，到扎根一线的青年骨干，青海始终以党建为引领，以实干显担当，凝聚奋进力量，更续精神血脉，奋力谱写高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波拉蒙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4: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5: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6: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0: 那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2: 你的人都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的。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1: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个字，关山月归一记。如果仅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遁入空门的印证。但是此时的中国却正处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山河破碎，烽火连天。让人们感到疑惑的是，当无数同胞为了救亡储存浴血奋战、以死相拼时，关山月究竟在哪里？他到底经历过什么？又为什么会为自己刻下这样一枚皈依佛门的印章呢？

0: 广州艺术博物院是一座全国独有的以收藏岭南画派大师作品而著称的书画艺术博物院，这里展陈的都是岭南画派大师笔下最具代表性的精品力作。正是这些不同时期勇于开拓的绘画大师和他们的艺术创造，才形成了岭南画派独具南国特色、融汇古今、折中中西、与时俱进的艺术风貌。
1: 在清王朝的末年，传统的中国画已经走到了一个没落的地步了，已经了无生机了，已经走投无路了。岭南画派在这样的一个关口当中，依照着辛亥革命的推动，依托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整套思想在这一百年的中国画的发展历史里头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现在我们全国上下的艺术家个个都去写生，但是当年是没有人提出写生的，是岭南画派最早提出来的。而且经过到了第二代光商业先生这一代呢，已经把这些理论跟实践的结合，并且有了比较完美的一个呈现。所以光老呢，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转折阶段，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点上面，做出了他的历史的贡献。
0: 作为岭南画派第二代的传承大师，关山月的艺术思想和绘画风格深受老师高剑父的影响。由于早年的绘画启蒙源于自学，关山月对于岭南画派的理念十分模糊，直到他成为高剑父的入室弟子后，在耳闻目染的学习过程中，才逐渐弄明白岭南画派所提倡的兴国画的精髓。然而虽然有名师指导，但关山月的学艺之路却十分艰难。进入春穗画院后的第三年，由于抗战爆发，一场全民族的灾难降临了，而他自己的人生和命运也将被彻底改写。

0: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陷广州，大肆烧杀掠抢。当时关山月正与同学一起在远郊的乡村写生，消息传来，大家非常震惊。此时的关山月焦急万分，老师鸟无音信，妻子家人下落不明，他不得不跟着流离失所的人们一起四处逃难。
1: 跟着高建福老师去写生以后，高老师说他要回广州处理他的事，那我父亲他们几个学生呢，继续留在新会，就等老师的消息。广州一临县，大家都跑掉了。我妈妈是到了那个韶关那边，然后我爸是到新会，大家分开了。以前也很难通信，谁知道谁在哪里？后来知道了高老师去了

0: 道门。我父亲就说，不行，我一定要去找老师。
1: 对于此时妻离子散的关山月来说，老师就是他眼前唯一的希望。于是在颠沛流离中，他走上了漫长的寻师之路。今天的澳门早已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在80年前的抗战时期，因为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没有被日军占领。澳门不仅是关山月抗战初期的栖身避难之所，也是他迈入画坛的幸运之地。位于澳门美孚江大马路上的普济禅院，是澳门的三大古刹之一。这座始建于明代的禅院，被当地人称为观音堂。1938年10月中，在广州沦陷数天前，为躲避战乱而来到澳门的高剑父，借居在禅院里，退一步斋东侧的妙香堂。同年11月底，历经艰辛来到澳门的关山月，辗转打听到了高剑父的下落，终于出现在老师的面前。
2: 10月21号，广州是沦陷的，但是高剑父刚好离开。关山月逃难的时候呢，跟西图奇啊，就逃到哪里呢？逃到开平。后来呢，他从开平的时候呢，去了香港，在香港的时候呢。才知道高剑父先生呢就住在澳门，所以呢他从香港里面呢过澳门的。曾经我跟关老来到这里的时候，关老告诉我，里面呢就有两张床，其中有一张是他睡的地方，就在这里。
1: 虽然找到了老师，有了一个栖身之地，但是关山月的日子并不好过。由于寺院对外来之人不提供免费的膳食，因此身无分文的关山月只能在此寄宿，不能搭伙。为了能够继续跟老师学画，关山月只好另想办法。澳门北部的黑环一带，在抗战初期是一个破旧的渔港。70多年前初来乍到的关山月，不仅常常在这里写生，也在这里找到了一条糊口的活路。
0: 他从小都很懂渔民的生活，把自己当成他们的家人一样，帮人家搬搬这弄弄那，所以很快就跟他们混熟了。结果人家吃饭的时间，饭熟，人家有两个也给一个他吃，人家熬了一碗饭熟粥，也要舀点给他吃。等于他肚子可以甜一点吧。
1: 靠着渔民们的接济，关山月找到了一个既能学画又能避免被饿死的办法。他白天去海边写生混口饭吃，晚上回来跟老师学画，这种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一过就是半年。而这半年对青年时代的关山月来说，是他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0: 并亲自指点示范。通过临摹，关山月不仅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古代传统绘画的艺术精髓，还在老师口传心授的过程中得到了真传。
1: 避难的时候，他们两个在澳门关系很密切，受教也在那里啊。那段时间他进步大，从很传统的东西经过写生，经过个人的理解和构思，转化于自己的东西，这个是大家就

0: 再见。
1: 一天深夜，一位身材魁梧的僧人敲开了关山月的房门。进门后，他将一袋米和几只咸鸭蛋放在了桌上。这对于食不果腹的关山月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这位僧人法号慧音，是寺院住持的大徒弟。慧音祖籍广东南海，因父母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说他八字不好，最好出家，所以把他送到了这里当了和尚。慧音爱好书画，自关山月来到禅院后，便经常拿些画稿请他指教。当他看到关山月每日空着肚子去海边写生，甚是同情，不仅时常背着方丈拿些食物来接济他，还为他招揽学生解决生计。同时，他还为关山月想了一个更长远的办法。
2: 他去到观音堂以后，那个和尚不是要他出家了吗？反正你都找不到老婆了，已经分散了大家，你就在我这里教我画画吧。
1: 对于慧音的好心帮助，关山月心存感激，但是他仍然牵挂着自己生死未卜的妻子。他对慧音说，给我一年的时间，如果一年内找不到妻子，我就听你的。这方关山月皈依记的印章，正是当时关山月人生经历的见证。然而今天看来，关山月穷其一生所皈依的并不是佛门，而是他挚爱的艺术。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已经置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国破家亡的人生经历唤起了关山月的艺术激情。他怀着一腔怒火和悲愤，创作了一大批鼓励民众抗日救亡的抗战画。1940年1月，在慧音的帮助下，关山月在澳门濠光中学成功举办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画展，轰动了澳门。当时正在香港主编《今日中国画报》的画家叶前宇和《星岛日报》的编辑张光宇得到消息后，特地从香港赶来参观，并要关山月前往香港举办展览。一个月后，关山月画展在香港隆重举行，引起了新闻界、知识界的高度重视。香港的文化名人纷纷在报纸上发表评论，他们认为关山月的作品有力地控诉了日寇的野蛮行为，能激起同胞的抗战热忱。关山月是岭南画界升起的新星。抗战画展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关山月的创作热情，使关山月意识到自己手中的画笔也可以成为武器。于是他决定辞别恩师，奔赴内地前线写生，用艺术为抗战服务。1940年4月，几经辗转，关山月最终冒险渡过了日军的封锁线，抵达韶关。此时这座粤北小城已经成为了广州沦陷后广东省政府的临时所在地。怀着一腔热血的关山月一到这里就四处寻找前线写生的岗位，然而他得到的多个答复都是前线不需要，他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失望之余， 他决定

0: 用自己仅剩不多的盘缠举办抗战画展。但是他没有料到，开展后仅仅三天，租赁的场地就遭到了日军的轰炸，画展毁于一旦。人生地不熟的关山月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情急之下，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省政府找到了一位展览开幕时结识的老乡，被誉为南国诗人的阮退之。没想到这位老乡却帮了他一个大忙。阮退之将关山月的作品拿去换来了一笔稿酬，不仅让他还清了展场的租金，还省出了一部分盘缠。拿着这些微薄的盘缠，从此关山月走上了一条改变他艺术道路的万里之行。素有山水甲天下美称的桂林，以它如诗如画、绮丽秀美的山光水色著称于世。桂林是关山月万里之行的第一站，他一到这里就被眼前的景象所打动，于是他每天都早出晚归去写生，细心领悟自然山水的造化，足迹踏遍了桂林的山山水水。这时他开始思考古人诗法自然的真谛。他认为第一个画山水的人是没有老师的，山水就是他的老师。因此他决心在描摹大自然的过程中创造新技法，革新中国画。这幅漓江百里图长卷就是关山月以几十幅写生画稿为蓝本组合创新的杰作。这幅画一改他往日临摹古画时的拘谨，以豪放的笔法、淋漓的水墨，将漓江胜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正是这幅画的创作过程，才使他体会到了只有不断的游历才会有新的创造。他说不动便没有画。桂林是关山月人生的福地，在这里他还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妻子。原来广东沦陷时，他的妻子跟随撤离的部队躲过战火，幸免于难。如今两人都来到了桂林，这一对经历生离死别的爱人终于得以团聚。为了纪念久别重逢，关山月篆刻了一枚印章，关山无恙。从此以后他们夫妻相伴相随，写生、办展、卖画，一起踏上了充满未知的漫漫长路。
1: 抗战呢，也是成全关老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由于这种战争底下这种社会的不稳定，使得各地的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障碍。他走到哪里就做他的抗战画展，一方面呢宣传抗战，一方面呢他也可以卖一些画维持自己走下一站的这样一个经历，同时呢又通过办展览跟不同的艺术家的交流，对他呢就无疑是很好的一个提升。
0: 一路上关山月的画展不断得到了前辈和朋友的眷顾，在贵阳和昆明，徐悲鸿两次专程前来参观他的画展。在成都，张大千一掷千金当场买下了他标价最高的一幅画。在重庆，郭沫若对他的作品大加赞赏，教育家陶行知特邀他去讲学。